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定来讲啊，身体要健康，爱加食一挂青菜啦，加食一挂水果啦，好、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但是啊，这水果呢是真好食，啊、哦，嘛真甜嘛真香哈、哦。所以啊、哦，所以我啦血糖较悬，或者是讲啊，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安尼啊，哎呦，安尼水果唔通食。食了呢，血糖就那欠款起来，安尼先好。我啦，这糖尿病的患者呢，其实咱是唔免完全拒绝水果，哦，你要做一寡挑选，食法做一寡改变，安尼咪当享受咱台湾哦，这么好食的水果。台湾是水果王国呢，一年四季，各项的水果，各项嘛好食。尤其啊，经过咱农民呐、啊，因拢是精心改良，所以咱台湾的各种水果了哈，多姿味美啊，有个甜，有个香哈，敢那看起来好吃了哈。但是哈，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血糖较高的患者来讲呢，水果虽然是营养嘛真丰富啊，但吃法呢，有点学问哦。啊，尤其啊，有一挂人爱啉迄个果汁，哦，热天时啊嘛。一杯果汁嘛呢，哈，一个呢透心凉，新鲜果汁啊，落去了哇，血糖呢都真关键呀，哦，短短时间，也当讲是瞬间飙升。啊，真侪人爱啉果汁，啊，较不爱啉白滚水，哦，果汁好食，白滚水无味无味啊，哈。但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哈，啉果汁敢真正健康。哦、所以呢，营养师的建议是讲，你要啉果汁呢，不如你直接呢吃水果，嘛真好食啊、哦。水果呢有完整的膳食纤维啊，有纤维质啊，而且呢，伊本身的升糖指数呢嘛较低。哦，这升糖指数就是讲，这个物件吃落去，伊对咱血糖欠管的迄个标准值是虾米款？哦，啊那安尼是呢，吃水果会比你啉果汁较理想，好、哦，当然果汁内面呢，糖分是非常的多，啊，个有一挂果汁内面个掺糖呢，哦，所以一杯果汁呢，逻辑确实啦，这就糟糕了。而且咱一杯果汁嘛，往往呢是几啊粒的水果落去拍呢，啊，等于讲糖分是个浓缩落去的呢，安尼是真重要的，咱讲的纤维质呢，膳食纤维呢。没有啊，哦，所以果汁呢，啉落去了，血糖呢，清管起来，就算讲无掺糖的啦。伊天然的果糖的含量，有原是较悬嘛，哦，所以是不是无适合糖尿病患者吃呢？确实无适合，尤其过量，绝对无适合，安尼是好。所以咱来直接吃几粒的水果，这是较健康的。因为水果呢有膳食纤维，也当了延缓咱糖分的吸收哦，哦，减少糖分咧身骨来对波动。过来，水果当中呢有天然的水分，当然包括也纤维，伊啊会当互咱增加，哎呀，我食物件哦有种饱足感，会当帮助你控制你的食量，哦，针对维持咱。血糖的稳定来讲呢，也是好处多多哦。好、哦，当然一杯果汁落去了，实际上应用，尤其是西瓜汁啦。好、哦，咱来讲这西瓜汁哈、啊，这西瓜汁呢，哦，尤其热天时啊，哦，大家拢大杯哦，迄种西瓜汁，啊，西瓜汁就落去了呢，真正伊的 GI 值呢是特别高哦。特别高哦，咱来当讲啊，风险较高哦，啊，所以甜甜甜，搁掺糖落去的，搁较嗨，血糖飙升啊。但西瓜汁大家较知影讲呢，系无适合。另外一种呢，叫做椰子汁，椰子水。其实呢，椰子水吼、哦，你嘛是要注意，尤其是热天时啊，啊，啉一罐呢啊，椰子汁真好哈、啊。实际上，咱讲椰子水吼、哦。清凉退火，未影响血糖，这是一种误解哦。哦，椰子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糖分，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尤其要有一挂糖尿病的患者，
哦，了喏，口干舌燥啊，人讲啊，跟他小甲症同款呐，嘴大、啊，口干舌燥，哇，啉只椰子汁，尤其是热天时啊，更好玩的是哈，真有可能。你本身呢，嘴大的时候，你的血糖就已经较悬了哦。这个时候，咱就应该以啊控制血糖为优先，唔是要赶紧啉只椰子汁呢，来止嘴大。啊，等到进一步呢，问题更加大啊！所以呢，咱糖尿病的人，这绝对要注意的，就是这 GI 值啊，这 GI 值啊，叫做升糖指数，伊就是一个标准值。你这个物件吃落去我的身骨了，伊对我血糖欠管应用的标准呢，是到多一个程度哦。所以呢 ，GI 呢较管呢，就代表伊的消化吸收较紧。所以也速速将我的血糖呢杀管去。啊，那 GI 较低呢，就是讲伊分解较慢，会当让咱的血糖呢慢慢啊稳定，当然会起啦，但是是慢个稳定的上升。啊，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咱维持血糖的稳定是第一目标嘛。哦，所以咱选择咱食的物件时阵，就选择迄种较低 GI 的食物。为主啊，水果当然嘛是同款。我阿那呢，那个水果呢属于啊较低 GI 的，是虾米款的水果？哦，那你当做这方面的选点嘛？啊，是较安全的选点嘛？啊，头一种啊，莓果类，草莓、蓝莓、蔓越莓，好、哦，一些 GI 内容较低，而且个抗氧化的物质啊，真好啊。第二种。奇异果，哦，这奇异果是黄白的，还是青白的？奇异果呢，拢会用的。啊，伊的纤维啊，真丰富，所以呢，伊的升糖的速度呢慢，真好哈、哦。第三种呢是柑橘类，啊，像葡萄柚、橘子、柳橙，啊，这方面哈、啊，啊，不过咱特别讲啊，这葡萄柚哈、啊，葡萄柚可能会干扰到咱心脏油啊。啊，是会有油啊，这效果哦，所以吃的时候呢，特别注意用油啊，迄个时间点。啊，其他呢，属于低 GI 的水果嘛，真多啊，你拢会当选择啊，芭乐、小番茄、水梨啊、苹果、桃子、李子，哎、欸，嘛是拢袂歹选择啊。哦，甜度无有，适中适中，膳食纤维无有。哦、所以对血糖的控制来讲呢，这是适合咱的水果安尼是，然后，热天时啊，靠这个奶汁啊、营养啦，吼，这咱都要特别讲起来哈。热天荔枝、龙眼，包括呢瓜类、西瓜、哈密瓜，哦，通常咱以为讲这分量无介多还好啦，但是啊，糖尿病的患者都咧不知不觉当中吃过量。因为这种的水果哈，伊的纤维少，伊的糖分高，伊的甜度呢真高，伊属于高 GI， 高 GI 哈，所以伊和你的血糖呢，速速的清管起来，这里都要慎重啊了哈。咱选择呢低 GI 的水果，撇边高 GI 的水果，这就是你自己要做这方面的管理嘛。好、哦，咱挑选的水果的时候呢，有六大诀窍。好一点，就是咱所讲的啊，你爱挑选的是低升糖指数的，就是 DGI 这方面哈。一般来讲哈，糖尿病的选定呢，应该是咧 GI 值55以下的水果啊，像讲蓝莓、草莓、覆盆子、柑橘类，就是包括柳橙、葡萄柚，其他的选定呢，令果来呀 啊也很好。好、啊，第二爱。注意的就是分量的控制。啊，莫像水果哦，真好啊 ，OK 啊，真健康啊，食伤多就不行。有完你摄取伤多水分，所以咱每一遍吼，咱要食水果的量，咱控制了一分，一分就差不多半碗啦。啊，是讲差不多了，家己一个拳头，不讲大水迄个量，好、哦，安尼你就好抓嘛。啊，第三个诀窍就是讲，片面呢。
高糖水果，高糖水果呢，特别是亲像榴莲、葡萄干、蜜饯、乃至莹莹等，哈、哦，这些水果哈、哦，这咱就尽量避免。过来就是讲配合其他的食物。那你吃水果的时候，会当配合一寡呢高蛋白质的，啊是健康脂肪这方面的食物哦。哦，像亲像讲啊，这坚果啦，啊是原味的优格啊，这当帮助咱呢稳定咱的血糖。第五点，爱提醒，空心吃水果。我即马康巴豆啊，啊有一寡讲法就是讲，爱康巴豆吃水果较好。康巴豆吃水果会抵触了你的血糖的波动，所以咱的状况呢，咱建议你咧三顿吃煞。咱家来吃水果，因为当减少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性啊，那是呢哈。过来就是讲，咱呢榨果汁哈，咱保留迄个果肉来吃。卡叔讲，你一定爱啉果汁啦。你买当用用冷压迄个方式哦，哦，冷压方式有果汁，啊，咱的果肉呢，遐纤维啊，会咱个保留起来，诶，对咱的血糖啊，诶，影响会较少。哦，啊，那果汁呢？即马买果汁拢伤甜啦。哦，你看你买迄果汁，啊，你家己做果汁敢唔好？啊，不要加糖，啊，嘛唔免加其他什么甜味剂，安尼先上好。哦，另外呢，营养师咧提醒哈，你可能感觉讲啊，我糖尿病，啊，我食这种果汁 OK， 好、哦、啊，所以你拢干那食这种水果，好、哦，我食这种水果较适合，啊，等干那食这种安尼唔对。哎，选择几啊种来食？啊，你唔免固着水果，哦，你爱挑选，但挑选的过程嘛，免讲单独一种，安尼是，哦，咱是当较变化多一点呢，啊、红色的，啊、哦，苹果，黄色的芒果，哦，青色的芭乐，还是奇异果，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因为每一种水果呢，拢有伊每一种特色的应用。哦，啊，你讲啊，这种的升糖较悬的哦，安尼咱就较食较少一寡嘛。哦，啊，这种的呢，升糖的是属于DGI 哦，哦，安尼咱就当加食一寡，但是唔通讲干那要食多一项啊，无问题，水果唔是安尼先哈，多种多元化的水果，咱拢爱摄取。啊，只是讲某几种呢，咱迄个量家己要知影，爱适量安尼先就好啊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的，你要定期监测你的血糖。好、哦，安尼是兼顾健康的同时啊，可以当享受好食的水果，安尼是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不能连起，他这片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证啊，不吃了。
3: 温差挺大啊，喷鼻涕也起，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
0: 嗨。
5: 我先搞哦。
0: 请讲啦。
5: 那个贫血加雪利旺是不是？
0: 对，加雪利旺三顿啉，每一顿半欧。
5: 哎。
0: 雪莉旺丢
5: 丢了吼，
0: 嘿，
5: 啊，我是直头听只，一星就有啊嘛，
0: 一星有房遐就有啊，伊一只阿内底吼两罐，安尼是2000块，
5: 嘿嘿，
0: 阿内底是咧细滴熬啊，啊每一顿啊停咧熬啊半熬，温暖的滚水冲落去哈。
5: 哎，我甲你请教者吼，
0: 嗯，
5: 我是啊，迄个维他丹对无吼？
0: 是，
5: 比较会上厕所呢。
0: 维他干咧食，咱的胃肠甲肝胆机能的互相作用。哦，所以你
5: 一天上午处呢，
0: 一天、啊、
5: 但是不是泻的嘞？
0: 你讲
5: 是食了，不是老呢？
0: 你讲的是大号啊，小号？
5: 大号。
0: 大号，你即马食几工？
5: 我已经食一礼拜，买两礼拜啊呢。
0: 食两礼拜是一开始食安尼先，还是食超七工、十工才安尼先？
5: 差不多食四五天了呢。
0: 嗯，好，你即马吼渐渐你这情形就袂安尼死啊。
5: 哎呀，医生讲，奇怪啦，食那刚放哦，到暗时老哦，伊放出来不是老的物件
0: 的。袂啦，伊也袂讲，互你老袂啊。
5: 嘿嘿嘿。
0: 哎，即马呢，因为肝胆机能会牵涉到消化系统啦。
5: 哎
0: 哎。哦，啊，你本来是消化系统呢。
5: 对啊，我甲你讲，我去健检了哦，爱搞东个肝胃的囊肿。
0: 好，了解，嘿。
5: 较袂晓打，是袂打啦。
0: 哦，你本来嘴也真打，对不对？
5: 嘴也本来打打安尼啦，啊，今嘛袂啊。
0: 嘴打是胃气大，肝气大啊。
5: 啊，你今嘛袂。
0: 愈来愈袂，胃气肝气就哪疼。哎
5: 呀，啊，讲啥物？我有贫血啦，啊，我讲我唔着来买血，你讲我有听你咧讲。
0: 哦，肝肺嘛不足啊，好血，你讲甲你食真好哈。
5: 好，
0: 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
6: 啊，阿良啊，哈，你好。
0: 嗨，你好。
6: 我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6: 我脚骨拔断哈，啊，手术了，剩了两个月哈。
0: 嘿。
6: 啊，我两个钟，足久无食呀。我较早是甲你食过6-7年有哦。
0: 你工最好未、
6: 啊？好啊啦。
0: 好啊，两个钟就会当食。
6: 嘿，啊，我搁去医院去搁心脏科看哈，讲我这毛啊包无我哈，心脏血压啊会倒拍哈。
0: 是。
6: 啊，迄个。
0: 迄就是爱食灵果精啊！你的心瓣膜吼，有问题啊！
6: 哦，
0: 爱心气不足啊！
6: 哎呀，
0: 啊，心肺也倒流呢！
6: 哎呀，哎呀，
0: 歹困呢！
6: 歹困啊！个当然啦，心律不准，遇到心律不准就可以排点滴。
0: 哎，啊，个会喘的呢？
6: 喘是袂喘啦！
0: 安尼吼，
6: 排点滴啊，都跳足紧的啦！
0: 你即嘛吼，灵果精食三顿食，
6: 三顿哦。
0: 嘿，啊，你今年几岁？
6: 我要八十啊！
0: 好，你再去灵果精啊，食两包。
6: 无要紧哈。
0: 嗯，无要紧。
6: 哦，食太济药了，还过西药嘞。
0: 你甲西药爱半贵一点钟哦。
6: 哦，我有听你讲啦。
0: 嘿，啊，你活骨的当甲灵果精斗阵食。
6: 哦，
0: 阿
6: 妈。
0: 好。
6: 甲三椒吼。
0: 对。吼。
6: 三椒我就得食，拢自己拢食两顿啦。
0: 你即马上要紧的是灵果精啦。
6: 哦，好啦。
0: 好唔好啊？
6: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好。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7: 雪利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1: 啊我今嘛袂啊呢，
8: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1: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9: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乌面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食的雪地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们今天呢，要招大家到阵来救人。人说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所以来关怀啊，来救人。我们来说啊，这个真热情的小明，小明呢，就是要去关怀啊，要救人啊。啊，咱家己的血一定要好嘛。好、哦，咱的血那是愈营养呢。哦，安尼啊，好，咱帮助到的人是不是啊，得到更加营养的血呢？所以小明呢，就听大家讲你交吧啊，才去关怀。哎呀，这个热情的小明呢，刷了就给推落去啊。好、哦，迄种披萨啦、炸鸡排啦，呵呵啊，好好个啊，吃一顿然后连闹呢啊，才去关怀。但是结论一笔通知啊，讲啊，哎呀，小明先生，你所关的会是乳名血呢？哦，所以这未当使用。啊，什么个乳名血？啊，听起来呢，敢那不听起。啊，简单讲，你的血油伤重啦。哦，啊，血油伤重呢，血脂肪较悬，要安怎用呢？哦，所以关怀进前不应该安尼大吃大啉，因为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乳名血增加。乳名血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血油嘛，哎，影响到咱血液的质量啊，所以就不适合呢。哎，刚才讲来救人哈，所以关怀进前吃物件爱看的清淡呢，迄种高热量啦、高油脂的哈，拜托的，迄都不适合。哦，卡叔讲啊，我得多吃啊，吃这种啊，这炸鸡啊、薯条啊、披萨啦、等等啊那些，安尼你上好咧吃熬。隔开十点之后，啊、哦，你要关怀这个关怀，安尼是你关的血液品质的较好啊，哦，对，接受你的血液的人嘛是更加啊更加好感性啊、哦，所以啊、哦，所以呢，为着讲有关怀的人要救助别人，卡叔讲啊，惊讲发生咱即嘛所讲的这个状况，所以小明咧下一边咧关怀的时阵，会当先联络咧关怀中心问看卖。哦，你这关怀点呢，敢有血液的离心设备？哦，你等到这个点呢，先来抽血检查嘛。啊，确定当时啊，你本身呢无这乳糜血现象，安尼你的关怀呢，啊，应该讲更加安心了哈。过来呢，有一关的状况，哦，小明感冒拄啊好，啊，感冒拄啊好，感冒时阵敢会当关怀？其实感冒期间也是你感冒都啊好了哈，咱血液当中有可能还有病毒呢，啊，而且你的身体嘛还未完全恢复呢，哦，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你感冒，哎呀，感冒好啊，哦，安尼先开始甲算起啊哈，渐慢关怀14天，啊，那是有吃感冒药啊呢，哦，你需要停药啊，14天后才当来关怀。哦，安尼你的血液的安全，包括呢关怀者的健康，咱才会当兼顾。好、哦，啊，咱另外讲到的，可能大家较无去想到的，就是讲咱身躯呢有这赤灵赤红纹身呐、啊。啊，纹身嘛，不只讲啊，咱这身躯赤灵赤红，譬如讲我去纹眉啊、纹唇呐、啊，啊，这安尼是。啊，大家知影这尖骨哈，尖骨呢就是感染的风险。哦，像个鼻肝呐、舌肝呐，好不好？哦，你去去纹身嘛。虽然台湾血液基金会有规定哦，这纹身呐、啊、纹眉啦、纹唇呐、啊，哈，请你减慢关怀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哈、哦，请你减慢关怀。过来是针对讲我吃西药，譬如讲呢，哎，这位逆上呢，有冠状动脉，还是讲有这暗棍的动脉硬化，哈、哦，等等啊呢。哦，吃西药，哦，吃西药，干咪当关怀？哦，其实呢，有的甚至停药啊了，医生嘛无应准哦。哦，因为考虑就是讲药啊，甲病情种种的因素啦，哈。啊，但是美国红十字会有建议，卡叔讲关怀的人，乃当停用这阿司匹林，还是保酸通，啊，德泰宁、抗血定等等，哦，乃当停药啊。而且呢，36点钟后，36小时了呢，血当关呢血小板分离术，安尼是哈。啊，有的是安怎讲呢？伊心脏啊，把手术。啊，你把接受心脏手术的人，有一挂关怀中心，
会接受你关怀进程，要求你讲是不是啊？你心脏专科医生的一挂著名的意见，你也提供出来，这就是确保咱身体状况的稳定的，才会当来关怀安尼是，哈，这嘛都要非常的慎重啦，哈。好啊，所以呢，有一挂人关怀了咧，哦，讲的戆是不？哦，所以关怀进程，咱水分的摄取。啊，最了处呢，会当降低咱关怀的迄种不舒服。针对头一边关怀的人，你关怀前30分钟，500cc，水分的补充，甲一个人伊无补充这个500cc 的比较起来呢，有补充的，伊的无爽快反应呢，降低了47%。简单讲，水分来补充啦。啊，针对有一挂人伊关怀了，一个卡三星哦，戆呢？这叫做血管迷走神经的症状，戆，甚至哎呦，变冷汗啊，这种的哈，这种的呢，水分的摄取呢，会当改善伊咧啊关怀了迄个卡起来，迄种改变呢，迄个姿势时阵呢，会耐受性，所以水分的补充是必要的。啊，那关怀进程上个片面呢？吃什么东西，他都能说的，什么炸鸡薯条，那油油油的是，另外就是说的，是咖啡因的东西，咖啡，咖啡因，要避免，像咖啡啦，能量饮料啦，碳酸饮料啦，因为这个咖啡因，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收缩，所以可能会延长啊，关怀过程的时间，再来，你也知道喝咖啡啊，是不是比较尿尿，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效果，你关怀本来应该补充，要流失的水分，结果你利尿的效果颠倒造成水分的流失，敢是？这样就倒病去了。再来，关怀了呢，咱体质的流失，咱需要为咱吃的东西来对，来吸收来补充嘛。但是这个咖啡因呢，哇，颠倒帮倒忙呢，所以这有咖啡因的饮料，咱就避免。还什么卖吃，就是刚才讲的汉堡啦、薯条啦、炸鸡啦，任何这种油油的东西，因为造成呢你的血油的乳糜血嘛，而且会干扰到咱检验的受理哦，受理啊，让你扰乱去，所以呢，相关的血液。不符合标准哦，好啦，过来是冰冷的饮料，想过冰的饮料会造成咱血管的收缩啊，或者是讲咱的体温的下降啊，嘛造成关怀产生困难。过来是食薰，咱就薰有尼古丁嘛，尼古丁的影响到你血液的品质，所以关怀进程上少一点钟。片面吃薰，会当讲啊，戒薰上戒好啊，就是未戒吼，你嘛是停一点钟后啊，要来关怀再来关怀。过来是针对茶米甲红茶啦。咱讲啊，吸收铁质，还有人食素食啦。所以这铁质的摄取呢，主要是为植物性的，譬如讲青菜啦、豆啊类啦，这方面呢。你应该避免茶米甲红茶之类、红酒之类的，因为因拢有丰富的这单磷酸，有这个成分呐，单磷酸呢会降低植物性的铁离子的吸收的效率，所以卡叔讲哈，你那是属于从植物性的铁质的吸收者呢，像茶米啦、红茶啦。这请你呢，就卖吃吧。好，过来就是讲补铁爱吃什么？因为咱关怀嘛，回来对真重要对铁质嘛。日常的饮食当中，咱们安怎来摄取这铁质？咱吃的物件来对吼，这铁质啊，主要分作两类，一种就是叫做血基质铁，另外一种呢叫做非血基质铁。好，简单来讲哈。血基质铁主要就是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啦，一般人吃牛肉、羊肉、猪肉这种红肉嘛，包括讲呢，一个
猪血、鸭血、哦、猪肝等等，这属于北来的物件嘛。这就是二价铁的形式。咱人的肠啊吸收运用，这吸收率呢，会当达到25%。过另外一种，哦，铁质的吸收呢，属于非血基质铁。这主要就是咧植物性的食物当中，譬如讲你食的青菜啦、坚果啦、啊谷类物件，啊，这是三价铁，伊这较会受到饮食当中其他成分的影响，譬如讲草酸啦、啊、啊植酸啦、啊、单磷酸啦、啊，所以咱们吸收呢，这吸收率差不多是5%啦。啊，当然铁质对咱身骨呢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简单来讲，到今日特别甲大家啊提醒的，啊，就是讲关怀救人当然真好，哦，但是有一寡呢爱注意的代志呢，先了解一下，什么物件较卖食，啊，你以为呢是要帮助别人，哦，我的血爱血真旺真营养，结果呢，哦，你品质点都走进去哈，所以甲大家啊做一寡简单的报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要温下，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去啊，坐了现在未算了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晚无三骨都未停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饱，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已经等你两天啊。
0: 啊，叔，你是叔阿妈对不对？
5: 对对对。
0: 你的脚胡大姐讲一粒一粒红红吼，爱烧烧哦吼。
5: 对对。
0: 啊，即马生到咱的脚都灵起来呀。
5: 系啊，我都一直听你讲食讲。诶，人工添加迄款叫做
0: 维他干，
5: 维他干哦，啊，你讲叫煮食两遍，爱三遍有无？
0: 诶，对。
5: 啊，我食哦，
0: 系，
5: 我心脏是哦，食了吼，我心脏自本嘛，心脏啊，食你迄了哦，有无？
0: 诶，是。
5: 我食你吼，足用吼，我会当吼，
0: 行，
5: 伫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0: 哦，你心脏食人工精，即马真用哦。
5: 我昨日。讲这路子唔好，啊，所以有人行行行行到，是北地都是北屯的区公所去吼。啊，夹到遐脚会酸会疼呢。
0: 对啦对啦，行行真远啦，是。
5: 啊，我讲我今仔吼，甲是咧想诶民生药局有无吼？
0: 是。
5: 买迄款人工精啊，甲水利旺有无？
0: 迄
5: 甲买两万块吼。啊！我这膝盖有吼，我食一罐叫做得力瓦罐吼，
0: 是，
5: 那迄个叫做啥？
0: 三椒钙好，嘿，
5: 我一个月拢叫两万呢，含阮先生伫食呢。
0: 啊，你即马真好啊，行路会当行遐远啊。
5: 但是我爱穿护膝啊。
0: 哦，爱穿的哦，哦。
5: 哦，啊，谢谢你啦，
0: 谢谢阿妈身体健康哈、
5: 哦。啊，你嘛是，哎呦，红多大电哦，你
0: 謝謝
5: 你精力真好，
0: 谢谢
5: 你。啊，
0: 你
5: 嘛是哎，健健康康吃百二哦，
0: 谢谢谢谢。
5: 各位在还价，
0: 谢谢谢谢。好，身体健康，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什么主题？讲什么重点进程啊？咱先来讲了一个状况啊，譬如讲啊，咱来去拜公司，还是讲啊，阮即马来电台爱坐电梯啊，入去坐电梯啊，内面呢啊，就真侪人开内面嘛哈啊，突然间就听到一个声音啊，可能无介大声。刷了呢，哇、哦！大家鼻啊拢赶紧嗡起来呢，先。啊，冇可能呢，真大声啊，就是人放屁。啊，你看我，看你，安尼哈。所以呢，在这情况之下，嗰个电梯内面呢，哦，啊，这几个十层楼，哇，爱啉奶，再啉奶，安尼先哈。不过呢，这人讲响屁不臭，臭屁不响，敢有影是安尼先。哦，所以咱今日要讲的重点，就是咱一般，哦，一般人讲的放屁。啊，放屁呢，听起来无讲解文啊，所以有人讲啊，排气，哈，排气安尼先好。其实呢，咱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人放屁，大家拢会，而且呢，逐天拢会。哦，所以放屁是一种正常咱的身体状态，就是咱在大肠内面呐，啊，产生了气体。啊，可能你食饭爱讲话啊，哦，啊，就吞物件的时候嘛是同款呐，哦，将空气呢从那输入去，啊，是食落去的物件内底有大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哦，啊，是讲啊一罐蛋白质，啊，叫细菌发酵，就产生气体，啊，以及讲咱肠啊，肠啊的蠕动，哦，肠啊的叮当嘛，哈，这蠕动呐无正常食。啊，这拢可能会来三星，哦，所以咱一般有咧讲啊，什么响屁不臭，臭屁不响，连环屁，哦，放屁不，你放屁安心哈，讲连环屁是又响又臭，干么样安心啊？无一定是安心哈，但是放屁头一点，伊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而且咱嘛会当改动作是咱身体。哦，身体状况改变的一个信号。哦，所以医学上呢，人讲啊，放屁啊，叫做肠啊，啊，肠啊气的一个通路，或者是人讲的排气。啊，脏气肠啊气，哦，伊主要的成分是啥物呢？咱肠啊内底气啊，有这氮气、氧气、二氧化碳、氢气、甲烷等等，其实这气体啊。哦，是无臭无味哦。哦，啊，排气，甲咱本身的大便，大便的臭味呢，伊是甲一个硫化氢，啊是硫化物呢是关系。咱正常人健康健康，每一天呢，咱排气，一几遍呢，差不多是六遍至二十遍。啊，一天咱的总排气的量，大约是480cc至1500cc。好，这拢是有研究报告哟。哦，所以根据呢西班牙才有一间大学，伊做一个调查，伊讲呢，咱那是哇放屁啊，放屁过多的。因为实验当中呢，这种呢这类的，每一天呢，伊排气就是放屁了哈，是21遍。啊，那健康这组的呢是8遍。哦，健康这组放屁一天8遍，另外一组呢，哦，一天呢20几遍。哎，中间的差别，哦，并不是讲啊，吃什么物件，哦，是咱肠啊内面，咱就肠啊菌嘛，哦，产生气体肠啊菌呢，伊的比例啊，是无同的安尼是，哦，所以某一寡呢，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呢，正是讲放屁，啊，放几遍，哦，气味是什么气味，啊，甚至强度是什么款。啊，拢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哈，所以背后的因素不只讲啊，食物件当然食物件影响，哦，但是针对咱肠的环境，
甲等下困一代下，也即个角度呢，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啊，简单来讲哈，咱等下内面，迄、那个气，迄、那个气啊，就是你等下困，啊，这菌群会失衡。啊，可见咱等下困呢，伊内容包括种类呢，就是咱等下困健康诶。啊，你若放屁会臭不臭？啊，伊会当讲一个相关性非常之高哈。所以咱即卖来了解啊，这等下气啊是安怎来？主要就是咱食物件，咱吞物件，哦，真侪空气啊，互你吞去。啊，咱普通时啊，咱喷吞水喏，哦，食物件时阵呢，咱是说咽下去的，哦，吞落去气体。虽然咱有当拍伊，啊，拍伊，哎，空气会出来，但是还佫有真侪气呢，一行行行，行到你的小肠，行到你的大肠。有当咱呢真紧张，哦，咱紧张的时候吞水喏，啊，你嘛吞真侪空气。另外就是讲有一挂咱呢阿公阿妈，啊，咱倒热气嘛，啊，热气倒了呢，无讲盖竖吸，啊，你咱食物件的时候呢，嘛无缘无故的吞真侪空气入去，安尼是吼，或者是讲啊，咱本身咱这困困的发夹。发觉一个咱大肠当中无消化的物件嘛，哦，食物当中你食一撮物件入去，其中这碳水化合物，卡叔讲，伊那咧小肠的时候呢，无完全的消化，安尼都无法度被吸收嘛，然后佫上到大肠来，哦，这个时候细菌就会利用这也未消化的营养分哦，哦，啊去呢生长繁殖。啊，就产生大量的气体，但这种气体大部分是未臭的。好、哦，啊，那臭味呢，味道以来啊，所以讲啊，咱呢，放屁，这屁的臭味主要是食物当中的多糖体加蛋白质，伊受到大肠内底细菌发酵啊分解所产生的一挂物件，包括讲呢硫化氢，包括氨。啊，包括呢银朵，包括挥发性的氨呐、啊，挥发性的肌红酸等等安尼是。其中呢，这硫化氢这项是上臭的。虽然讲伊含量呢真少，但是上臭的就是硫化氢安尼是哈。另外呢，譬如讲啊，咱这蛋白质，蛋白质咱呢加热变成了，开始产生呢氢硫键。哦，这安怎讲呢？你真爱食这煎的、油炸的，哦，爱食烧烤，哇、哦，是卤蛋啦、猪蛋啦，经常呢啊，你就会放臭屁。哦，啊，可是讲呢，饮食当中，你呐加真侪这种调味料啊，包括讲呢啊，肠啊啦、洋葱啦、生姜啦、韭菜啦、生蒜啦，伊所摆出的臭屁啊。啊，嘛是和你的印象诶，会非常的深刻安尼先啊，所以这甲咱食的物件，就产生咧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咯。当然，甲你肠仔菌诶发酵消化啊，是有关联性安尼先哈。好啦，咱来讲咧，为什么那放屁有声呢？啊，响屁不臭，响屁真的不臭吗？啊，咱这大便哈，咱大便呢，咱这括约肌，咱的肛门口呢？啊，这肌肉就是收缩的 哦，所以肛门的括约肌呢，伊主要的功能，咱大便刷，伊是不是干那会安尼收缩个？伊就是要防止咱大便呢，安尼干那咧流嘛。哦，所以咱咧排便的时候呢，有当咱才出来一个啊，咱的括约肌呀、啊，迄肌肉收缩力，伊安怎伊专力来张开、撑开嘛，因为你要大便嘛。哦，但是咱咧。放屁的时候呢，唔免会出力，对不对？哦，放屁的时候呢，就是干呐放松一点嘛，安尼是哈。但一旦咱那里出力要放屁的时候呢，咱就会和咱的肛门去黏膜，黏膜的震动哦，哦震动就会发出声音，哦是安尼是有声哈。所以咱讲啊，放屁声音大声、细声，下面的决定就是你放屁的速度，
啊，包括你配的量啦，安尼是吼。啊，真侪老大人，哦，伊干那呢？放屁啊，会较侪便。啊，主要原因就是讲伊肛门，哦，迄个是括约肌，因为老化嘛，老化就较无遐尼硬嘛。啊，是安尼所产生吼。另外呢，有一挂状况发生的时阵，买产生啊，咱即个放屁，而且即气味啊，啊，会较特殊。特殊安尼是，譬如讲严重的胃肠呢，以及蠕动，包括伊消化功能是不良的。啊，那种情形呢，是咱肠仔内迄种歹菌、有害细菌繁殖，尤其一种叫做厌氧菌。这厌氧菌呢，啊，伊产生，而且大量发芽，啊，来产生气体。啊，过来第二种就是讲咱本身消化，咱嘞。胃小肠、大肠，咱的消化道一出血，出血就血啊累积，啊血那累积咧胃肠的时候呢，咱的胃酸甲咱的肠啊菌会将咱的血啊分解，啊这个时候呢放屁呢，就一种啊腥臭味，迄而且你的大便吼，你的大便的亲像敢那点啊膏，点啊膏乌黏黏哦，迄种状况。主要原因是你的消化这条消化道以出血所产生的。另外第三种的情况就是咱肠啊内面有细菌的感染的时阵，因为咱肠啊呢表面有肠啊黏膜嘛，咱黏膜呢受到细菌毒素的破坏的时候呢，除了讲你放屁有迄个臭味以外，你大便的时候，你咪排出一寡呢。啊，一寡咧坏死黏膜的上皮细胞，因为伊安怎一落落来剥落落来，啊，那这种状况啊，肠仔内细菌感染，一般来讲，临床上也還有一寡症状咪发生，譬如讲你肠仔家庭，啊，尻川头当当，甚至你会发烧，哦，啊，那讲肠仔咱胃肠那是恶性的肿瘤的时阵呢，哦，迄就是癌组织的癌细胞咯，哦，这癌细胞呢？糜烂、剥落、出血，佮加上细菌呢，咧甲你分解，啊，咧发芽，安尼先啊，一放屁啊，就一种敢那肉派气腐肉，或者是讲啊，系臭臭味、腥臭味，安尼先哈。所以呢，安尼看得出来，或者是讲会当了解讲，有可能咱的身体发生虾米问题哦，对啊，哦，所以为了放屁的这個过程，包括迄个气味。包括这些状况，咱会当破灭啊，了解讲，这个人的身体可能有什么问题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啦。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阿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5: 我上午甲你考考你啦吼。
0: 是。
5: 啊、我有去挂雪里旺嘛。
0: 是。
5: 啊，安尼唔知道要安怎食法哦？
0: 雪里旺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
5: 啊，斗阵食无唔对啊，啊，不过也是安怎食法？
0: 来，雪里旺水的哦，哈，
5: 内
0: 底一块细块藕啊嘛，哈，
5: 每
0: 一顿迄藕啊半藕就好啊。
5: 哦，食半藕
0: 哦。啊，你买当从一藕半至两藕啦，哈，甲倒去保特瓶的哈，啊，规个甲冲好，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真好。
5: 哦，啊你也讲讲就安尼啉半藕呀。
0: 哦，对，嘛每一顿安尼各分咧啉啦，哈，一顿就是半澳的量，
5: 嘿，
0: 哦，啊，你会当呢，无时间啉顺的嘛，无要紧，啊，有时间呢，咱甲倒去抓杯啊，温暖的滚水冲呢，哈，啊，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啊嘛真好，哈，
5: 哦，安尼哦，
0: 对，好，了解哈，
5: 哦，啊，要食顺的，一顿食三顿了，
0: 三顿食对啊，就三顿食，哈，
5: 哦，好，
0: 好，
5: 好，
0: 嘿，好，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梁啊。
6: 阿梁你好。
0: 哎，你好。
6: 我在南投。
0: 是，你想请讲来。
6: 我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6: 我这个村哦，
0: 系
6: 太困难哦。
0: 是。
6: 哦，真困扰了。我是讲，你请教你到底我这阿明你安尼食六七年咧，我这困扰了。
0: 啊，加
6: 安，
0: 加雪利旺，雪利旺，雪利旺，提灯来啉，啊，照起刚啉就好哈。啊，你甲好好啊啉一两个月啊。
6: 哦，
0: 啊，你困眠啊，就安尼时间也够啊，目睭皮就较重啊，啊，就想要去困啊，安尼先。啊，这个时阵呢，你的阿面料啊，才会当豆豆啊，减量、减量、减量安尼先哈。好冇？
6: 我请教你哈。
0: 好。
6: 你诶，我诺诺。
0: 嘿。
6: 用起底少算真好了。
0: 哦，你有咧食吼？
6: 哇，我食几，会使讲几十罐去啊。
0: 你诶问题咧都？
6: 我问题就是这哪有痰？
0: 是。
6: 嘿嘿嘿，啊，食啊真好。
0: 啊，医生安怎讲？
6: 医生都无在甲伊啊，我看足少去，耳鼻喉科诶啊。
0: 嘿。
6: 我吃不下去，吃我就没啥爱的人呢，吃吃也不好，
0: 也放油
6: 对我吃。
0: 你看这么多医生，他们都说你的细胞是怎样？
6: 细胞，他是不说细胞，他是说到我的，说到我的感冒引起的啦。
0: 哦，了解。
6: 对啦。
0: 啊，吃西药都不好。
6: 不好，不好，不好。
0: 啊，你吃诺诺吃多久才感受那个进步啊？
6: 吃差不多四五罐，
0: 四五罐哦，爱吃遐久哦，啊，痰会出来，会出来安尼吗？
6: 会痰出来哈。
0: 啊，无你这困了几年啊？
6: 我今嘛要伫家里了。
0: 哦，安尼哦，气象暖暖拢会当安尼过咧过咧无问题哦，哈。
6: 有啊。
0: 安尼好，好消息。
6: 啊，恁的这一阵哦，维他干啦哈。
0: 是。
6: 啊。啊，这个酸椒盖好啦吼，
0: 是
6: 啊，这个我
0: 所以
6: 我们都有吃了。
0: 谢谢你，嘿，搞过身体。
6: 你有我吃透透了。
0: 谢谢。
6: 我今麦就是叫困掉，就是困眠啦。
0: 是，
6: 好，我叫困得掉啦。
0: 买雪利旺来啉哈。
6: 啊，前面我真会下哈。
0: 会下，绝对会下，你放心哈。
6: 未去的身上吸到啦吼！
0: 哦，未，因这双胞气血会当互相斗三工的啊！
6: 好，我听，我听，我听。
0: 好，谢谢你。
6: 好，感谢，感谢。
0: 再见，拜拜，拜拜。
6: 好，感谢。
7: 他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足白啦？
8: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9: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4: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格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好，但是较主要原因呢，咱当阿困是虾米款呢？可能嘛是另外一个上重要原因。啊，咧前一段时间呐，有一篇论文的发表，有讲到就是讲健康的人，伊嘛是有正常即放屁的状况。啊，有诶呢，哦，食够放屁安尼先好。啊，所以一般咱讲食正常的三顿，啊是讲食较侪咧，即发酵一寡食品食。安尼你较会放屁，或者是讲胃较会肚肚，啊，肠啊较会肚肚，甚至整个呢腹肚拢肚肚，啊是腹肚会疼的比例来讲，较会放屁的人较有这个现象，啊胃肚肚啦，肠啊肚肚啦，腹肚疼啦，啊这较会放屁的人较会发生，啊正常人当然就较袂，哦、啊，而且讲啊，我呢肠啊呢很舒服，为虾米是安尼先吼？胃肠呢较正常、较舒服的人，实际上较袂遐尼熬放屁。所以伊这个分析内面哦讲到吼，就是讲较会放屁的人呢，伊肠啊内有虾米菌是较侪。头一种叫做拟杆菌属，哦，真明显的较侪。第二种呢叫做卧室嗜胆菌，哦啊，这款的物件呢，甲高流。哦，甲臭味的产生呢，有相当的关联性。哦，所以什么困难会增加，甲咱呢开放屁啦，啊，较臭啦是有关联性的。第三种就是讲，蛋白质的代谢会当增强型的这种细菌，也较活跃，包括讲呢氨气、哦吲哚、硫化氢这东西啊，臭气。哦，主要来源安尼是吼，所以简单来讲，虽然食的物件也种类是会造成咱开放屁无毋对，但是咱身骨内底、肠啊内底菌，甲咱食的物件之间的一种啊影响，哦，这嘛是产生呢啊，咱这肠啊气啦，还是放屁主要因素安尼是啦吼。但是有人会问啊，为什么我放屁啊比别人较臭？啊，有安尼哦，啊，有人放屁不多，对不对啊？但是呢，很臭啊。有的人呢，常常放屁，但是啊，袂介臭哦。所以呢，某一关的研究报告啊，有写到哈，伊讲即个咱肠啊内面，肠啊内面的一种啊身体环境，譬如讲咱肠啊一个酸碱值，啊是伊的湿度，啊是咱这大便呐、消化了哈，通过时间呢。是决定你放屁气味强还是弱，真重要关键。好、哦，伊这研究是安尼，伊用一种药丸呐、叫做地肺药丸。这地肺药丸内底啊，有安着呢，真水，这个微型的感应器。好、哦，所以伊主要运用咧咱的食道、咱的胃、咱的大肠。好、哦，将地肺药丸呢，会当追踪咱肠啊内底环境哦。哦，所以发觉就讲有一挂规律，譬如讲，咱的肠啊，的酸碱值、酸碱值哈，较偏碱性的细菌的发酵，较偏向蛋白质的代谢。啊，那安尼死呢，就会开始产生真多氨气啦、吲哚啦、硫化物啊。哦，所以你肠啊酸碱值呢偏碱性的，你放屁呀，哈，都个臭。哦、增加臭味。第二的重点就是肠啊，咱物件经过肠啊时间啊，如果譬如讲应该排便，啊你袂去排便，哦时间耽误，哦是讲便秘、排便困难等等啊那些，啊就是讲咱食的物件来到肠啊，伊咧肠啊来时间呢，吼、哦、较久，啊如果呢，咱本身这厌氧发酵的愈强。啊，那安尼，咱毒性的气体就会来增加。哦，第三点，为人大便呐，这个确定哈，啊，排便呢，愈久，反正是哈，所以表示讲你肠啊困啊，你代谢过程较无遐尼理想，啊，你肠啊运动呢嘛较慢，啊，气体呢就集中遐嘛，啊，愈急就愈严重，安尼是嘛哈，所以这都是解释了为什么。啊，有一挂患者呢，一便秘，啊是讲啊，伊是大肠肌躁症，哦，往往呢，吼、哦，这就是放屁重灾区啦。哦，唔是因为食了唔对，你是因为你肠啊环境、肠啊困的不对，
哦，所以最后是臭气冲天，屁声隆隆。哦，会产生这状况安尼是，然后所以咱们来了解，就是讲这肠啊困，这不是讲干那气味的问题。咱来咧放屁放屁，不是该正常的时候呢，甚至有可能是慢性病发生啊。所以咱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肠啊困当中，确实讲哈，高蛋白发酵菌群呐，伤多，开诱发到咱呢啊结肠炎，啊是肠漏症。或者是脂肪肝哦，哦，这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这款的病症。哦，啊，那是吲哚啦，啊啊，对甲酚呐、啊，等等，这代谢气体也当透过肠啊壁，入去你的血路循环哦，这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你知吗？甚至产生呢，你焦虑、你失眠、你脑雾安尼是。啊，有一挂肠啊气体呢，伊累积、累积、累积。伊安怎咧应用到咱的肠啊壁，所以干扰到你营养吸收，包括你肠啊蠕动哦，你会增加啊，即、肚肚啦、腹肚疼啦、便秘啦，啊是老啦，啊是泻腹交替啊，一个便秘一个老啊，那个交替也种综合症啊，所以这呢，一旦讲拢是因为啊，你用排便啦、排气啦。种种的因素，其实跟咱肠啊困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关联性，然后，所以当安怎讲呢？啊，你唔是讲干呐？放屁比别人呢，啊，排气多，安尼是念念。其实你肠啊吼，你家己发出信号，吼、哦，所以请你呢一定要注意哈。后来咱讲遮多，是唔是讲要安怎片面讲哇？安尼，放屁连连，哈，哦，确实讲哈，你若感觉讲，哎呀，我这段时间呢，那也开始放屁。哦，普通时啊，你感受到个这啊，真无同。哦，可能是你的健康出问题哦，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譬如讲消化系统出问题，啊，可能是消化不良啦、啊，还是讲食物不耐症啦、啊，还是肠啊疾病，这是一个信号。或者是讲你欠少是消化的酵素，所以地出的物件你吃入去啊，伊吸收不良嘛。哦，进一步引起了咱肠啊困，而且嘞失衡，而、且你都要调整你的饮食。哦，进一步你应该做健康管理啊，是不是？啊，生活上嘞，咱希望你豆豆啊煲，哦，豆豆啊吞，食饭较慢嘞，不要狼吞虎咽。也个有吼、哦，你卖呢哪食饭哪开讲啦、啊？哦，一直食一直讲，一直食一直讲。哦，另外一点。卡卖嚼口香糖，有的人啊很喜欢嚼口香糖，安尼剥嘞剥嘞剥嘞哦，干那呢干那很潇洒呢是吼，减少呢去剥迄个口香糖。好、哦，搁一点要注意，迄、那个仪器，这仪器呢不对，啊赶紧调整好。为了无适合的仪器呢，安尼你继续用啦哈，其实你不知不觉当中，真侪空气就入去啊。好、哦，当然唔当袂记，他都要讲到哦。啊，感觉呢要排便，你就要去排便。哦，卖好你的食物呢，你的肠啊来对伤久，哦嘛片面便秘，哦安尼是嘛较袂产生啊放臭屁啊，然后过来就是讲咱片面一寡开回来的产生气的物件，啊，比如豆啊类啦，好、哦、洋葱、大蒜呐、啊。啊，是讲啊，花椰菜等等这那水果方面呢，譬如讲，苹果、柑橘、西瓜、柚子这方面呢，哈，尤其啊，不要喝气泡饮呐、啊，啊，可乐啦，哦，秘鲁汽水、气泡水，这有气泡性的饮料诶，你就较卖去啉起来，哦，尽量撇开。好、哦，果然食物件吼，食物件当然咧食一寡纤维质的啦，食水分啦，啊，足量就好。卖过量的膳食，啊，适度补充咱消化酵素是 OK， 因为帮助咱消化道的机能嘛。过来有一挂物件咱食，啊，靠气，靠放屁，但是有一挂物件咱食，会当个消气呢。啊，譬如讲白菜头、红草头、白芝麻、黑芝麻，好、哦，或者是牛蒡、海蜇皮。橘皮好，丁丁啊，那是吼，那买当呢啊，这方面呢来吃，减少啊，咱产气的情况，
哦啊，上届直接的可能有一挂人就是讲，我选一挂益生菌，啊，长期补充啊，益生菌，哦，伊长啊困呢，有一个真好的环境，这当然也是 OK 的了哈。所以咱呢做一个结论哈，放屁是一种正常咱身体的状态，伊咧大肠内底产生气，有可能你吞的物件，诶，空气带咧入去，加入去的食物内底。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也是蛋白质，和细菌的去发芽，然后产生气体，也是咱的肠啊蠕动不正常。哦，你也当照咱头拄啊所介绍迄几种方式来个做一挂改善。但是，卡出讲你有严重消化不良，也是咱的胃肠啊啊消化道出血，也是肠啊内面有细菌的感染，甚至讲有生排物啊。安尼咪造成你啊，排气频率增高，就是该放屁哦。或是咱放屁的气味，确实讲有明显的改变。哦，你咪个动作，我只是放屁尔，可能啊，你都要看医生，了解咱的胃肠啊有啥物问题啊？吼，好啦，今日咱所介绍的，希望大家，你哩相信我嘛，先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到放屁，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鸭子哦，三焦钙活骨煮啊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焦，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好，阿亮先生，我是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好，请讲。
5: 就是我妈妈她有她的小腿有深层的血栓呐，哈，
0: 阿姨
5: 帮我讲嘿，就是每天半颗的那种，就是抗血栓的那医生开的啦。
0: 是。
5: 啊，我就是因为我今年买雪利旺来吃哈。
0: 是。
5: 我是想说，因为他现在冬天啊，一去哈，拢就是我的手脚就蛮冰冷的，阿姨给我蛮冰，他那个他可以吃雪利旺吗？
0: 他要吃雪利旺，他更要吃灵菇精。
5: 啊，没有。
0: 对，
5: 有一个是静脉深层。
0: 对啊，啊，静脉深层呐、啊，很容易产生呐、啊，它血路就不通了哈、啊。还有深层静脉的问题，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肺。
5: 嘿，对。
0: 啊，产生肺的问题也会。啊、
5: 哦，
0: 那么现在雪利旺呢，让它的血红素增加，它的帮助性哈、比较不那么大，啊、哦，帮助性比较大的是灵菇精，啊，为什么呢？嗯、因为灵菇精呢，它让你出去的血比较有力量，啊、哦，另外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就比较不会产生我们的深层静脉的问题，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肺功能受影响。
5: 对，惊讲是讲，那说是如果血栓跑到肺就很危险。
0: 对，对呀、啊，那你知道啊，他一定要吃灵菇精、哦、配合雪利旺、哦、非常好。
5: 哦，这样啊，我近景哈，我没有那个手指哈，我都没有那个月牙，你知道不？
0: 是
5: 白色那个月牙。
0: 是。
5: 就你知道我喝那个雪利旺啊？
0: 是。
5: 我只在冒胃了，我都是放着都没有吃啊。
0: 是。
5: 啊，等前一阵子我又想起来，我又把它拿来，又就喝的比较勤了。
0: 是。
5: 就喝没多久，我的那个小月牙长出来呢。
0: 月牙是月牙是表示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哦。
5: 对呀、啊，啊，我的血淋淋的天啊，我才想说，哎，我怎么喝没多少而已？我那个本来我都没有月牙，你知道吗？可能我只看，因为我当时哭的啊，卡卡弄红，你知道。
0: 对。对
5: 啊，我就是吃那个，一直吃起来，我的月牙长出来。
0: 所以你就这样对雪利旺很有信心，对吧？
5: 对，安、尼我就放心好一点，安尼应该是会使啦。
0: 哎、
5: 我要谨慎一点啦。
0: 妈妈，灵菇精、雪利旺来吃，上对症啊啦。
5: 安尼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阿亮好，拜拜，
0: 再见，
5: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想看你爱到天边。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0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日 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先讲中国大陆北京吼，即样发生一宗迄个甲啊，这个进前美国的911事件同款的吼。哦，差不多机会再讲类似的情况哈。北京的第一高楼竟然啊，昨天发生有飞机呢去撞那个高楼哈。
1: 嗯，一架那个螺旋桨式这个小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
0: 第一高楼108层哈，几百公倍站呢。嗯，真的哦，看了这个情况哇，迄个时阵听讲都啊是要下班的时阵啦哈。所以讲就足侪人滴哈，大马路就哇，他头抬得高高的，手机拿起来赶快拍呀、啊、拍呀、啊、拍呀、啊、拍哈、啊。好，不过这个消息很快的，中国的马上这个哈被封锁了，你就封锁掉了哈。有人说、这在中国北京其实他们那个都有限飞或者是限高、哦、这架飞机到底是怎样有法度这样、飞到去弄大楼、甚至有传出说、这架飞机本来是要去弄另外一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后来不知道怎么样，飞去弄到大楼啊，这个北京这一栋大楼叫中信大楼，它是最高的108层哦。好、它其实也简单讲，就是属于也是属于公家的啦，公家啊，所以讲这个举动呢，已经引起足侪人吼，纷纷议论吼啊，到底是谁啊？听这是有人驾驶的哦，有人告诉诶，听讲驾驶是一个女的哈。好，驾驶是一个女的，而且好，她的身份好像是公司高层哦，公司的高层，一个女驾驶哦，对啊。

0: 架是 SA60L 哦，轻型运动飞机啦，的螺旋桨小飞机。但是你看，咱想看嘛，讲会当地中国哦，开飞行机啊，虽然这是轻型，不是这种大型的双引擎的哦，这个非富即贵的啦，非富即贵啊，不一般人中国一般人哦，被开飞行机那我叫干单，而且能够在哈天子脚下的北京飞哈，虽然这个没有真的产生很严重的所谓的这个损伤或者怎样，我们就一转到九一赶快哇，国家客机去弄，但是哦，我干嘛可能真的北京的防空圈呐、啊，还是讲北京的这些所谓解放军一进哦，他干嘛嘞西哦？习近平一点人讲，对啊，这个北京紫禁城的脚下、既然有飞机哦，而且是民用的哦，民用飞机能够撞这个中国的地标，啊，打个咱习近平熊爱炳罪嘛，啊，这个牵扯到面子，然后所谓的北京的安全哦，还有所谓为什么这一个中信就是这个女的金融的高层要去撞哦这个大楼，其实应该还后续还有，但是应该可以撇出来讲，不太是政治的抗议啦，应该是当成职场啦，是讲一挂经济方面呢，这个都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哈，我觉得凸显的问题很大，真的就是北京的防空系统，
1: 对
0: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1: 你这里控管个这里严的中国来讲，发生这种代志，那是非常严重哈。而且呢，哈，目前看起来这种人为的故意哈，好，都是故意的人为的这种那种可能性是很大很大哈。而且呢，又有一说这架飞行机本来其实是要去弄中南海哦，哦，大概咱中国带了中南海哦，啊，所以讲啊，但是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哈，就转向这个北京哈，北京这个 CBC 诶，这个中心区的这一栋大楼哈，最高楼，而且就是最高楼哈。好，这种双座啦哈，这架飞行机是双座单引擎的轻型运动飞机哈，开飞机的哈啊是一个女的哈，这个开飞机，所以她自己本身一定也是那个嘛哈，啊叫做刘俊华就是开这一架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最高高楼。那这个消息很快马上哈，虽然你看一阵啊，当下发生的时阵在北京街头哦，就很多人拿起手机在拍，但是这个马上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封锁，所以你不会知道啊这个结果是怎样，好啊死伤的情形怎样，破坏的情形怎样，好啊是讲啊去撞飞机的人他的动机是怎样哦，这你不会知道啦哈，这题哈不赶快啦哈，所以你哪样存咧美国哦，存这种民主的国家都直接去无你看啊哦哦，安怎迄落吼现场无去无你看啊，啊伫中国这种国家你不会知道，你也看不到啦哦，你也看不到接下来的情况是怎样哦。好嘞，这几天嘞连续拢吼，一个热大吼，各区吼，今天听说台中下很大吼，前两天有就讲讲哦，北部烟雨哦，南部哦，这个屏东哦，这个哦也有很多吼，这个雨势哦下的比较淹啊，积水严重的受灾哦。有人讲台中反而这一次是比较有下好，但是比较没有下到那么大。但是今天好，今天听说台中吼，这个今天早上雨就下的蛮惊人的哈。好，所以讲底下也提醒大家哦，都还是会陆续有一些雨哈，下雨。那在日本的这大阪哈，这大阪哦，最近的受的这个米克拉哦跟无花果两个台风影响逼近，所以讲大阪其实下大暴雨哈，哦大暴雨，而且传出呢哦真侪淹水的灾情哦，好有真侪马路呢瞬间就化为水路，甚至还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人孔盖啊哈。马路的人孔盖哈，被那个大水哈，大水可能是哎对，这个水哈啪啊灌出来了，水量又大，砰这样冲起来哈，哦竟然是喷出惊人的巨大水柱哈。来，这京都的鸭川哈，京都最有名的鸭川更加出现500年来一遇的洪灾哈，所以讲如果最近如果刚好这几天在京都大阪的朋友，可能就会碰到这一波的这个

0: 今天呢，哦，周末的世足赛来哟、哦，看一下嘞，世足赛目前的这个情况如何？哎呦，好、哦，如果还是下雨，大家周末假日可以在家里呢，哦，这个晚上半夜、早上套卡扎哈，这样看这个比赛都比较没有问题。今天27号，有那个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哈。哦
1: 今天的三组比赛啦哈
0: ，IHG
1: 啦哈，今天有三组比赛 ，IHG 哈，I 组的是这类哈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哈，第一场比赛这类哈法国跟挪威哈，哇，法国4-1哈大胜挪威，然后塞内加尔是5-0哈大胜伊拉克哈，但是法国跟挪威本来都已经是双双晋级的啊，变这之后这个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塞内加尔啦，塞内加尔他是进很多球，对他与第三名那、啊、那基本一体的工作者本以这种哈、哦、排行前八的第三名进入32强淘汰赛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进这5球，哦、对于来塞内加尔来讲加爆，但是呢，对那个韩国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噩耗了，因为塞内加尔在这种第三名的淘汰赛之中哦，又超越韩国，所以韩国在这个八支可以进去这个哈32强淘汰赛的队伍里面，现在排到第7名。哦，他没办法了嘛，但是说组别还没比完嘛，如果后面接下来的几组的第三名哈、哦，有两个第三名超过韩国的话，哇，韩国就GG思密达了哈。
0: 好哈哦，不过今天是周末哈，哎，好，塞内加尔他是5-0哈，这里赢啊，这个赢了伊拉克嘛哈，啊，法国是4-1赢了挪威。那明天呢？哦，明天星期日大家休假在家里，明天而且时间还很漂亮哦，哦，明天早上呀，哎，哦，从7点哎，哦，7点半哦，明天早上7点半就有哥伦比亚跟葡萄牙。早上7点半7点半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刚果跟乌兹别克，刚果对上乌兹别克，还有一场是约旦跟阿根廷，哦，明天阿根廷葡萄牙都有那个，但是现在这已经都是比较无关输赢了，就是晋级啦，啊，再来明天还有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明天早上，这个都明天早上，早上四，从7点半的有2场，10点的也有2场哈，好啊，其中的葡萄牙跟阿根廷的、就是梅西跟 C 罗的，好、哦、这个队伍都有出赛，就在明天，周日早上哈。

0: 的雨下不停哦，中部地区彰南到今那个下早起呢，受的豪雨的侵袭啊，这个天雨路滑，视线个败，所以伫国道一号南向路段呢，短短30分钟内底短短30分钟，50公里之内都发生四宗交通事故。好来哦，所以讲哦，这警方已经陆续伫咧啊，这个排毒的这个啊车祸的现场。那么特别也呼吁永乐人爱保持的行车距离啊，因为下雨视线不好，天雨又路滑，所以讲哦，这个保持着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哈啊，这个地点呢都是在中部的国道路上哈，半个小时四种车祸哦，这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1: 对啊，尤其落雨天哦，对哦，交通意外就特别容易发生。
0: 是没错。好来，那今天呢，根据气象报告是16县市还是有大雨特报哦哈，哎，落个阴暗哈，今天16县市哈，一就是台中市啊，还有彰化县、南投。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哈，啊，有局部大雨，还加起豪雨。那北部呢，像啊，这个嘉义市、恒春半岛，啊，有澎湖，哈，这个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哈。豪雨的话啦，今天上午会下到晚上的豪雨的，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市、甲屏东县，啊，大雨的，哈，大雨的，哈，这是北海岸个。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嘉义市、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这就是大雨，所以这涵盖北中南都有了，只是雨的等级稍微有一点不同，这样，

0: 听到这里哦，维德角有比赛哦。这一次呢，我一直听到了这一个很惊奇的这个国家哈，维德角50万人口的这种一个小国，想不到在这一次的这个 H 组里面哈，刚刚的比赛结束0-0踢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嘛，所以维德角哈已经成功的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哦。其实这一次来自非洲西岸，人口仅55万，来他再重述一下，55万人口比这类哈，婚龄更加近的这类维德奖哈，在 H 组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刮目相看。因哦，第三场的这小组赛里面哈，这真的都很厉害，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没有赢也没有输，连续三场都
1: 是踢和，
0: 都是踢和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呢，三场都踢和，而且他踢和的队伍都很强哦，就是他的西班牙麦光，西班牙这次是也是夺冠大人们哦，啊那个乌拉圭也很强，那刚才又踢和沙特阿拉伯，所以
1: 乌拉圭有晋级吗？
0: 乌拉圭还要看呐、啊，他就第三名了、啊，被挤
1: 掉。他乌拉圭的大将哦，乌拉圭大将的是跟那个的比赛当中哟，这膝盖受重伤哦，在乌拉圭、
0: 就是这一组 H 组有四支队伍嘛，西班牙、维德角、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因为已经2胜，已经晋级了嘛。维德角是3场没有赢啊、但也都没有输，3场和局也保证晋级32强、但是今麦看乌拉圭，我知道他的共轨嘛，他是这种那个12取8的第3名里面、他现在又要去跟韩国竞争，所以他看到其他组结束，所以乌拉圭现在。
1: 但是刚刚今天早上比赛时阵啊、他们的那个大将，核心大将叫乌加特齁，因为膝盖受伤倒地不起，被用担架把他抬出去齁，目前啊、这个晋级的情势呢岌岌，对乌拉圭来讲的岌岌可危。
0: 对啊对啊对啊，第三
1: 啊都得因为大将哥出这种代际齁，真的的。
0: 反正小组赛踢太掉了，起码在看其他队伍的这种胜败的关系、但是这次最惊奇的真的是维德角了。3场都赢都踢和呢、一球都没有齁、有进球了，但是没有输、真的很厉害、也没有赢，也这更厉害。
1: 维德角兰有介绍，
0: 对，
1: 非洲国家
0: 50万的、人口小国，对，
1: 524900人哈、维德角共和国及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哦，他是维德角非洲哦，在非洲国家我们都很少听到啊。好啦，是可能是咱较无听，还帮别人有听哦。所以我看网络嘛，有伫咧，大家咧有咧讨论讲哦，伫即个即今年世界杯吼，诶，即个啊爆红的哈国家维德角哦。被用下标题过这起神秘国度啦、神秘国度真的是齁，那在非洲国家，非洲有很多国家，总共好像54个国家齁，但是呢真的维德角好像比较少听到齁。好，来这个人口不到60万的岛国哈，南都角共在非洲的西岸外海的大西洋上，好，其实这个国家是由10座的火山岛组成的，10座的火山岛所组成的哈，它拥有火山的风景哈，阿个有沙滩，然后到色彩缤纷的海港城市哈，古尼来啊也有很多欧洲的观光客哦，好，把这个地方呢哈都是啊喜欢。到这里来做度假，所以是欧洲人度假的新欢，新欢的对啦，也被封为下一个加勒比海哦。那么今年意外在世界杯爆红，俨然就是真的让足球迷疯狂的下一个旅游胜地。你看哦，这个海好蓝哦，沙滩真的是哦， 个人齁生做未歹。齁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十月火山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安尼就对齁。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齁，好听众朋友说齁，让有人在评论啦齁，就专家说你不用不好意思。呵呵呵，咱就说咱说诶，我们好像对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一共不用不好意思，也不好不用不好意思啦。啊，很多人也都是最近在世界杯才知道这一个非洲的国家齁。非洲齁，这个维德角伊的这个伊的海岸齁，是在西非洲西岸的外海600公里处齁 ,600 公里处。那其实上伊的风景呢齁，就很像加勒比海齁，跟加勒比海像啊，也跟葡萄牙有像，也反正就是你把火山岛、葡萄牙跟加勒比海一起打包在一起，安尼就是维德角齁。事实上基督家的确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哦，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独立，因此维德角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哦，在葡萄牙语来的哈，哦，这个意思哈，这维德角艺术的是绿角，就绿色的角落安呢，艺术是安呢，
0: 对啊，所以神奇的国家齁啊，这一次的世足赛也是这个国家的神奇的旅程啊，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国家。
1: 以台湾的关系来讲，伊的人口呢比屏东关更加少，嘿。啊，但是呢，这个维德角这個，这个地方呢，其实有足侪人拢走去葡萄牙，啊，是美国，去工作或者是定居。久而久之呢，散居世界各地的，这个维德角出来散居到各地的，这个维德角的后裔，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所以应该咧国家50几万人，其实。因出去的人
0: 开枝散叶了，
1: 对啊，超过100万人哈。好来，所以讲维德角哈，不是干呐，这个足球赛事哈，它更加是一场属于全球维德角人的集体荣耀啦哈。相信你哪已经离开维德角哈，这一次好看到自己的国家哈在足球赛事上的表现，真的也算是与有荣焉呐。
0: 但维德角真的32强淘汰赛哦，第一个对手今年哦，就是阿根廷，
1: 是哦，
0: 哎，他就是要对到阿根廷，哎，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是讲迄个吗？一路哪路诶？一路，
0: 本来就伊个对手的阿根廷啊，32强淘汰赛。
1: 哦，哎，他有路哦？
0: 什么？他有路
1: 啊？无你讲32强。
0: 维德角有入啊！
1: 哦，他有入啊！
0: 那么考到我们的公开包，说三场合
1: ，那
0: 三场合就进32强啦。
1: 哦，三场踢合这样有入32强，
0: 啊，就没有输也没有赢，但是就进了 啊！但乌拉圭就被挤到第三名，第一秒的塞班牙，第一秒的维德角，因为乌拉圭有输球啊，沙特阿拉伯好像没有赢球吧，反正沙特阿拉伯确定淘汰了，第三名的现在就是这个乌拉圭啊，维德角是第二名。三场踢和第三名，把第二名哦进入32强，哎，但是32强，伊都被丢掉阿根廷啦，
1: 哦，
0: 就遇到梅西啦，
1: 是哦，第一场就是对上，
0: 对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积分了，那就是 win or go home
1: 哦，那
0: 他荆棘之旅是不是看花？不知道啊。
1: 阿根廷要加油。
0: 对啊，所以你看维德角他一路以来齁，不管你最好对32强对阿根廷输还赢哦，可是你看他都是进了32强，已经是莫大的荣誉。然后32强对手又是世界球，
1: 又是阿根廷，
0: 对啊，一定是全世界瞩目嘛齁。你看就有点 underdog 对上最强的阿根廷。
1: 你看，其实也国家因为有海岸嘛齁，所以靠海啊，所以讲也很漂亮齁齁。你看也得靠海岸呢哦，好蓝蓝的海岸，那个屋子齁有红色的，有黄色，哎，看起来跟他高雄黑了，奇迹。冰岛一道哎呀，哎，真的哦，色彩缤纷的屋子房屋哈，啊，加上蓝蓝的海岸哈，啊，旁边有山哈，啊，真的是哈，哎，还真的蛮漂亮啊，难怪人家说是欧洲人现在度假的新欢呐，啊，哦。

0: 好来美丽人生。
1: 南靖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南靖广告。

0: 啊、来啦，有小心有保庇啦，有家有惊去啦，吼，这吼老一辈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吼，有小心敢一定有保庇，吼，啊，有家敢一定会惊去，嗯，哎、嗯，我就这样。阿德你都看你啊，人讲心诚则灵啊，好拜拜吼，甲食甲保养拢感官呐吼，心诚则灵啊，哦，你哪位的诚困诚疑吼，那你就会觉得哟，真的哟，有修行有保庇哦，有家真正有惊奇哦，不过咱这事实吼，这些事实，嗯，好，咱为迄个啊，做啥产品的哦，这个每一年每一年的销售量，每几年每几年的销售量，人讲啊。用讲诶，拢迄拢无标准，数字诶讲话啦，用数字哈，数字哈，这就是最实在的东西，最实在的数字。你卖偌济，你有销无啊？卖偌济哦啊？销售额多少？这个当然别人讲我哪会知啊？别人你去加减买知啊？无你听来听去啊？是安那拢会听到人咧讲哦？我咧食钙粉钙油诶啦，吼哦啊无就是讲哦？你看咱那是迄、那个优惠活动诶时。你看买的人哦，那种出手那么大方，你想讲，迄男是对产品已经食个相当有信心诶，一出手拢几啊万、几啊万诶，这个是一定是产品给他相当的信心哈、哦。啊，那无你一般你呐，啊个无信心、无接触到、无咧食，你不会这样子买啦。说实在啊，好、哦、多开始的人讲啊，我买一罐来食看卖啊咧，安尼。
1: 咱人的心态哈，就是遵循四个字啦哈，不管是鸡吧。还是骨头就是遵循四个字，用进废退。嗯，简单讲就是讲、嗯，你的身体、你的肌肉、你的骨头愈用愈用，但是你无用，你人的骨底下肌肉萎缩，骨头受伤，卡头乌马无好、嗯。所以吼，咱尤其咱吼过了60岁之后我刚最近看了一本书，说60岁吼最强的抗衰老。存钱不如存你的肌肉，存你的骨本。嗯，好、哦，就是赶快把肌肉跟骨头哈、哦、用进废退。我干嘛？这个是我最近常常看到一些文章在报道讲，哎、嗯，咱人就是安尼嘛，你都无用吼、嗯，你都骨掉嘞，肌肉萎缩起，骨头受伤起，卡头乌吼。其实咱是讲卡头话啊，为什么我要脚吼卡头乌无好哦？其实有时候不是用过多、嗯、哦，这个真的是一个另外的讲、嗯，不是用过多，而是用。不够，用不够。咱人体的下面嘛，很精准嘛，尤其是肌吧，肌吧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很耗能的东西。你哪不输用，咱人都会进入所谓节能模式，把你肌吧给淡掉，
0: 萎缩就一直萎缩，
1: 萎缩起啊，就存这个肥能啊油，骨头嘛是赶快，你不该吃压力，施加压力给运用，伊就开始受伤起。所以咱哪讲哦，还是那是个四个年龄啦，44。60啊，三个年龄，44、60跟78岁、嗯，这三个人生衰老是崩坏，是衰老的节点。那的话，喝喝啊，补充营养，喝喝啊，够咱的骨头，够咱的肌肉。
0: 好，所以咱条件别有，如果我们的肌肉萎缩，我们肉眼可见，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咱的肌肉那是安尼软软趴趴，摸就摸得到，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哦，啊，肌肉量减少，哦啊，阿咧哦，你看你的脚变只细肌
1: 啊，叫啊，
0: 对啊，你自己你都摸一摸看，都眼睛肉眼看得到，但是骨头你看不到。
1: 对啊。
0: 骨头的皮甲肉甲爆掉嘞、嗯，骨头来甲你讲，啊，你骨头足歹，你哪会知？你能讲无啊？我骨头哪有怕？除非你去做骨密检查，
1: 对啊对啊，
0: 用仪器吼、哦，用仪器去甲你检测你的骨质密度啊，要不然的各有一种吼、哦，有的人能够不掉不见棺材不掉泪，到有一天按流啊削掉呢，那骨一倒呢，骨都断去啊，安尼你就怎讲、嗯？哎呀，不得不承认，原来我骨头才怕，本来拢讲无啊，我骨头好好啊，吼 哦, 哦，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他已经怕干了呀吼。
1: 他就没有这种观念吼、嗯、骨头跟肌肉的关系有点就是一句成语嘛，唇寒齿亡、嗯、你的嘴齿跟你的嘴唇同样、嗯、嘴唇就是我们的肌肉、嗯啊、嘴齿就是我们的骨头、嗯、就是互为表里，你骨头你有肌少症，我敢跟听众保证、啊、那个人的骨质绝对不好、嗯、所以是互为表里，你没法度叮当，你肌肉就萎缩去、啊、你肌肉萎缩去，你骨头没给压力去施压、嗯、其实给骨头适当的压力刺激、嗯、是好的哦、嗯， 是好的哦、喔嗯喔嗯、但是你没有你的肌肉落下去、喔、肌少症、喔嗯、我跟听众保证十个里面有十一个、喔嗯、他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0: 嗯、对啊
1: 一定有骨质疏松
0: 所以说、喔、要一、嗯、来一定要补钙补钙那那那那那哎呦我在退化了我身体现在真的有觉得有逆龄啊有差、喔啊、所以说都说、啊、是不是应该来吃个补品、喔、来你第一要补的身体为了你的衰退、嗯、为了你的老化第一要补的是钙、嗯、
1: 对
0: 嘿
1: 很重要
0: 你补啥补啥那种基础你钙不吃你补其他的都、就是差一大块、嗯、你只要没有补钙你再去补个神丹补个什么什么什么几万块的补品、嗯、都没路用、嗯、那都差一大截所以说最根基咱身体的健康我们的衰退这个防衰退还是说挽救急速衰退衰老崩坏的这个很重要的保健品就是钙就是要吃钙
1: 没错
0: 一定要补钙但是很多人对补钙吃钙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嗯哦、在咱台湾、哦、这相关的这个协会都有做调查所以一定要吃钙有人哦宁可啊吃很多补品吃啥吃啥但是他就没有补钙没补钙你是在补心酸的补其他吃补品吃那么多你是在吃心酸的、嗯、所以吃钙钙你要选择哦这有很多钙、哦、天这个、化学钙啦合成钙啦、哦、在是说有一些什么这液体钙啦或者是说什么蔬菜钙啦水果钙啦草酸钙啦什么钙实在太多但是很多人不会知道顶多你就是说你去看 你在医生那边医生说、哦、你要补钙一下就给你开一个钙片你大概就这样吃所以有的人他说有啊医生都没开钙片给我吃、啊、但是我就感觉有补不补我自己也没感觉不知道有没有、啊、有一天如果拔到骨回去了再说哎、欸，我吃钙就不好啊、嗯哦，所以钙哈，它市面上很多钙哇，吸收不是很好吸收，所以为什么珊瑚钙会这样红呢、啊？哦，就红的啦，哦，你那些话哦，有钙的没人都怎样一定要吃珊瑚钙，原因你要补钙，而且算了，改下珊瑚钙是目前在世界全球来讲是最好吸收，哦，它的吸收力是最好的哈、哦、一种钙质，过去有很多钙哈，所以市面上很多钙，其实它的哦，伊唔是讲无好，它的差啊，伊个较差别就是讲吸收无啥好，哈、嗯，吸收无啥好，不太好吸收。所以你干嘛你都有在吃嘛，吃吃久啊？为什么你还是缺钙哈、嗯？所以要转换，就是用珊瑚钙。那珊瑚钙也有很多种啊，包括有液体的啊，冇液体啊，迄稀释过的，哦、嗯，有诶嘛是有迄、那个粉末的啊，那但是有的可能它有组合过，哦，或者是液胶比较看不到，或

0: 好，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蚵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这一波哈、哦，红台吼跟美女吼、哦，哦，咱台湾吼、哦、由南到北的水口拢灌巴巴，吼、哦，即、這个咱像讲专台湾上大，即、這个增温水库啊，增温水库即卖脱水量吼、哦、已经来到了54%。哦，54%，这个总共有2亿4513万立方公尺的这个蓄水量。哎、欸，昨天在增温水库一天哦，短短的一天，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5%的蓄水量。你得怎样？大概怎样讲？今年刚好下的多又凶又猛啊，包括咱今年讲的南化水库也满了哈，然后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哦也快要80%的这个蓄水量，所以基本的。这个吼吼，这红台吼跟加上这个梅雨季吼，哎，让我们台湾哦下半年的用水应该都不用再担心啦，应该都不用再担心。好，但是吼，我看到水所在，包括屏东啊，还是这个台北的内湖啊，哇，这两天真的是水乡
1: 新竹妈妈，
0: 新竹
1: 张，我所在拢讲，哎，
0: 水乡泽国
1: 住很久都没有这种淹水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哈淹水哈？其实哈、哦，这个好了哈、哦，这东西每一次的那个都是做一个检讨了哈。今天我要讲两个女人哈，但是其中有一个不知会使用啊，该女人安尼该形容不？哈、哦，好、哦，就是两个女性啦哈，应该讲两个女性，一个是陈美凤哈、哦，另外一个是慈济的上人哈、哦，慈济上人。
0: 九十岁啊
1: 呢，哦，让我更惊讶的就是说他这两天啊，他在进行行脚，那昨天来到高雄啊，走路还直挺挺的呢，走路还好细个还直挺挺的哦，真的是哦。好，来，我们先说陈美凤，因为陈美凤气鬼婚啊，很快她将要迎来她70岁的好、哦、这个大寿，哦，把70岁大寿灌在陈美凤哦，来，我就只能讲哦，很没有办法连结哦，陈美凤会70岁啊，哦啊，所以哦啊，她这两天出席几个代言活动哦，啊，代言活动是啊，当然啦、啊，有人得给献上礼物啦哈。哦哦，说要祝他啊，这个提早跟他、祝他生日快乐啊，呢哈啊，有人就问伊讲啊，你有没有这个要办生日宴啊？呢哦，陈美凤伊的讲哦，很感谢哈、哦，我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啊，也很多人给了我机会啊，点点滴滴哈、哦，只要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曾水水啊，来做代言啊，够。钱谈，吼，对不对？吼，这怎么不开心？对不对？吼，伊讲我未少年的时阵，我未少年，噶今嘛我拢爱水，吼，到现在70岁啊，我嘛是爱水，要不然怎么会称为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而且伊讲那一当阿，我得尽量阿，哈，就是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如果你还有在这个职场上哦，哦，阿喜公还有不断的在接触社交的话，当然，好、哦。真的，你就很多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哈。阿姨讲啊，我爱睡是主孝人，噶这么爱睡哦啊，我也喜欢努力工作赚钱哈。伊、哦、讲要一直赚钱，这样才会啊个活得开心哦，又健康哦，又漂亮哦哦。伊讲啊爱自己多一点哈，这、哦、爱自己多一点啊，那你如果还有多余的，就多爱别人啊，那都对吧？哈、哦，先爱自己哈。哦还有有量这个的爱别人啊呢，哦，大家也是记得他以前就是也曾经渴望有一个婚姻，有一个伴侣哈、哦，所以说就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啦哈、哦、婚姻。真正是足冤枉的啦！那你今麦来个收下，你看他为了那个男人哦，开公司啊，好伊花吼，好、哦，然后呢，结果呢，无话顾娘，那就去搞上好、哦、那个好，他、哦、搞上自己公司的啊，这个女员工哈、哦，哎呀，花了他的钱哦。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女人的经历过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说，那真的是要多爱自己一点哈。好、哦，所以已经马龙公赚钱，其实赚钱就是。 是你有一个工作哈，然后有一种社交，有一种成就感哈。当然，陈美凤，你说他目前的钱当然是哦绰绰有余啊，吼，一家个爸爸回笼绰绰有余，但是这个赚钱啊的工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快乐，也是健康哈。好来哈，这就是陈美凤哈，好台湾上岁欧巴桑哈要70岁了哈。

0: 有一个哈，这个正啊，这个慈济的这个正啊正言哈上人哈，哇，伊最近这几天他行脚哈，昨天从嘉义然后骑乘南下到高雄哈，啊高雄就到高雄的这个慈济哈，高雄的慈济哈，哇，然后就这慈济里面的哦，这个哦，大家拢底下那个哦。迎接的大门迎接，我看这个上人哦，从外面就这样直挺挺的，90岁了哈，好就这样子直挺挺的哈，看起来依这个年纪来讲，真的是看起来状况还真的很不错，就这样走进来哈，也基本啊，他的行脚哈，他是这个有一点推动善经济哈，好善行善的善，善经济还有利他哈，好。利他就是这两个主题，想要成为动荡时代的哈，这个一个善的循环的丢了哈，所以也鼓励说慈济人呢，在最近呢这个雨灾哈，这个下雨造成的水灾雨灾当中希望慈济人哦可以呢多关心哦这个灾区哦要怎么样提供帮助那么也有提已经成立哈，慈济也成立一个防灾应变中心，所以昨天呢上人就特别来到高雄的慈济来视察嘛，丁勇喜察公，哎，这个应变中心的成立啊，在做些什么事啊？呢，这种高龄还这样子真的也是很不错了哈，这个都是不工作嘛哈，这陈美凤讲了哈，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哦。相信上人也是一样啊哈，啊不断的工作，而且是善的循环的工作哈，对于来讲，这也是他维持哈身体可以一直那么健康那么硬朗哈，相信嘛是原因啦哈。
1: 就是还有持续在动啦，就是啊，有一个工课。你讲陈美凤，我们跟探讨这些，对来讲拢是少嘅代志，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吼啊，花什么，其实他的这个他的财富应该就够了嘛。那所以已经蛮有一个工课，有一个生活的重心，然后他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嘛，一天天拢诶走来走去啊，不管跟因兜诶这个亲戚狗在聚会嘛，然后或者是跟他演艺圈的朋友聚会，他都还蛮开心的啊。就是在照这个年纪花自己这个努力赚的钱啊，然后身边也有一群朋友，他其实就秉持了我干嘛一句话，就真的讲得很好，财善人聚的，一拿哥一拿现在这个你一拿哥七仔回哥就很斤斤计较，我户头要多少钱，多少人多少钱，阿龙唔甘吼，就分享给他周围的，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命过得那么精彩。那张共轨嘛，共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三个吼，让能可以维持健康的这种人生下半场，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交，良好的社交。我说一个现实一点，良好社交还是要花钱呐 啊！就陈美凤也是大鸡头啊嘛，有钱哦，可能领导请假搞到出来，哦操，这吃饭我买单哈、啊旅游我买单啊，对来讲几十万啊，或者是了不起几百万嘛，但是你看，让看亲戚哥在被这个不管是亲戚囡仔看到嘛，叫一声姑姑阿姨，我唔知啦，我随便乱讲的哈、看到他就是要就是
0: 他也没结婚嘛，没有结、没有那个
1: 对啊
0: 哦，这些亲朋好友的，就是等于他的家人啊，也是一个陪伴呐、
1: 对啊，
0: 反正一个人，如果你一个人怎么花不完这些钱嘛，还有买开心嘛，也是开心嘛，啊，也是这样。
1: 这样钱才有意义啦，
0: 一直有互动，有社交。
1: 你哪怕像许尊美，到年纪了、还要一直想要
0: 啊，看他被几个查甫人
1: 谈恋爱然后有那个钱然后还要叫谈恋爱啊，看哦，你看应该许尊美跟查甫囝关系蛮好嘛，对家己怎么
0: 他不重视家庭啊，不重视家人、
1: 该被死也，只要这辈子就想当恋爱、
0: 有钱就想恋爱。
1: 所以你看陈美凤人生智慧就好的很多、同样的，我觉得许尊美的钱不会输给陈美凤，但是你看人生的下半场也安都安排。
0: 但是陈美凤也曾经有经历过那么一段
1: 但是所以一灾嘛，就是人一定 性难免会有一点跌跌撞撞，但是
0: 拥有钱比拥有男人好多的。
1: 对啊，你看啊，这个许春美前一阵子还出来讲、嗯，哦，我们个高姐男朋友，哦，对啦，你照，
0: 阿弥陀佛，我那当面我那个讲，
1: 我觉得啦，认清一个现实啦，当你没有在哈外貌年龄上在市场上没有那么竞争力，那又有你想要的年轻男性靠近你，绝对不会是为了你的外貌跟你的年龄呐、啊！哎呀、
0: 哦，
1: 这个对啊，这个
0: 真的是哈、哦，哎，没法度了哈、哦
1: 哎，没有错，没有错。我这我刚才陈美凤真的是人生哈、嗯，跟正言法师真的都是很、嗯、人生很有智慧的人。
0: 好，来进宫格哈、
1: 哦，美丽人生。假贺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即摆行哦，拢袂行，拢足严重，久哦爬袂起，拢爬袂起哦。啊，我带这田的起的吼，我要行路，要爬起啊，拢无人通甲我扶。
0: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因妈妈袂惊吼，咱伊都在等于讲伊原地袂惊，因家买回家，啊，即马吼会惊吼。
3: 盖混，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你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听，都是老公在处得很好，啊，我伫喙齿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看两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的、啊、
0: 哦。
3: 都他讲午餐晚餐，嗯、哦。哦
1: 不会痛的，这个光是这个不会痛，哎、嗯，偌济人心惊胆战哦！啊，你哪讲你逐工喙齿痛、脚头痛、骨头痛，迄拢对你来讲，目睭剃开就是折磨。嗯，啊，一旦互你吼，哎，逐工折磨你身体这艰苦，不会痛，迄是一件偌瞎话生的代志嘛。嗯，我之前讲过嘛，你对一个吼10亿美金的富翁。感冒的时候喉咙痛，一想关心咩？不是讲也当在赚第二个10亿、第三个10亿，也希望感冒也这哪好听，喉咙痛痛能够赶快解决。所以咱人啦，讲身体咧无数学时阵吼，你其他代志拢问都那那个顺序都不用放在第一位，一定要先解决吼、嗯，你身体的辛苦病。
0: 所以讲哦，你身躯边吼，你干那1000块加迄个有100亿的人，吼病痛哦，你压起来时阵拢同款啦，哦，啊无讲你100亿，你的病痛压起来都较袂艰苦。好，我拢点了，会记得讲，较早这国泰的创办人哦，国泰创办人蔡万春呐、啊，哦，他哦人生晚期他是因为中风坐轮椅嘛，哦，伊讲有一边啊，伫外口有人拄着了讲，哦，错档的吼，哦，你足好命啦吼，你讲咧，哦是，意思讲哦事业那么大了吼啊，子女成群，然后又哦是赚吼，这个他是这样你大的事业。哦，伊讲阿弟足好命呀，啊，结果蔡万春就讲讲你较好命，吼、哦，伊讲你较好命。另外，哦，就是不要吃我豆腐，哦，都意思讲我都坐轮椅了，你还说我好命，哈、哦。所以迄阵对那个时候对他来讲，他的好命，哦，你说我好命，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行动啊。
1: 哦、嗯，对啊，哎、
0: 我坐轮椅啊，无法度行动自如啊，吼、哦，阿弟个我都飘飘走啊，飘飘行，所以不怪蔡万。万春改讲你较好命，
1: 对，其实银行靠着的这个吼钱，就是跟他数据尔。咱头都讲过了，这上人一个当吼行脚、行脚这么远，阿哥这么天气这么不好，他还走那么远、
0: 這個，人老脚先衰啦。
1: 对人、对来讲吼，现在年纪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
0: 好，所以。顾好你两支脚哦，你两支脚，你脚若用，你身体就用哦。脚若用，身体就用。一脚用，你才有法度行哦。啊，你若脚个用啊，你拢唔行，你脚就会慢慢的萎缩退化的哦，愈来愈无用哦。所以哦，这吼两支脚真正哦，你70岁拍喷，80岁加棍，90岁还佫轻枪棍哈。这得力的钙油甲得力的钙粉，这两项一定爱食。钙油是够关节的哦，美国进口的，对关节软骨。的再生关节的修复，关节的润滑，哦，就是咱得力的钙油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诶强化骨质啊，个牙齿哦，啊囡啊吼，这个发育吼，拢一定要有充分的钙质，哦，所以讲得力的钙油加得力酸哦钙粉哈，每日强强联手世界第一哈，世界 第一嘞哈，世界第一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1: 指定嘅版本，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高雄有两间大学讲要合并，哈。啊，今嘛被合并掉的哦，这个当然两间大学都是国立的哈，它要合并之后就是要让它更为哈强强联手啊，让它更强哦，更优质的大学啊呢。但是合并掉要用什么名字哈？要哦，这不因为是两间嘛，一家就是高雄中山大学，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哈。啊，今嘛合并了，就是当然名字要改啊，哦，两间啊，要改名的时阵，拢爱考虑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谁都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被并的，到底是谁并谁啊？对哦，所以这名哦，哎，啊，有人就讲，高雄大学跟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啊，个规矩啊，高雄中山大学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啊，那不是得掉啊吗？
1: 跟阳明交大一样、啊。
0: 哎，对，但是你啊，那等于干嘛讲谁都不想觉得说我是被并的啊？你哪讲啊？高雄本来都是地名啊，但是原地这一间的是国立高雄大学嘛，啊，一间的国立中山大学嘛。啊，你讲哎，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尼人诶，就是都是中山大学原本的中山大学，哦，还有啊，所以啊，你讲你都要讲迄个什么清大跟
1: 阳明跟
0: 因变起来因变啊，
1: 阳明交大啊。
0: 哦，叫阳明交大，
1: 对啊，
0: 安尼阳明，安尼交大，安尼，所以因公原则的是不想让人家听起来是谁并谁啊，那的对啊，要把持这个原则。
1: 依这个例子来说，哈，
0: 阳明交大，
1: 没啦，我就讲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来讲，就是我如果是我这个年代的话，我觉得中山大学会比较有
0: 知名度、
1: 有吸引力的，对啊，对啊，国立大学中里面的就是中山大学会是比较有吸引啊，高雄大学是后来成立的，名气上啦、学术研究上啦都没有中山大学来的这么历史悠久。但是我当合并的时候呢，看谁并谁嘛，主导这个变成后面就是政治的角力啦。
0: 就是两校都不想让人家觉得说哦，我是被并的
1: 啊，那就看教育部啊，这不是你想不想看教育部要那个，
0: 所以基本上
1: 主导的谁并谁。嘛，对不对？是中山比较欠学生，还是讲高雄大学比较缺学生资源嘛？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角力战啊。
0: 好，不过哈，这也有人在提供建议，讲要不然就叫国立港湾大学。
1: 就没有啦，这不可能啊！
0: 港湾大学、
1: 谁要读啦？这个那谁要读啊？这边就念对啊。
0: 原本港湾大学啊，那当然就是个另外一间新的大学呗，吼、
1: 啊。填志愿你分数就掉啦、
0: 哦，对啊，港湾大学。啊，那个高雄国立中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德赫啊，啊，不是有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啊，好呀哈，所以这个命名哈，哦，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哦，这台清交城哈，南台湾的高等教育习惯以台清交城哈，对，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哈。把它这个分类哈，叫做四中哈，分类定位顶尖大学哈，所以这个称呼呢哈，还是反映这一个学校的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啦。
1: 我们看看啦，就是之前合并的这个例子啊，所以国立哈阳明交通大学哈，简称阳明交大，英文缩写叫 NYCU 哈，然后是贵体系，其实阳明大学跟国立交通大学在2021年。合并的时候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命名嘛？让他的共管命名，为什么谁在前？哦，为什么不是交通阳明大学，是阳明交通大学？为什么阳明放在交通前面？这次是讲哈，两校在合并的时候，早期合并的时候的讨论呢，交通大学为了表现哈，迎娶被敢抓起来哦，所以是交大并阳明大学嘛，所以主动提议哈，赶紧 念阳明，虽然我吃你，虽然我病你，嗯、但是我把你的阳明放在我交通大学前面。嗯，哦，这样子你被合并的时候，就是那种阻碍就会少了很多，对不对？嗯、啊，所以啊，然后还有多方争取的这个医学系嘛，因为那其实清大也想要吃掉阳明嘛，因为阳明是有医科。哦，嗯，啊，这交大跟清大他们是只有工科没有医科，嗯、所以他们要合并是要吃掉阳明的这个医科嘛，嗯、啊，所以那个时候交大个两个人在抢亲嘛，清大跟交大都在抢，要想要迎娶阳明，所以交大就哎、欸、提出了诚意，就说吼，不要紧哦，我跟你合并，但是你阳明也当肯定我交大讨钱，嗯，啊，所以回过来看这个交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谁吃谁，然后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哦，那我为什么他们两个要合并啊？谁要提出展现诚意，对不对？嗯，啊，这个大哉问啊，哎，
0: 好嘞，吼，所以，哎，哦哦，咱电哦，电话还没吼，好嘞，咱又困者广告了，咱啊，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先休息一下，美丽铃声。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最近欧洲吼，特别是法国热浪来袭呢吼，哇，温度吼都破了40度的高温呐！啊，我就这样在咧讲，我咧在暑假吼，要去迄个法国吼，要去欧洲旅行呢。啊，到底吼这个欧洲最热的是什么季节啊？吼，好来哦，啊，有一个问题可能足重要的哦，你若要去吼这个欧洲啊旅行的时候，啊，尤其你要订饭店的时阵，你还特别吼确认讲。请问你们饭店房间有冷气吗？这点很重要的，你不是说你们朋友你们朋友都可以去对法国
0: 希腊
1: 希腊希腊很热好不好、嗯哦啊啊、结果没冷气、哦
0: 啊、没有冷气、啊、
1: 受罪、哦嗯、所以要问欧、哦、洲饭店、哦啊哦、你如果自己、哦、要去、啊、订这个饭店要问一下、哦确认哈，这一家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因为在法国哈，你看当年哦，拢听得讲哦，就来热浪来袭，但是你知道法国人，我出来都有冷气，降我这样。好，来先接电话。
0: 哎，你好。
1: 好，来谢谢。法国有冷气的家庭不到30%，嗯嗯嗯，不到30%哦，所以。
0: 合理啦，对啊，对啊，对啊，对，这因为是全球这几年是全球暖化，啊，法国人过去这个天气哈，热的时阵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去避暑
1: 嘛。对，我们等一下哈，再说哈，为什么法国人法国那么少冷气？啊，法国夏天哈最热的月份是什么时阵？通常是6月到8月哈啊，比较集中、比较普遍是在7、8月哈。那今年是6月的热噶北皮啊，
0: 就今年是异常、
1: 啊，异常。
0: 今年不是正常，今年是异常哦、嗯。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姑娘，抱起来，你好。
0: 哎，来，你好。
2: 啊，买买了，抱起来，麻烦你刷卡好不好？
0: 哦，来刷卡。
1: 几点前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听众朋友啊，你若是有诶要讲产品不清楚，要问，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吼，产品要点讲主文拢会使吼，需要服务，咱几点前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吼，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3: 喂，你好，嗯，啊，我讲我嘉义大学毕业的啊，我讲阮较早嘉义大学两间校了好变啊。都嘉义龙水苑啦，吼，嗯，啊，要搞迄个师范大学啦，啊，合并并加大，拢共四个分校啦，嘉义区就三个啊，啊，一个民用啊，嗯，好，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0: 嗨，
1: 叔君哦，
0: 嘿，
1: 叔君哦，啊，我问你吼，啊，恁那苏鹏吼，
0: 嗯，
1: 咱要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一工看是要食两顿啊，食三顿，拄啊开始安尼吼，嘿，嘿，嘿，两顿至三顿拢会杀你吼。
1: 爱看白酱吗？
0: 拢会杀你吼。
1: 哦，
0: 来，咱的产品吼，拢总你要空白，你要饭后食，要半晡食，吼，会记得食较重要吼。
1: 啊，我这产品去你讲有旁边敢有？
0: 有，好，好，
1: 有哈，
0: 有，系好，谢谢哈。
2: 我们明明都不 sexy。
0: 谢谢哈，咱要卡电话一排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

0: 我们都要讲哦，法国大概它每一年哦比较高温哈，觉得比较炎热的是七八月哈，都会有热浪哈。今年提早六月的已经哈，这个热佩佩啊哈，特别是巴黎啦哈，在巴黎啊、里昂啦、马赛啦哈、啊、波尔多啊，个这个啊图鲁斯等这几个城市都出现超过40度的极端高温哈。那由于法国的建筑物呢，没有缺乏冷气设备哈，大家知啊哈，这个欧洲法国的房子都是安呢，因为你若要装冷气，可能就会哦影响到他们的哈这个建筑的啊破坏那个建筑，所以才会那么多哦，这都没有冷气哈，能够装冷气不到30%哈。真的哈，所以有人讲，那到好，这个法国的热天，简直就是一场耐力测验哈。所以哦，这个像哦，你在这个法国哈，因为的如果碰到高温的时候哈，像那个。塞纳河啦齁，塞纳河这个街头不是都有露天的咖啡座嘛齁、有的人还是会坐在那种露天咖啡座齁，啊有的人也会走进民宿啊，走进餐厅或者是地铁齁，只要入去地铁站齁，结果呢齁，他本来就是讲诶坐伫户外啊，但是足热是因为想要入去这吼，难多讲餐厅、地铁啊、民宿，结果入去内底了，发现里面还比外面更热，也无冷气啊。咱家那热，咱都比入去内底都有冷气啊，对不？看要寡凉的有，但是那无啊，伊讲哦，到里面呢更好、哦、更是闷热哈，所以讲哈、啊，所以哦无法度，所以因拢是安怎呢？就窗帘到夏天时，窗帘规工拢摇起来。不要让阳光哈，这个曝晒哈，就他们都是靠开窗、拉窗帘，而且电风扇，就这样撑过那个高温。那要不然就是尽量往外哈，去你讲啊，应该去生水嘛，去游泳嘛，就这拢安尼对不？所以你看，光是咱前几天有报告，光是这几天的高温溺毙的哦，就多少人了哦，那哦，因为去生水溺毙的。欧洲很多房子很多建筑因为都是百年的建筑，所以说他们第一呢是要为了就是冷气对应来说就是不环保，盖来不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关键哦。这个巴黎，尤其是法国巴黎，有很多法国的城市都保留大量百年公寓，都有很高的，因为都九层啊，很高的啊，天花板哦，嘛啊很高哦啊，百叶窗哦啊，加这个内院格局哦，就是有一个内底，有一个内院呐，内院哈啊，本来是因这种因的建筑哈，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他们的建筑哈，你看墙那么厚啊，那个啊做啥，那个天花板很高哈，啊拢用百啊，这个木头的哦，木头的百叶窗哈，好、啊、还有内院的格局啊呢哈，这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啊，也可以夏天遮阳哈。过去欧洲夏天相对来讲是较温和，所以说建筑物基本上它真的可以稍微阻隔寒冷跟热气啊，但是现在已经天气已经很极端了，很极端，因为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极端已经呢这个打乱了这个法国人已经追，所以法国人的生活模式已经被这种高温天气已经追过了，所以说原本的方式都已经没法子了，好，无阿多
1: 啊。用一个较简单的这讲法就是讲吼、过去吼，你对算数学哈，算算数吼，你可以用算盘来算 哦，就用算盘来算啊。法国人以前对付热的方法的是跟他打算盘赶快哦，热了用较简单的物件啊，无你得去放假放暑假去其他地方避暑。但是今嘛，算数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复杂了。例如计算机哈、哦，你甚至现在有 AI 列当输用这种科技时代的工具去解决你目前遇到新的这个问题。我想说，法国人应该也要、嗯、哦，头脑要变一下，哈佛真的太。
0: 甘丹贡热浪的速度已经追过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了，
1: 对啊，
0: 所以讲哦，像很热的时候，他们就是除了咱都要讲的，讲屋子里面安怎去避免以外，就是讲下午减少外出啊，啊那边出去就是去公园啊，去树荫下，去河岸，去游泳池，我要不然的教室哈，教学哈，室内教学，或者是大型的商场避暑。啊、在很热的齁热浪来袭这段时间因为饮食会变得比较清爽齁、哦、通常因为吃冷汤沙拉水果喝气泡水或者是冰饮齁、哦哦、在南罗埃西村这些齁、哦、这些食物会很受欢迎齁、哦、文化上来讲一部分的话个人对冷气拢有一个距离感哦、他们有一点排斥的对啦齁、哦、因感觉讲室内外的温差伤过大安尼等得不舒服。如果说外很热外面高温很热啊你里边来的啊又冷气吹得很冷。
1: 对啦、嗯、是对也不对啦、嗯、但是起码真的刚刚讲齁你说啊我生病了、哦、然后我就想喝水然后让自己的抵抗力、哦、去预防这个、哦、这个病毒这样子。嗯、然后的对这类甲油啊啊去看医生就很排斥。法国人现在就有点像属于自然疗法。嗯、但是另外今麦这类热浪温度这严重到其实它就是凶猛的、哦、用病毒来说是凶猛的新的病毒凶猛的热浪。你还没身体还没自然疗法之前你当的拉稀啊、嗯、对吧尤其这种极度的这种高温哦，就对这我的南靖远共管嘛，好几个西多郎年纪大的人，还有什么小朋友、嗯？其实小朋友也不太耐热哦、嗯嗯。哦，老人家囡仔不耐热、嗯，你别叫伊讲啊，那心静自然凉，而、嗯、且喝冷汤，这害死人了、啊嗯。这个真的观念要改了。
0: 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那小姐你好，
0: 哎，
2: 哎，就问你啦，你因为食？讲煮饭啊，食饭前啊，是要解分先食。
0: 拢两行拢做伙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
2: 是
0: 在你。
2: 解分。
0: 对对对，无要紧，无要紧。
2: 我咧食解分加解
0: 油啊。无要紧，饭前饭后嘛，拢无要紧，做伙食嘛，无要紧
2: 哈。
0: 谢谢，嘿，多谢。
2: 两粒无。
0: 嘿，对，嘿，嘿。
2: 解分是食两汤匙啊。
0: 哎，两匙。
1: 两杯匙。
2: 解油我食三粒呢。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嘿。
1: 哦，祝你身体健康哦，吼。
0: 哎，对，可以，可以，谢谢。拢会使，拢会使。不要紧，天然跟天然的不要紧。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所以咱都要讲吼，如果你要到欧洲吼，啊，咱今天特别讲的是法国，要自由行的话，来第一订饭店的时阵，你要先问讲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哦，这个很重要哈、哦，一定要问。如果你无冷气无法度的人，你都爱问一下哈，爱订哈订的时阵呢，啊，过来，那你应该行李要准备哪些降温用品？啊、嗯，除了轻薄透气的衣物衣瓜，好建议咱台湾旅客可以准备好折叠伞。哎呦，嗯，炸一支迄落啊，哇，古仔咧，啪，当天开的折叠伞咯，哇，要对吹折叠伞出来对咯，好，你可以准备那个折叠伞哈，或者是小型的，起码我能够，因为小型的这个手持用就提那个风扇哈。但是那个风扇它是必须要充电的啦，齁，所以啊个防晒帽、太阳眼镜，啊个一档重复使用的水瓶，啊，好来等一下再说。
1: 哎 ，Hello， 你好 ，Sugar Pocket，
0: 嗨，
3: 青考姐，你欧洲有没有小费的文化？
0: 欧洲小费
1: 没有哎、欸。
0: 嗯，欧洲没有吗？
1: 没有，没有，
3: 没有。
1: 嗯，你可以给他啦、嗯、啊，但是没有说一定要给。
3: 他在上没有写20%，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但是你觉得他服务好，你可以给他。哎呀，他会很开心呐、啊，对不对？台湾也没有小费的文化、嗯，但是你给他小费，那台湾人小费你买加花意哦。
3: 在台湾那个美式餐厅都有跨小费啊。
0: 嗯，好，谢谢。
1: 啊、
0: 好，美式也美式、
1: 啊。好
0: ，Migo 哈、嗯，好来你好，嘿 ，Hello。
4: 再讲福建哦，
0: 哎你好。
4: 哎，五十年前的交大是做知名度爱看。还含咧阳明咧咧陪，
1: 然后他那么讲过啊，因为交大跟清大在抢。抢这个医学系嘛、嗯、他们要医学系，阳明跟、嗯、阳明跟清大都没有，都是工科没有医学系、嗯、但是以前的不是清大跟交大都没有医学系，都是工科理工科啊，阳明是医学系啊，他们想要为了要有医学系，所以阳明把这清大跟交大在争取阳明啊，最后是交大成功迎娶，就是这样子。
0: 嗯， 嗯，好，来，所以哦，咱讲去法国自由行哦，夏天应该准备的降温用品哈，啊，都咱讲诶，你也当扎几个折叠伞啊，小型诶手拿的风扇也可以哈，这起码拢足侪哈，防晒的帽子，还有太阳眼镜，啊个对重复使用的水瓶哦，你有当买入水啊，无你伫澳洲买水可能也不便宜啊，不一定最大是不一定水都买着哈，你莫动作像咱台湾遮方便哈，好来就重复使用的水平啊，有一部分的地铁或者是老建筑的这个景点跟民宿都没有空调设备哈。如果你呐担心讲睡眠品质不好，那你也当家己携带那种凉感喷雾，或者是退热贴。哦，市面上也有那种大的一些凉凉的退热贴，哦，啊，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安尼，嗯。
1: 顶礼拜吼，阿伯这个吼红台好的时阵吼，嗯，我中岛时阵去买便当，啊，那个时候是日正当中，欸、很热的时候。
0: 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Hello， 嘿，来你好。
1: 哎、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再见，哈、哦，好来。
1: 日正当中哦，啊，我桥多拜哦，去买便当嘛，然后因为我多拜停课时阵哦，大家吼，因为在吼十二点多的时候很热，大家我多拜偏来的，跟找一便当店来对，我就看到一个人就讲，啊娘喂，我第一时间看到，嘛是桥多拜一个少年家十波的，这个天气已经要四十度，上礼拜已经要四十度了，中快四十度，啊，这人是他个派哦。你穿一件黑色的羽绒衣啦，碰西，我讲
0: 羽绒衣跟碰西，你不
1: 是
0: 讲
1: 啊？就是蓬蓬的衣服，啊、就像羽绒一样，很蓬、嗯，很多羽毛在里面这样子。嗯、说你穿碰西衫啦，反正就是就碰碰衫，阿哥登硬哎，阿哥搞起暗棍啊东西，这样整个都是这样子包住的。我笑哎，这个人是安怎哈？伊是就寒一下，结果仔细一看，嗯，哇，跳。一起天灾，嗯、哦，原来笨蛋是我公的习惯，然后根本不是羽绒衣，也不是碰谁啥，他是那种什么？我仔细看哦，伊这个口袋，伊这夹克的口袋边啊吼，有两个电风扇，嗯，所以伊也是尽量吼工业用的这种凉感衣啦，啊、哦，来对我接，
0: 所以
1: 电风来，
0: 电风来吹，所以啥都碰，
1: 哦，我奇怪啊个灯诶，因为他把伊要把这个风啊塞伫这个身躯来对嘛，所以说。呵呵，这已经热到需要直接用随身把这个电风扇穿在身上了、嗯。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去下去给法国人卖给法国人，你又有商机哦。因为你法国人除掉度假之外，他们很多工人还是要在这种四十度的这种工地下哈、哦，太阳下去扛得去扛鬼嘛。所以去我就用这种发凉感的这种电风扇的衣服哦，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好的帮助哈、哦。这个真没办法，再来讲要去省的时阵哦，小家里扎这种手持式设计的电风扇不够的话，就可以买一件凉感背心哈、哦，凉感衣服。嗯嗯。

0: 两杆空调背心、风扇背心啊，我尽量的跟他一般咱寒天的穿的这种羽绒外套啊，是讲羽绒背心，但是它有附着什么两个很大的这个电扇，天气热时阵，还是讲你需要在这种大太阳底下扛回时阵哦，穿尽量衫绝对不会热中暑哈。我刚才就没有混向着，日本人很多都在穿这个。
1: 嗯，大家好，嘿，
2: 哎，两位好啊，
0: 哎，你好。
2: 对啊，不过啊，你讲的叫做空调服。
0: 哎，对，空调服、
2: 啊。那个我们现在都有在穿了、啊，我们在外面的。
1: 在外面工作的人、啊。
0: 给你签稿，拍摄，给你签稿姐。
2: 他一件从1000多块到9000块都有。
1: 哦，
0: 那我问你哦，请教一下哦，你现在在干哪？只有电风扇的在转，还是也当有降温的功能？还是讲你
2: 说它真的很不错，因为风雨自电哈。
0: 嘿嘿。
2: 像我们那个电池哦，它可以用差不多12个小时
0: 哦，吼，
2: 哎，啊，它有更好的电池可以用25至36小时
0: 哦，
1: 所以
0: 哦，
1: 维迪，
2: 后面有2颗电扇，然后也有4颗电扇的
0: 哦，它四
1: 个，
2: 那我是建议说买2颗就好了，
0: 四颗
2: 是电量太多了，
0: 哦，
2: 比较好，
0: 好，感谢，
2: 好处就是它不会把空气那个吹的那个风量往外扩散，因为它那个上下都有那个它收起来就
0: 好、对，
2: 然后手臂那边也有，所以它吹起来就是前后都会砰砰的，然后它的风是从颈部这边出去，很好，
0: 好，真假的，
2: 去买啦，1000多块就很好了，
0: 哎呦，没办法，
1: 所以讲，迄个你若伫户外咧工作，热天伫户外工作的人，那有一领遮就有影吼。
0: 像我们家那个去，高印象古尼吼，咱甲几个朋友去这大阪的，记得去尊吼，啊，我去广岛，啊，广岛来的，我当地两个日本女生的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地陪吼，啊，他们那两个日本妹，他们就是穿着这个吼，这种风扇的这个夹背心，
1: 哎，
0: 我干嘛我还在加速行哦，所以你贵港底哇靠嘞，这盖多一些尊吼啊，不管在大太阳底下啦，或者是要跑来跑去接送他们那件背心的话，都会。让他们整天都不会有太热的感觉，
1: 但是
0: 空调服，
1: 但是那个衣服能不能做漂亮一点？咦、哦，我靠，那个衣服看起来就是
0: 有漂亮的、啊，但是台湾那个就要去日本买，日本有那个设计的很漂亮。
1: 阿妹拿完这起码都有一种手持的风扇啊，对不对？哦，哎，有的一种的，搁会雾冰的，搁会安尼冰冰的，对不？用吹风搁有冰冰的。
0: 我嘛刚问老师吼，这李本老师姐今天把特冷柜这。热的问题嘛，伊讲吼，你其实吼，日本够出一种吼抗 UV 的这个外套啊，我抗 UV 外套打嘛就这样，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抗 UV 的外套就特别嘞，伊吼伊只个这個拉链吼按拖起来吼，是拖到对，拖到塔卡顶。拖到塔卡顶，
1: 你跪，你
0: 跪粒头来，对，拢好像就是用一个袜子把你的人的上半身这样套起来。
1: 有啦有
0: 啦，啊，我那个我老师，我老问我老师讲，安尼敢看有？有，很清楚。好，那从拉到头顶的这个抗 UV 的外套，哦，这个比这个穆斯林哦的女性都遮的都还要多，哈，真的很好，真粗鄙，还叫粗鄙，因为一毛红，我现在相片看，哎，鬼人了，干哪？
1: 是
0: 外星人
1: 长时间逗留在外面呢、欸，其实是还好啦，
0: 对啊，所以但是对这个在需要在外面高工时工作，是这种空调服哦，真的就是一个哈，
1: 对
0: 夏日的炎热的救
1: 星。啊，那顺嘴去佚佗的，有一支手持风扇都袂歹啊，
0: 没有错。
1: 啊，无手持风扇，无一支开扇嘛好，一块抓帮抓杯嘛好，多喝水记得啊哈。好，谢谢。咱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哦，干那得导游哦，这是安那？缅甸不是都干迄落安怎？吼、哦，缅甸咱听到缅甸的干嘛喏？
1: 很乱啊！
0: 诈骗园区嘛，对不？诈骗嘛，
1: 柬埔寨啦，
0: 一起柬埔寨，柬埔寨、缅甸、泰缅、泰国、缅甸、柬埔寨，哦，好，缅甸政府哈。今天几号？27。昨天，敌人最大的城市仰光的郊外，哈，底下烧啥？你知不？烧干呢？惊死人！你看，烧干呢？哎呦，毒死哦，会毒死人啊！哈，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烧的就是毒品，烧超过50吨的海洛因、鸦片、K 他命。冰毒还有大麻，都伫个阳光的郊外底下烧，哎呀，那烧哦，啊那烧，那个烟烧落，烟唔是嘛是有毒呢，有毒呢吼。啊鸟喂，哦，这展现决心的对啦吼。听讲这毒品吼是伫全国吼，在全国各地没收的、没收的非法毒品总价值吼，这物件、这毒品的总价值呢，差不多是6亿美金呐。差不多，那卖出去差不多190几亿啊，咱代表吼。好，所以这主要的是要响应因一个国际禁毒日吼。我感觉咱台湾，我那小可爱做这个、吼，真正这毒品即马咧作害的吼。后来，这个国际禁毒日，所以缅甸三地有3个所在吼，都燃烧这个毒品吼，销毁啦。简单讲的销毁毒品，除了仰光以外，啊，个中部的曼德勒吼，曼德勒又称瓦城吼，有没有？瓦城很熟悉。还有东部的这个善邦吼，诶，首府叫东芝，这三个所在吼，因拢伫长沽原料类似干那要啊想。响应联合国国际禁毒日，所以就在郊外焚烧毒品哈，毒品用烧的哦。
1: 有时候是
0: 做做样子，
1: 演着一下、啊，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都毒品？对啊，
0: 好，对哈，所以我讲缅甸呢，缅甸呢，哦，
1: 做个噱头。
0: 来，你好，嘿，
2: 哎，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请问你啊，因为我也有手术过哈，啊，手术过最近啊，坐骨神经啊，骨会疼，啊，要吃什么？
1: 来讲个吼，啊，你这个开刀开了吼，有好，但是无完全哦。你坐骨神经这个物件，你
0: 来，我问你，你即马讲咧疼，即马是你开刀去忙吗？
2: 不是，
0: 坐骨的家。啊，对啊，你就是咱的关节脉都足侪脉的啊，系啊，啊，所以甲你迄个开刀无关系吼。哦。反正有诶开刀无好，去忙开了嘛是搁咧疼啊。有去忙那阵讲有较改善，其他搁足侪脉杂症吼。
2: 你
1: 是
2: 要吃什么
1: 比较
2: 好？
1: 在倒
2: 几
1: 项？加油啊！加油吼！咱来得你加油，嘿，对。
2: 加油，今晚一罐偌济？
1: 2500。
0: 同款啊，无变啊。
2: 我敢会使先买一罐试一下。
1: 当然会使，没有问题。
2: 中华唔在倒咧卖哦。
1: 中华来双卡给你好不？
0: 好嘞，所以咱的介油吼，都咱的关节吧，吼关节其实咱龟仙窟吼，咱全身是200多块的骨头，咱人的这个身体是200几块的骨头这样连接起来，咱不是一支的骨头吼，完了一支头卡撑的吼。哦，咱龟仙窟，你只要会当凹弯叮当，哦，底下转弯的所在，就是拢叫做关节。哦，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关节，手有手腕关节，手肘有手肘关节，肩胛头有肩胛骨关节，颔骨有颈椎关节，有脊骨有脊椎关节，好、哦，大腿轮的大髋关节，脚头有的脚膝盖关节，对啊，很多哈。开刀拢是一百，开一个一百两百，啊，唔是开刀的，开刀了，你有开刀的人，你嘛是爱食钙油较好，吼、哦，这保养你的关节就是爱食钙油。啊，你那是其他的脉，吼、哦，你要改过，吼、哦，咱龟仙窟遮侪脉爱过，吼、哦，啊那无，那开始脉顺退化，就开始艰苦啊，伊就逐工，让你安尼坐立难安呐、啊，吼、哦，让你坐立难安，彻夜难眠，吼、哦，这过关节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啊，那要较好，你会记得吼、哦， 加酸芋钙粉来吃，吼，得力钙油，佮加得力酸芋钙粉，安尼是上佳一级棒的吼，得力酸芋钙粉佮得力钙油，谢谢。

0: 你好，
1: 啊，我甲你问者吼，因为我甲你讲，一直算计讲食个肉吼，啊，我袂啥丢，因干那食好好无？
0: 那一当抹掉，你就尽量甲抹吼，嘿，吼，食本来都爱食，本来都爱食，唔是抹会掉，抹袂掉，拢我那爱食吼，
1: 啊，有效无？
0: 有效，嘿，吼，有。

0: 嗨，你好，小公炮哥。
1: 你好，我请问你哦，
0: 请说。
1: 那个更年期，电话要加听哈。
2: 哦，更年期的吼，来讲过，就是吃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就是咧吃更年期的变化，更年期的一挂问题吼，诶，困扰的吼，未轻松，未舒适。
1: 我来对阮这间公药房买，那保你的命。
2: 你唔免，你就改讲，你嘿，你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德力公司护理元素安尼。产品的名爱讲较重要，第一爱讲产品的名。哦，啊！你要讲得力公司哦，啊是要讲阮的名，迄拢无要紧，有讲无讲无要紧。产品的名你一定爱讲出来，第一重要，护理元素，哈、
1: 哦。哦，是哦。
2: 哎，记不起来哦。啊，记不起来，第一遍我叫伊甲你送，好不好？来刷卡，哈、哦，刷卡，哈、哦，谢谢。哦、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2: 嘿。
3: 我话你买了。钙药甲钙粉
4: 吼，啊，你记卡这个电话吼。
3: 要安怎食？
2: 哦，来吼。

咱听众朋友吼，今天播的歌很舒服，很轻松，很浪漫，很慢活的步调。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嗨，
1: 你好，
0: 来来说 good morning， 你好，
2: 请问一下哈，你们现在播的这个歌是英文名字叫什么？
0: 就是主曲啦，很多条啦，他们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哈，嘿嘿，它是主曲，嘿，对，
1: 这老式情歌，
0: 老式情歌，
1: 地中海老情歌，唔知那听了地中海的干嘛足好个安尼吼，我那听地中海，我到一百位的是真的是地中海的吼。油画很大一幅油画，还在地中海海岸边哦，那种有那个街道东西，大石板的哈，九班楼啊，两边的屋子就是那种土黄的哈，那样的这个房子哦啊，路边两旁有咖啡座哈啊，望去就是地中海啊，稍微有坡度啊呢，啊，真的就是还是真假都是有那个景吼，还不是为家己去凭空想象哎，就真的有哦啊，很多地中海国家，所以说只要是有靠地中海的国家，我都会干嘛讲就是

0: 嗯，那世足杯，这个今天的比赛都结束了嘛，哈，嗯，这个12强8的这个第三名的排行，那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很关心南韩到底会不会晋级？我相信哦，就这台湾人都不希望韩国晋级，因为韩国现在哦，在这个12强8的这第三名排行已经落到了第七名了，哇，岌岌可危，在因为还有两组没有，还有好几组没有比完，如果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其他分组第三名的成绩如果超越南韩的话，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明天啦，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就无缘晋级32强啊，包括宽宽的这个回人机等啊，所以你就把个底下蛋呢，韩国队还不第四名呢，你如果就第四名确定被淘汰，你就包括宽宽的啊，就准备回家，但是今晚已经第三名，而且排行这种在掉被掉卡不回齁，要晋级不晋级，这种最难过了，这种最难过心情齁，这样悬在空中，然后呢你的开支又不能减少啊！如果最后哇，期待很高，最后没有晋级哦，我韩国人真的是底下瞪心瓜，韩国队基本真的是表现的不够精彩了，不够精彩。
1: 好，所以呢，现在已经确定晋级的呢。
0: 哦，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就是瑞典嘛，这第三名那就马公第三名哦，就是12强。啊，12强8的第三名确定晋级，就是
1: 这是12强8哈，不是嘿，不，我听讲就是讲。
0: 对了，对，我们现在讲第三名，因为如果其他晋级的那个就是小组的前两名，稳晋级，那个对数比较多。现因为今年就多了这个哈，
1: 有
0: 成绩好的第三名可以进入这个32强，这个才刺激嘛。这是 Winno， 这个就是看要看其他第三名的这个对战成绩。不过去很明确嘛啊，我们就看小组里面谁能够排行前的就过关，这样就多了一个哈。你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更讨厌，对不对？这个更讨厌，而且你想说啊输了，再说过去你想过去小组赛第三名的话啊，包括宽宽了啊，回家了，下次再来。但是这次他还留了一个悬念给你，这种是最讨厌啊。那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呢？瑞典呐。厄瓜多尔啦，还有波赫，波赫这，
1: 波赫也，
0: 让波赫这边第三名嘛，进入32强啊，波赫也晋级。
1: 好啊，那今麦来看为 A 组跟 F 组哈，那目前的这个确定的哈，这是确定就是进32强的。
0: 对，
1: 好，这个来就是墨西哥跟南非。那还是 A 组的对墨西哥跟南非 ，B 组的对是瑞士跟加拿大哈、，C 组的对巴西跟摩洛哥哈、好来啊 ，D 组的对是美国跟澳洲哈、E 组的对是德国跟象牙海岸哈、，F 组的对是荷兰跟日本哈、再来的是。埃及这一组的还少一个哈，这个个就是今仔个 B 挨个看 B 完哈，好这个埃及哈另外西班牙另外法国挪威阿根廷、哥伦比亚、英格兰，还有加纳哈，加纳非洲这边足济队的哈，拢有嘿。
0: 非洲是蛮猛的、
1: 啊，对呢，
0: 非洲对吧？球员爆发力好啊，体能又好，速度又快，然后身高又高，而且对这个跟欧洲的这些 B 队比起来，非洲人更想要赢，对不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哎，
1: 哎你好，
2: 滚嘞，
1: 哎，
2: 啊，6月19吼，
1: 哎，
2: 叫有盘腿，
0: 哎呦，
2: 这是我的，
0: 哦，
2: 啊，边边边的呢，盖夫来加一个，够帮助，
1: 你骨头鼻气都掉了，你恰好骨头鼻气哈。
2: 这是我的
1: 你的骨头
0: 脆甜鼻甜
1: 哎呀，这粉碎性骨折啊啦，这钙粉来给骨头吃的哦，要紧吃，
2: 我
0: 是这种吃
2: 骨头汤
1: 匙，没关系，你现在你要让它紧，这样骨骼合起来，拔起来，愈合合起来，你就是钙粉一定要足骨头吃的，好不好？
2: 哇！
1: 你安怎食无紧？
2: 到尾了，食成半罐
1: 了。OK啦，即阵嘛对啦 ，OK 哈。
2: 爱紧食哈。
1: 爱紧食，对，安尼会较紧恢复哦，吼。好，加油！
0: 祝贺你哦，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1: 哦。所以。 出门在外哈，骑车开车哈，特别是骑车哦，狼包狼肉包体嘛哈，对不？骑车是肉包体哦，所以说我们要格外的小心了哈。以上广告，
0: 美丽人生。
1: 咱有屏东的听众讲，咱今麦咧播这歌，这歌哈，地中海哈，老式情歌，伊讲很好听诶，不过我都唔知伊咧唱啥，我嘛唔知咧，听无啦，意思讲听无，不过很好听哈。

0: 好啦，多谢咱屏东的听众讲吼，有闲来佚佗，讲叫咱有闲去佚佗屏东啦吼。
1: 谢谢。
0: 九如，哎。

0: 有讲吼，这个昨天吼，差不多下班时间内吼，这个中国北京有一栋相关的大楼，108层108的大楼呢，佮有一架呢这个轻型的运动这个飞机吼，这个
1: 单引擎的飞机，
0: 对，撞上吼，就跟它成美国当年的911吼，但是美国当年911那个飞机当然是比较大了吼，而且911迄阵伊大楼落尾的规个拢全咧倒落来吼，迄嘛是大楼足悬。但好像那时候是听说，因为他那个飞机上面可能有埋有炸弹哈、啊。那昨天这个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啊，
1: 小
2: 军发给家哈，
0: 嘿嘿嘿，
2: 我
0: 先讲
2: 哦，嘿，那你盖问哈，一般人唔是讲爱有，我们年纪大，我们80几岁了，
0: 嗯哼。嗯
2: 骨细胞不够的话，吃钙粉这样可以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要吃钙粉啊，很好吸收的哈。这
2: 得我已经吃了，将近10年了，而且还能骨头嘛，是骨薄到骨，
0: 你爱持续啊哈，你爱持续
2: 哈，那、啊、
0: 对对对对对哈。
2: 啊，是不是因为没有造骨细胞还
0: 在？有，他这个一定是骨头，你爱持续哈。
1: 其实就是说哈、你这个想法，其实你要、我跟你混淆觉得是讲，你今天如果说没有这十年这种这个钙粉持续补，可能难免摔倒哈、还是会有，就比如说重力加速度嘛，你讲健雄少年给
0: 骨折嘛，少年
1: 骨折，但是你要想讲。你骨折的严重程度跟你骨折完之后恢复程度，这个你若讲无用钙粉来补的话，其实这个可能状况比较更严重。有些人就是你像你我猜啦，你可能没有所谓的行动不便的问题嘛，听你的声应该是行路应该都还蛮自如的。所以我的想法说，很多人就一跌倒之后，一根本卧床，连行都没法度行，连徛都没法度徛。所以有保养，真正还是有用。那当然照顾细胞的话，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相对的不要说照顾啦，包括我们肌肉的生成的细胞，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要恢复的细胞，一定都会比较衰弱，这个是很正常的衰退啊。但是你的记得时阵，你都要用营养品来补充，好不好？
2: 好，
1: 给你
2: 啊，对，
1: 不是，
2: 因为我们那个钙粉不用再搭配什么照顾，
1: 不用，
0: 没，那这很好吸收，不用再哈。
1: 对，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1: 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人医生。
0: 啊，咱讲中国北京这栋大楼吼，去有无人机弄掉吼，那当然死伤不明了，但最起码就是那个开飞机的人吼，他本身一定是啊，听讲啊，这些消息出来是讲啊，目前在抢救中，嘿，安尼哪有可能抢救啊？哦，无人机弄啊，伊也弄掉，迄个迄楼差不多嘛足高楼啊啦吼，伊108层，我看伊也弄掉，迄大概是80-90层吧吼，80-90层的高度迄个所在吼。那目前有这个消息，因为中国那是中国透露的消息，有时候我们也不敢很准确的说哈。哦，伊讲这栋大楼是因为是北京的中信大厦哈，中信大厦，这个开飞机的是一个女驾驶，叫做刘俊华，哈，听讲伊是伫这边的追缴保证金，哈，损啊，因为有一次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要开无人机弄这个中信大楼，是这样子讲，是这样子讲啊哈，
1: 我也是觉得是钱，就是工作或钱的问题啦。
0: 对啊，
1: 因为你要想过，他到那个阶层，
0: 你讲这个他这个开飞机的这个刘俊华，以及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全权委托跟解决方案部的副总经理。
1: 对啊，就是高层的嘛，已经是在你中国是人生胜利组，他不会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有抗议，可能香港卡的业绩啊，是安怎whatever。
0: 阿妈就厉害，
1: 所以不是政治抗议嘛，
0: 各样开无人机。
1: 当然，这就是他是很精英、很优秀啊，又有飞机又会开飞机，这就本来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啊。
0: 对啊，所以很激烈哈，用这种方法，
1: 而且他其实蛮厉害的呢，开那么远就撞了那么准，所以就平常时就定我在开啊，所以他就是一个。
0: 听讲伊要去弄这个大楼的进程，医生在附近的所在有飞，等下
1: 对啊
0: 绕几圈，然后再咻弄去。
1: 所以他是头脑其实是很清楚的人啊。
0: 好，谢谢啦，美丽人生。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拜拜。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你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喜怒哀乐，这叫做人的情绪哈。每个人都有情绪，情绪那不好被发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呢，未使去影响到别人。你讲对吧？

哎，来，不只讲你吼，你要发些证书吼，卖去这个吼影响着别人啦，甚至有的呢吼，哎呦，讲哦，我情绪来了，你情绪来了，你要怎么样哈？不要影响到别人啊，尤其是呢哈，你的公共场所，这里哈可能的触发处罚。在高铁左营站，张英案一名70岁的妇人人啊，牙刀吼，底下真无的啊，一关的旅客惊到要害去啊！高铁警察呢，吼，发觉讲吼，这个人情绪无稳定啊，该强制送医。这是发生是昨天晚上哈，张英案。高雄吼，高铁左营站吼，这个大厅传出着呢一名妇人人啊，不明的原因，牙刀啊伫遐在舞，哇，伫安尼吼，高铁站南来北往的旅客特别特别的多，铁路警察呢去报了，赶到现场，甲着民众合力压制着这个妇人人。该带回去派出所，因为呢，警方评估疑似有情绪、精神不稳定，才来吼，该强制送医啊。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在说明，发生伫张英案，差不多要将近7点的时阵，就接到呢高铁通报，有旅客呢伫2楼的大厅，疑似呢吼精神不稳定，吼，还是讲呢吼有。心脏的一个问题啊，底下呢吼，牙着刀啊，哦，爸母，这关系着公共危险嘛，吼，公共危险嘞，公共危险罪嘞，警方不马虎，立刻嘞出动到家现场，吼，加着这个吼啊，这些民众嘞合力将着吼这个。妇人人啊，吼，74岁姓施的妇人人，该压制了后，带回去派出所。初步了解，吼，这个案况呢，吼，已经通报到119的救护站。那经过到119的救护站评估了后，强制甲伊送去到病院啦。那当然啦，厝内底家属，你也发觉讲，家里面，吼。的人啦、啊、吼，有这种精神的障碍，爱赶紧出来看医生，嘛爱定时吼，定时可以食药啊，改做控制，要不然呢吼啊，伤到别人，这样子就不好了。那另外吼，这个现在的是毒驾越来越多，尤其是呢吼，丧尸烟弹。好，依托名字，要来宣传，好，丧尸烟弹，在台南赤崁老周边打掉呢。南无依托名字，好啊，这个警方讲啦，不能开玩笑的哟，哈。来，台南古迹这个赤崁老对面一支电报条，迄个人打掉讲南无。依托米子，好、哦、有这个字样啊，内容就是引射近期啊滥用这个丧尸烟弹依托米子，引发着大众的疑虑。根据着警方好内部会议认为讲，不能咧单纯视为开玩笑，或者是讲咧艺术的作品。一定爱严正，好严正查处，好，就是讲啊、这个呢吼是当然啦吼，讲到毒吼、哦，就是令人呢吼唾弃，但呢吼这个款呢未使我别开玩笑子，未使讲哦，这个比讲吼、哦，咱有一种路口啊，比较比较发生着交通意外吼、哦，啊，有的人吼、哦、会去做着吼、哦，这个牌啊，啊，那么阿弥陀佛吼，大地的遐，就是讲呢吼，会当减少用着这个佛号，用着圣号，是不是会当化开着一寡呢吼无好的代志？但呢吼、哦，用着那么依托米子，依托米子，即卖已经来列为一级的。
毒品，警方就咧讲啊，哦，不要肉麻当有趣哦，唔好当做呢艺术创作哦，未使开玩笑哦，哈、哦，哎，算算的，嘿，算假呢，哈、哦，啊，惹祸上身呢。伊托米则近期呢，国内频繁哈遭受着滥用，成为治安的隐患，使用着毒品。啊，过来开车造成多多惊伤亡，和国家呼吁司法院啦、法务部啦，加重来处罚，警方也积极来处理，尤其是啊，这个月哦，这个月啊，圣林哈，诶，这个育儿部落啊，食着丧尸烟弹，啊，搁载着。囡仔吼上路发生着车祸，而且讲来吼，这外界啊吼，讲上届歹的习惯啦，引起着网络挞伐。那呢吼，昨天落雨对不？吼啊，昨日阁有一个开着连接车，伫高速公路顶管吼，嘛是呢。食到这个丧尸烟弹吼，滥用着丧尸烟弹，结果呢吼，恍惚了，弄到头前呢吼，八台车，十个人受伤，那个太可怕了！你看到那个影片，你真正吼，会吼吱吱叫、叽叽叫嘞，有够恐怖的，敢那参照咧拍保龄球，头前的车吼拢照正常，后边的一只迄落。废鬼车完全拢总无动啊！变变变变变，吼、哦、吼、哦，太恐怖诶！吼、哦，所以开玩笑是可以开玩笑，吼、哦、啊，但咧吼、哦，他当然是可能大诶人吼，嘛无恶意啦。啊，毋过呢吼，这个有关系着呢吼，这个毒品诶代志，我们还是要呢吼、哦，小心，小心再小心，嘿。无好意呢，吼，尾啊变成惹祸上身啦。好，国内哈，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中加病院复健科的医生陈博旭，因为呢，吼，这个肌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年龄，哈。好，什么叫做脂肉瘤呢？就是咱咧讲的吼，迄、那个。脂肪瘤，吼，脂肪瘤，那脂肪瘤，你那是咧吼，短期间哦，伊大了足紧诶，要小心哦，是不是产生白病？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嘛是咧中加病院复健科的医生叫做陈博旭，因为咧这个脂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中加病院吼，伫张已经证实着这个代志。陈博士曾经发表着超音波导入哦，咱的脊椎注射帮助，后来一寡呢吼，这个下背疼痛的患者，伫呢吼技术这边呢吼，会使讲轰动着国际的医坛，并且呢。嘛得到呢福建界上界馆的荣誉哈，这个一个荣誉，确实呢哈，伫2022年诊断出着患了脂肉瘤，接受着呢标靶治疗，这个时阵呢有关坚持继续咧研究看诊。已经往生的消息一个出来呢，医界的同胞哈，包括着朋友啦，包括互伊看一只患者，拢感觉讲咧就唔甘的，纷纷的到伊个人的面册顶管发文来悼念。好，中加病院队长哈。发布新闻稿说明，也就讲咧吼，中加福建科的医生陈博旭啊，不幸伫2026年6月25日因为破病来往生，享年咧55岁，55岁哈，真的是医界哈啊。以前呢，一个送失掉一个优秀的人才呀。好，来继续来跟咱讲到长照悲歌。台中一名70岁的妇人，人照顾着呢，因翁身心俱疲，山区哈，这个后生个补刀哈，补刀走解脱比较
这个控诉哈，台中一名73岁姓林的妇人，人因为厝内底经济无讲介好，那又搁长期家己照顾着，倒伫门床哈，卧病在床的丈夫，身心承受着呢巨大的压力，竟然要求着伊的囝哈，两个做伙无阿囝。协助完成最后的心愿，母阿囝呢吼，烧酒到甲大都一个登山步道吼、哦，那了后呢吼、哦，这个姓林的妇人人啊，也都吼自残，因为年纪较侪，已经呢吼体弱无力了。好，这个生出来男主也就是伊的后生，依照着因老母的。这个拜托吼，伸手协助，造成着伊的妈妈大量失血身亡。大中地检署近期呢吼，已经侦查终结，原来讲呢吼，伊的后生犯了加工自杀罪来起诉。检警调查细查吼，诶，这家伙啊经济状况长期拢无讲介好，那呢妈妈就是呢。已经足侪年啊，家己咧照顾着伊个爸爸，吼、哦，就是这个呢，吼、哦，姓蔡的男子，吼、哦，妈妈照顾爸爸，长期来，吼、哦，会使讲咧，吼、哦，身心俱疲啊。那这个儿子的讲啊，虽然伊不忍着咧，吼、哦，妈妈会痛苦，但咧，伊妈妈吼就甲讲，吼、哦，讲啦，讲啊。你呢吼，就是准备着一挂相关的物件啦。伫呢今年3月初3的时阵，下晡，在着呢吼，伊的老母去商场买着一支水果刀啊，隔工吼，隔工，搁再去买着金纸，也是讲呢吼，帮忙因妈妈吼加工自杀了后，啊，搁家伊呢吼画着金纸。告别的仪式，好，3月初5，哦，透早2点的时阵，母阿囝两个人坐着一台机车，到家呢大都的偏僻山区步道入口啊，啊，这个伊的妈妈呢吼，也都家己自杀，因为呢吼、哦、年纪较侪啊，啊。体力吼不足啊，所以呢，伤势无立刻治愈，伊个后生吼，伫伊个妈妈啊，拜托个拜托个吼，你来协助，规气去搞毒个较大个安尼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是讲吼，想起嘛是很奇怪呢吼，哦，伊个妈妈在做的这行呢，会要求为什么伊个后生无来制止，佮而且来帮忙吼，帮。啊，载因母啊去买刀啊，吼，甲载去山区，目睭金金看因母啊咧，家己自杀无死呢，吼，因老母讲，家讲拜托个你吼，佮拄较深的吼，互伊呢会当较紧的啊，去见阎罗王。竟然有这个后生，吼，我感觉因后生嘛是头壳真的有问题呢，吼，结果咧，吼，因后生真正咧，互因母啊吼要求就是。啊，规双手吼，拢总是这个鲜血啦，吼、哦！哇，见迄个警方呢，去报看到啊，惊一个吼、哦！你看，连外人看到都吼、哦、会怕了。那家己吼，爸爸，家己的妈妈吼，啊，伫个遐，咱也看到吼、哦，可能就要甲救都已经来不及啊！那有可能搁替伊加工啦。台中地检署综合相关报告，说加着呢，生出来这个男主呢，伊家己在讲的吼，这个口径敢是伪名，包括着呢购买的记录、现场，而且呢证物吼，甲伊扣押啊，认定讲伊的后生涉案这个代志是已经属实。而且呢，加明确，加工自杀罪，因为这个案件属于呢故意致死的行为，专案由着呢国民法官来审理。好、哦，这个就是长照的悲歌。我讲哈、哦，现在就是呢老大人哈、哦，两个老的啦，两个老的哈、哦，拢总惊讲去拖累着家里啊事实。好，无爱麻烦着囝儿啊，是说，所以呢，两个老的住做伙，
这个人行动不方便，其实呢，另外一个也是你行动不方便，也不是身体很健康的，两个都老了，那因为呢，要照顾，所以呢，这个身体呢，不健康的，又照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长照悲歌，希望说麦克发生，麦克发生啦，这个是咱咧达刚吼，伫只健康报报的时阵，咧报吼，真的我讲，食老吼，食老，就是呢吼，唔是爱钱存足济，但是爱健康。人咧吼，唔是呢爱活甲足长岁寿的，但是呢活着一定爱有尊严。好，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三片那边来询问高官教会作文的那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呵呵呵呵呵呵，安尼好哦哈，好，哎，对对对，好啦，这到小本哈，好呵，再见哦，拜拜。啊，来，等下节目现场，咱咧报瓜彩珍游玩当中伫山卡伫接电话，需要的彩珍这个服务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二十米，二十米，二十米，哈、哦，把人天河做骨啊管，那呢哈啊，石董为着不要好大家安尼哈啊，瓶瓶罐罐哈啊，一旦结合掉呢哈，伫内底，会使讲破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哦 ，MSM 级香蕉丸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羊羊丁鸵鸟精，骨碌鸡身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两块，点起温记甘蔗醇，叫我做高级贵级肉桂，无论对着精气神，哈啊气血，哈怕回通，话会话问，气血那无通，你食仙丹拢无用，哈、哦、针对着咱的退化，针对着咱身躯上啊骨头啊筋络，加着关节，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不软不硬，又不弹性。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吃，包括着囡仔登车，一世人登车一概念，小朋友、囡仔兄来吃就好，甲弟弟拍回债，大汉无论要成家，吼、哦，要立业，要赚钱，要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吼、哦，弟弟。发育的过程最重要，小朋友可以吃的，好配合着磷虾油，能按改价做回家，相辅相成，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来进攻个。哎，秀芝姐，你讲海洋健全通姐姐安怎？
1: 姐姐吼，哎，脚旧筋拢，今嘛拢较未啊。
0: 哎，以前做个旧筋了。
1: 是啊，啊，我诶手吼拢会关节退化。吼、哦、吼。医生讲我关节退化。
0: 嗯哼、嗯。
1: 啊，我今嘛食了吼，有改善啦，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吼，较未遐酸痛吼。
1: 哎、欸，我今嘛要阁继续改食。
0: 好，嘿，因为吼、啊、海洋健甲全通吼，伊、欸、着全方位诶，啊，规身躯诶迄个气拢甲咱串合过，自然脚酸手软。骨头较紧松，
1: 啊，即马走路嘛，肌真好势呢。行太大花，较早走路吼，安尼无啥力了呢。
0: 嗯，
1: 即马食了，脚走路肌较紧啦。
0: 吼、哦，肌较紧，啊，肌足在的吼。
1: 是。
0: 哎呀，开钱爱开有迄个计达性。
1: 是是。呀、嗯啊，我着早早人听你的节目吼，我都免安尼痛苦吃苦。
0: 不要紧，即马呢吼，福气到白金满，啊，无开着我拢钱买着产品较重要哈。
1: 哎、欸，谢谢你。
0: 啊，你明仔载个五千哦，哈，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嗯，我差不多变成开始个两年至三年吼，
0: 系
2: 爱去动介少啊，啊，起码已经吃过五年啊，拢阿麦听讲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介少啊？
2: 差不多三年吧。
0: 差不多三年爱动一介少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少的嘿？
2: 对，
0: 吼、
2: 哦，我已经去动三四摆咯。
0: 你动三四摆啊？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神通已经五年拢唔捌去动少啊？
2: 也唔啊，去现在拢有少啊，啊少拢未大。
0: 哎，拢未大就说是迄种。结刷的情形就对
2: 了。
0: 郭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节啊这部分，啊，佮有甚物其他甲你改善的无？
2: 嗯，佮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有哪改善？啊，精神较好，安尼就对
2: 了。
0: 好，无开着我拢钱啦，吼。
2: 对啦，好啦，谢谢啦。
0: 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嘿。
2: 好。
3: 我有一个孙仔误会对不对？
0: 东
3: 班对不对？
0: 是。
3: 人公公阿公也卡无啥好大人啦，伊讲阿公，你也不听妈妈的话呢，你要吃彩珍那个啊那个啊那个啊那呢？你看，两位孙仔误会阿公，你有在彩珍呢？看妈你话赞的。
0: 是呢哦，啊你是安怎食到，互恁孙来推荐阿公啊？
3: 好、哦，我唔是跟你讲，我就是吼，规身可能不舒服啦，啊，就足艰苦了。我人讲阿人彩珍阿公都好，你食看卖啊。结果伊介绍我这个，你个唔知啊？阿公讲孙仔阿公吼，阿公都脚都没力，都爬不起来呢。伊讲你都不听啊？ 阿妈的话，你要吃彩珍那个、啊、那个、啊，哎、欸，我那个中班的呢。
0: 搞搞搞，我叫你说那个倒功德哈，哈。
3: 阿妈你阿妈在啊？
0: 好，明仔再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感谢感谢，哈、哦，连五岁囡仔都怎讲？海王精清汤赞，约到一级棒哦。哦啊、包括到呢齁、哦、我的秀珠妈妈。哎哟彩珍我那较早齁听到你的节目较早吃到海洋精情通我也不用艰苦遐久齁、哦、我讲听节目真正是爱靠缘分啦。啊那呢爱有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海洋精情通才吃得到。为什么安尼讲这不是在操蛋这嘛不是在夸大。有的人来听啊听啊、哦、听足久的听几来当啊嘛是伫啊吼伫考虑。坑酒会胖坑白会当坑愈久你的问题背景会愈来愈重。要开的钱爱搁加倍加两倍加三倍咱唔敢讲而且来条件开得比较较慢。包括着咱郭大哥。海洋精情通，海洋精情通，不是油啊，比油啊较好。调整到咱的体质，你看郭大哥本来拢两三档，吼、哦，两三档都要崩一届呀。已经咧吼，安、哦、尼五年，吼、哦、啊，住家咱的海洋精情通调整体质，好消息，好消息，我五档唔捌去崩啊，所以呢吼、哦，来，咱的吼。哦人的体质一定要调好以后，啊，若要调整体质，增加着咱的精气神，要过来气血拍回通，你真正呢吼，别无选择了。海洋精情通，海洋精情通，吼，会当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个减袂惊哦。啊，若要咱兜个。喝汤头，好喝汤头，三罐1000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这一首歌，好，这一首歌一定嘞，哈，爱甲心机的声转哈大声哎，好好的听。一个呐，健康在，幸福就在，健康那无滴哎，钱卡侪都无好。要哪来幸福？哈、哦，歌名叫做《健康在，幸福就在》。那你要转较大声的哦。
4: 拼的是学历，拼的是工作，拼的是房子，拼的是车子。到了五六十岁。

好棒好棒的一首歌哈，哈，赞哦赞哦哈，健康在，幸福就在哈，哇，这个歌词哈写得太好了哈，啊，这个五六十岁过，要拼不是厝，要拼不是钱，要拼不是股票，要拼不是哈，任何一个代志，要拼就是呢，加健康哈来赛跑啦，物件拢会当来留给囡仔。啊，健康来留予家己，卖予囡仔拖累着，吼、哦，食会累，啊，放会出来，困会去，吼、哦，今天笑啊，明天跑啊，吼、哦，这是上界幸福，这就是呢，吼、哦，食了上界大的财富，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哈、哦，要投资，投资啥？投资家己的身体啊，投资健康哈、哦！哇，今天吼、哦、安排这首歌，我感觉吼、哦、现在吼、哦、这个 AI 哈、哦、A 创作歌曲哈、哦，很多很多都超级无敌的好听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要来顾健康。要来投资身体，找谁？找彩珍呐、啊，哈、哦，找彩珍呐、啊。像阮拄只秀珠妈妈讲诶，啊，彩珍，我若较早熟悉你诶，哈、哦，我都唔免来艰苦结果。彩珍，我若较早熟悉你诶，我都唔免开遐尼啊侪冤枉钱。两行有效诶，只两行看也无效诶，只只鬼扯汤。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先过年吼，食鬼买，食鬼碰诶。啊，你怎样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是咱的健康专线，健康加油站上盖站的哈啊，产品介绍和咱上盖站的，诶，这个电话甲卡回通，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好好，这个底家的哈，甲咱做着服务。节目进行当中，彩珍来给咱做服务。啊，那录节目了后，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稳定工哦。有咱的服务人员，有咱的助理在给咱倒接电话。啊，电话一定要记得掉，张哦，咱来就是学长。哎呦，彩珍啊，我卡电话你看拢未接，有啦，有在接嘞，看不在接，哈、哦。啊，有代时安尼吼，咱人总是爱休困，有一个叫过嘴的。财神，你不是讲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哟？我讲系啊，对哇、啊。啊，但是呢吼，你若一天二十四小时要驻门点讲，爱卡咱的服务电话啦，不是卡财神的手机啊。财神呢吼，没有办法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总无休困。那安尼呢吼，我讲不出三天，一礼拜。可能恁都无节目通听，人讲咧一工无眠，三工睡神，吼，尤其是呢，咱做这个工课，拢总是呢爱全神贯注，爱呢集中，吼，啊个而且呢啊比较呢烧脑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困眠。

定爱充足，咱有法度来制作着精彩的节目，互恁听。对吧？哦，啊，恁都会当敲着咱0800-77-66-99的电话来订讲，拢总可以哈。啊，恁若敲着我的电话哈，我的手机啊，有可能哈，就是在开车啦，啊不然呢哈，咱嘛是有在休困的时间哦，啊，包括着我厝的遐迄个信号，信号呢哈比较较无好，咱即马以前。手机啊，吼，会基地台，拢会伫大楼，但即卖呢，吼，大楼拢未使加基地台，哦啊，所以呢，吼，足侪啊，大楼吼，因为即卖吼，迄个大楼呢，愈起愈悬，愈起愈悬，啊，真侪死角，吼，我加着朋友啦，也是讲咧，吼，电信咧咧讲，拢嘛讲讲吼，有的吼，真的就是。就是呢，吼，真正信号就歹，啊，迄个我都改善，哎啦，它有一个强迫器，但强迫器用落来好像作用也不大，因为迄个大都是死角。你陈就长吼，咱打电话卡电话给我，啊，我的line呢吼接开，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吼，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吼，嘿。喂一点做大点吼，都听袂到声音，所以呢吼，咱会当。好，就直接卡到咱公司的服务专线，而且呢，卡这个电话更唔免开钱，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谢谢。来，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们注意听了哈。啊，下个礼拜，后礼拜哈，后礼拜注意哦，注意我们的节目哦哈。我有好消息，要来报告大家哈，我有好消息要报告大家，所以呢哈，这个节目哈，节目一定爱听，一定爱听，不然呢哈就会错失哈，错失掉机会，什么机会？好的机会哈，好的机会。我等一下哈是怎么说呢哈？火车轨都无分别啊，火车轨都无分别啊哈啊，所以下个礼拜先预告这里有好消息哈，好消息要报告掉大家哟哈。好，来那个人。讲到什么呢？哈，真侪人在甲财政讲，哎呦，财政，安尼哈，迄条目睭拢歹啊呢，哈，啊要顾目睭诶，顾目睭诶要食啥？顾目睭诶要食啥？哈，你找财政的对啊，哦，找财政的对啊，0800-7766-99，0800-7766-99。来关注金有自己做滚比做鸡吧关开窍一目不是说单单好单单的你在吃到呢一挂过目睭的可比讲啦叶黄素的物件有诶吼咱这班的同学年纪较侪啊才这你过目睭的吼嚼够侪啊呢啊你吃拢差不多呢是安那吼二十米的磷虾有在吃我今晚目睭呢吼继续金的呢目睭继续未涩的阿妈较未老白油吼啊较未畏光。这个白蚊子症的蚊子吼，怎啊无去呢？哪有遮牛诶？哪有遮好用诶？哪有遮有效诶？人讲啊，江湖一点诀啦，讲破无价值。啊，恁呢吼，食叶黄素，敢对？对啊，吼，叶黄素就是咧食目睭诶，但是呢吼，一定爱关心。肝肾，那讲咧心哪歹，下气就流目屎。古早人安尼咧讲，还记得吗？啊，肝开窍一目，所以要顾目睭，唔是打讲咧吼，补给一个叶黄素娘娘。在昨天哈，在昨天咱咧录节目了后，我个直播音色马卡顿咧来个讲到目睭这一块。啊，财政，敢是食磷虾油吼，安尼就会当顾目睭吗？其实磷虾油呢，吼，伊就是呢，吼，一支锁型，伊会当拍开着血视网膜屏障。无论你咧食呢，吼，任何吼过目睭诶，还是呢，吼咧食二十米诶，这支锁型若无拍开，这支锁型若无甲这个锁拍开，你有食？吼，人讲咧，敢若亲像咧讲话，有听没有到？你有食？啊，都无啊，都入去到黄斑部，所以呢，吼，你咧食。开安尼有食有效，无食无效，甚至讲咧吼对食嘛无效，因为锁匙你无揢伫手，门无拍开，你食遮尼啊济，那有效对无？伫遮咧吼财政，小等咧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讲到吼中医看台着咧，咱咧目睭，无论讲咧吼要治疗也好，无论讲要保养。啊好齁这一块因为呢目睭你若输啦无啦啦目油啦目睭的竞争伫一般西医的眼科内底伊是无开药啊互咱食齁伊就是呢目油水啦齁目膏啦互你抹啊就等下呢齁有一天哇迄、那个目睭愈来愈严重爱就甲你讲爱开刀哦齁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伫中医就无同款，中医在讲诶，目睭是会当保养佮兼治疗，保养佮兼治疗哈。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广告。喂，佳佳，
1: 对，你好，
0: 嘿，你好，
1: 那个再一组啊，
0: 好，再一组5000，那明天早班哦。
1: 好，这柜台收哈，
0: 好，柜台收好，OK， 没问题哦，哈，佳佳，我叫问哈，你还用兼钱，同时咧吃对部分。
1: 我吃保养的啊，
0: 好、哦、吃保养，哎、欸，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纯粹吃保养。
1: 对啊，
0: 好啊，吃保养，你对你的身体的改变有什么？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年纪有比较大的话，就是手部 那我们那个手背嘛，不是有一些老人斑吗？
0: 对，
1: 这个好像会比较淡
0: 哦，比较淡哈。
1: 对，
0: 好，皮肤状况会变好，对不对？
1: 是啊。
0: 啊你脸皮嘞？脸皮的皮肤有没有变得比较亮？
1: 有啦，应该气血有较好啊。
0: 哦，气血有比较好诶，哈。
1: 是啊。
0: 所以讲海王经情通哈，那有一挂问题哈，会当做改善。啊哪里哈，像你讲诶，身体上拢无问题，咱食保养诶哈，真的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哦。
1: 是啊，是啊。
0: 嗯，好，那明天再5000给你哦，哈。
1: 好，
0: okay, 好，谢谢佳佳，祝你健康。
2: 假如假模啊，一恰生假，假如甜，假如生拢会食道问题。
0: 哎，胃食道逆流。
2: 哎哎，我即马吼，食你这吼。
0: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灰熊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2: 无，我拢无。
0: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哈，你关。第一点，吼，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吼，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吼。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要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吼，这样子你的喷门阁愈关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会小心的部分吼，先跟你讲，你
2: 药有较改善啦。
0: 哦，你即卖食药有较改善啦吼。
2: 哎，
0: 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想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来改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只食完你就免去买。
2: 鱼油食完再买买，免买
0: 啊。啊，就你有食遐有，就比鱼油搁较好啊。
2: 食你这两项就好啊。吼，你阵啊食三工了，有感觉，我就跟你讲一解啊。
0: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2: 早昏吼，我在内面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气安尼上到。刀拢无要做，我请人去变内底啦。我已经80出了，先刀刀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爱请人切的就涂骹吼，啊，拢会安刷刷。啊，我早昏看家己切两遍拢无刷，啊，拢切的人就袂安尼，袂忝。无你即摆看着啊，要切的人就无就会艰苦，就袂想要切。切了会忝，啊，早昏切的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0: 阿玲哈，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虾油，你也看，先过你以前的瓶瓶罐罐。民众大哥，你海王经情通吼，是咧食对部分呢？
3: 食好，加头有啊，啊，目睭有较清楚啦。
0: 哦，迄个算你咧看物件，加足清楚的安尼吼。
3: 哎呀，我是电锯的啊。
0: 哦，你咧拍电锯，拍电锯的足伤目睭的。嘿，啊你阿未食正常目睭是咧看安怎样哟？
3: 未较清楚啦，会小你改变去。
0: 啊，目睭才会小你改变去。
3: 我们汉线呐有释放啊，啊小弯去。
0: 好好，算讲吼，你咧拍电锯的时阵吼，看较未清楚，迄个烧吼烧未得，安尼就对哇。
3: 啊对啊。
0: 哦，啊即马海王正常通食食的吼，迄个咧看较准就对哇。
3: 系啦系啦。
0: 佮有迄个脚头的部分呐吼，好，食好到小宝到广告哦嘿。
3: 好
0: 好好，谢谢，祝福你哦，再见。目睭酸，目睭雾，哈，安尼把它当作任务，吼，这就是因啊，这个呢，吼，工课在做啦。讲来小袂得小歪去的对哇，吼，我尾也只知影讲啊，讲小你改变去吼，就是表示讲啊啦，歪足远的啦，吼，本来呢吼，爱滴嘞，啊，就变小甲变歪的安尼吼，都头啊拢听无嘞，尾也只知影吼。好，来，咱来开用精情通，开用精情通，你要顾健康嘛好，又来健康，啊，外表嘞，吼，真正。无论你咧吼是咧18岁，无论你是80岁，你老登记咧食着海王经全通，真的气色好，皮肤好，好肤色健康，真正哦，啊，规身躯皮肤变甲又咪咪又湿湿，咱人的皮肤就是咧北来的一面镜，身体若健康，皮肤就水，人若身体歹，你也看迄皮肤啦，气色啦。各种方面拢歹，所以呢，真得力，真真正正得到健康又美丽，来健康我吼，好咱来回春，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汤，买喝汤头，等你个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到来咱这班的同学，真的，家伙拢到小博到广告哈。 长，我就去客服家哈，啊，到客服的小姐，哈，客服的这个啊姑娘啊，接到电话，马人讲讲，啊，我就是人，什么人介绍来的，哈，你看，大家呢，哈，拢爱倒小本，记得上线做见证哦，谢谢。
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谢谢。来吼，今仔日拿作文点讲产品吼，爱拜二哦，拜二正会到吼，啊嘛不一定拜二正会到。啊，讲这有讲甲无讲，敢有啥物差别吼？一般来讲呢吼，咱呐今仔日点拜二会到，但呢因为吼，因为这两天啊有足侪所在呢，拢总是放假休困，包括着呢吼，咱高雄吼，高雄啊、昨天也是放假，所以呢公司行政的包括着出会部拢总无上班吼，啊伫高雄吼，伫高雄乌鸟诶吼嘛应该无上班，所以呢也没有包货，没有寄货，没有送货。咱今日去点讲上盖金拜二，拜二若无到，拜三正会到吼。啊，伫遮甲咱所有心机边，咱一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报告一下吼，啊，个个但一讲不要紧啦吼，因为咧会做做诶吼，会做做诶，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吼，啊，一项两粒，两项加起来就是四粒。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老咧食着呢慢性处方签的啦，食着西药的物件啦，食着中药的物件，咱拢咧吼，该浪费。有时间咱就浪费一点钟，无时间咱就一定爱浪费着半点钟。咱的产品是足顺的，但是呢吼，只要遇到啦吼，以外物件吼，亲像西药吼，假如有交互作用，咱的产品是无所谓的。吼，咱的产品呢吼，你什么时间点来吃拢中和，它是清水清油，清水清油，就是呢吼，你饭前饭后半步半刀啊，吼。甚至讲，咱的暗时啊，困觉半暝被开尿尿，拢会当食加强诶，拢会当食加强诶，哈，可以的哦，哈，加油加油，为健康加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啊，彩珍。
1: 彩珍，我要买那个煮菜那个，啊、买一组。
0: 哈、啊，拉拉里拉拉嘿哈，好啊，啊，这上紧拜二好你哦。
1: 好，
0: 谢谢大姐。
1: 啊，谢谢。好，
0: 再见哈，来再见。啊，来要咱到拉拉里拉拉哈，要找彩珍，好、哦，要甲彩珍到做业绩，要甲我捧场高官呢，好、哦，电话甲卡，因为呢，咱来拉拉里拉拉啊，足、哦、济啦。足多啦，哈啊！我们公司优秀的主持人，包括着呢吼，指定有房，全国呢吼400间吼，差不多400间的指定有房，拢有哪有得卖啊？所以呢吼，你若要找财政搞我斗经业绩吼，真的无限的感激吼，因为呢吼太多人啊，每一个人拢总有伊吼的粉丝，拢总有伊吼欣赏吼，而且听众朋友。喂，彩珍你好。啊，你唔讲话呢？哈？你唔讲话呢？哈？你要谈遐安尼电话要改起哈么夹啊呢？喂，在翁啊？喂
2: ，
0: 啊，你电话卡开拢无咧讲话啊？我多哩，有啊，啊，就去抽一包啊。你的扩大这个特别这个白用完啦嘞，哈！你的扩大这个白用完啦，等后礼拜啦。
2: 有啦
0: ，你卖小钱啦。有啦，你这个月扩不这讲了这个这个
3: 白。
0: 啊，你看，我在王哥啊，吼啊，这个吼十波人卡呢啦，拢点点唔出声啦，啊，十波人啊。嘴真手真遐死严严，叫伊出声唔出声啊？迄落啥？正经就袂晓啦吼，啊咧咧吼，小鬼妹啦啊！我替彩虹色啊，干妹，你我袂彩虹哥啊，这有授权的呢，这有授权的，所以我会当干妹。好来，甲咱讲着呢吼，今仔日。准备好了呢，哈，上菜。讲到这个目睭，那尤其哦，是有糖尿病的人，视网膜病变，目睭会白变， 有来注意。那中医，好、哦、中医对着呢目睭，它可以治疗，它可以保养，哈、哦、啊、预防保养个兼治疗。中医认为讲咧目睭。加到咱的内脏健康反应有关系，就跟咱陈小姐才真咧讲，你二十秒有咧食，你遐有咧食，你也感受到，皮肤真正几足好，几足金的，吼、哦、啊，也是呢，吼，包括到咧洗油脂的人，那整个呢肤色，吼、哦，较不健康，啊，就安尼咧，吼，较暗沉。你长期老咧食二十秒的，有咧食咧磷虾油，洗油脂，迄天回来，第一。你的血也比较稳定，啊，人较袂遐尼啊忝，因为补充着精气神。再来就是呢，吼，你的皮肤，你的皮肤的肤色，你的皮肤的色泽，吼，会呢吼比较较健康，较袂呢吼，亲像迄安尼吼，乌瓜乌瓜，哇，整个呢吼暗沉不健康，没有弹性。好，来，目睭加着咱的总副反应，是不是有健康？安尼有关系，目睭的分泌为何会特别多呢？有的人哈啊生目膏啦，哈啊生目油啦，哈啊是讲咧生这个啊黏黏哈，有这种高的哈啊目睭会肿哈，这个肿的情形。在中医的观点，目睭反应的脏器哈，在对一部位咧。嗯，《地雷经》内底有咧讲，目则五脏六肺之精，好、哦，就是讲目睭，加到来呢，吼，咱嘞五脏六气的精气有关系，所以呢，在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认为讲，目睭加到咱身体内底的内脏，可比讲肝、肾、拢脏有关系。那嘞？就是讲外在的因素，你是细菌感染啦、病毒所来造成的这个结膜炎，或者是讲呢有一寡吼环境当中刺激，吼、哦、这个啊，具有啊这个水吼内底呢吼，什么会刺激的喷掉，还是呢吼空气内底吼啊，这个比较。垃圾的啦，吼，也是讲咧，吼，空气内底有一挂菌呐，会引起着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个款的分泌物，加着一般，吼，咱目睭内底，肝肾出问题的分泌物是无同款的道理，吼。但是呢，伊拢会分泌这种目屎膏，吼，目屎膏。好，来，伫遮呢，吼，咱财政要甲咱讲，伫中医内底。一定爱呢吼，唔是打过目睭，他要护眼，爱保护目睭，爱养眼，养着目睭哈，爱保护目睭，佮爱甲目睭饲，敢那参照咱的养生同款，唔是打只一般叶黄素过目睭诶，安尼就好。一定爱按肝加着油脂落去呢啊调整。中医咧讲着咧肝开窍于目，也就是强调讲你的肝脏。你的肝火若不充足，吼，你的这个呢，整个呢，肝没有藏好血，吼，肝火不充足，诶，话目睭就容易老化，目睭的分泌物伊会变了较侪，会变呢，吼，安尼黏黏，啊嘛，会因为呢，空气内底有足侪，吼，这个营养垃圾，包括着呢，吼，啊，咱伫吹冷气，吼，这个湿度。感觉目睭会无爽快，所以呢，顾目睭，爱先顾啥，爱先顾着咱的肝肾，肝肾甲养而好，啊，你才有法度呢，目睭变好。那即嘛，吼、哦，目睭也就是咱现代人文明病之一，文明病，什么叫做文明病？即卖人啊，挂目镜的人真多。啊，挂着呢，隐形眼镜，挂目镜，确确实实真正带来足大的无方便。可比讲，吼、哦，咱咧坐车，一个落车规个拢无去，咧食一碗面嘛是拢无去。啊，要做足侪运动，挂目镜就较无方便。所以呢，吼、哦，挂着这个隐形眼镜，即卖隐形眼镜的市场有够大，哦，有色的，有无色的， 有呢那个一般的，还有呢瞳孔放大片，就是呢刮的目睭安尼呢变大蕊，安尼水汪汪的。但呢配着这种隐形眼镜，挂着隐形眼镜，容易受到感染。那以干裂的话，分泌物嘛会增加啊，肝火肾水，肝火肾水。要对着呢，目睭的保养，肝火一定爱充足，肾水一定爱饱满，这样我都来滋润着目睭上介重要的关键。眼睛好，眼睛一定爱有滋润，一定呢吼爱适当。那呢，这个目睭内底有呢吼。水好，这个水啦齁，这个滋润度伤过少未使，伤过多嘛不可以。所以呢齁，就敢若参照咱的水闸门，讲到水闸门齁，这几天啊在落雨，你就知影齁，咱的迄个目睭内底齁，目睭遮有一个呢齁泪管，泪管遮呢齁一定爱疏通啊。迄天有哪有人咧甲我问讲，财政啊，食着呢吼，咱咧叫咧二十米啦，遐啊油啦，目睭会反应无？会哦，会反应吼。但反应咧是虾米？吼，有阵时呢这里呢，拄头啊咧食，会呢吼较无小块，还是讲咧吼，咱咧迄个鼻泪管遐内底咧通着呢吼，这两条管，伊个呢分泌比较多的吼，这个分泌物啊，有个人吼，从我向伊当初对。在吃的时候，刚才在吃，我给我个人来说，目睭，流啊会上上，啊上过年，现在我条件过得都好了，每一个人反应不一样，每一个人呢，你感受的不一样，因为呢，说实在的，以到我来说，以我的年龄来说，我的目睭算是好的。我目睭是算好的啊，过来吼，就是咧最近吼背手机啊，背背开看，哇，怎么吼，迄个视力吼差哈济啊，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咱咧背手机啊，吼背手机啊，讲是讲啦，大家无法度做加搞啦，从我家己就无法度做加搞背手机啊，为人讲吼，哎呦背咧吼十分钟哦，背十五分钟哦，背几十分钟就爱休困吼十分钟哦。那有可能，有当时啊背落来吼，拢嘛足久诶。所以呢，吼，咱既然伫这个文明社会，啊，手机啊陪伴着咱的生活，无炸着皮包啊，咱会袂紧张；无炸着手机啊，无一个安全感。所以呢，吼，你一定爱目睭顾好伊好，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啊，若要顾目睭，爱眼光。油脂开始做起，肝火充足，肾水饱满，吼，目睭就会得到上佳好的滋润。目睭有滋润，煞会到呢，吼，这个养分养气，自然啊，目睭会比别人佫较金，吼。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哦，送，就免歹势。

0: 吼，我逐工吼要来做节目呢吼，我拢一定爱吼，甲食好饱，甲推好饱吼，啊无，还讲话吼，我甲知我这也大声闹腔的呢，啊讲话足大声吼，我拄只25里厝的老乌狗，哎呦，吹针啊，你的声啊细声吼，拢已经呢吼，甲食尼啊烂吼，拢弹出来啊安尼，因为呢吼，这啊年纪较济啦。啊，就是呢吼，拢安尼啊，85岁、90外岁，像我那母啊吼，我那母啊嘛是安尼啊，我那母安尼当听吼，我那甲伊讲话吼，哦，安尼话呢吼，话家吼，真正就是逐工吼，你敢那参像吼，哎叫袂安尼就对哇，你看袂讲话，咱像咧叫卖的方式，哎叫大声吼，我甲咱老学教讲讲吼，无你电话挂掉啦吼，我等哪里有讲吼，你哪里有会当转落去较大声诶，真正咧，我在做节目吼，无食物件吼，我真正无在调做节目，因为呢爱讲话爱出力啊，咱这些老大人吼，这唔是。啊，讲咱吼安怎样啦？就是讲，咱来了解老大人健康重，所以呢，吼，迄个声吼一定爱特别大声。爱经理吼画家哦，迄播音室外口吼还叫来得咧小妹啊。咱这呢长辈是多啊，你较大声，你较大声，有啊，足大声呀，足大声呀吼。佮讲落呢吼，我哪有得背西，我得烧声去呀。后来我老高吼啊。前两天哦，前两天咧讲，财政都要好讲到呢，湿热的体质哈，湿热的体质。昨天、前天讲的哈，前天讲的。咱老我告讲呢哈，每一次哈大号的时阵，拢咧哈高低迄个奔跑，迄就是呢哈，咱的体质的关系。啊，拄只呢个。刷卡吼，得问财政。其实吼，我会建议啦，吼，我会建议啦。我们讲啊，你有去照过大肠镜无？伊讲吼，三十几年前呢，吼，照到大肠镜，吼啊，已经嘞三十年过了，哦，建议啦，老乌狗嘛是去照一个大肠镜。啊，咱老乌狗讲，哦，我照个大肠镜嘞，吼，足麻烦嘞嘞，吼，啊，落嘞吼，一天啊，即马去嘞吼，哎，护士阁用迄个水道头吼，水安尼甲你灌，即马无啊，吼，即马无啊，即马嘞吼，以前得照到大肠镜。比较呢吼，较无遐尼啊神经语气呢吼，比较硬邦邦吼，阿妈较会疼。啊，即摆呢照大肠镜，他会呢吼，互你选择吼啊半麻个全麻吼，半麻个全麻。你做呢吼，你就完全无感觉像困呢安尼吼。啊，伊做好啊，伊就甲你叫精神。过来就是呢吼，伊无咧用水管啊。伊即摆呢，老我教拄只讲吼，伊爱一工会进食，吼一天的进食。即摆呢吼三工，啊，但是呢吼伊这个肠胃科学家，伊有一寡呢吼，迄、那个物件互你食，唔是药啊啦，吼啊嘛有啦，计有一点点啊吼，迄、那个下药啊，咱呢一定爱大肠内底啊整个净空，排毒清气，伊才有法度少。你若无排好清气，是无多少，所以呢三天，但是这个物件拢家己爱自费，哦，好像是要花几千块吧，哦，这爱开过了千块，伊就是第一天，哦，第一天嘞，哦，你得肉类什么也卖食，哦，会当食啥，类似嘞面包啦，哦，馒头啦，哦，食较清。清淡的，卖有油的物件。哦，第二天嘞，吼，伊可能就是嘞，吼，食到流质的物件，食吼，亲像讲啊，奶类的物件未使食，吼，奶类物件未使食，因为它好像是比较容易发酵。反正你爱食流质的物件就对哇，吼，亲像讲嘞，吼，咱那个啊，柳丁汁啦，什么会会使食，吼，来第三天，吼，第三天嘞就开始进食，你会当来啉水凉凉。哦，即马诶检查大肠镜是安尼，但咧吼，即个有辅助诶，就是要互你诶大肠内底咧整个净空，啊，这一定爱有自费，一定自费啊，自费咧吼，就是要花几千块，啊，我会建议吼，咱咧迄个老乌狗讲咧吼，去做一个啊。大肠镜的检查，阿姨讲吼，大概拢爱用水洗，足麻烦嘞，啊，出门足无方便嘞。伊讲嘞吼，已经足久拢唔捌出门啊，吼，其实可以的啦。咱身为嘞吼，现代人是要真正有够幸福。你去买条湿纸巾，就是嘞吼，淡的纸，吼，淡的纸， 迄种湿纸巾，你要出门去咧吼，赶快会当出门啊，是爱开钱尔，你着买湿纸巾，甲咱一般用卫生纸啊在擦，无赶快吼，湿纸巾甲扎咧，出去嘛赶快会当擦啦。是不是还是诶，当切个足清气个呀？哦，这是咱对家呢吼，刷卡才真较大声，较大声，我话甲袂无声。我来讲啊，我吼归去啦。哦，你电话挂掉啊，我来线上讲，啊，你较归去。诶，这样子呢，诶，心机会当转了较大声，我免讲讲呢吼，安尼少声佮兼逼吹，对吧？哈，来，我才真进功德哦。
1: 感冒啊，连伊寒，连伊热，啊，连啊，结果寒着，你知无？
0: 嘿，
1: 哦，我今日是食咱的产品，hey. 啊，哦，今仔日就较好啊。
0: 好，即马广告时间袂要紧，你讲你食什么产品？
1: 太阳穴较轻松啊。
0: 所以吼、哦，我讲啦，你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只要卖加西药甲做伙食，海王精清通食落，真正得恢复足紧，对不对？哦，
1: 安尼，就是我老公讲，好，你着了解，我着直接退出，弄弄些痰直接退出来。
0: 嘿，
1: 哦，就好，安尼较想要作战，作战的。
0: 嘿哦，作战吼，你说落去咧吼，那确诊的人，迄、个身体安尼虚虚软哥哥，海王精清通食食，你的精气神听起来，人嘛加足有精神的。
1: 对，作战的。Number
0: one 啦，Number one 哦哈，
1: 嗯，爱食，
0: 大家爱食啦哈，
1: 嗯，我台中啊，张太太，
0: 哦，台中张太太哈。
2: 我要甲你叫两桌嘛，
0: 是
2: 我要去佚佗嘛。
0: 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
2: 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咧白蚊啊叫，拢他妈走来走去。
0: 是
2: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阿即马我食了后啊，哦，我说讲白蚊啊症状无去啦。
0: 哦，蚊啊裂了了
2: 啊伊。系啊，阿即马哦，迄白内障哦，今麦加下看电视哦，加下病，
0: 加较轻吼。
2: 嘿，我真个有医生看，
0: 嗯，
2: 医生讲，哎，阿伊医生哦。拢有戴迄什么圆圈圈的无？
0: 对，哦，
2: 你左右迄嘛？伊讲，哎，即摆看较有啊！啊，你即摆门只开倒，你即摆个吼经过半冬，啊，过来互我看，安尼啊，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
2: 咧。
0: 啊，这个医生有疑点，这个医生真正有疑点。
2: 啊，无我一个爱开骨开袂少呀咧。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诶，对不对？
2: 啊，这个腰脊骨吼。
0: 嗯，
2: 本来拢酸痛，哦，啊，即摆食食咧吼，真得愈痛，
0: 痛
2: 差不多咧干两礼拜，差不多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
2: 吼，啊，即阵拢未酸痛，
0: 哦，好，恭喜你，
2: 产品够好用诶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较痛，诶，好转反应，拢免紧啦，
2: 唔
0: 免惊，搁继续病。疫情妈妈，你讲吼，你海王精清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的身体足严重啦，我少年就身体足严重诶，啊有老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就是咱久阁无食，我拢食别项咧，啊食足侪项，我正食个乱。
0: 啊，你讲你本来有迄灰指甲哟？
3: 嘿啦，脚拢安尼样灰，拢安尼无好吼。
0: 嗯，啊你即卖食食？
3: 啊，足水啊！
0: 哦，即卖食食灰指甲。
3: 上早就迄回，我早我唔知买两遍啊，买几遍我袂记
0: 啊。啊，你讲。你的头毛白头毛安怎？
3: 哎，发来发乌的。
0: 哦，发乌的安尼吼。
3: 啊，无食，我白鬼我硬
0: 去。哎，我讲一定爱烧刷食吼，
3: 伊哩
0: 气血，咱来逐工拢会去做踏着。啊，年纪愈来愈济啊，精气神较无好。啊，还用精神通
3: 你
0: 食。
3: 听着高雄，你讲过话好都话好，都别听伊话啊，听只我袂听伊啊。
0: 还用精神通就好啊哈。
3: 好，
0: 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希望大家呢吼，对这财政介绍的产品，第一爱有信心，爱有耐心；第二心头了好定，无等会惊死会帮伊惊飞。好的产品呢吼，要强调无简单，啊，唔要甲当作西药在食，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在食。啊，你那呢吼，作些咱一班的同学，讲啦。啊，姐姐，啊，就听人讲，讲吼，啊，别人咧讲的偌好，都偌好，去买买，买下来吼，就安尼啦，嘛是等来找我，找这个老主顾，找到咧海王精清通比较较实在，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要看吼，啊，溜溜球球食这两粒目睭，和咱咧吼，安尼看得清，看得明，看得世界是非分明，啊，偌好诶，脚行手行用心命，偌赞诶。哦，啊，迄个呢，咱的疫情妈妈，讲咧吼，本来只只乌头毛发出来啊， 啊，即摆呢是安那个发白头毛，因为咱都只有讲，肝火要充足，肾水爱八万，海王精内底用汉方拍底，即个汉方诶所造诶，即个迄落拢总是呢，走肝经、走肾经、走着脾经，伫即个同时会当补卵、补阴、补寒性，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食，无分体质咯。来食袂得袂少。GMP 药厂讲者用着这药的高标准，好、哦、来制作着海王精，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佳集团，总共20味哦，加着南极的安波蕉、磷虾油、清通，哈、哦，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哈、哦，气血泡回通，化回兼化温。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啊，哈啊！每单到位喝汤头，三罐1000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哦。

0: 秋风哈，初秋风早起拢唱迄个足悲情诶哈，足苦情诶诶啊，难得呢哈，有比较轻快哈诶歌，这首歌名叫做《三眉三日写三日》，想了三眉三日，写了三眉三日，都、就是三日，叫做我爱你。好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中医好的看病，除了讲嘞闻闻问切，好望闻问切，伊都歌，搁有一个叫做辨证论治，辨证来治疗，看到嘞吼，你的这个啊身体吼啊。看嘞吼，对呀，啊，针对着嘞吼，可比讲，目睭伊毋是针对着目睭，甲西医无同款嘞，西医就是嘞白药水点吼，人工泪液点吼，啊，这个目膏吼抹安尼念念，但嘞中医的辨证论治，伊就针对着嘞吼，咱嘞这个肝甲着心啊，针对着嘞肝火吼，肝火上炎型，就是嘞吼发炎感染。所引起的分泌物增加增多的话，中医就认为讲嘞，这就是嘞肝火，肝火哈啊，一个火叫做火，两个火叫做炎，也就是讲嘞，吼你的肝火哈啊比较较严重啊，一定爱用到嘞清肝明目，清肝明目。喂，彩珍你好。
1: 对啊，
0: 哎，你好，哎，
1: 不好意思哦，哎，
0: 哪里不好意思嘞？
1: 啊，你在讲健康常识
0: 吗？没关系啦，没关系。
1: 啊，今天早早呢，哈，你知哈？
0: 嘿呀，嘿呀，对啊。
1: 叫完就爱叫啊。
0: 嘿，对，未使人，未使放。
1: 对。你不然不行呢。
0: 嘿，你算模范生呐，嘿呀。
1: 没有啦，无得爱叫啊啦，啊，得叫啊，啊，一直是这。咱若较无，咱就食两顿；啊，若较有，咱就加结三顿。
0: 系啦，
1: 啊，今麦保养到安尼，咱两个家己超出
0: 个。系啦，身体吼靠家己顾啦，别人顾袂到啦。
1: 哎呀，就个说啊，落天就爱说字哦。
0: 好。
1: 对啊，愈来愈好啊。
0: 好。
1: 啾咪。
0: 啾咪，好，谢谢哈、哦，来要煮面啦，要撒面啦，要撒着那青菜啦，要控汤啦，要煮糜啦。要生鱼啊啦，要卤肉啦，会记哩？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北方到天然化解哦，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无防腐剂。迄天一个妈妈讲啦，彩珍，啊我哦开开的，袂记哩放冰箱呢，啊你要安怎？我讲啊你当时摕出来用的，我脏呢。咱摕出来淡淡的，袂记哩放冰箱。我讲安尼应该阁袂要紧，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摕去袂放冰箱吼。我讲呢吼，你先啊看卖，看有变质无吼啊。所以讲呢，特别甲咱提醒一下，咱兜的啦啦哩啦啦，这是无淋着防腐剂，所以呢，会记哩，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唔免放冷冻，放伫冷藏就好啊。要放伫冷藏，放伫冰箱门拢总会使。像我是惯性，我是放伫个冰箱。我是惯性，我是放伫个冰箱门遐。好，来继续过来甲咱讲，讲到呢吼，中医咧讲的辨证论治，有这种呢吼，发炎的啦、感染的啦、分泌物较侪啦，伫中医内底，伊咧讲呢，这就是呢肝火上炎的问题，一定爱清肝，搁健面目。那呢，六是呢吼，肝心、肝肾、阴虚。执行的吼，肝甲肾阴虚执行的，就是呢吼，你长期，才就讲咱即卖人，咱即卖人呢吼，就是安那，迄落手机啊看足济，啊你亲像我吼，我伫面头前，哇，你知道吗？我现在哦吼，坐伫播音室遮，而且很近的距离哦，拢是足近的距离哦，我头前呢吼有三只28寸的荧幕。三台哦，28寸的荧幕哦，这个蓝光达刚吼，拢在刺激着我的目睭，在伤害着我的目睭，啊，我敢会使当放落去？捋捋手手食这两粒目睭呢？吼，唔是袂惊在烦恼呢？唔是咧吼，中风在烦恼呢？ 迄目睭若歹去，目睭若害去，目睭咧看无的时阵，嘛是足烦恼的呢，对无？咱讲啊，吼、哦，啊就目花的时阵，吼、哦，食老的时阵，惊咯爱做细嘅，啊你要看咯看咯，一定爱用着目睭啊。所以呢，吼目睭爱顾，啊平常时啊，我真正我食到这个时阵，恁阿未食，我就开始咧食。我食呢吼，两粒两粒，同款两粒两粒。啊，拄着啊，半暝爬起尿尿，我就搁加食一粒加强的，一项两粒，两项四粒。这安尼长期加食，规身躯光顾透透，规身躯调整透透。吼、哦，咱拄只咧讲着讲，长期咧使用着目睭的人，造成着目睭疲劳、目睭的损伤。伫中医内底，辨证论治属于呢吼肝肾阴虚。你若肝肾阴虚，一定爱保养着肝，加着腰子。彩珍，啊，你讲遮济，啊是要安怎食？是要安怎买？是要去对买？来敲着这线，0800-77-6699。彩珍就甲你讲，二十米内底走的是肝、心、脾，吼、哦、三经，肝肾脾。不是针对着呢，酸痛方面，好一把照，保养着目睭、肝心，甲咱做起，配合着呢，磷虾油，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大人来吃，会当呢，吼顾着咱的目睭，囡仔呢，会当呢，头好壮壮，够读册，专注力、注意力集中，搁说落去呢，吼囡仔，即嘛，哎哟，这细汉啊，目镜拢挂到遐尼啊高。量早可以来吃，啊，这拢顺顺顺的，顺天的呢，未去影响到，吼，未影响到发育，未影响到咱的肝心，未影响到脾胃。0800-77-6699来刷卡接电话哦。

0: 谢谢，来回来节目现场哈，拄只线卡接无到诶，哈，线卡接无到诶电话，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啊，等了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另外呢哈，咱有这种咧身体卡虚弱诶，肝火卡不足诶，好，这我来做伤到生目哥，好生。啊，咱的这个延时的部分，这一定爱的吼，补气个兼养肝火，这个款呢就是属于呢吼肝血不足型，所以呢吼在中医来对辨证论治。有分做三种，一种的就是呢肝火上炎型，一种呢吼就是呢肝心阴虚型的，个一种就是肝火不足型的。唔只系呢吼，你咧听到咱的节目，无论讲咧新同学，无论拢讲老朋友，足侪人讲奇怪，啊，这两项在食，是安那咧吼，目睭啊几足好诶。哦啊，因为呢吼，他肝肾脾拢有甲咱顾着，0800-77-66-99。好，刚刚吼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个电卡开起，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因为大多有听到吼，一个先生甲一个太太，伊讲伊目睭花，我来讲我食这个吼，食这两项吼，食这个本来我目睭要开刀，今麦免开刀啊。
0: 你目睭是安怎要开刀？你
1: 别来讲啊，今麦加做有看耶。
0: 哦，你先给医生看，眼科啊，眼科要甲你开刀啊，就对哇。
1: 嘿嘿。
0: 哦，啊，你海王精情况食这个，今麦目睭咧看加足清诶。
1: 嘿，啊，今麦加足清诶，所以我今麦都唔免过开刀啊。伊讲无你即阵慢只开刀，后摆还去看卖
0: 啊。啊，你。我讲海王健全通吼，达行好都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就对哇。
1: 啊，搁听啊，迄个太太啊，无一个先生要讲会听诶，无
0: 吼。嘿，欢迎。
1: 就是咧欢迎，因为我吼就是这样食个吼，连续三工听个，那袂怎来行？啊，人即卖拢好伊啊。
0: 好，欢迎过就好对无。
1: 嘿嘿。啊，有阵啊，你的手吼，还是你的脚吼，袂顺啊，像块豆棍啊在踅，安尼尿尿尿的安尼。
0: 嘿。
1: 嘿，拢袂要紧，那就是血落落去通透。
0: 嘿哦，对吼，你即卖足牛诶，会用解释者。
1: 哎，算见这因放心嘛，这拢袂白害啦。
0: 我足惊恁开着冤枉钱，我嘛足惊恁加开钱，吼、哦，买着好的产品，还佫会省钱才对，哈、
1: 哦。啊，所以太太佮先生啊，恁尽量啊，即袂见，即个我有经验过啊。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金秀的来跟我们说海王健全通还没吃之前怎么吃吃怎么说完整
2: 我就是哦，他有要拔刀啦，吃别人的有吃太多去结果都没什么改善，那天刚听到你在说，我说啊没紧买一组五千来吃吃啦，结果我吃这个我的脚头这膝盖这样继续练的啦，有继续练的我都跟吃加强的一天加结三粒三粒，
0: 好这样好
2: 我把酒本没好啊，是不是在看吼，即马食会吼，加有加比较明亮。
0: 好、哦，算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之前，目睭较舒较雾，啊，即马食食加较清啦。
2: 嘿，阿得加清啊吼，嘛加较好，较袂惊注意吼，去增工啊，为这增加量也加
0: 得好。嘿，
2: 阿种啊食食，我恁讲吼，我拢会注意，一加量都平。
0: 好，
2: 啊，我着食食食，我感觉哦，迄目睭加足明亮诶。
0: 好，
2: 安尼好，
0: 好，谢谢金秀诶哈，
2: 拜拜。
0: 阿春呢？阿你产品在食安怎样的？讲讲一下啦。
3: 我食下头有啊，我前回捌叫两桌啊，我这回都叫一桌啊，食到当明仔载份食就了啊。下头有啊，目睭啦。
0: 好啊，你个下头有甲目睭是安怎？
3: 目睭啊，目睭第一模糊看无啦，啊下头第安尼硬扁扁啊。
0: 哦，硬扁扁安尼爱闭目叫呗。
3: 未爱安硬，你无穿护膝，无法度行路安尼。
0: 啊，食食有较软软，有较软料吼。
3: 这回来再继续食。我
0: 讲，唔是啦，阿春诶，我讲吼，你食产品吼，真正未使放，未使冷啦。
3: 对哦，
0: 哦，对
3: 无。上回叫人做啊，拢叫叫啊，我当怎啊个叫做安尼啊？
0: 对哇，你安尼吼，久久啊，搁叫一做啊，都啊好，大概拢咧开始，大刚啊吼，大概拢伫迄个起跑点遐，安尼永远你都约人约袂着，你食一定爱小刷食，一定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甲食，安尼好无？
3: 对啊，好。就是讲要叫人做来食。
0: 好，安尼明仔载值班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啊，
0: 喂，
4: 我来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啦。
0: 好啦，请讲啊。
4: 哎呦哎，我结婚哦，也去就是咧红棍啊后边
0: 一
4: 条。
0: 哎呦，你哪里有？哪里有爱金条？几几条呢？嘿，哪里有爱嘿金条？吼，恁那个恁小哥啊，手术了颈椎哟。
4: 就红棍啊，我嘛唔知讲是啥物叫做叫做颈椎哦。
0: 哎呀，颈椎也应该是三骨齿的款哦，是不？
4: 伊讲拢规身规个倒脚拢一直麻啦，拢麻到哪去开刀的啦。
0: 对啦，迄生骨刺啦，颔骨那生骨刺啦，系啊。
4: 啊，今嘛转来哦、喔。讲哪复翻哦，翻哪拢脚长八只，一块麻只落哦，规个拢会迄筋哦、喔。迄筋拢会安尼丢的丢的丢的，拢会家想咧家擦干家擦干咧啦。阿姨在讲，我讲啊无，我甲你报食试看卖啊，哎，安尼敢有效？
0: 会使食，开刀后回来吼，那不讲无舒适的吼，咱的啊，这两项你家己食，哎，用调的，迄拢无差，嘿。
4: 安尼哦，
0: 哎、欸，对。
4: 好啊，我再甲伊问看伊要食无啦。
0: 好啊，
4: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哈，啊，咱住伫台中，台中来吼，文章大哥，等你卡开，吼，加讲一个啊，即阵会当个卡，我来接电话，也个有咱拄只住伫台南的阿美姐，哈，哦，爬山的一堆呢。喂，彩珍你好，哎，小记者你好。
5: 嘿，
0: 你好。
5: 那个，我听那个三组吼，分做三组安尼。
0: 好，好。
5: 一组，那个。
0: 好，芒果啦，啊，都拢吼。
5: 唔知啦，唔知。嘿。我要买那个。
0: 拉拉里拉拉。
5: 哎，对。
0: 好，拉拉里拉拉三组吼，好，啊，分三件啦。
5: 哎，对。
0: 好，好。
5: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喂，你好。
0: 哎，黄大哥好。
6: 我叫一座四座，
0: 好，叫一座五千的哈。好，啊，这上紧拜二给你哦。
6: 好，
0: 谢谢黄大哥，祝你健康，谢谢。来哈，阿哥有呢，掉线的朋友哈，落线的朋友，底下彩珍跟咱讲对不起，拍死哈，等你卡开加讲一个呀，阿那播线的记得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要做文要点讲诶，吼，咱做节目，你若电话卡未开，搭车，吼，咱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哦。0800776699，0800776699，巧诶顾身体，戆诶顾家伙，电话若卡通，身体就健康。

0: 好好，安尼拜二哈，拜二五千啦。好，谢谢谢谢哈，祝你健康。时间哈，接近就尾声，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哈，才真的结尾。啊，咱哪个有接不到的电话，记得哈。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做文定讲的哦。我们的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最伤帅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R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瓜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内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谢谢听歌，记得你平安。

记得大人平安哦，高阳今天去好受较冷啊。啊，但是讲较暗，一个小可会落雨，因为这个风是今天就要走啊，吼，就要走，所以要落个拜一拜二，但是山区小可。啊，高阳即马是雨继续冷的，即马廿八度吼。全台湾即阵即个暴风雨雨有够侪用到的吼，目前是三个高阳去，一个胖建去吼。万里溪堰塞湖中央应变中心已经开设啊，一个开始吼。啊，那委内瑞拉强震哦，即马是920个死啊呢，920个。哦，即、这个拉瓜伊拉吼封城救灾。哦啊，因为介因有邦交国人，马拢有人过啊，无头下拢用手握呢。哦啊，今三兄弟即马佫出来，即三兄弟即马应该用手握出来。哦，即个够厉害，天灾地变你才无法度伊吼。即个啊，因为拜五嘛，拜五今日拜六尔吼，拜五会知啊。啊，即卖一直攀升，一直攀死亡的人数，因为用地的啊。因咧无像咱即卖拢，咱用钢筋水泥吼，因咧个拢砖啊角啊，土角砖啊角，所以袂堪要7.5啊。迄七只咱是足食力的吼，足食力。目前已经怎有920个过用去啊？另外有超过3300个人受伤，哦，啊个数万人吼被报通报失踪。几啊万人失踪嘞，所以迄人哦，迄过往去迄人的人数哦，会一直攀升起来吼。即、這个即马河南啊，但是中华还佫淹水呢，屏东嘛佫咧淹水呢吼。即、這个大水淹啊对厝入来，园林消防队哦出动了橡皮艇呢，高位哦伫因兜伫厝无大进退，好看袂紧甲因载出来安尼啦。即受了大雨影响哦。中华今仔日呢，27号呢，今仔日在吼凌晨持续还搁咧落大雨，高雄涨了无啥落啊。即、這个园林区西区诶，灾情足严重诶。哦，即、這个信义巷积水啦，即个着即个腰呢，毋是大腿呢，个腰呢。即、這个居民哦，寸步难行。即、這个园林消防分队会知啊，吼人报案，紧急协助出名受困伫因家哦。伫厝受困哦，你甲看下食哪边啊？撤离吼，紧日载因出来去安全的地点安尼。哦，静音音乐又惊倒人。今日会知啊，这水渐渐有较退吼。啊，被撤离这些民众已经做烦恼，要紧倒来厝看卖啊嘛吼。啊，看到家己做家具倒的倒啊，淹的淹嘛。那民众讲，迄水淹啊，这尼啊严重的时阵哦，迄只水哦，甲人的腰呢，这尼啊悬。好人感觉足惊啦吼，嘿啊，水火无情啊，迄火啊足旺，拍袂花时，你足惊伊。吼啊，但你无火阁袂使，咱平常时啊无火阁袂使吼。啊，那水嘛是无水，阁另外足无方便，但水那侪会欠无，缺缺补吼。伊讲好人感觉足惊，因为伊淹入来啊，因为这是无应该安尼做呀吼，不应该经营啊。即个中华关婚姻区，即个信义巷的民众就讲吼，哎，再开始落大雨，迄水愈积愈悬。虽然早就准备这个吼水闸门啊，啊根本都无效啊，挡袂住水大水啊！你要看伊厝吼，冰箱冲倒呀！啊，虽然伊想要甲家具吼，想要贴较悬的，但是放伫涂骹袂赴抢救吼，都淹命倒啊啦！伊啊根本都搬袂顶动啊，全部拢泡水。我即摆家具害个真济啊吼，全管区拢是哦。我中华这个信义巷。撤离高的人，吼啊！家居生平的人安全倒啊嘛，吼啊！这个中华关消防局林园啊，园林分队诶，伫下早6点外，用赛迪牌啊去载出来，你甲看者，看淹水淹偌大，哦，这是这样哦，你有哪想袂到吼？这想袂到，代志足济哦，这是60岁查甫人，落雨啊，出门啊，规工找无人，结果去家己的菜园啊。私底下你来看，啊，这个新丁哦，新丁官，这个大雨已经造成两个人过用去。诶，新丁官新丰啊，65岁，这姓何的查甫人，昨日半暝4点外，哦，雨当大，伊出门去巡菜园啊，那唔好巡菜园啊，你看，迄基山的红啊，无雨就大，啊，因去咧疏通迄个水沟啊，啊，结果叫水冲去啊。是啊，有无嘿啊？啊，这风雨啊大，你顺嘛无效啊，那得牵挂啦。做些人就是会牵挂嘛吼，嘿啊。
啊，今日会知啊，伫个新竹县府消防局第一大队再次动员去吹，出动30个人呢，用这加重机哦，会顶下油去吹。下早11点外传到消息，吹到啊，人归用去啊，伫家己个菜园啊。这新竹县这摆哦，因为这个米克拉风台所带来的水灾哦，已经造成2个死亡啊，1个失踪啊，安尼。这个管护消防局长接到通报，讲这65岁何先生穿穿只蓝色的黑色条纹的上衣，啊蓝色短裤，啊下早啊4点我出门去新丰乡樱花街39巷菜园啊去巡，啊就有去无回来，啊就有人报案，马上出动着空拍机，啊搭配人力吼，保安开始在找，但拢找无啊，一直到入夜。了后，渐收兵，今日下早啊，搁重新搁去找一届，都看到啊。嗯，下早10点我就找到啊，伫家己的菜园啊。结果发现这个姓何的查甫人哦，去有这洪水冲倒去，跋倒去伫现场啦，跋倒去呢冲倒去呢，最多像啊爬袂起来，因为明显无这個生命迹象啊。你甲看这路。落这个雨，啊，拢唔甘嘛吼！有的人咧抢救，有的人喝水，有的咧紧要，啊，有人要再钓鱼啊咧，目睭发正异想天开。72岁啊，家己想家己钓啦，啊，要去钓鱼啊啦，坐竹排啊啦，吼，啊，叫鱼排啊吼，伊坐竹排，伊个竹排是无动力的，啊，这鱼面鱼排啊有动力的，哦，啊，就对后壁个塞安尼，塞者种啊变去啊变紧啊，好加再人紧来个救。你啊，有人无用家，迄个家园受灾啊，即要钓鱼啊。昨台南市各地拢传出了淹水嘛，天气无稳定。72岁姓陈的，即个要钓鱼啊，甲因朋友两个小少去七股下湖要钓鱼啊。啊，即个72岁，伊坐迄个无动力的竹排啊。哦啊，有即有动力的竹排啊，伫后壁甲塞安，像咱乌托邦。奥多麦拍伊，奥多麦掂来解塞安尼无，头前无咧叮当，后壁解塞安尼像咧塞，啊，竟然无啥物变。啊，伊即个姓陈的72岁，坐头前一台无动力的嘛，啊，怎啊变？啊，保住一条命，漂到了15巷的水门了后，由这第11号的黄顺，甲救起来。大家无用无讲啊，你是搁在咧压价。这個、第一海顺黄顺啊，吼，今仔日。用昨下晡2点外，北地安检所的这个队员吼，在这个巡查七股下湖15巷的水门的时阵，听到人发救命，会看伊落好运。拄仔因咧巡逻，好啊，若无巡逻，你训练我。听到人大声发救命，落尾伫个水门的边仔发现一个查甫哦，跌落海，安怎攀附伫水中哦，而这个浮具担台救援。哦，这个情形万分的危机。这个北地的哦，北堤的安检所的所长讲哦，这个华巡的队员马上汇报海巡署第6巡的巡防区啊吼，的指挥部来启动着这个救援的机制，然后通报着嘉义这个警分局吼，中岩派出所诶，这个消防局第3分队第7个消防分队，哦，大家紧来救，着马上。有扎在救生圈来个现场，从个救生圈个垂降哦，好救了呢，顺利个救起来。真正大部分无讲，个走去钓鱼啊！啊，这海巡人员甲这个72岁姓陈的哦，甲检查轻微擦伤啊，吼，紧急处理了后，等于厝休困无代志安尼啊，实在哦。大家问讲啊，你走去个母一坑哦，大家个几母安尼哦。这第11巡呢？华巡队在咧讲，民众伫咧港区啊吼，也是这华案件发生这救生哦，甲这救难哦，也是民众需要的这个协助进行，跟会当卡这个海巡的电话118哦118，啊，这个72岁姓陈的先生无说跌落海吼，警卫甲队长发现，伊竟然是甲朋友伫咧七股下湖钓鱼啊，啊，伊坐伫白啊无动力白啊顶端，由后边大家塞安尼。啊，因为操作吼不当，海涌大，但地数伊白啊怎变去安尼吼？哎呀，
算是好运啦。啊，但伊手了揉了白啊嘛，伊滴白也袂叮当，但揉了白啊呢吼。啊，落风台天，大家闷无干，都有你这個老人实在哦。对，咱来听歌，听，这是唐飞歌哦，秋天的暗暝啊。

0: 这首歌是唐飞所唱的《秋天的暗暝》啦。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嘿，那这个贵宾引起的活力民宿爱食，因活力民宿哦，这家富甘诺乳酸杆菌跟比菲德氏龙根菌就有专利，就有新型专利吼，所以呢，安尼无爽快，我大便啊呕不止，用呕的这样，用呕的做食啦。
1: 我迄当阵啊，大便未顺畅吼，啊，就干那食活力民宿吼，食食啊，未了就知影。啊，活力民宿不是干那医迄尔呢，我嘛唔知影呢。我感冒吼，大家拢爱食两抓才会好哦。这边食一抓倒流烂吼，迄鼻倒吞，啊，佫会流鼻水一直流。啊，食你活力民宿，哎，讲卖好去啦，那遐搞啦，我正欢喜的呢。那那讲食会好啦，要给你见证咩？
0: 哎呦，啊，谢谢你那真好呢，吼。
1: 嘿啊，有人安尼嘛，有人
0: 食这
1: 福利民宿，
0: 大概
1: 我这
0: 个
1: 种
0: 太
1: 好
0: 哩无？有，有说在像我，有诶，有平均倒啦，都会好。
1: 哎，对对对，哦，平均倒啦。哎，我想，嗯，安尼好去啊啦。
0: 安尼吼，
1: 一直食恁福利民宿，哎，都我逐日都会食，逐工都会食咩？
0: 谢谢你。
1: 大便无顺畅
0: 啊！你大便啊，大便是安奈无顺畅啊？
1: 哦，足可怜的呢，一工拢无办，拢三工拢爱用手去挖，足艰苦的。
0: 哇，艰苦
1: 的。啊，拢搁流血，啊，我给你问，啊，你叫我买，啊，正常药房给我送。啊，我这边讲要搁买五罐，要送皮，伊讲伊无啦，咱快去翔安买买有呢，搁有紫色的呢。
0: 哦，安尼，谢谢你，谢谢你。
1: 哪哪，
0: 够欢喜。
1: 哎呀，好。
0: 啊，继续我顺畅了哟哈。
1: 好。
0: 好，谢谢阿
1: 妹。是啊，我买五罐的嘛。哎呦，
0: 有样有样有样哈。谢谢你阿妹，好，拜拜，拜拜。拜拜。
2: 伊放晒袂迄落诶，啊真好啊！
0: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袂顺畅诶啊，
2: 嘿嘿，
0: 啊偌久啊？
2: 啊，即马拢好啊，
0: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2: 嘿嘿，
0: 啊无迄伊迄排便诶偌久啊？
2: 哦，迄旧年哦，常常拢爱去急诊，
0: 是啦，啊袂放爱挂急诊。
2: 啊，都爱去用药。
0: 啊，食通便的无效哦。
2: 无效。
0: 从两边的那个漏塞药安无效哦。
2: 无啥效。啊，即马食护理美术计足好。
0: 我得当会顺畅啊吼。
2: 嘿嘿嘿。
0: 啊好，家仔你要食。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3: 吼，啊，迄有，迄食有够歹排的啦，
0: 真的哦，
3: 诶，啊，食了今嘛好，今嘛有好有呀啦，
0: 好是较好排安尼
3: 呢，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骨牙开你，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3: 骨牙个人骨牙开伊会骨闭结你，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3: 吼，闭结足艰苦，就骨真恶啊你，
0: 喂，啊个用恶的哦。
3: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时都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排便啊吼。
3: 哎呀，
0: 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3: 啊，好啦，好好好。
0: 啊，接受着我的产品愈来愈勇敢咧吼。谢谢啊，好，拜拜。
3: 谢谢，
0: 好，拜拜。
4: 少年的时真好棒啦，啊，刚坐回来吼，都做歹棒啊。
0: 哦，做歹棒。
4: 哦，即马改成做细啊啦。
0: 诶，差价即马差价改成干啦。哦，啊变较快活哟。
4: 哎呀，变较快活。
0: 哦，啊应该困也是安那袂放安尼哦。
4: 应该就较歹放啦，爱垫个要死呀。
0: 哦，垫个要死足艰苦的。
4: 哎呀。
0: 哦，啊即马轻松啊吼。
4: 即马轻松啊，爱就是听恁讲迄个食迄个气喘啊。
0: 哦。
4: 啊，拢改善啦。
0: 啊，你有气喘哦。
4: 哎，有啊。
0: 啊，气喘困了你偌久啊？迄哪里牙炎怎？
4: 哦，牙起啊，牙起就要粘起啊。
0: 真的啦，都一口气袂起来吼。
4: 对啊。
0: 哦，伊足强好呐。
4: 我是安尼解你分享啦。
0: 谢谢你，谢谢你。
5: 就是那个宿便哦，说真的啦，真的很恐怖啊！
0: 啊，那恐怖，
5: 可是吃的真的蛮好的。
0: 够偌恐怖？我听我妈，我已经听足恐怖，用挂急诊用呕呀呢。
5: 不，他吃了之后，说真的，他上出来的那个很顺，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你都会吓到，怎么那么好用？
0: 变上变数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
5: 嘿，对对对，
0: 未惊，应该要惊，还要要个等，还要买要捂偌久啊？
5: 嘿，对，他真的很顺，
0: 真的哈，
5: 好像说把那宿便都排错了，排掉。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祝福你，
5: 谢谢，
0: 啊，你话你用讲会，
5: 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
5: 拜拜，
0: 你是甲咱谢谢你看，甲你讲有够赞的，你个人啊，变数多啊，而且很干净。
6: 啊，我甲你讲吼，妈，啊，枕头食较重嘞，啊，会放啊，哦，啊，佮啊上啊好去哦，妈吼，伊就拢讲会贵，规年冬在咧上啦，啊，拢去食止上的吼，拢食无效。我甲你讲哦，伊讲吼，啊，真正食三个月尔吼，真正有效，好啦好头诶。甲我讲哦，好，安尼我刚才甲你讲，真正食较重嘞吼，哦，真正食。食三个月尔，就食好啊，好啊，会使吼。
0: 妈妈大便是偌严重诶？
6: 哦，伊拢本来食两粒呢，
0: 一摆食两粒无？
6: 有，我食两粒袂放呢。
0: 这真今年老困
6: 啊！吓啊！伊咧，我着听你讲，伊咧上诶吼，就上那位胃肠来。
0: 哎，对对对。
6: 啊，真正上诶嘛好去啊，食啊偌欢喜，讲 哦，慢慢就知道了。
0: 妈妈这妈是几岁人？
6: 八十几岁人
0: 啊！哦，
6: 好，
0: 阿祝妈妈嘿，
6: 拜拜，
0: 好，谢谢大家。活力民宿的咱许廷远博士研发的哈，咱台湾益生菌之父的许廷远博士，这一克哈60包2800块，加康巴做好用的。咱只副甘诺乳酸杆菌哦，在咱目前以上，现在目前哦，市面上在一位这只。有抗过敏的专利，咱台湾专利，有中国专利。啥物叫过敏？目睭上嘛是过敏，鼻啊拍拍较长，流鼻水这嘛是过敏吼。然后黑骨咧牙这嘛是过敏，皮疤荨麻疹、异位性皮肤炎这嘛是过敏，肠燥症种算过敏哦。哦，咱的人体啊，70%的免疫来自哪里？肠啊，肠啊，啊肠啊，真好困。过来咧，这肠脑轴啊。你等啊，哪有拢好困哦？无便秘，无宿便的，你头壳就成功啦，肠脑轴啦，对吧？吼，就人要肠脑的吼，要养生的，你的等啊先顾好啦，哦，肠胃顾好，哦，人生健康永健，哦，咱的活力敏速。加康巴上街用，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包括秘密就公布版，我家的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要得关南仔啊，请咱卡电话哦。啊，那唔知咩电话卡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拨电话，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谢谢阿哥，咱的宝德安便利店哈，咱安吉来报。啊，伫阮附近这间哦，哎呦，那是其他上间为咱做服务也可以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啊，咱这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按今仔波伫线顶的就线甲甲我拢开通哦，0800-33-55-99，0800-33-55-99。经络骨裂嘞。

哟，七无情的好啊，男鬼妹啊，咱最爱好鬼妹，阴鬼妹，足艰苦吼。哟啦，那啊，这个找无查某医生，这个妇女人哦，啊，拖拖拖两年，找无查某医生算伊跩半病哦，然后医生是医生改卡成烂一病，伊就是跩半病的卡成烂，哦，一直在个查咧，叫叫对象肛门癌。哦，伊就是伊种要去看医生，无要查甫去看，要找查某医生，安就对安尼啦，好啦，医生查甫查某拢好啦，对不对？好啦，会甲咱看好就上介好呀。爱找无查某医生，怎啊拖两年啦？叫卡成烂一病安尼啦，肛门癌啦。一个50岁至差不多60岁，即保守较保守的女性，哦，啊，伊自头到尾拢找无着查某医生来看诊啦。怎啊持续吼回避，啊就不爱看医生，不爱就医。第一，伊肛门哦，一边哦有破起来，这病灶一拖拖拖变两年。吼啊，即马咧等到伊这终于哦去上诊，站袂住啊，去予医生看，倒边半边的尻川已经大面积拢烂，面雾哦

萝卜都要出来的破皮，啊，得削汤啊，哦，削汤，哦，啊，削皮，啊，而且呢，我要分泌物吼，水水啊，软软的物件。迄个烦恼讲啊，安尼代志大条啊，叫到医生看安尼。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这个妇孺人等下可以看，伊咧家己检查时，伊咧软的所在严重的程度吼，远超过预期，差不多都卡成背哦。这个豆饼的卡成背，会软只软一边的。一般落一边拢是红肿的，内底烂入去啊，迄肉拢蹭入去啊。哦，阿姨在咧讲，这个病灾范围已经唔是干阿伫咧肛门口啊，这个皮肤完整性几乎全数丧失哇。本来是肛门俩，破个规个全变烂的，你看，这个伤口哦严重够厉啊。哦，啊，这个医生当下直接甲伊讲，你这有可能是吼肛门。生癌啦！哦，啊，已经往边啊食呀，吃穿过去啊，现在这癌哦，已经撑肉、撑骨、撑入去啊！你整个的皮肤已经无完整啊，安尼啦！啊，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病情，这个医生哦，甲研判，这实际应该是拖延，哦，并不是两三个月代志，已经像咧拖延，已经超过一两冬啊啦！啊，这个妇孺人买来讲哦，因为一方面感觉这个病灶的部位哦，歹势讲讲，伫脚床啊，歹势讲讲脚床咧疼咧啊。另外一方面，拢找无女性的医生啦，啊，去酷哥就知啊，你啊咧，酷哥手机啊，你五六十岁呢，你煞要用手机啊？手机啊，酷哥就知啊，啊，无你拢无朋友通问哦，对无？即系伫咧相定的顾虑之下，一拖再拖啦。啊，所以这医生对这件代志讲哦。相当震惊啊！伊咧表示，既然也个会当坐伫椅仔顶咧吼，伊甲讲，你佫既然我能坐椅仔顶，我嘛是蛮惊讶的，佮脚掌偏软啊咧。所以这医生呼吁吼，身体呐一旦出现着异常，唔管是毋是会当顺利找着吼，你要爱查甫是查某医生，拢应该及时就医啦，吼列为首要考量啊。啊，这个千万唔当因为部位敏感，有话做这时段因为你啊。淋癌，啊，都现在摸到大女生部大细粒啊！啊，这边咧摸会疼，而且已经有烂坑出来，伊嘛不叫医生看。啊，来个下身七八十个下身，个分泌物过来，个红红的过来，迄拢唔对，迄拢是异常啊！迄叫医生看，蛮个个咧惊。啊，这妇产科医生足济啊，查某的妇产科医生足济啊，吼！啊，千万唔通刚刚讲这個，因为你部位敏感，吼、哦，你啊胸部，吼、哦，就下身安尼吼。啊，有心理障碍，怎延误就去用看？查甫嘛是啊，爱泌尿科的问题去，爱规组提起用看，看千看万看你的阑珊，就伊咧该看病，就免要该死人的，搁你惊去互伊看，是不是？对啊。咱这医生是看，今日55岁呢，好无？这个疼痛的狂，点开这当知影吧吼？咱了一个校高中的校高阳啊吼，校长。迄校长57岁，伊迄是伫伊诊所跋倒呀，跋倒磕磕着迄个洗手台，啊无人知影，哦伊目骨用是57岁，啊这疼痛的权威啊，伊讲伊发明吼帮助全世界，却救不了自己，啊伊只买一台好车送家己尔呢，结果未付钱你啊看吼，台湾这个痛疼治疗的领域痛失这个重要的人物。顶间病院即福建科医生吼陈伯逊，伊伫25号因为破病过用去，55岁还是有生癌。伊是头一个发明着超音波导引注射诶台湾的医生，伊拯救足侪人诶吼下背卡只偏疼诶问题，哦被尊称为哦疼痛大师。啊，伊伫51岁吼晋升变教授诶时阵。伊终于买了一辆名车犒赏自己，但是伊嘛是伫迄个时阵确诊生癌，啊！伊曾经那个受访问伊讲哦，迄个时阵伊摸着车咧哭，对，好不容易要犒赏自己，伊晋升起来变教授安尼，买台名车犒赏自己，煞伫这时阵得癌，伊曾经人访问伊讲哦，迄个时阵揽着车咧哭。但伊抗癌死当了啊，不幸辞世嘛是过用去，让人感叹哦。发明

帮助全世界，却救不了自己。哎呀，陈伯勋一出生是台大医学系，一毕业了后，曾经担任着外科住院医师两年，后尾转入去福建科，伊致力哦将这福建的医学哦来带往更加精准的临床方向。所以伊接受电视访问哦，伊曾经讲伊二十多年前，伊就执行哦脊椎注射。需要仰赖手术室的排程吼，患者往往爱等吼，咧等待饱受折磨。这就是这份对病患的处境感同身受，怎啊促进着伊哦去寻求突破？怎啊就在伊去到迄旅途出差的旅途当中，伊灵光乍现，伊思索是不是会让我超音波来取代传统 X 光的透视？所以解决的东西需要在手术室单台辐射导引的注射啦，所以治疗哦无法度及时的困境，伊就发明哦，伊进而发展出啦超音波导引哦，即个底裂孔哦，而且注射法成功来协助到下半辈哦，下辈卡在边咧疼的人哦，会当得到及时的治疗，莫等阿久。所以这项研究吼，诶，第一篇论文获得这著名吼麻醉科医学杂志刊登，伫国际医坛哦引起广泛的注意。陈伯勋嘛，因此这个研究成果吼，伊荣获台湾哦连启南哦诶教授，福建哦诶医学教学研究发展基金会最佳年轻主治医师研究奖，所以这奖项被视为哦，福建的医学界最高的这荣誉之一啦。所以伊伫个五十一回先晋升哦教授的职位，伊买一台吼，伊梦寐以求宾士名车啊，自我犒赏的时阵，就是迄时阵哦，他被确诊是一丢的脂肉瘤，啊，伊讲先真的是抱着车子哭啊。点解会病因落尾来组成一个医疗团队，专医呐投入哦救治，经过这段哦病患的身份的亲自的体验嘛，所以陈伯勋是深刻体验到，你怎么带人，别人就会如何带你。接受标靶治疗期间哦，伊选择啊重返岗位，唔嘛讲再多得到学术奖项的肯定，更加哦坚持开设门诊。持续照顾这老病人安尼，想嘛想袂到吼，伊遐抗癌死当讲啊，过用去啊，迄个培养啊一个医生，去起来做教授，你看够简单，都无简单的吼。啊，这个顶家病例，咱会知啊，新闻稿咧讲，陈伯勋医师哦，始终秉持着病人为中心的这医疗精神，即使伫咧伊治疗期间，赶快持续关心病患，哦，坚守医疗岗位。用专业一个热忱来导就这临床的这效果，好，当然就医者仁心嘛吼，啊，其敬业精神跟奉献，啊，过用去啊，你来看这哦，这个人哦，人哦，平安两字值千金啦吼，来听这首歌《夜清风》。

0: 他是陈淑萍唱的夜清风，好来，心中若欠电哦，会无力，爱足够喘的，爱足忝的，啊，无都打打地动，要搬动，心中无力吊袂起来，哦，啊，要行会喘，行两步会喘，啊，这心中你欠电甲冲我爸，甚至大哥爸爸要九十岁啊，人惊惊输伊啦，啊，你几岁那讲人惊了，拢惊输你啊？
1: 我要高大来，
0: 我真好哦！要高大去报完兵，走路人惊死你哦！
1: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没人对我对。
0: 我真好，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敢的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有。啊，就大家会看我讲，走路也走啊！对你吃三碗门外啊，拢很力气，拢很力气啊！
0: 啊，要到九十岁啊，再行，迄就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敢有较好无啊？
1: 无勇敢较好，我来走路，我未欠的啦。
0: 哦，行未欠的，心中有力啊！迄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
1: 哦，你都要九十岁啊！你走，那我你想笑的，那我嘛爱用笑啊！
0: 所以咱今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运动，我拢有叫安排啊！
0: 看，哎，慢慢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哈。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安尼，做者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者有价值的人。你几岁呢？甲人背了对皮皮穿哦。
2: 哇，八十啊！
0: 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样这样会喘呐，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像脚较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你当个代表啊。
2: 嘿啦，啊，就是即个，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的。
2: 嘿啊，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嘛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2: 是啊，药上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正好困看嘛呀？
2: 食看嘛，还无拢定。
0: 比较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身巴肚肚肚痛痛，安安，
2: 哎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
0: 祝你跟你好哦哈，
2: 好，
0: 谢谢你，
2: 谢谢，
0: 拜拜。
3: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昏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有感觉讲介舒服啊，也未安尼闷闷啊疼，啊也未讲安尼起叉叫。拢未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要小心啦，讲个我心中哎呀，那不正的掉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3: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3: 哦。我有住一礼拜病呀，
0: 安尼嘞哦，
3: 病住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心中来食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奶奶吼。
3: 哎呀，医生昨昏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日子过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这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红字啦，
3: 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侪岁，
3: 我八十一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3: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的，爱回诊。
0: 你本来会唱呢？
4: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哦，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4: 有啦，啊，拢甲破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唱的真会安那？
4: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4: 加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勇健啊！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5: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身体，食到即嘛安尼啦，啊，食即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5: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手的，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5: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6: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咧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咧，接受到恁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6: 我是要听足久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诶气喘哦，会得尔袂好，尾啊好，我眼球神脱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 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断伊啊，我是讲落尾，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林志雄食咱的 Q 贴安改食了吼，我食迄个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伊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日就已经冒烟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搁也袂喘呢。
6: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搁也袂使去当着伊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完我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搁好一礼拜，伊搁来断音。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安我几岁啊？好，我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6: 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6: 嘿，无因哦，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油一个头壳，啊，拢无多。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6: 穿下变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
6: 再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个，
0: 有够赞的赞。好，嗯，若无电充电啦，迄个无破病，无电量。手机够歹，无啊，无电量。奥多麦够歹，无啊，无电量。啊，即摆咧开车爱充电，对不对？心中爱电啊，啊无有哪家吼，较食力去遐病，会来斗电池啊，迄就是电啊。心中爱电，我咱正一个观念啊，心中爱电哦，对，无电所以应该带生命转去，做伫远啊，就转去就无来啊，啊无地坐了，就是读个高了，读个高了，人就走啊，对无？无电啊，充电充快卖无破病，即食药食袂行，炖药也嘛炖袂行，你得有电。这个西元1957年哦，美国的生物博士啊，伫个研究室内底去发现着立线体有多电。啊，这个发现就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全世界的医生拢知影 Q10 有多电，心脏需要电，细胞也需要电，细胞脑电，人会精气神做好。哦，心脏脑电嘞，较远都行，较重都当光去。哦，较重都我都担底当拢无问题哈。做你用惊心脏充电，卡电话0800-33-55-99哦。咱即马要交电台进广告。那不了解不清楚，哎，你那种像我拄啊讲，啊，心脏都一口气定会起来，定袂起来，安尼爸爸平平做艰苦，去找医生检查，找心脏科医生检查，甲你艰苦拢爱甲讲，讲啊，都检查都无安那嘞，对，等下充电充五百，轻松人开话吼，0800-33-55-99，再次谢谢大家，接近高电台进广告。
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哎，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7: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做《冷霜风》啊，哦，陈百潭唱的歌《冷霜风》。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民国76年，大家乐吼，好当校的时阵，这位签阿六签大家乐的吼，半暝归吼，去蒙阿波啊，哟，迄个万神爷无哇吼，啊去迄个无主的孤魂，啊请素明白，发财了后，竟然摕着冥纸啊的金纸去买车，嗯。阿哥呢？这当机一看海头，这条命留不掉。哎呦，这个民国76年农历3月，啊，这高阳大寮啊，有一个安尼弥漫着吼，这传染病，什么传染病？跋筊啊！迄对台北哦，穿落来甲即个啊南部，迄工厂哦，应该工厂啊，休困时间紧看报第一样啊。即马休困时间哦，工人诶，无爱眯一个啊。好、哦，3、5个结做规顿哦，啊手拢摕一破啊，你别明白啊，休啦，哦，你别明白，啊嘴啊念念念讲，昨暝梦到蛇，哦，昨暝梦到龙。啊，蛇是地龙吼、哦，啊，是不是爱抢签龙吼？啊，龙那梦到龙啊，签几号？这12生肖排第五的五龙啊，应该是空五啦吼，安、哦、尼。哦，唔对唔对唔对，我阿妈讲蛇是小龙，爱签四九啦，四九四九我对啦吼、哦。世间真罕见有，这就是大家人吼上笑的年代啦。这大家乐就是一种哦，地下六合彩嘛，对吧？嘿哦，啊，对香港传过来，伫台湾这土地哦，变形啊，变了形，啊，变成全民运动，每礼拜一拜四，哦，啊，无就拜六开奖，对台北甲南部，对市内甲庄卡，对当属顶块扫涂开，大家都咧签，大家都咧博，啊，博还唔是钱呢？啊，无咧，冰心呐、啊，诶、欸，减肥翻身的美梦啦、啊，用100元的新台票哦，啊落去甲伊博，会当赢哦几十万的呢，啊无可能赢几百万的呢，哦，那应该100万咧赢足大个啊呢。伫迄个时阵的公务人员哦，即、這个月薪12000呢，诶、欸，你知，迄100万当买一栋透天的厝啊呢。哦，有影就对，哦，大家都在笑，会当规家话从此哦过好日子啊啦。啊，这个阿和啊啦，陈文和阿和啊，阿和啊35岁哦，伫咧大寮永丰铁工厂厂咧做这个车床的师傅。哎、啊，原本唔是安尼人，3年前阿和啊，搁伫咧工厂内底吼，啊，好这姓殷。而这个老师傅，我咧甲拖咧甲砍，手艺真好，人哦真高高伊，也无食薰，也无食酒，也未跋筊啦。逐天准时上下班啦。啊，那领钱薪水底下原封不动哦，交予叶某美华啦，安尼啦。啊，这美华伫帮胖吉强哦咧上班，啊两个人趁钱嘛吼，两、哦、个人咧趁钱，伫咧庄卡买一块土地。你想讲遐来起一间啊厝安尼啦？啊，即卖时阵哦，看两个囡仔吼，会当好个环境大汉。这个改变呢，发生伫民国73年的春天啦。迄天阿和啊加班到暗时9点外，骑一只亚龙啊125的吼，会乌托邦要登去厝。啊，经过庄啊口、庄啊头吼，要登来庄啊口啊，会穿啊卡。哦，啊，看到一群人伫遐议论纷纷呐，哎呀，大家都表情足欢喜的，对啊，对啊，对啊，哦，这摆签对啊啦，哦，迄隔壁庄的阿土阿伯哦，隔壁庄阿土伯啊，掉20万啦，哦，大家欢喜干呢啦，真啊假啊，真啊假啊，签几号啦，是签几号啦，哦，听讲是梦到观察啦，啊，签观察哦，啊，就升官啦，观察，官仔啦，安尼啦。啊！那做官就是控白啦，啊！那财就控数啦，啊！伊签控白控数签断掉啦，哦，大家回家啦。啊！这阿和哦，
伊就安怎停落来有听到，但伊心内嘛不以为然呐、啊。啊，跋筊这个代志，十跋九输啦，我不爱去信迄啦，伊嘛是知影啦。吼、哦、啊，但是听到200,000这个数字吼，嘛是忍不住啊，对人心跳噗噗颤呢。伊伫工厂做两年啦，吼、哦，爱领的钱啦，嘛啊，准做两年哦。卖家卖啉两年哦、喔，家伙都欠200,000呢。啊，这边啊阿伯啊，看来，哈好啊好啊，来哈好啊，来啦，看要发财无？紧啦！这个工厂阿明啊，伊就挖过来，摕一张签单给伊。这是阿和第一摆哦、喔，接触这個大家乐啦。哎呦，张都足久呢。好、哦、啊，是到签这还玩了侪钱？哦，一百哦，哎、哦，最后赢100块。那是准备买婚的钱呢，有啦，阿妈敢博这啦。虽然伊未结婚，但是伊惯性哦，会带一寡钱伫身躯哦，应应急啦。哦，还有凊彩写四个字啦，哦，啊2317啦，哦，伊就随便写四个数字安尼就对啊。那是伊的生日啦，2月3日啦。哦，啊，17岁出来做工安尼啦，两工了后开奖，嘿，特三奖，得偌济？得12,000块啊！哦，阿和永远都会记得迄个下晡啊，伊摕着得奖这个单哦，去竹仔头遐领钱，啊，竹仔头哦，好挂一条足粗的哦。而且牛舌的金破连，而且大火大火啦！伊叫乌狗兄啦，乌狗兄哦，安尼算12张1,000块哦，啊，就甲拍阿和的肩胛头甲断，甲讲咧哦，吼，牛呢哦，少年呢，有福气呢哦，我第一摆签就钓哦，啊，就钓12,000，吼，这是财神爷哦，找上门啊啦，你哦。爱喝阿爸阿爸，知唔知啊？这那是12,000块哦。阿后那提灯去给阿米阿时阵啊，这个手搁咧抓咧抓咧抓咧。这时阵伊个某阿米啊，米华无欢喜呢，等到白头夹干呢。阿后啊，你哪只济钱啦？啊，我都钓大家乐啦，无只大声讲，啊，我都钓阿乐的啦，钓阿乐的。这个美华面怎啊变呢？吼、哦，你哪去讲咧博迄个物件啦？嘿，海里你敢知影？你敢知影隔壁镇的阿水嫂啊？因翁哦，去签阿六啊哦，哎，签啊走路呢？签阿六签啊走路呢？阿水嫂伊即马家己来带三囡啊，日子足辛苦，你唔知哦？哎呦，我啊签一届尔啦，阿华保证。对啊吼，就是运气啦。啊，那无对哦，咱就卖签啊啦。吼，但是跋筊这个代志吼，就那就去剥阿片同款啦。你啊食过甜哦，你就无得过个冰心啊啦。就安尼，刷来3个月，阿和啊，佮钓几啊摆小奖了，有签就有机会了。哎呦，啊，但输济赢少啦。但是哦，总嘛是总。总是体会吼，啊，各赢2-3万了，吼、哦，了累啊啦！这个阿和啊吼，开始研究名牌啦、网景啦、车牌啦，去庙哦，会签诗啦，甚至看到路边有死去哦，狗啊、猫啊，会这个形啦，啊，等下签啦，吼、哦，迄拢有数字呢，对不对？哦，伊就去买一本。这大家乐名牌哦，而且保证要困之前爱看一遍啊。这帮哦都有数字嘛，啊这美华甲讲几啊摆，啊把玩过几啊摆，啊把靠几啊摆，但是阿和捌食到甜啊啦，听袂落去啦。伊感觉哦，这是家己找一条哦，要好嘢的地路啦，哦，登卡行地路的捷径啦，哦。伊就安尼咧想嘛，啊你唔捌啦，伊就安个美华讲，无呀，咱咧做工哦，
迄一世人赚无啥物钱啦，一个月领一个万二块，做30年哦、喔。哎呦，台北市的便所一间都嘛买袂起啦，安尼啦。但是这阿乐也无同款呢，我只要着钓一届大条的，钓一届大条的就好。咱起厝呢，送咱囝来读书入去学校呢，你敢知影？阿这米王，阿万一若输嘞，万一若输嘞，这阿和阿无甲应，因为伊唔敢想啦。民国75年的秋天啊，吼，灾难来啊啦。哦，阿和阿哦，就信着老师讲的话啦，讲这期一定会开啦，天白啦，30啦，06啦，45啦，哦，啊这一定18啦，09啦。一定开个天牌，伊不但甲家己吼会塞车，全部啊带落产品行整个客进门，叫住博大，伊个甲工厂啊预支3个月薪水，哎呦，伊甲家己所塞车带落呢，即度啊带落呢，佮甲工厂借3个月薪水啦，哎呦。甚至甲乌狗兄借20万的高利贷呢，一个月5分利呢，哎呦，惊死啊！这一个月呢，都甲咱利息都爱10万啊呢。开账迄一天，阿和阿秀伫收音机的头前，手拾咧饼干，这主持人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甲报出来，07-23-41-12，无一个是伊签的啦。吼、哦，这个阿和怎当伫伊啊？他卡拢毁呀，他卡冇咧烧啊啦。20万的本金加上利息啦，佮欠乌狗兄25万啦，佮加上向工厂预支的薪水啊，佮甲亲朋好友借的钱啦。吃力挫赛跟算算拢总负债超过40万的新台票啦。40万在民国75年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呢。这有够你真开要一栋套天呢，有够家庭安松松快快过5年呢。伊前面就甲签落啊啦。迄天暗时，乌狗兄带两个苦女来因家啊啦，啊好钱呢。这乌狗兄哦。笑我目睭微微微啦，但因眼神真冷啦。我高兄，佮宽行规工啊！我爱想办法啦。我高兄，阿和啊，做低声啦，宽行，什么宽行？啥物啊？这个我高兄就甲苦劳啊，使只眼神吼。一个苦劳啊，就惊伊阿和因兜电视机头前，迄是阿和哦，旧年得奖时买嘿申宝牌啦。啊，这个时阵呢，这个苦劳啊，伊就怎行？20寸的彩色的电视机要20000块。这个小弟啊，拿起棍啊，给喊落，对荧幕啊喊无破。这美华好叽叽叫，两个囡仔惊着骂骂吼。第三天，乌狗兄讲，3天后我来收钱啦，收无到哦。哎，这位卡的不是电视哦。乌狗爷规顿走了后，美华揽着两个囡仔哭规暝啦，咱离婚啦！天光的时阵哦，这个美华目眶红光光啊，甲阿和讲啦，咱离婚啦，咱离婚啦！美华，我，你啊，我无法度甲你搁做伙生活啦。美华的声音足平静的，平静啊足恐怖的。这几年来，我逐天拢在惊，惊你输教，惊人上门来讨笑。我把惊囡仔去吓惊着。阿和，我无求你大富大贵，我只求平平安安。但是你无法度给我这个生活啦。美华带着两个囡仔等于后头，就留阿和盖一个啦。面对着安尼空空空、穿个大间弄空间的厝，还阁有40万的负债啦。3天后，这个乌狗兄
又过来啊啦！这摆阿豪钱提不出来，叫两个细汉啊苦劳啊，怕干哦鼻青脸肿啦。又过提红的这个油餐哦，喷壁倒啦，欠钱无爱行，死路一条。哦，这摆唔敢弄电视，规个家具弄啊密密麻麻。哥，你一礼拜，这个乌狗兄打着阿豪的手，伊就伫涂骹，甲手甲硬甲硬。一礼拜了后，都唔是拍这顿才简单啊！哦，我知影恁某囡仔伫对哦。哦，这句话让阿豪彻底绝望啦！伊知影乌狗兄讲会到做会到。伫咧算阿乐这个圈啊吼，听过太侪惨剧啊，真正有人走路啦，有人自杀啦，有人规家伙逼到走头无路啦。迄天的下晡，阿和乌多麦起来去装卡乌白老老的，唔知道要去对，唔知会当去对。经过装卡头的土地公庙时，伊看这庙埕人叉叉叉，遮侪人。伊就提一个香啊，吼，大家每人都压香，对这神明咧跪拜。大家全拢讲哦，受益，土地公伯啊，和地主一个明白啦。那爹我定太低讲心愿啦。阿和就冷笑，正神，正神是要有用哦。这世间上哦，都袂这么侪艰苦的人啊啦，哦。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形象，走过来就是他的同事阿明啦。哦，这个时候阿明走过来就是那个带他去签阿乐的这个坏朋友啦。阿和阿没解决了，这个阿明拿一支粉给阿和，阿和摇头啦，所以点一支粉啦。阿姨应该就没在吃粉的，但是现在呢需要任何麻痹自己的东西啦。唉，伊听着讲一个方法啦，这个阿明哦，声音低低，眼神闪闪细细。我甲你讲，只是安那有一点危险啦。什么方法啦？迄真是难求啦，伊咪比较较紧啦。这个、阿明安那讲，咱庄阿头后边哦，迄段乱葬岗啊，万神宫啦，你知影无啦？阿好点头，我知啊。迄片哦，乱葬岗哦。就日本时代留下来无，大理亚无主的孤魂野鬼啦。我看吼，即马人咧讲，迄边是根本都无人敢去。细人时阵，大人哦，若要吓惊咱遮囡仔，讲你若无乖吼，我等你后壁乱葬岗哦。吼，安尼有无？所以讲吼，迄是一座梦啊，迄足久足久啊啦。迄梦梦白顶悬的鸡哦，拢无病去安尼。阿明就爱讲，听讲吼，足灵蛇，性格会食果啊。迄有人吼，捌去求过呢，迄着阿乐的呢，真啊假的啦？这个阿和这目睭怎金个？吼，但是嘛足歹哦，我甲伊讲哦。阿明啊警告，迄着哦，但迄鬼啊足歹呢，会揣套呢。听讲你也甲求哦，你也幸运哦，而且哦，爱行啊水水开哦，吼。但是我讲哦，你若讲话无算话哦，你的下场会足凄惨哦。这阵阿和怎点点？伊想到细汉的时阵哦，真靠咧传说，有人向神求财，有得了啊，没情愿，尾啊起痟啊，结果家伙死了了啊。甲即嘛吼，会伊啦，敢够他有选定吗？这个乌狗兄一礼拜了后就要来啊呢。到时阵伊嘛是爱死呀、啊，这就是美化吼、哦，甲囡仔食力啦。我要去，这阿和昨下咧昏哦蛋掉，甲这阿明讲我要去，甲我讲安那做。这个阿明看到阿和吼、哦，叹了一口气。主席，暗时十一点，暗时十一点到一点吼、哦，主席，迄阴气上重的时阵，提奖品来。三星四果拢会动，但伊听讲吼，伊足介食甜的啦，甜的哦，听讲是查某的啦，迄少年时就死啊，爱食甜的啦，
这个阿明讲，阿哥哦，爱准备吼、哦、红纸一笔，伫个蒙阿波头前吼、哦，该拨杯问号码。啊，重点就点我讲阿明，阿明甲我过阿何兄讲，我来讲哦，上界重要的一点就是安那，你哦，若去咧甲问，你酒会抓，你得爱做搞哦。你若甲下官酒抓爱做搞哦。因为鬼哦，比人比较好扣分啦。农历十五月圆的时阵，但是伫个大寮吼、哦，这个后山乱葬岗啊，这个月光啊，扣浓密的树叶哦，炸掉的。就伫迄个时阵，只透下落来的零星哦，而且星光啊，等到这环境感觉愈阴天啦、啊，吼、哦，就阴阴森森的呢。阿和伊就摕一个红包，红色塑胶袋啊，内底底了路边摊买吼，俗爱贡品啊，一包哦土豆糖啊，哎、欸，买土豆糖哦，阿咪叫班全新苏哥，哦，搁一块红豆饼，搁一罐金蕉啦，啊，搁有一罐玻璃蛋哦，套阿碧啦，哦，伊本来想买三星啊，但新我剩200多块尔啦。哦，就是安尼哦，啊，够留一寡钱爱签白啦，啊，问问爱签咩？这乱葬岗啊，真正就是名副其实，蒙阿波啦，当兵一个蒙啊，倒兵一个蒙啊，乌白台乌白台啊，有诶蒙白啦，有诶敢一堆土啦，好、哦，规拢杂杂臭完呀呀呀，这蒙啊吼。这尼姑无人来维修啦，有诶棺材板拢掀出来啊了。哦，但是伫个日头月亮照落之下，风吹过树人呼呼呼诶声音，真正讲诶，介恐怖，哪像查某人咧哭，哼个狗啊吹口咧啦，毋是真正背着吹狗咧声音啦，介恐怖，介恐怖了。好，马上来看，够有求就明白哈，什么了？

0: 真正吼签这个农家线摕足济，吼啊家庭婚姻无好足济，啊去自杀足济，啊足济落难的生命嘛足济有无？啊你甲求的时阵哦，求我一八年无着嘞，讲破生命，甲沾沾的啊无着甲放水啦，无甲烧烧有无？嘿啊哦，笑一大堆。哎，安尼真正人掠光嘛吼！哎，人伊想要有钱，要有钱，伊第一第呢。迄诸葛亮啊，应该一种摕几部地去咧播，你也看，迄个啊，你都进了几部地，你还要去播？哎呀，我都讲吼，哎呀，来，咱来个请黄康宁博士来讲讲哦，中风啦，艰苦啦，人人爱食。
1: 来，非常欢迎，咱今天邀请到咱台湾哦，一个足少数当拥有这完整的中西医学哦，这个、经历的背景，而且有临床30年实际经验的专业中的专业啊，也就是咱黄康宁黄博士。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1: 黄博士，你伫咱全台湾哦，足侪媒体啦、电视也好啊，包括这足侪社团的演讲，你超过600场呢。
2: 嘿嘿，超过600几场。
0: 超过600几场，就算在这方面是足厉害厉害吼。
2: 你若要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1: 为什么当救人？
2: 当然啦、
1: 重要的呢。
2: 医生那会较开啊济，我讲过嘛，都、就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吼。安、怎救人呢？我甲你解说一下
1: 吼。
2: 银杏伊都是有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咱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1: 哦，这点足重要哦。
2: 血液循环若紧吼，我你讲。对，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流入慢吼，流入慢吼，会啥？会造成一咱叫做锅流漩涡。那迄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血呐流入慢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不高，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呐，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着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聚，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了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袂高高黏黏，
1: 好，
2: 啊，都抗血栓，
1: 有够赞，较袂卡嘞，
2: 是啊，较袂大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讲伊唔是呾单单讲让血循环紧，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1: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2: 是啊，对啊，
1: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都啊，博士甲咱
2: 呼吁，我再甲你解说一下这就是讲吼，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吼？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吼，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1: 对啦。
2: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吼，甲咱的咱心脏拍出的血管吼，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1: 较大条的。
2: 系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血盲啊哦，叫做微血管。
1: 好。
2: 就细条，对，细细条，那叫做嘿，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的脚手边吼，不就是微血管嘛
1: 吼？
2: 好，有的人较袂啉酒，啉酒里边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哈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层，安尼勾条嘞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哈。伊干了一点点呢，伊就干了一个内皮，伊就薄，伊就薄，啊，都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里摊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1: 对，细条太多等
2: 下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下这个那细胞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摊，慢慢摊，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迄个调节功能吼无好起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沟吼，一点东西沉细条，因为它是它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一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哈，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是安尼。
1: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2: 对，
1: 做一个治疗改善啦。
2: 对啊，所以现在在澳洲哈，它会被因为。

0: 我是讲解释，
1: 是啊，你就清楚。
0: 大家都以为想说啊，食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塞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的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啦，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65岁
0: 吼，水当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0: 你足够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65岁，我会记咧吼，啊足好诶。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你看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20几年哦。蛮长的，20几年哦。呵
0: 呵，
1: 但是这个20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差不多头前3-4年，然后一开始哈健忘症，未记你当未记你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哈健忘无，这种的你，啊你那常常的健忘故啊哈，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0: 哎呦，啊那所以那头啊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未记你这条代
1: 志，
0: 啊物件不是放性地这啊，
1: 哎对
0: 啊，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跟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就咧下去，
0: 系啊，
1: 讲完睡未起哩，
0: 对啊，
1: 倒咧都困未起哩，
0: 系啦，
1: 是不是？
0: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无怪用，伫澳币先进国家，就咱台湾博士讲，厨房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澳币啦，
0: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0: 啊，对吼，
1: 我丈人丈嘛咧食，
0: 我嘛咧食。
1: 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0: 对嘛？
1: 啊，我65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国车的中国车。
0: 但是你无咧看个服装官官
1: 官，看未出来，
0: 只看。看不出来，
1: 我身体偌好，我
2: 身体偌用的对不对？循环爱好啦，咱的规身躯90%拢是血条血管，你循环一定爱好，你循环哪好，你就顺畅，头清脑明，开边反正目睭雾沙沙，开边反正咱大脑要去中风掉，他正边倒边袂叮当的，他正边倒边正边袂叮当的，唔通去踢掉，咱的血路循环爱条条通，爱条条顺。循环爱清透啦吼，循环因为这个人形这物件也当我的血管登 Q， 该扩张，给我开血来流来顺畅。所以你若爱幼稚吼，该咱万一旧年的病母，迄带着这个病母足艰苦艰苦，足疼的疼，有诶头家戆安尼轻安尼疼哦，30-40斤呢，对哇，吼迄足艰苦艰苦，所以循环爱顺畅，免阁食感冒药水啊，啊那疼疼啊丢丢断，免阁食止疼药啊。你啥要食止疼药？啊，都足疼的啊！止疼是止疼啦，伊无去治疗啦。感冒药水含一点仔药效都无啦，伊都无对这细条血管啊。但是这个人形的升温是对这细条血管，我讲拢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是真的真的真哦嘿哟！爱食药以后，进入进行国家许可，又收进河北，安100万的心哦。
3: 我听你这部都听头2档啊。
2: 哦，听2档。
3: 啊，我听你的孙啊吼，咁我食了讲了有改善。
2: 食啥物啊？
3: 迄罐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这吼，啊，今麦退休啊，到这2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2: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3: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啊。安尼啦，啊，即下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就讲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经常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2: 哇，真久哦。
3: 嘿，
2: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3: 啊，就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啊，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止疼，我拢冻未掉安尼。
2: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3: 啊。嘿啊，
2: 啊无食
3: 都
2: 袂使哩，安尼啊，啊无总讲
3: 价拢会拖安尼。
2: 哦，晕眩
3: 这个
2: 严重哦。
3: 对啊，哦，啊后尾我从胃骨开始食了第十罐我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介绍我的同事吧，4-5个我拢去吼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2: 啊，你买食别个戆安尼？
3: 最近差不多拢过一冬一届安尼。
2: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像常常安尼啦吼。
3: 我以前弄差不多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啊，食个地震尾，我11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得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3: 啊，等佫继续到耐心佫个食个哈，即届我佫过一届啦。
2: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胡杨讲伊，你个月来放10多单，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30-40单，哦，侬听30-40单哦。
3: 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2: 嘿，做好，
3: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规工安尼。
2: 啊，个做好啉啊，足简单咧，疼身体。
3: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下先吼，我有改善。
2: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这个大家听足艰苦，晕眩足艰苦吼。 哦，那你是吃什么好？
4: 我吃塔卡，一阵拢戆。
2: 哦，你也讲带塔卡，
4: 一直戆，一直戆，好，一直生。就是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站嘛站袂在，你啊手啊、日边啊，你又爱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格，因为我爱食爱困了啊。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一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袂当讲啊，
2: 家你雇佣行上街站
4: 啊。哎
2: 呀，那带这部戆的足艰苦，嘿那咧牙吼会冰白会要痛，目睭唔敢闭紧的，好啊，一下坐救护车，戆了足艰苦，我要死呀喎，就叫晕眩哦，眼睛因为管有掉呢。爱食好的银杏啊，安吉听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爱食真的吼，安咱讲有药，叫做万里姑娘的爸母，定咧食感冒药水，迄种无效，无一点仔用途都无，拢无针对细条血路循环啦。咱若要食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轻松疗灵啦，是不是？叫我大家爱买药着，爱食好着，药如何治疗效果，万里姑娘的爸母诶，谢谢大家。来，阿那需要无卡电话，卡咱的空白空空。3355599，空白空空，335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您有答。

这个驾驶心脏足疼足疼，疼啊怎昏呢？伊心脏来咧疼足疼，吼，啊像伊针对心脏插落，哎那边疼足疼吼，安尼急性吼的心肌阻塞，吼，非典型的前兆哦。这个、警察把这个窗门弄破吼，甲救出来，好佳哉无安怎样？47岁姓叶的查甫人，之前开车经过桃园市北德区建国路，因为心脏闷疼。啊，这头壳吼，怎一阵痛疼了后，怎失去意识，怎昏呢？在车顶昏迷。哦，啊，刑警这个民众发现这个车哦停在路中的情形唔对，紧报警。这个警察来到现场，看到这个驾驶在车内，啊，甲叫拢无反应。哦，啊，紧急的情形之下，用这警棍，哦，甲伊弄破这个副驾驶座的窗仔门，将这姓叶的司机救出来了就医。哦，好佳哉无要紧，吼、哦，结束了这惊魂，47岁呢有无？我讲恁，咱即马你愈少岁，30-40岁，拢打打地当，你秋天一定爱食，你一定爱食吼。即、哦這个处理的警察，吼、哦，伊在咧讲，将这姓叶的民众救出来了后，伊甲救甲救甲救，哦，啊，伊讲哦，伊伫咧开车路途当中，心中足闷足疼，啊，头壳目对足疼了，多人都唔知人影，好佳哉无弄着人诶吼。啊，两个警察，吼、哦，两个人，这个警觉，这就是急性吼，诶，心肌阻塞，啊，甲主动脉剥离诶，非典型的前兆，我、哦、马上给他卡119，甲送去病院，哦，好咧，家在有警发现着，甲救去病院吼，安、哦、尼，所以有当这心脏啊欠电吼，欠这 Q10，定着压这种起来，哦，买咧，唔咧，买咧，唔咧，安尼，诶，这个吼、哦。又个骗人呢，这做怎样向骗你哦？这个大吊顶城隍爷有无？哦，这市集啊，这种是假讲骗人呢。三更无水嘛，无电，收15000啦。这搭帐篷一面哦，拢拆了了啊！哦，人拆厝拆，鸡仔叫掠到无半只。这个主办方啊，遭到警方个起底，卷款的惯犯，专门咧骗这个啦。台北大稻埕即阵啊爆发疑似哦诈骗事集，足侪生意人伫社群平台吼、哦、发文控诉，主办单位进前宣称哦，即、这个活动会邀请了日本、韩国的吼、哦、一个古乐团来演出，甚至个当总董事长乐团来登台，不简单吸引着大量的人潮，所以因此甲即个生意大的人吼、哦。该收讲每一单一天5000啦，三天拢总爱15000的单位的费用。想要甲活动开始了后，现场咧空无一人。这个宣传当中的这个表演团体嘛无出现啊，嘛无来啊。甚至伫活动进行到第二天的时阵，因为主办单位欠的这个款项，所以这大饼也无钱予人，发电机也无钱予人，这设备，人家厂商咧直接吼来拆拆。哦，来听走去，怎引起着这生理大吼强烈的不满呐、啊？啊，这目前已经有这生理大吼、哦、已经准备提告。哦，这一个做生理大会讲哦，目前看到2020哦，城隍文化祭哦，咧招商的这资讯，这活动的市集的6月25日到27日在大稻埕的码头哦，河滨公园要来举行。主办单位就宣称要邀请日本跟韩国吼，而且古艺团体、重金属的乐团，也个咱台湾金曲乐团董事长乐团吼来登台，吼来演出，吼用这个来做招商哦，一些亮点。而且讲会当对下晡2点摆到暗时12点，吼啊，这费用一天5000，吼啊做三天拢做15000安尼啦。啊，原坡红骗你这个生意大讲，即阵嘛吼全台湾拢落大雨，吼啊事情哦。做者介向主办单位确认是不是延期还是取消啦？但对方拢讲正常营业啊，我来个回复啦。想要到活动的当天，唔嘛讲看无到游客，甚至嘛无任何一个表演的团体，即工作人员来个现场，没想到第二天愈寒，因本来的帐篷、发电机的设备统统拢崩掉啊！哦，伊一问来个知影，既然是主办方讲欠钱无好人。人打饼的钱无人，发电机嘛钱无人，哪像根本就是诈骗啊！另外一个生理大吧，整理吼足侪行，诶，即个
质疑啊。伊咧表示讲，即个主办单位唔嘛讲无提供着完整的节目表，含即个简报的内容，那像拢直接吼沿用了旧年的资料，甚至一直甲活动的前一暗，拢无收到单位的配置图。此外，主办单位用神风庙哦，需要即调运木船来进行水证的即作业，哦，顶顶即时间的安全为理由，切断到现场的电源。哦，不，我做者生理大咧问，啊，当时要复电啊，当时要复电，伊拢无解恢复啊。甲廿七号今仔日一早呢，就有这个汤山哦，在生理大就咧讲，透过大调线，等即时影像发现，主办方啊，偷偷啊，甲这个报布棚全部拢拆掉，还连忙在群组询问的原因，甚至还被直接踢出群组啊，相当恶劣啊，这种骗你嘛。好、哦、对不对？嘿啊，我刷无他设计啊，爱去拄着歹人，呵呵，无多伊啊吼。好来听梁静茹唱歌《暖暖》。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P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为鼠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鼠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七，过了到五月十三，今天拜六哈，无在这个假日，是讲未讲无在啦哈，有还好一点有假休哈。不过迄个近两天吼，足侪人伫遐咧圈厝内啦，哇，溺水啦吼，有诶无诶吼，啊，佫有若歹天歹天吼，爱保重啊囡仔吼，准继续读册，因为囡仔本来顶礼拜爱考试吼，结果顶礼拜报考一个机尾考啊吼，啊准明仔载拜一啦，拜日两天考考下就放暑假啦吼，真好，加予大家迄个温书架，就是拄啊碰到大水风台吼吼，安尼佮继续谈两工啊，坐下卡谈啊，后日拜日考试吧吼，啊过来吼，就休落呢，真好吼，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即个风台雨吼，叫做西南气流啦。哇，最近一日开始就来到台北收煞来吼，为最近嘛，最近的拜四开始吼，安尼热，大家想讲下落雨吼，啊，身躯变有一个风台吼，应该是迄个风台吼，无唔对，但是唔知讲超大啦，哦，超大吼。当然，即摆通过全台湾即个。风台雨到屏东啦，屏东落上侪，而且屏东即届吼落伫地呢，落伫市区哇，侪吼诶，即个食力啦。市区当然山区我若食力唔就无食力，但是吼，即个市区你若雨上大阵的雨拢落伫市区吼，即当然诶人侪嘛吼，啊厝啦、车啦、人啦出入啦哇，真正真系吼好。咱先来讲。除了屏东站吼，有一个所在的新竹，站新竹我来就真大船啦。新竹这个所在吼，我那市区内面安尼，哦，水落啊水沟啊涨嘛。伫市区内面一挂水沟会涨吼，即吼，有诶走无咧水沟涨吼，就像大批水全部杀出来吼。好，那目前咱所知影就是站一个太太出门上班。阿未宣布停班停课，而且才九点外，昨个新店吼是伫中昼十二点，看看也袂使，有诶讲啊，较看看也袂使，啊，这个是做代志诶人吼，啊，是爱检讨啦，事实有影吼，即做做代志诶人吼，啊，就是而且才出来上班吼，结果大水船开始涨嘛，啊，迄、那个溪啊大水沟啦涨出来吼，无对到，咱所讲也是迄个太太，迄、那个。吹到死嘛，吼、哦！伫路边本来伫车内，几台车冲去了吼，结果阵人可能唔知怎拼出来，啊！伫路边有人吹到，这个、太太死吼。上尾一通电话，这个、太太是敲电话给翁啦，这个做翁的吼，一世人都袂晓袂记哩啦。上尾一句话，赶紧甲报一个，报一个案就对啦吼，讲伊车可能危险吼，这大水里中吼，结果讲到这电话无伊。这个是因太太甲因翁讲的上尾一句话，因翁真正报啊，无人开始找，无到又最冲伊啊，到尾找到这台车内面无人，佫较头前找到因太太真死，哇！你甲看吼，但是佫有另外两个失踪呢，另外两个失踪都去大水冲走了。这张新德有啦算，即个落雨大水吼，上危险的人命吼，都发生伫新德吼，到即马目前新德，到即个。风台雨吼，就一个死，目前知影讲一个死吼，啊两个失踪，当然高雄这个阿嬷，倒伫咧清水沟啊边啊田啊，这个惊讲淹出来吼，准伫清水沟叫做毒死嘛，这个阿嬷吼好。另外咧讲这个屏东就上侪吼，这人统计并无唔对啦，屏东，所以屏东你甲看安尼。停班停课吼，连续两天，包括今仔日有几下乡镇，嘛拢阁停班停课啦吼。今仔日吼，那听讲屏东啦市区内面吼，毋是屏东市，是屏东县的乡镇，伫中地九如啊万丹吼，其中一条万丹阁不加食力，万丹吼有真济个养殖业，饲猪啊、饲鸭吼，大家咧收出来。我讲啊，真好！你若饲猪啊、饲鸭，叫烧出来，你就知影，你真好嘞吼！惊死人，迄猪啊吼，安尼浸水啦吼，这可能拢会有一个问题呢。浸水浸久吼，尤其饲鸭的吼，屏东万丹听讲袂少饲鸭的吼，迄饲鸭都拢烧出来啦。啊，这无共景呢，迄饲鸭是几啊景啊，无共主人啊。但是鸭若烧出来吼，我讲啊，即马要好多顿的都。数十人好安尼，因为到底几只领导的，阮倒唔知啦，都怎变公家啦？都遐鸭嘛有人去这里看迄鸭烧出来吼，都迄邻家啊，啊一个一个去掠掠鸭，讲啊即马主人在讲忙掠啦，迄阮的鸭呢？伊讲啊，我掠等下加菜，也无咧惊你咧。啊，都鸭都烧出来，外口边啊，迄个大水冲出来，哇！你甲看吼，实在这拢要修补啦。即马目前。灾害还阁算袂出来，因为吼，即马阁咧热嘛，即马阁咧热，啊，灾害还阁无在条，全部算啊出来，包括人受伤的部分，包括什么出人命啦吼，对吼，高雄我啦算，真重力，
到即届即个雨吼，到南部上食力啦，南部吼，北部迄个所在吼，到做水啦，有诶无啦吼，淹水吼吼，较无一寡即个出人命吼，都是干新店嘛。那北部就新店吼，昨三个人吼，一个死，已经找到即个太太。啊，甲两个失踪的吼吼，那么了上严重就咁南部啦吼，咱高雄吼有一台车，啊人看到的时阵，一台车吼，当作讲啊，这可能停路边，迄水大个，落雨落个水大个，大家物件也嘛流嘛，你去停路边的车嘛流吼，所以人甲你讲啊，迄车你甲看，可能停路边叫水流，唔知讲内面三个人呢，内面是有人，啊第一时间能当作讲是车。可能路边吼大雨安尼都车也流啦，对啦啦，结果较早讲内面三个人啦，妈妈甲两个囡仔啦，哇、哦、啊赶紧准报上去，好个再救着咧，差一点我到音乐车顶啊咧，差不多差一步啦，那音乐车顶就差不多无救啦，安尼一个月三人，妈妈挂两个囡仔吼，本来当作讲是。车死去哦，水甲流去吼，飘去吼，是可能无人啦吼，停路边的款唔是啦，哇，真正恐怖吼，工山嘛，有一挂这个灾害消息啦吼，哇，你甲看吼，咱我啦，罗家啊，这个南部吼，到屏东跟台南吼，台南冇掉，台南本来无啥掉。第一天我咧讲拜四做嘅打开始先吼，哇！昨吼都有知影这个大雨嘅恐怕啦吼，台南吼哇咧落甲呢积水吼，唔只上紧发布停班停课，当时嘅管制都加伊嘛，加伊台南各种冰冻吼，全部拢袂当上班上课。那北部可能想讲落雨吼。有淹水啦，对啦吼，但是免个大严重，无停嘛，北部全部停，就是新竹发生人命了，佮开始发停就袂赴啊咧。啊，大家毋知明个啊，这就是免阿讲吼，这做一个管治长在咧，这个拍歹代志的人吼，有当个敏感度吼，有若无够遐人讲熟悉啦吼，啊这嘛得训练啦，无法度啦吼，这就是。即个风台雨吼，到底损失偌济？啊，到底是毋是阁有人找无着吼？失踪啦、死亡啦吼，还是造成啥物危险？咪看即马阁无总调查嘛？你无总调查无清，也毋知讲人员在伫对一个房间内面水撞落去吼，走无出来吼，即马阁毋知啦。我若不遮严重，风台无入来，干这雨吼，我来甲你讲这雨，有当时我来造成真厉害的伤害啦哈。到今仔日当然有较减啦，咱讲属性吼，但是部分阁有落大雨的所在，熊熊白下就落大雨。到今仔日吼，明仔载过真正继续好，尤其拜因吼，就出日啊，减少足多吼，尤其是拜二啦，后日拜二啦，到后日拜二吼，都变作恢复过迄个热人的炎热的大日头吼，好天气啦，大概是安尼。那阁差这两天。今仔拜六，还阁有当个落时间嘞吼，有诶所在啦。当然，这雨日落，毋是讲规工啊啦，毋是像漳州伊讲，安尼规工吼，这吼落一个，但是落有落雨诶所在一半个啊吼，是会大阵雨，还要注意吼。到今仔日吼，这个方面伫落雨方面，咱未完全照顾啦吼。明仔载吼，就会出海，那么出海会拖一个尾流，那么这个尾流。伫对嘛是伫南部啦，南部，所以讲虽然明仔载这个方面出海了吼，台湾差不多拢好天啦吼，嘛拢袂热吼，但是最少的热的西北雨吼，拢伫南部啦，到上坡南部可能爱冻到差不多拜二啦吼，出日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我做好用。
1: 哦，当然啦，当然嘿。
0: 啊好啊，即马唔该食剩半罐咯，该囥六七月日啦。
1: 不要紧，迄你食不要紧。嘿，迄三年嘞不要紧，你甲起来食不要紧哈哈。哎，啊好就好啊啦，少年囡仔好就好啊。一贵个迄个条拢打野吼，打野吼。
0: 囥六七月日食无要紧。
1: 不要紧，来囥三年嘞，囥三年不要紧嘞哈哈。三年来拢会当食，啊你个孙啊，迄条拢好个样伊。
0: 哦。该食两三罐只，好一个新，好一个新。
1: 哎，啊，即马打盐，即马拢打盐。嗯，
0: 伊拢无面过拍电脑。
1: 哦，对啦，啊，即马拢好个啦，吼。哦，请好，请好。
0: 哦，好啊，面无话水个。
1: 话水个，吼，好，你个食比较紧，个食比较紧哈，吼，哎。
0: 啊，我有在食。
1: 哎，比较紧哈，比较紧哈，好。香菇哈，那。皮肤你甲看斑斑点点啦，啊，乌白发咧，乌白生咧吼，奇怪，都也无去摸着啥物物件，棒糖也无定着吼，乌白生，你去棒糖定着嘛，简单啦，啊，咧皮肤外口棒糖定着抹抹就好咧，奇怪，较会袂好，安尼，规巴白上翘啦吼，迄个干咧，维他干足好用，维他干，咱咧外口有写一个沙，即两沙的沙，维他干吼，尤其那干开始伫咧阿达拉长变袂顺，爱甲倒甲倒手，这个是过干的上好步，医生咧讲教，迄肝胆医师人咧上内行啊，对肝安那落去甲顾吼，肝若要甲顾，就是要甲倒排遐拉长啦，肝着规身骨咧排拉长的化学工厂啦，拉长来，拢伫肝这个所在袂要紧，因为肝本来要排拉长吼。伤过济，但是肝阁无啥拄好啊吼，准备一半，一半走一堆，一半着身躯杀了白皮，迄就是你个讲火啦、毒啦吼，毋是干那皮肤尔，皮肤摇白浆啦，一个一搭一个五块啦，破皮好无大劲吼，定定嘴在咧破空，啊，目屎阁着规个吼，啊，对咧唔对，对咧唔对吼，咱个维他干来食啦，迄着体内一挂垃圾无在了病出来吼，叫做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起写一个啥有机。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的酒精吼，那无就逐工做工过，拢碰一挂较污染的吼，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化学吼，啊，你工过场所啦吼，加工厂底啦，哇，安尼硬蓬蓬吼，那无就空气环境无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都爱甲顾啦，为呾干，阁有一种人啊特别注意，你的肝吼，都暗时固定困袂着的，伫夜班开袂车，暗时固定困袂着，你肝吼爱特别注意哈。甲恁买维他干，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啥，一支会救人个肝药啊，肝胆胰素都好了啦。咱个内面的成分吼，澳洲草，底部内面上高过肝的澳洲草、储气草萃取，德国个村，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哦，叫个人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甲食好着吼。好，谢谢，以上功课。

昨早起伫彰化，伊这是代替火车吼，伫对呢彰化园林甲社头啦。这段伊这是区间车，对咱讲叫做通勤上班吼，迄个人讲慢车快车啦吼，种区间车吼，弄死一个啦。这个民众是阿伯阿公啊嘞，75岁啊嘞吼，但是自少年开始就做个啥嘞，叫做铁道迷啦。就个翕火车啦吼，这个对一班的火车队哈，拢翕吼，伊人准入去铁轨路，准人徛伫铁轨路。我讲奈得干那翕阿伯安那讲，这个都迷呀，迷就是伊要翕个嘞，迄个角度啦，所以啦吼，人就是安尼啦。你铁道迷应该讲对火车这个代志相当注意嘛。你茫看讲铁道迷就空空唔是呢，伊既然对火车你翕火车队吼，伊对这做咧介注意吼，好，人绝对有一个疏忽的所在好。当时啊，发生这个火车撞到呢吼，就是两边拢来啦。啊，人干那注意头前这边啦，伊想讲火车来，伊即马后尾虾米这边嘛，唔知讲这边有哪一台。伊这南北向足济火车是安尼，就是南北向火车同这个时间拢到这个所在吼，啊，就小心车，就火车小心车吼。伊干那知影讲头前目睭看这台啦。伊唔知讲这边后边个卡通片个一带来吼，伊准是罗南的这边的铁轨路嘛，准拢是75岁啦吼。县长这个阿伯啊，当时就摕手机啊，摕来翕啦。伊摕手机啊，唔是摕迄个照相机吼，手机啊吼，哇啊，火车一个 B 都弄来啊咧，都完全白雾嘛。弄阿伯啊，你有火车弄一个喷差不多80公尺呢，惊到人。准喷伫个铁轨路边一个水沟死嘛。四十岁过来吼，喷80公尺吼好。铁路警察是昨早起早6点外啦，哇，有够早吼，较无7点咧，6点40几分啦，通报咧讲，伫园林下头这个所在，有人去火车撞到，是迄个区间车吼，都徛伫铁轨路顶悬咧翕相啦。啊，这个司机看到以后，火车甲边都无效安尼，迄边都撞过来吼，哇，准撞到。警察到位以后，伫火车弄到这个所在，差不多将近80公尺嘛，水沟来个找着吼，找着这个阿伯啊吼，这已经明显死亡啊，当场死亡吼，人有哪个上病院啦，嘛是当场死亡。啊，这上阶段的问题吼，就是当时两台车，就是罗南上北两台车吼，多赶时间到这个所在，这上歹闪啦。我讲来得个闪呢。啊！这铁轨路人都袂当入去掉啦，你人都袂当入去所在吼，你都无入都无危险嘛吼。这当然袂得险啊！你铁轨路双边两边拢有火车来，一个罗南在上北，你敢知讲上北？伊当时住咧迄个上北迄边火车拄住咧行，啊！到铁轨路火车来吼，迄个境界水嘛。到我若徛伫正对住个铁轨路吼，啊！头前火车远远咧来时吼，我挂铁轨路咧翕起来吼，该水伊唔知讲后边这边。各一台来啦，都两台一个相用吼，一个上北，一个罗南嘛哈。干那看头前这台，唔知我后边弄来，哇，真嗨！那代替处理了，差不多伫8点半啦，安尼差不多要到10点外钟啦。点外钟的时间，当然人全部冻着嘛，这弄着人绝对会停啊，绝对会先停个吼好。那县长这条白啊，本来拢唔知到底什么人，先过无证件。伊就出来翕一个火车，身躯完全无带证件，啥物话吼？好，现场嘛无，奥多麦啦，车啦拢无啦，拢无伊个交通工具吼。我到到尾想办法，甲警察用迄个指纹嘛，用指纹吼，来不去吹啊吹，解出来讲应该这个阿伯无唔对，姓张啦吼。75岁通知家属，家属讲是啦，真正是。那讲因爸爸平常时啊。就足爱翕火车是一个铁道迷，讲自少年开始吼，就足爱翕火车，而且咱唔是准备什么咧大机师吼，什么咧大炮的迄、那个翕相机，咱唔是时间啊，揢手机啊啦，揢手机啊吼，啊人准想办法入去铁轨路，就说正对对吼，安尼咧翕火车吼，有人讲，反正嘛，甲伊知影是相用，啊，就是闪无路，反正有可能咧。因为人死即马唔知，人已经死啊啦，你嘛唔知到底讲伊到底知啊唔知吼？咱即马咧看，因为上有可能是安尼啊。
你若搭双向的火车吼，落南上北做起来吼，你绝对会伤较离离嘛，较有人开性命开玩笑啦，对不对吼？咱即马一般包括这警察局另外来讲吼，就是这个阿伯吼，有可能当时伊是面对上北的啦，就是伊拄在咧翕上北迄台火车吼，就是这个火车吼，伊咧翕翕到人入神嘛，一定是安尼啊，哦，迄个角度啦，对啦，吼，啊，火车呐一直来吼，所以讲伊啊赶时间翕翕翕吼，伊人咧注意力全部拢这个上北这台火车，伊唔知讲卡层后。后边个一台，反正人咧甲比，伊为虾米无随走？就是伊想讲伊会赴，因为伊是会赴是伊头前看这台上班火车，伊唔知我后边一台咧甲比啦。后边落南个一台来啦，多两台火车多一只，小线嘛，人讲叫做交汇点哦，哇，你甲看看偌多好就好啦。安尼落南上班火车拄啊同时到位啦，拄啊到这个后边翕相个所在啦，结果你甲看，伊甲看头前，也无咧看后边啦。当场弄死呢，当场弄死这阿伯吼，伊安尼自少年啦，听厝内面人讲吼，自少年就足买这个铁路啦吼，啊火车啦吼，是一个十足的这个铁道迷啦，这足侪人，铁道迷是真侪人吼，有这个这个兴趣吼，但是危险足侪啦，人家咧讲袂动就袂动，铁道迷上高发生一种叫做违规啦，我要翕个上水的角度，啊火车等你来。啊，挂铁架路做翕架无啊？啊，这当危险吗？啊，这违规呢？这是无抓到准抓，抓到就一定大概罚钱，因为铁架路是禁止人流的所在。迄是无抓到就无抓到，有抓到绝对罚钱啦。这种这个侵入迄、那个铁架路吼，哇，我讲吼，真害啊！人即马这个较重点的所在吼，就是会危险啦，人会侵入，唔是干那铁路尔啦，连海边啊啦，对了对，拢甲你写，有一句叫做生命干那一变啦，啊，真正有影生命干一变吼，生命只有一次，你要较好的相片吼，啊，你较兴趣什么风景啦吼，火车啦、台柱啦啥，你危险都唔通过啦。你们讲哇，这个角度无人翕到吼，干那我我在调个这角度，但角度危险嘛，我得一支手调石头，哎，伊石头都伤伊都练得多好，足侪人嘛摔摔死伫这啊，迄、那个什么石头壁啦，什么话吼，为着要翕一个上水的角度，咧摔摔死一大堆啊，啊，真好咯吼，啊，当时翕火车啦，这个阿伯啊，自少年对火车相当兴趣，一个十足的。铁道迷啦，就是在翕火车，伫铁桥路走吼，结果唔知讲，当时火车是双边拢来啦，准去哦，罗南这边吼，安尼甲弄一个，准人个喷爆啊，讲起哇，这样吼，上边嘛无好啊。

0: 较早迄目睭吼，定咧出血啦。
1: 哦，安尼哦。
0: 啊啊啊！听落我是唔捌哦，听落讲讲诶，迄血管哦，较油都痛，痛甲拢一目睭痛甲拢较油都痛苦诶吼。
1: 对。
0: 啊哎哎，我听落哎，我来去买啦，啊买去吼，买一只等于惊啦。啊，无迄阵吼，定咧出血啦。
1: 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0: 但唔捌啦啊。
1: 唔捌啦啦吼。
0: 啊啊！救管吼，较袂啊。
1: 嘛，较袂救紧啊啦吼。
0: 啊，较会困的啦。
1: 啊，较会困的哦，就好就好吼。
0: 啊，这个
1: 是真天吼。
2: 益生菌哦，真正做有效呢。
1: 活力免素哈。
2: 啊，头啊吼，恁打出来，我就甲买一克来食。啊，我拢食一包尔，无感觉哦。
1: 哦。
2: 拢好，搁甲买一克来食两包。啊，食两包吼，你要小可有感觉啊。
1: 哦，你想啦。
2: 妈个。今晚不会经常哦，哦，我这边两克啊。
1: 哦，你想啦，你是想啦。
2: 我巴肚哦，我个会闭结。
1: 哦哦。
2: 个巴肚哦，拢会堵啊。
1: 安尼哈，哦。
2: 今晚。

0: 是要直接弄个电两刀。
1: 安尼哦，
0: 啊我。我已经吃四克下去了。
1: 安尼哈，好好好。
0: 啊，你吃不感觉？啊，啊吃，爱吃两包。
1: 好，安尼，好好好好好。
0: 啊，这都还没多啊。
1: 没多啊。
0: 啊嘛，都好棒。
1: 哎呦，好加载。
0: 都爽快，
1: 哎呦，好好好。
2: 产品哈，一路对一路，咱个来介绍产品，别当不好啦。大概物件就是针对身躯，对一个欠点吼，啊加顾起来吼。那这部麻辣皮啦、酸啦吼，啊这款旧筋啦吼，啊像要倒骨啊、石头铺出来吼，大部都有一个所在，大家拢无去注意，就是咱的年岁来愈侪吼，咱的血管壁，就像个水沟壁吼，伊会较硬啦。啊，较硬就做个壁壁，你若较细条的所在吼，迄种叫做足细条的皮肤下加迄个细条吼，定定咧壁咧，啊不是身躯拢不是乌体，我也无弄到开乌体，唔是，迄就是内面细条足细条血管咧血管壁吼，薄甲玻璃丝啊吼，你都无咧甲顾，咱得力的真正拄到细只的血咯，就是水沟咯，规圆规角，甲你洗清洁弄弄叫，循环通通无大劲吼，伊有一个真大的成分就是伊个。甲你做强迄、那个，咱个水沟壁，到尾变做啥呢？就像个树林新个感觉啦。树林若旧吼，小块板就劈着断，就像咱个已经切去，即个血筋吼，尤其是细条啊，上个壁吼，伫对，恁不是红红啦，吼啊对啊，开对咧乌青迄个壁，迄就足细条个血筋吼，你壁迄无大感觉，迄毋是劈断大条血筋，毋知啊吼。伫足细条，这袂使，这吼，到尾你细条拢无个，你安尼就变到到尾变中条，就变大条啦。咱个道理个真能爱食吼，就较袂定定咧白白白迄个细条，或者啊店面遐都多咧乌青一下啦吼，啊对咧呢雾雾杂杂黏黏啦，迄种内面个血路啦吼，道理个真能啦。啊那这部歹排便，就火力面数，一路对一路，啊那这部身躯足个摇白浆，足个乌白生。啊，有诶拢铺面，安尼一个五块，即个维他干啦吼。啊，若即部串，人安尼哦，定定香港八八十十，即个美国进口诶 QMB 吼，一路对一路吼，啊，甲食好着。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没有着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市公车一个县长的司机吼，这公车到站，大家拢排队等吼，公车站嘛，到迄个总站会休困咧吼。结果客运车一个停吼，伊发现讲哇，袂记得扭手动啦，吼、哦，啊准足进前吼，用人的力要撞这台车，有诶讲吼，哇，你嘛好弄。啊，弄到家己处理啊，无变怎吼？伊即马从约进前吼，要用人吼去动迄、那个诶，迄、台客运车，客运车大家知吧？哦，接大台运车吼，准夹死伫两台车中啦，无人知，就是因为民众过路看来讲，迄、那个人吼看起来唔对，就两台车，唔是头尾哦，是伊即马车愈行吼，啊就愈歪嘛吼，啊准夹伫两台车诶迄、那个。头前中这个所在吼，安尼，业地遐啦哈，伫凤山啦，伫凤山迄个海岸路的站内嘛，伊这个搭台那客运车那休困吼，都西单才规排，都算一个总站吼，迄、那个空车的所在吼，车业地啦哈，跟着最后报案，赶紧也处理，今仔日在时间嘛，也在些时间俩吼。原来就是家己本身的司机啦，唔是啥物人，姓张啦，四十九岁吼，就两台客运车，愈驶愈歪了吼，啊，其实愈驶就是车咧震动啊，伊就车驶到位吼，袂去共右手动吼，啊，等好安尼，过要甲车动的吼，啊，伊动袂掉，就愈驶，塞，愈两台车愈歪，总夹就变缩缩啦，唉，到以后。那么个处理，赶紧把这客运车小块搬开了吼，人救车送到八零二中医嘛。但是赶快不提希望，谈多十点块，双个不提希望啦吼。开始调迄、那个站内，到迄个停车的所在，客运车诶，迄个监视器吼，发现讲原来当时姓张的不是第一时间就夹伫车啦，是已经落车，爱是这个公车司机。就是落车以后，看到车小块咧叮当，伊才想来讲，惨啊！我袂记你扭手动啦。好，啊，伊毋是爬去你车顶扭手动，我讲，戆样袂歹哦。你当然这，你若要安尼，你就爱爬去你车顶。伊你车慢慢咧过咧，先无介紧吧。你今仔日公车司机个车门吼，你要去哩吼。你就爱爬去你车顶扭手动，你毋是用人个，他伫咧塞咧车头啦，你咧塞个叮当。哇！这个公车司机无在讲你安尼会使公车吼，伊准足去你车头前迄个所在吼，都未输用人个，要甲挡个车挡袂掉嘛，一直叫车塞到两台车都愈来愈慢吼，都夹伫两台客运车的中都袂停袂动啦，啊，这是对温室个啊，迄车一直夹过来，一直夹过来，你都阿无停，你都一直夹过来吼，准夹一个把手就吼，拢无人等呢，是因为有人伊这总站这个所在迄个坑。客运车的所在是边有路嘛？啊，是有民众经过讲奇怪，这个人唔对，迄、那个感觉夹伫两台车的中哦，迄、那个情形吼，总管报警察，警察到又讲话确定，就是叫两台客运车夹死伫遐，再去十点话，宣告不治死亡啦！哇，你甲看吼，有个人做工课，家己本土的工课吼，做家呢，有那老司机啊吼，有那退休给你手来啦，哇，真害吼，冰冻红山。各用客运啦，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开放时间，多多使用，咱较好接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咱若有一挂产品有帮无上侪要欢呼吼，多多使用电话甲抄解0800-868-999，报关时间吼，咱会甲你听电话哈，报关时间吼，啊，后礼拜又个个热，汽油热一颗。啊，柴油落八角，哇，又个落袂少吼。汽油落一箍啦吼，啊，柴油落八角吼，这个战争，那无咧战争就是安尼。啊，那有咧战争吼，都干来油吼，都铺一个吼，像迄坐喷射机同款吼。啊，连续两礼拜啊吼，安尼你甲看油滴落来吼，后礼拜油汽油搁再落一箍，啊，柴油落八角啦吼。另外天气方面。干啦，好，这个好，安尼行噶，好好。气象专家咧讲气象事，赶快继续迄落。尤其小等暗时啊，吼，可能够一波这个对流的方面吼，安尼大雨啦，好好。甲看迄个县市，等于全台湾啦。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县啊，苗栗、台中，我特别讲一句台中吼，过来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啊，都大家拢有安尼吼。这大雨继续过个落吼，可能明仔载较少啦吼。啊，明仔载嘛是过会小寡落寡吼，过来拜一得个顶多少，啊，得一直收煞吼。那拜二得后日拜二吼，得恢复迄种像迄大热日头较稳定的天气啊啦吼。就是安尼，我为什么单独讲台中？当然，这个落大雨吼，全台湾都台中可能有较少淡薄，咱讲事实吼，但是少嘛是有落啊。你看台中市的和平区吼，伊这算山区，和平山区吼，这个所在有一个蝴蝶谷瀑布，这最近才恢复嘛。蝴蝶谷瀑布吼，我那最近才恢复尔，整修啦吼，啊落少有诶无吼，拢已经处理吼，好，结果坍塌啊3.5啦，坍塌3.5吼。有人去爬山，有人讲奇怪咧，迄落雨落甲安尼呢？落雨落甲安尼，全台湾落甲安尼吼，你毋着即爬山的活动都要先停一下吼。一队15个人去登山队啦吼，伫迄个蝴蝶谷瀑布吼，结果石头叫崩落来啦，一罐头唔着四个人，三个人袂顶袂当，咱家看，介像是真正死哦，就是当场现死吼。但是即马咧等救救兵啦，咧等救兵吼。石头碰到四个人啦吼，那么其中一个人起码够会哀啦，会哀就表示够有救啦，但是歹讲啦，着先看吗？我那算请重点的所在吼，着先看吼，安尼听下安尼吼，会哀吼好，另外三个拢袂哀啦，都碰一个很多，啊，甲看起来应该是当场无死命，但是警消人员起码也袂高于咧山谷啊，都是安尼歹救啊。所以哇，这有当时啊吼，伫山谷发生这代志，受伤吼，那等甲接触啊出来哇，够病吼，这个就是时间。那根据台中市的相叫你讲，代志发生以后通报的时间吼，都差不多3:13左右啦吼。你讲通报的人啊，报过来，伊讲现场四个人，因是一个十五个人的登山队吼。其实伊这毋是讲爬足悬山啦吼，到东江等于散步，伊就一个那步道嘛，到已经做好的步道吼，结果石头崩来，那么爆料吼，听讲都无影呢，现场可能石头继续在落啊，因四个币嘛，因咧币咧吼，所以讲一个爆料安尼吼，到电话你都无着，但是相对这个所在。虽然无讲大确定啦吼，哇啊，着开始排吼，准开始联络和平分队啦吼，高官啦、新社啦、当时啦吼，全部拢物件排咧，即摆咧起咧啦吼。好啊，就是中午断讯嘛，电话无啥多啊吼，一直到谈到3:30，3:24啦，又个联络着，就是敲电话即个中心联络着，电话阁有通啊啦。电话阁有通了吼，确定因这个登山队总共15个人啦，报案的人，伊在讲因规队15个人吼，无算介贵，拄啊经过了蝴蝶谷瀑布步道啦，这个所在形容石头都要崩落来啦，落雨绝对有可能安尼啊，落雨歹天土啦松松吼，就变成安尼吼，准石头落来了，其中两名女子一名男子吼，
改成上严重，完全袂顶袂动啦。连爱都袂爱咧，迄石头唔对吼，第一个袂爱就惨啊！即都诶，若无石头唔对，可能袂爱咧。迄嘛听个会爱啊，有诶讲个会爱较有救啊。你一个唔对，三个人拢袂顶袂动，连爱都无爱吼，即惨啊！即都可能无生命。另外一个是唔对情感吼，人够意识都会爱嘛，哦，足疼吼，情感咪疼吼，那么其他。受伤较轻淡薄，够有两个啦，够有两个吼。啊，即马改成惊危险，所以讲会当先离开，先离开吼。那么改成有两个人啦，有两个人继续留落来吼。留落来伫现场伫遐陪因啦。啊，其他会来当先走，先走啦吼。那无吼，啊你嘛危险嘛吼，因为十五个人啊。真正啊，即马。唔知道是哪样，即吼都爱即个接触点吼。台中和平区即个蝴蝶谷迄个步道吼，是伊就有一个瀑布嘛，有一个瀑布吼。整修以后，今年四月底，安尼差不多一个外月前了呢。到四个月底吼，才重新开放，无拢封起来嘛。伊即所在整修都石头啦，对啦吼，包括过路迄、那个简单桥嘛吼，这种整修嘛吼，结果你甲看。哇，整修，甲你讲开放，大家当来遮，搁在爬山安怎吼？结果唔知过外月四月底，打重新开放，结果当着落大雨，大家搁无生活休一下吼。即几天落大雨，大家在全台湾啦。结果今仔日讲单放假到拜六啊，都甲你讲，那像这个天气，尽量活动爱取消啦吼，啊唔通出去就尽量卖出去吼。结果嘛是赶快参加。十五个人的这个登山队吼，要只行行嘞，结果就登掉啦。伫蝴蝶谷这个蝴蝶谷瀑布这个步道吼，坍塌三点外嘛，石头哦乒乒乓乓崩了吼，唔着四个人啦。即马三个人可能关起是真正真严重的，完全袂顶袂动啊，无生命吼，都无咧喘气啊嘛吼。现场有人伫遐个顾啊，现场有人伫遐陪吼好。另外一个可能过会爱，但是你蛮快会爱呢。你若想蛮高，伊嘛无法度呢。伊这石头碰到胸感冒，不只严重呢。反正嘛，甲内出血，内面的出血，内脏出血，你唔知啦吼。就是安，所以啊，你伫山谷的时候在上攀溜啦，就是安尼。你等到边啊，只个救援分队到这个所在吼，哇，得过一个时间，啊，得过出来咧。哇，要注意，等到攀天啦，透风落雨有无吼？迄一挂。高过话，当爱停一下啦，停一下，都唔是讲米所在也袂碰见吼，连抓架来就好啊，无你安尼，多强唔通啦吼。人在咧讲，你看，大家都伫咧大水吼，有诶无诶吼，啊咧宽处来伫咧伫咧修缮袂离啊吼，实在是要注意啦，要注意吼，唔是干那即几工啊，即两三工。这个天气，你个人后礼拜都唔通，你上无那像这个路，全台湾路个遮大雨吼，了，哎呦，曝一礼拜，这两礼拜，就是出力的日头出来了，爱全曝差不多一两礼拜，这拢专家咧讲的啦，唔是咱家己发明的吼。你日头若要曝一礼拜，甚至两礼拜吼，还土袂定啊，还石头不是嘛，生生。哎，足注意，足注意哈！你看看，当日落雨，他小可休一下吼，到日头被晒着嘞。结果你看看，去爬山，安尼石头唔来啦。结果，掉四个人，三个人，即马倒看看，可能真正无性命吼。可能明仔载靠较新的消息吼，即马人当地路人要去甲救嘛。即马吼，救人的人员当地路人要救吼，到坍塌三点外发生的代志啦。伫个台中和平的蝴蝶谷瀑布的步道啦，哇，爱足细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伊食最好呢，食最好呢。
1: 啊，安尼哦。
0: 我讲，伊讲啊，你有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MB 哦 ，QMB。
0: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济，嘿，伊讲阿桑，你太好啦，恁食济啦，他不食啥，你就会使食啦啦，安尼。
1: 是嘛是会使啦，嘛是保养保养，也是保养保养啦。
0: 嘿啦嘿，伊讲阿桑。你吃好呢，你吃最好，吃最好，吃最好。
1: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哈。
0: 系啊系啊，我吃两三年啊嘛，我吃两三年，加 QMB， 啊加一款的人参，啊个肝油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吃啦。
1: 哦，谢谢。
0: 我想要摸一早倒来，搁较两间，搁来摸一
1: 早。好啊好啊，安尼啦。好啊好啊。
0: 我咧下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介好，我就是提我看吼，啊别来个高温，叫因老爸吃起啦。
1: 安尼哈。
0: 系啦系啦。
1: 好啦好，谢谢。啦哈，
0: 好，好，别拜啦，真的别拜啦。
1: 美国进口这款 QMB 哈，特别呢八八十十哈，加出去讲散步，这个大姐啊哈，我那有会啦，我那算阿妈几把啦哈，因翁在做校长啦，啊，伊讲哈，我跟你讲，我真正吃到相当好哈，但是卖甲我讲上济，就是阮岛的人的迄种哈，因为哈。因当做校长，熟识人足济，因为因当做校长吼，特使甲讲吼，你喺电台广告嘅物件，你唔好食啦吼。啊，你我来叫人听到，我知影有效啦。因阿妈甲讲有效呢，因为食一段时间啦嘛吼。你即马甲以前无同款，袂安尼喘啊呢吼。我若甲会当甲我出去散步那样好。啊，你都知影有效，你佫甲伊讲啊，阿得我做校长啦，阿得人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吼，咱这电台咧介绍产品吼，整。古早时代，甲即马都叫用做派牌啊吼，拢无人会想讲啊，人这介绍这真正实在的物件，啊，这个校长的太太啦，都这个大姐啊吼，伊就安尼，讲我不管啦，我都要讲讲真正食了最好，那教我讲我正道，伊拢大部分是安尼，嘿嘿白白，啊，准一段时间唔敢出去行路，啊，你安尼愈害，身体愈害嘛。哎，出去行两步，好穿便便，啊，一个心肝当作十条嘞、八条嘞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伊去问什么人嘞？伊去问一个医生，就是伊实在朋友足济嘛。啊，这身躯边做医生的朋友嘛足济啊，在做校长的人吼，身躯边做医生吼，后生啦，后生嘛做医生啊。啊，唔只讲啊，你甲我看卖嘞吼，啊唔只吼，好唔好？讲这足好啊，这个物件成分，那因这内行咧看这个成分，到美国进口起源边吼，就是上高国家。人就变咧八八十十吼，袂安尼咧，像个石头底底，而且是足够喘，迄就是表示咧退化啦。啊，甲摩尼骨就像我咧眼镜、莫达，甲摩尼骨沾一个油吼，伊就会动，伊就会开始恢复吼。啊，你唔加固吼，伊就愈来愈害啦，就变做安尼吼。等你美国进口的 QMB， 那做会到，就甲这个大只的钢管，你吼，就甲加进行做位，叫做心血管都来做位。美国进口 QMB， 甲今天甲加做伙，想要讲，那咧顾老大人啊，一寡人讲较早讲叫做老人病吼，都一直无去，一直无去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无上者，买了该定爱问我点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知。小等报关，你再去教哈，报关去教，咱给你听来算了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嘉义太保新闻啊，伫今日透早差不多五点嘛，这个新闻快报哈，咱中岛报掉，中岛哈报掉，会哈怕我，但是人讲内面两个人啦，到老爸查囝哈，结果迄规间厝烧甲样样啦，迄像火焚化炉呢，惊到人迄规，迄个啥消防队到过身吼，迄内面规厝更是红巴巴吼，惊到人。无怪你讲尸体吼，找到的尸体是九九九，第一时间找到一个尸体，看袂出来讲是查甫查甫，你看这烧了偌严重啦。迄尸体吼，毋是。你若去有火烧过，迄尸体毋是讲像一个人的形，毋是安尼呢哈。所以讲啊，有够可怜吼。相对搞火拍花，尽量一直拍花了吼。人家讲内面有人哦吼，因为可能无走出来嘛。迄、那个四点，我也要到五点啦。迄、那个时间吼，是上好困的时间吼。好，摊拄啊，差不多要两点吼，吹掉啊啦，地流古尸体啦。真正就是前代保持浪费的秘书个施工项吼。就安尼，爸仔囝两个人，这场火灾哇，这严重呢，这严重，两个爸仔囝全部小小时都老爸早囝吼，老爸早囝吼。那其中这个机关有闹到现场吧？伊在讲，伊讲前台保持浪费必须施工项吼，平常都甲这上细汉早囝大做伙发生火烧时，这吼都是两个人伫内面嘛。拢无走出来嘛，人厝边隔壁拢知啊。你火烧脑走出来，人绝对伫现场嘛。结果现场拢看到人吼，代表是讲人诶伫内面吼。这场火烧发生伫五点啦，差一分啦，拄啊四点五九分，到消防队接到报案的时阵就是厝边报的啦。因家己也无再有报案嘛，到厝边报的吼，报讲哦，火烧到有够严重吼。大家就是差不多天要光醒甲看到嘛吼，到伫家己太保太保市的新闭啦。这位，伊这有看地主吼，我来算透天啦，透天的家己的这个看地主的厝吼，烧甲相当严重。迄像我一个焚化炉，迄那远远看到红巴巴这个所在吼，准开始出动哦，偌济分队呢，六家分队啦，对啦分队哦，一大堆分队到位，因为到位伤过严嘛。一定要先转火，就无人无在入里面吼。准开始转到一个程度了吼，就先入面，赶紧，因为人无出来了吼。准找到一具尸体，唔才开始问讲，敢确定内面是两个人吗？因为吹透透啊，迄水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花吼，当然是一直吹吼，啊，吹到一具尸体嘛。先吹就是这个查囡啦，本来开始讲分不出来，到底是查甫查某，是老爸还是查囡吼？这个尸体吼，到尾人看阿未鉴定，但是人看，就小我知影讲，这应该就是查囡啦。那这个体型吼，是查囡吼。那当时相对已经吹一边恁转啊嘞，火转化了吼，虽然个足少，但是得赶紧吹吼，已经规间厝间安尼吹了了吼，讲无呢，无第二个就对啦。啊，毋只人讲无可能，因为因老爸嘛无走出来啊。下早五点外迄个时吼，烧甲长烟的时吼，你若讲有走出来，伊绝对伫现场嘛。伊人家己的厝烧甲安尼，绝对人伫现场吼，都拢无看到人啊。啊，爸仔囝两个人吼，即马找到早间时伫因老爸在里内面啦。即马佫重找一遍，拄啊伫迄个灶盖后壁角，拄啊三角落后壁角的所在吼，看起来都无像尸体啦，所以我咧讲尸体哪去哦，人哪去哦火烧吼，烧甲呢臭味大洋洋的身吼，是你根本就歹看咧。那无你看第一时间消防队入去火转化了，啊咧厝头厝尾全部烧了了吼，讲找无尸体，其实已经有看过啊吼，都无像一个人的尸体，烧甲伤个严重啦。安尼两个爸仔囝透早这个火烧吼，拢烧死人，爸母走出来嘛。四点五九分算五点啦，这个时间嘛，长好困的时间啦。哇，你甲看，外口咧落大雨啦。你看这两天落大雨吼，家己嘛拢算有对啊。落大雨，外口落大雨，啊，内面咧火烧啦。你看这吼，实在唔代表哪讲，外口落雨落雨，烧咧烧咧内面咧，你变哪办？真害吼，火烧那不加济呢。这两天落大雨，做大水吼，但是厝火烧那不加济吼，我还注意呢，真要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800-8689999

0: 我食迄个狐狸饼素啊。
1: 哎，狐狸饼素对。哎，
0: 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你。嘿。我问你讲，迄对胃对迄个有迄个无？嘿。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随意买。
1: 嘿嘿。
0: 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这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也看不到那存咧拍过几个骨骨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症啦。
0: 哦，安尼哦。
1: 对啦，吼。
0: 哎，好。两工我话咧惊死我，是我比较要紧无。
1: 迄边来，莫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得干那较迄个啊。
1: 得较消透啊，好，较消透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哎、欸，对，你那一
0: 天，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哦，啊，我今麦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2000倍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好。
0: 唔过系你啊，想一天一包，都要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你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今麦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吼，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嘿，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
1: 塞。哦，啊，今嘛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啊。
1: 哦，好加载。
0: 所以我会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的，
1: 安尼哈，
0: 八只过，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常常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咧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哎，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诶新鲜，都拢无啥物反应。
1: 好安尼哈。
0: 我吃这个有。

如果拍白片，赶紧买咱的火力民宿灯啊！即才有主人，主人灯啊都有力，派人家赶走。咱的火力民宿是卫兵咧管灯啊，即卫兵，互你好白片吼。那拍白片是你望真正有硬地吼，硬地即会要么鬼面讲讲人上得了，上得了呀哈。那这个拍白片医生上该诶注意吼，就是讲你唔忙用地吼，忙地啊，一工两工拍白片啊。算了，无电吼，咱诶赶紧买着火力民宿当来食吼。咱的火力民宿甲食一个吼，两三工啊，有诶前礼拜了吼，伊主人就主动排便啦。啊，主动排便开始正常诶啦吼，人吼都足舒服、足消透啊吼。主人排便个水当当，火力民宿先话诶话，我那个啦过敏诶敏，食素迄个素吼，顶关都台湾人个那足侪囡仔大人都唱诶遐，逐工都唱要几百块钱做诶吼，火力民宿。我的民宿好用，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电话接无完，不要紧，咱稍等。我看这是点几点钟时间，我到帮了哈，咱再来总结啦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咱早有讲到这个做大吼，安尼最终吼，中华官方影响啊，有一个来自一个尸体用保鲜膜甲包甲包皱皱，外口边个用米小皮包嘞哈，已经抓到了，抓到。足紧，你个看，这警察怎么咧查这案件吼？抓到三个，就是这三个共定尸体啦。今仔日有查出来，这个尸体是一个查某尸体，47岁，姓林的女子，伊伫旧年9月因家人报失踪啦。结果失踪就是和这群人吼，大家捡做伙啦，唔是甲强啊，唔是，是伊自愿。甲这阵人哇，大家做伙，是安怎你敢知影？我讲，虽然唔知可能食毒啦，唔敢用太吊啦，都拢咧食毒啦，哇！所以讲咧食毒的吼，真害吼。所以有人讲，若发生代志，厝内人吼，可能有人想讲啊惨啊，这都看要安怎办办的，就准煞袂安怎办吼。好，这个姓林的女子伫旧年9月就失踪，就对这阵啦。身躯边大家拢食毒的吼，啊，就四界味啦吼，啊，四界食毒啦吼。好，厝人报失踪找无嘛，那么找无了这个祖荫啊、姓林的这个吼，是伫今年年初啦。听讲伫中华凤阳的这个所在，这块咧啊吼，食毒食甲死啦。是讲这种因的讲咱是唔知啦吼，食毒食甲死，食甲死我咧讲身躯边是三个吼，伊唔知变哪办，当然唔知变哪办啦。啊，你食毒食死，阮都。甲你放咧做阮走安尼，啊无我来叫查着就惨啊咧。所以讲，身躯边这三个食毒的朋友吼，拢查甫的嘛，准用米酒杯甲包包咧，无甲搬出来迄个奶子园，伊甲藏伫因伫住迄个红砖啊厝内面啦，迄个壁边迄个所在。吼，准随人走，一随人走了吼，这个左边啊有一个朋友，因为食毒先抓迄用关，啊食毒用关关无久啊，你毋是未毒啊，你食毒。就是出来以后，甲看到讲，啊，他有一个查某尸体吼，啊，就大家熟悉到这个嘛，都当时大家拢做咧食毒，都伊较细去用抓到嘛，啊，去用抓到，去用关呀，啊，关无几个出来嘛，出来以后，转来这个所在，甲看，就发现这个查某尸体，准甲去杀，叫倒转来，讲啊，恁家会当安尼处理，你甲一个昨天的尸体，放当阮家，我住的所在，迄个壁角的所在吼，虽然无人知，啊要哪办吼？好，即马准甲三个找，等下四个人吼，准去找迄个保鲜膜，即种工业的保鲜膜吼，甲包包咧，我讲啊，你较好处理，较有偌好处理啦，包包咧缩缩咧吼，佮甲米酒杯缩倒转去，我来同款甲搬去奶子园，甲垫伫个所在啦，有人讲。啊！你西讲也无较好回想啦，对啦。你搞阮三个叫啥？讲啊，阮米酒杯包包个垫伫恁兜个厝角，结果你包包你嘛转来念之行，拢无人知你经过半年啊嘛，今年年初啊，今年1月吼好，就到即届做大雨最冲，才去用看到啦。有人讲，天公伯后当时啊吼，那落雨就咧洗这歹物件啦，啊，杂物件藏哩堆，比哩堆啦吼，安尼底下咧无人知吼，反正拢真正会。孤陋必守，找啦，属实有影的哈。旧年九月就报失踪嘛，伊是住伫中华森林，这女子因兜人报失踪了，连警察一帮找无啊，啊拢甲这查到个座位啊，啊，食，结果其中一个就先有抓到嘛吼，啊，结果佫食一个死嘞，食到食甲死，另外边啊三个人惊一个吼，哇，准米酒杯凊彩包包怎个钱哩，壁甲迄个所在做人走嘛，做人走嘛拢无人知啊，啊，就迄个。去用两个关嘛，食到两个关，关无几个月出来，回来厝才看到讲，这个昨天那个死伫阮家啦，而且明就表白，啊，绝对是进前大家做伙食到去三个吼，全部甲找倒回来，四个人伫遐倒包啦，用迄个工业用的迄个保鲜膜，甲这个昨天啊，身躯规个包包了，明就表白看不到回来吼，甲缩嘞吼，我讲啊，你唔着做个处理，嘛是无个处理，嘛是甲搬去。头前迄个金，那迄个奶子园迄个所在吼，嘛是甲店迄个所在，外高，到即个落大雨做大水了吼，有人看到嘛，啊则报，啊则查查讲原来是伫遮，但嘛无人知啊。哎，我讲真正咧讲，我即个
食毒啦，潘晓龙东啦，哇，食阿无多啦。那讲一个实在吼，这吼嘛，未输干那家己家己吹啦吼。啊，什么人唔去做位啦？我拢对这食毒，我都食毒食惨累吼。啊，都大概潘晓龙东啦。啊，我若等于做了无多人吃咧，啊，就规世界只人四界走四界味啊吼。啊，食毒，结果食毒食只死，无人要来插啦。甲你包包，甲你点啊搞安尼啦，你讲话可怜得中华。分享安尼一天就宣布破案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来节目啊，那有产品药房要去欢呼吼，会记你这个电话个抄起，别问药房问产品啦吼，啊，产品的名吼都别变唔对啦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随时间使用，好吧？哈、哦，物件产品爱买有对，那无采咱咧介绍正牌物件买买唔对哈，都真无采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热大吼吼，大家都平安咧哈，出点吼，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听歌，最后买房车。

机，我是徐富凯曹雅文，所选最后的买房车。大家阿妈喽，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天做台，但是咱来平安就好啊，是不是吼？哟，哎，今仔日咧风台啊，这风台吼，咱算啥了风台好啦。啊，这今仔日西半边的宜兰地区，偏哦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针对着新北市、桃园市、新北市、宜兰县发布着这大雷雨，诶，即时讯息哦。啊！宜兰县预估要落加达多啊，哦，5:08。哦，啊，那新北市、桃园市预估要落加达多啊，5:30。哦，啊，那针对宜兰县新北市发布的这个灾防哦，灾防告的警讯了哈。这个宜兰县预估差不多落加达多啊，哦，要落加怎啊？6:08。哦，6:08。哦，安尼要落加6:08。啊，那新北市预估要落加6:24。哦，6:30呀吼，我迄个足厉害，迄卫星云图足厉害。即、這个气象署咧讲哦，即、這个往常的对流正伴随着雷电啦，哦啊剧烈落雨，哦甲强落雨、强阵风，甚至可能出现着冰线哦，哦冰雹哦吼，啊而且即个可能能见度吼、哦，会看较无威胁着户外活动，影响着行车甲即个航行。而且安全，那是发生伫溪水吼，还是河川的上游，容易造成啊那下顶诶下游吼，诶即个水中溪，啊排水不良的地区爱注意饮水积水，山区注意崩哦，今仔做者所在崩啊，即、這個、大雨的市井范围，各样现在啊个真拢无落啊，拢乌阴天啊咧，无落吼，啊即、這个大雨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宜兰县、澎湖县，哦，还佫要落嘞呢，哦，还佫要走嘞，哦，小可还佫会落安尼。这个雨吼继续落，17县市大雨特报，3县市防大雷雨，咱都来讲啊吼，迄、那个大雷雨要落到5:30遐安尼。嘿啊，这个雨都安尼一直落，但雨咧落吼，这个15个人去爬山咧，真难吼。15个人登山团啊，吼、哦、遇难啊。台中蝴蝶谷步道吼、哦，大了石头坑了，落石嘛。那敢去落雨？那敢？咱台湾未堪要登哩，咱台湾连续落雨3-4天过，拢做山崩地哩。已经是惯变常态呀！你若咧爬山，怎变常态呀？对不？我本来15号，我就要拉拉山；本来14号礼拜下晡就要拉拉山佚佗啊！哦，要拉山，啊，了要去清清净，看星星，皆唔敢去。迄种走山路，唔袂当去。迄若一个石头坑落是安那吼，积水啊，无就那山崩，袂当登来，袂使。啊，怎变啊？无换改二一嘛，袂使。改二一时阵，雨啊，袂落有无？系啊。就是安尼，所以这都日一时阵尾啊，拄着咧促销啦，促销咱个地库啦吼，迄地库爱洗。你若像即落天哦，即落天安尼雨水、淋水无，迄个地库黄金生态美容皂去爱洗。啊，过来，准讲恁家无即块黄金美容皂，但你脚已经共迄双鞋啊，共即双鞋啊吼，前落雨甲现主是拢穿迄双鞋啊，爱紧换掉哦。啊，无你香港卡哦，你遐浸一礼拜臭水、太高水，都日头无出来啊！哦，啊，拢共迄双鞋啊，拢共迄双鞋啊，你出门厝啊，拢穿迄双鞋啊，淡淡湿湿，安尼一礼拜你就香港卡。哦，这一定啊，所以说咱到哪黄金生态地块一定要谨慎，伊杀菌，较袂引起香港卡走回去。哦，你若共迄双鞋啊，无爱换掉，换白双穿哦嘿。鞋啊，即个作风足重要哟，因为伊有咧生菌啊，你搁较穿，你规工穿一双鞋啊，安尼袂使。落雨免啊，穿拖鞋穿一双袂使哦。然后换白双，哦，然后换只白双也袂使吼。我甲大家做分享嘿。即个台中市啊，和平区啊，今仔日发生哦严重哦石头坑落，15个人一组，吼、哦、要去爬山。啊，恁这嘛是侥幸，即落天啊，搁要咧带你爬山。这嘛是真正15个人形成这个登山队，前往就台中哦，乌蝶谷的瀑布步道哦，在咧行当中，4个人去石头坑着，3个人当场就无生命迹象啊。
这个警消人报案去紧去抢救，来调查李姓哦整个案件的过程。这件代志发生伫今下晡3:13，这个登山团啊吼，经过这个步道1.4公里的时阵，突然间去有大粒石头砍落来，啊，四个团员吼被砸中受伤，其中两个查某，一个查甫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另外一个65岁岁的妇女人胸坎的状况，啊，一时有胸坎的疼，但是意识是清楚的吼，啊，这警消报案了，派遣5个分队前往去救人。目前全团9个人已经下山来，两个人留伫咧当场陪同着这四个受伤的吼。警方即马要厘清整个的经过。啊，即落天去咧爬山，你嘛是真正足爱爬，对不对？台湾你若连续着一礼拜过迄个山，你就无入去，哎，足危险的。高雄这真正这实在吼，高雄这实在嘛安发生无？迄秋冬啊，即马高雄桥要查这秋冬啊是毋是问题啊？呢，迄高雄无高雄公车。高雄公车的司机哦，捡两台车烧业，安怎死？这今日的代志，这个高雄港岛客运公车的司机，这张先生49岁，哦，捡两台公车哦，对身体业的，安尼送医病不治啊。这个高雄局接到这个业者通报了后，要求业者厘清手刹车，哦，是不是无这作用啊？吼，啊，既然是人为的，那究竟是人为的因素，还是机械故障的？吼？啊！要请这港岛客运哦，来协助家属来处理这后事，安尼吼。这个高雄局今日接到这个客运公司初步汇报，这个49岁社长的驾驶啊吼，啊，伊是这个发车要准备吼，要载人客啊的时阵，啊，所以发生的这件代志，危险的代志啦。所以初步判断，这个驾驶吼，那像因为无有手刹车，转低速公车向前滑动。啊！伊去约车的时阵哦，伊去约车怎啊徒手要动车？迄台车上无17吨呢，哦，一台游览车上无17吨呢。啊！你空手要甲动，哦啊！因为车哦倾向另一台公车滑行，伊两台车都停了啊！伊怎迄台车怎偏去嘛？啊！伊怎伊目最后伊怎袂赴嘛？伊要去动车，结果怎伫台车甲车中夹咧？啊，怎死？迄17吨的车，当然你哪会活？你用你一个人，你要去动一台车，你无猜你塞车塞过，你唔知那台车的重量，对吧？伊在摇啊摇啊，啊，叫车怎偏呢？偏去边个台公车？一个公车停啊，停车停啊，啊，佮另外一台公车怎一个夹的？怎中中两台车个夹的安尼？无效益啊！这个港都客运在讲，这个大型的这个客运停车场相当的作病，是病塌塌。啊！今年迁转顶下对维吾尔对面迁前来洪山这个停车场，初步了解这台公车疑似无有手刹车，哦，啊，这车前拢咧滑行，会造成这摆意外，嘿啦！啊，这港都客运同事拢感觉足艰苦，唔敢。这个交通局在咧讲，确切的意外原因，感觉有待勘验吼，啊，厘清。安尼除了协助家属处理善后吼。啊，那是家属要申请的职灾补偿，客运公司会协助处理安尼。哇，这实在，都在约车，啊，怎车甲车车才走起？啊，怎起？怎甲另外的公车也是停伫遐？安尼也是死。哦，你也看哦，系啊。啊，拄啊，迄个蝴蝶谷崩山依然南澳呢。哇，南澳听讲哦，哎，怎南澳啊？这个依然南澳吼、哦，落石塌方。啊！目放伊啊！257线的吼，连外道路怎断伊？这金阳部落260户受困，沦为孤岛。落啊久啊，搁咧落，唔爱落安那。这受到这个米克拉风台外圈的影响吼，全台湾遭受到这落雨啦、狂喜雨都多啊。所以宜兰县的南澳乡吼，金阳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啊，以57线。发生大规模吼，石头拢崩落来，差不多100多公尺的道路吼，去予土淹掉呀，造成交通中断呢，断呢啊！哦啊，压毁电杆，导致部落停电哇！屋漏偏逢连夜雨，到底无路啊，搁兼电线搁断呢啊！规个庄仔头260户，760个人无电通去用，甲巴肚也目无通煮面哦，有家属啊吼，有家属好家在。
啊，这个沦，这个部落沦为孤岛，对这件代志，宜兰县政府佮相关的单位，那报案了后，紧急来派员去抢修啊。啊，台电嘛同步进行着电力修复，吼、哦，电力修复这個作业啊，吼、哦，依据伊嘛在咱抢通啊好加载，吼、哦，安尼就好，吼、哦，当哇帮这型的要求，规样帮乱。哦，啊！因在咧讲，目前管府已经紧急拜调了大型的重机具吼，去前往放落的现场，全力要来挖清楚这石头吼。啊，等待这个道路啦初步抢通啊，台电队马上入去抢修作业安尼。啊，而且金阳部落目前民生物资吼暂时免烦恼的吼，所以管府会持续来保持着密切的这联络，确认这个保村民的民生问题哦，还有个在。这马上紧处理，这是上解好吼。好啦，咱过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思乡情歌》。

0: 那来邀请黄康仁博士来讲啊，还这基隆官哦，今麦基隆官做侪人诶。
1: 有够欢迎个再度邀请咱黄康仁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够自然预防疗法诶。这真正哦，这屈指可数诶呢。
2: 对，
1: 很宝贵诶人呢。而且你个三十几年临床实际诶经验呢。
2: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1: 对啊。
2: 啊，我是较完整啊。
1: 做歹读诶呢。
2: 嘿，歹读歹读。
1: 你个读个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最好诶，最好诶。所以讲哦，这专家中诶专家。
2: 是啦。
1: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你汇报。
2: 哎，是
1: 黄康仁博士，咱台湾的官病啦，
2: 哎，是，
1: 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2: 哎，国病，
1: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2: 是，
1: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官病严重性，各官病初期啊，免来预防。
2: 哎，是，
1: 好，
2: 肝病哈，
1: 嗯，
2: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
1: 好，
2: 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
1: 嗯，
2: 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1: 对，
2: 第三叫做肝硬化，
1: 嗯，
2: 就是擦肝嘛，
1: 嗯嗯嗯，
2: 第四就是肝癌嘛，
1: 哇，
2: 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1: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2: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
1: 哦，
2: 其实真普遍，
1: 哦，
2: 真正，因为我平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一些年轻人哈，
1: 嗯。
2: 那我来找，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
1: 嗯，
2: 炸鸡嘛哈，
1: 好食，
2: 一边啉可乐，
1: 安尼好啊，
2: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
1: 因为
2: 我赞我送的，
1: 偌送的哦，
2: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知，
1: 啊，是哦、
2: 我讲你这种食法哈，
1: 嗯，
2: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1: 哦，
2: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拢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
1: 嘿嘿嘿，
2: 拢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1: 哎呦，
2: 啊问落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的心肌梗塞嘛，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1: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2: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时阵，咱的肝哈，容易发炎，
1: 对，
2: 发炎。
1: 嘿，博士，你讲个重点嘛，
2: 是
1: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就开始烦恼
2: 啊。
1: 啊，这边安怎样呢？
2: 我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哈，你若无甲处理哈，伊就是急性哈，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也是沉默的器官，
1: 嗯嗯嗯，
2: 叫做哑巴器官，一波痛觉神经嘛。
1: 是
2: 啊，咱肝的发炎吼，先拿咱的放尿会较黄吼，
1: 嗯，
2: 先拿咱的盐会的 GOT GPT， 嘿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酵素，啊，咱肝细胞破去，
1: 嗯，
2: 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个酵素都流出来。啊，流出来是走去咱的肺，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
1: 哈，
2: 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1: 哇，
2: 嘿，哎，迄都真恐怖。
1: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袂感觉恐怖。即马恐怖的是，你唔知你肝的发炎嘛啦？
2: 通常哈，拢该知家己有得着肝炎哈，
1: 嗯。
2: 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些在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
1: 哦、
2: 啊，然后再来的低空弹吼变不好。
1: 好、
2: 哦、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
1: 嗯
2: 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吼，
1: 嗯，
2: 嘛泛黄嘛。
1: 嗯，
2: 好啊，本来看到在讲，哎，你白酒奶黄，啊，皮肤奶黄嘛哈。
1: 嗯
2: 啊，再伊就诶，嘴大、嘴阔、嘴臭，
1: 嗯，
2: 还会咳嗽，
1: 嘿，所以伊来个一段时间，伊家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没饭、没啥会食，诶，嘴大、嘴臭、嘴阔安尼哦。
2: 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
1: 嗯，
2: 甚至于下早时哈，
1: 嗯，
2: 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
1: 嗯，
2: 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要黏你的嘴巴哈，
1: 嗯，
2: 其实你的嘴是阔的，你无。下早时要被刷牙之前哈，你去念，迄就是长期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
1: 对，
2: 所以你唔知道，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咱肝脏 是一个脏器哈。
1: 嗯，
2: 咱肝脏的迄个重量，跟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
1: 哦，我大
2: 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的死哈。
1: 嗯。
2: 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
1: 嗯，
2: 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作些人叫做全身性，
1: 哦，
2: 比如讲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1: 身哦，
2: 系身嘛，全身的嘛哈，啊，再来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不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大、嘴阔、嘴窄哈，啊，再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会痒，
1: 哦，
2: 因为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
1: 会
2: 痒嘿，这是一个过程。
1: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2: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
1: 嘿，
2: 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
1: 哦，
2: 啊，抵抗力不好嘛，哎，你情况啊，我是困不饱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1: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来博士刚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讲来做一下检查。
2: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但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大概有2-3千位哦。
1: 两三千单，
2: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超多排超多世界第一名。
1: 哦，你是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啊。
2: 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1: 不是
2: 你换的太侪了，
1: 啊，所以变足搞的啦，
2: 变真搞，
1: 定做啊变内行
2: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1: 哦，其实吼，不是啊，这边换肝的人拢是坑过进去啊啦。
2: 坑过进，嘿，我跟你讲哈。这根据统计哦，咱第咧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者就叫做酒精性肝炎，
1: 爱食酒诶，
2: 嘿，啉酒诶，啊，啉酒咱是安尼话你讲哈，
1: 嗯，
2: 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1: 差不多嘿，
2: 差不多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啉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大概要3.5小时
1: 哦，
2: 一罐呐。
1: 安尼哦，
2: 啊，我你阿咧变酒的人，因拢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晚困，
1: 哦，
2: 都雪上加霜，啊，刮得坏牙嘛，
1: 好，我阿娘家做糟蹋的安尼啦，
2: 对，啊，第二族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药啊食伤久、食伤多，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
1: 嗯，
2: 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1: 对。
2: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吼，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
1: 哦，
2: 啊，这种的药个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嘛诶，咱这叫做化学肝，药不肝就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嘿，啊，第三种对咱较在台湾嘛，尽管就是咱讲乙肝、乙肝、病毒肝呐，哎，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1: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有的是化疗哈，
2: 是嘿，对，
1: 这种蛮足毒的呀，
2: 蛮真毒，嘿，真正，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哪一个第一期嘛哈，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
1: 嗯，
2: 一共伊做18遍的化疗，
1: 哦，你也看，
2: 18遍嘿，我很久诶做化的，异物就是讲迄东西，
1: 要
2: 太好太歹足毒的哈，伊身上拢残留嘛，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吼，脸膜拢破嘛，
1: 拢无啊，
2: 拢破，嘿，
1: 袂包袂只袂痛啊，
2: 对，
1: 足艰苦诶，
2: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脸膜嘛，是咧保护内面嘛，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伊做化疗人，
1: 内边
2: 脸膜拢嘿，就你讲的拢破空啊咧。吞咽困难，
1: 真正有够毒的毒。那么那时阵，拄啊个对你肝机能阁无好，阁对你个身体歹命啊，阁咧化疗话，吼，伊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的伤害。
2: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因为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讲整个地球哈，有1/4拢伊咧统治伊个殖民地啊。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因迄个民族的人，因就是真有迄个智慧，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吼，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 就是迄个奶剂，就是、士力马林介绍。
1: 甲、哦、士力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馆、
2: 第一名嘿。先来讲咧，因为这个奶剂吼，伫欧洲吼、嗯，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1: 对，
2: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吼，伫欧洲救足侪人，有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吼，其实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迄种船吼，都去载迄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吼，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1: 吼，因为海洋弧菌
2: 啊，对，真济，
1: 啊，过一种就是黄曲毒素啦，
2: 哎，是，没有错，嘿、哦，
1: 黄博士，
2: 对，
1: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咪爆发过这肝病哦、喔，
2: 哇，
1: 啊，英国是用士力马林，
2: 士力马林，较早无药啊嘛，
1: 嘿，
2: 古早。士力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1: 圣药
2: 对啊。
1: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士力马林好处啊。
2: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士力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士力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1: 哦，
2: 你知现在药用就是治疗嘛。
1: 嗯。
2: 那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就是来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1: 对。
2: 啊，流出来这酵素伫血液哈。
1: 嘿。
2: 利用这个士力马林哈。你吃超短短几工吼，迄、那个 GOT GPT 就随降落。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我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吼，士力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要啉酒交者烟酒之前吼，差不多一个小时吼、嗯，你个食两粒吼，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吼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加两粒啊，士力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士力马林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1: 有够好。
2: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1: 而且也是天然纯植物性，
2: 纯植物性，
1: 会当保护肝脏，会当修复肝脏哈。
2: 哎对，
1: 还可以让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2: 哎对，肝，我咧讲，咱像咱讲换肝就好哈。
1: 嗯。
2: 一般啊，像这个咱煎肝脏哈，煎比如切咱的肝一粒啊，切一半。
1: 嗯。
2: 煎给自己的长辈哈，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一头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1: 一个生来再生，
2: 再生力足强，
1: 好高
2: 哦，再生力啊，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啊，士力马林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就是一代表印第澳洲人个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1: 是处方
2: 它是可以当药用。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士力马林嘛是有药用的
1: 啊。对啊，
2: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治疗的讲，因为咱这肝脏会修复再生哈，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好，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1: 就是士力马林也当做一个辅助，
2: 辅助，对，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即个做支持疗法来讲，效果是较好，
1: 有较好诶，当然食效果好诶，士力马林对不对？水飞机士力马林。当时对新原油，最好诶，天然诶纯植物性，而且是即卖上爱高科技诶生化肝油，重要是爱经过临床实验证实，针对肝脏咧落药，是恁妈恁咧食效果咧，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哦，强肝解毒、强肝利胆，甲咱北拉所只胆肝机能因发炎，所以要代谢出来。
0: 食着西里马丁，伊帮你代谢只阿仔物件，所以只阿仔物件代谢出来，你要解毒过敏，安那过敏，因为阿仔物件对血咧走，皮肉会歹，皮肉会痒，会卡斑，会白斑，有乌斑，会生烂条啊。啊，生毛发面，拢是因为肝机能出问题，代谢未出来。是你妈恁咧个食，吼，爱食油脂好，叫治疗效果哦嘿。甲伊姜肝解毒，姜肝利胆，清毒北来只阿仔物件，所以解毒过敏，做好用的肝药，生化肝药吼，谢谢大家嘿。好来，无了解无清楚，卡电话，卡咱的空白空空三三。5599，爱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爱有身份证号码哦，食了较安心哦。嘿，0800-33-5599，0800-33-5599，岗位唱歌，风水好。

0: 下昼报一个新闻，是一个太太啊，因为伊肛门哦会痛，啊，歹势去予查甫医生看，啊，要找查甫医生找无，怎因为变两档一两档，尻川皮烂一边，下倒边尻川皮烂一边，下只肛门癌生癌哦。啊，那这查甫把歹势，这忍三年哦，这个较忍，下昼个查囡仔忍一两档叫癌哦。啊，这个查甫歹势忍三档。六十岁，这查甫尾也提出勇气吼，去予医生看，啊，裤子脱来看规片的吼，菜花园、菜花、生菜花、菜花园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医生讲迄藏的袂家己好啦，迄一定爱做处理啦，吼、哦，安尼就歹势嘛，伤过歹势，唔敢就医啦，想袂到拖变菜花园啦，本来一丛啦，变规区的啦。这个泌尿科医生啊，顾医师，伊就讲，这六十五通过的查甫人生殖器哦，长出异物啦。啊，但是因为吼、哦，惊诊间有女性护理师在场会用笑，安尼忍三年至五年才就医，哎，本来一长变规区的吼、哦。啊，这检查进行，伊个要求提议啊吼，将门开咧，会确认没有女性入来吼，伊才甲愿意痛苦。啊！结果这病况哦，一直严重恶化，变成规片的规区的啊，吼、哦，还扩散团起啊呢。啊，这菜花是一种无到家己好，吼、哦，还是靠你用手哦，甲砍甲截，伊拢未消毒啦。这一定爱靠药物哦，佮手术哦，甲人禁毒啦。啊，那无强健佮压起来，佮生一区啦，安尼吼。这个泌尿科的顾医师伊就咧讲吼。啊！因为这个六十通位查甫人，伊的生殖器的周围吼，生异物哦，伊来上症。啊，对方也讲已经生三年至五年啊，但是因为大病看泌尿科哦，这个诊间拢会有水水啊，这较少会的护理师，啊，无就助理在场，可以完全无就提出勇气求诊，惊红笑安尼啦，袂啦，人爱看千看万，看你的阑珊呢，哦，啊，你囥啊，骨片规区的。对，还有较好看，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这顾医师在咧讲哦，都一定来再三保证买啦，无跟诊，诶，这个助理，反正嘛是伫咧戒备的心态。伊就问讲，咱真正无查囡仔冲入来吗？一直甲这个门锁起来，搁配合伊个医啊个堵伊，堵伊大门遐要求。反正个终于哦卸下心防，甲靠腾开，啊，接受检查，啊，这嘛是查某医生啊。啊！这医生讲哦，这患者下身哦长满了菜花，因为唔敢甲厝里的人讲，阿爸唔敢看医生。啊！这个病早怎拖伤过久啊，已经变规片啦，一大片草原啊扩散去。这人一紧急安排哦，患者来进行哦，镭射电烧，而且治疗。哎，咱俩今晚听熊经理那像安尼，紧叫医生看。迄坑骨会变团，变大窟，吼、哦，本来一分地变两分地，加食辣的尔啊！啊，这菜花袂家己好，万明啊，我挽落起来都挽落起来嘛袂好吼、哦。啊，这顾医师伫诊间的时候，菜花哦是一种高传染性的性病，这个、医学的学名叫做尖突哦哦尖锐湿疣啦，这是由人类乳突病毒哦 HPV 啊哦。会感染所致输的性传染的疾病，这主要是透过的性接触传染的，啊，潜伏期足长的，啊，复发率足高的，就那像油同款哦，会生长在男女哦，会生殖器官啊，无了肛门的四周围，啊，不过其实任何皮肤黏膜只要或受了感染，拢有可能生出来哦，啊，所以这个泌尿科医生就讲，菜花哦。只生出来先足细，哈！你目睭看了无多判断，外观通常是淡粉红色，啊无就灰褐色，细粒仔肿块，哈！啊是讲增生物突起，一定要看的就是，真啊，那是这菜花的形哦，啊无就丘疹状，就会信啦，吼，其实不要丘疹状，啊无就鸡骨，像鸡骨形安尼，伊的潜伏期差不多一个月到八个月。会对着时间的推移变大，啊，摊开，哦，甲会摊去别个部位， 这是一种无法度治愈哦，嘛无法度可能手甲慢甲曲，然后你甲搓甲慢落起来哦，啊，就会消除下未未。第一，你无药物，还是无手术，该根除哦，斩草除根的经营之啊，这就有可能再次搁压起来。所以建议爱先做这个 HPV 的疫苗哦，其中呢酒驾的疫苗哦，不是饮酒酒驾，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酒驾哦。酒驾哦，价钱的价，这酒驾哦，而且疫苗保护力最为完整。哦，咱即卖哪都有听到，你把可能你把一苦菜花藤啊，菜花藤啊，建议找泌尿科医生看，唔能够藏的，藏的本来一分地变两分地变规家食力，爱知唔知？就像这个葫芦人，恁当然是高癌注意哦，这个经理为直径用8.6哦，这大粒，这个葫芦确诊重炎。从汤癌，后汤癌哦，讲大肠癌啊，下头迄是肛门癌，啊，这是肠癌，对，从啊个糖啊，糖的癌哦。医生咧讲，这元凶就是啥啦？咱到老饲狗啊哦，爱注意哦，好安尼。这嘛吼，这个福建福建的医科大学哦，这个孟超肝胆医院成功完成一项哦高难度的手术。为了这62岁葫芦人来切除巨大的肝泡型的包虫病，俗称的虫癌，我讲特别听点。这个62岁葫芦人哦，因之前因为身体无爽快就医，检查了发现一肝脏哦有这个占位性、占位型的病变，就局部组织异常增生，阿无就肿瘤，而且医生提醒哦。这个肝包糖的病是一种人畜共通的寄生虫病啦，哦，处理脑饲狗的民众爱特别注意哦。这个葫芦人在地病院检查了后，被转诊去大病院，经过感染跟免疫科、肝大胰皮外科的团队的全面检查，这个葫芦人患有这个肝泡型的包虫病。肝泡型，诶，这个包糖病，经过检查显示，伊个肝病啊，病灶体积庞大，上盖大个直径是8.6公分，而且伊侵袭范围吼变较宽，若无马上处理出手术，这个肿瘤会持续哦侵蚀肝脏的组织，会侵犯到重要血管，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啊，这肝泡呢？肝泡型的包虫病是啥物哦？那么第一摆听到哦，这个收治这葫芦医疗团队讲，肝泡型的包虫病是由多房急球线虫啊，多房的急球条虫，小型啊，细型狗啊吼，而且条虫，而且糖的卵哦感染所致出，所以这个疾病生长方式就列是恶性肿瘤。伊有这个足强的侵袭性哦，破坏力哦大，而且复发性足高呢，所以因此的医学啊，常被形容为虫癌、糖癌，哦，这虫癌吼，啊，这个传染手术呢高难度，这个葫芦人的病情相当的棘手，啊，因为肿瘤的体积较大，要到9公分啊，所以导致伊的肝脏哦严重受了压迫变形。啊！伊腹肚腹腔的器官个肝脏吧发生粘连，佮加上肿瘤吼，都挖伫重要血管，啊，佮胆管，然后胆管，所以采用传统的开腹肚。如果若用传统的破腹的话，恐惊难以根治切除，会大流血吼，啊，肝会衰竭，开刀了后面临肿瘤残留啊，佮复发的风险安尼。啊，所以属于着肝大外科哦，即、這个中超高难度的手术啦，为着要来制定的这个治疗方法，所以因就来想讲哦，联络到这個肝胆鼻哦，甲腰桥的外科医生，联络到肝胆的这医生麻醉科的、哦感染科、营养科的，甲这个医学形象中心等等做者医生联合，哦来给开刀，会当开到这个会当达文西啦。达文西手术啦，来改开安尼哦。伊这算这個手术，咱台湾今日或者16个，哇，今日新闻报这个， 十六个医护啊，医生啊，护理师啊，血肉之躯啊，足人强。这不孕的妈妈吼，在这两家大火当中哦，生双生啊，破两万人哭红眼，这是咱台湾的壮举哦。哦，这把台湾红眼声哭出来了，好，大家欢迎干嘞。南台湾会当讲就泡伫水底，虎山科主治医生黄轩为着长啊吼，长一天啊，忧心忡忡，伊赶往这大同病院开刀。哦啊，基于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吼，要替一个来自屏东哦不孕症的姓郭的妈妈接生啊。伊原本上届欢乐的停班停课嘛，医护人员并无够，但是伊开门入去手术房的那一刻，他瞬间红了眼眶。以预定白班的手术室的伙伴哦，一个拢无缺席，剩剩的十六个，十六个这医护人员拢总搞，好围绕着这手术台，用这血肉之躯为这个母仔囡筑起最坚固的防风墙，成功迎来吼一对双胞胎。好，对这件代志，这个生囝这个郭太太吼，伊十分感谢医护人员。好，感谢大家都在。哦，这真正，这主治医师黄轩哦，一直脸书的讲哦，伊行医多年来，上个震撼的，话上个感动的，就是这个儿子啊。伊讲哦，25号高平哦，雷雨交加啦，哦，大雨啊用倒来，半暝政府宣布停班停课，隔天刚一早，伊看到外口做侪做人积水，交通受到阻碍灾情，伊内心一路选择哦。做欢乐的来赶着在大同病院要开刀房，好，因为有一张极为关键的破房吼，而且手术，而且黄轩欢是接来自屏东不孕症的妈妈，去年第一摆试管婴儿植入好，好植入好不容易怀孕，但是不幸，这肚的婴儿吼无心跳，哦，目屎七七的，调养身体，第一去年十一月第一届个植入这试管婴儿，奇迹再度降临，基于这沉甸甸的信任吼。这个鬼虎的虎路，甲伊太太吼，唔管台风如何，路途偌遥远，每一摆拢对屏东吼，安尼路途则长，啊奔波伫高雄吼来产检，啊就咪搞预约要迎接新生儿时，多拄有停班停课，风雨阁交加的时阵，所以这医生本来做烦恼讲，啊医护人员在无够未啦，想咪搞当当伊来个病院门就开刀房就拍开咧，眼前的景象互伊瞬间目眶泛红。因为预定白班的手术室吼，诶，伙伴一个拢无缺席。更加令人震撼的是，原本应该下班的大夜班的护理师，因为风雨足大，吼啊，落个淹水，转地主的白班的同仁被困在路上，竟然无一个人离开，全部自愿留来支援。哦，感动。日时还未到，因为风雨交加，有诶淹水无落来，大暝班的还未下班。吼，因为二班的无来交班，因全无走，全个留来支援啊，这感动无，这足感动的。所以默默数一数，三个护三个主治医生，两个儿科医生、麻醉科医生团队拢搞，佮加上开刀房、佮妇幼房内底两个护理长哦，居然聚集整整十来护医护人员，围绕着手术台，用这个血肉之躯啊，吼，为这对母仔囝筑起最坚固的防风墙，容易啊，吼。外口世界各个是风雨交加，但开刀房内底对着这手术刀吼，而且起落，足见传来此起彼落吼，哦，足洪亮这囡仔声，哇哇叫，足欢喜吼，哎呀，迎来一对双胞胎的生命，姐姐2470公斤，弟弟2517公斤，吼，有够够两红胎生出来吼，足感动的，是不是？嗯，台湾人加油，好来。啊，要到电台进广告，那小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伊讲好辛苦的医护人员，感动到眼眶都红了吼。为了劳苦吼，劳苦功高，医护人员啊，致上最高的敬意。我嘛是安尼想吼。好，谢谢介绍，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李明阳所唱，叫做《放下》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直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民国76年，大家乐吼，当校的时阵，这位签阿乐签大家乐的吼，半暝归吼，去蒙阿波啊，哟。迄、那个万神爷无哇吼，啊去迄个无主的孤魂，啊请素明白，发财了后，竟然摕着冥纸啊，伫金纸去买车。嗯，啊干呢？这当机一看海头，这条命留袂掉。哎呦，这个民国76年。农历3月，啊，这个、高阳大寮啊，有一个安尼弥漫着吼，一个传染病，什么传染病？跋筊啊！迄对台北哦，唱落来甲这个啊南部，迄工厂哦，应该工厂啊，休困时间紧看报第一样啊，即马休困时间哦，工人诶，无爱迷一个啊。哦，3、5个结做规顿哦，啊手拢摕一破呢，你变明白啊，晓啦，哦，你变明白，啊嘴啊念念念讲，昨暝梦到蛇，哦，昨暝梦到龙，啊蛇是地龙，哦，啊是唔是爱抢签龙，哦，啊龙那梦到龙啊签几号？这12生肖排第5个五龙，啊应该是空五啦，吼安尼，哦，唔对。我阿妈讲蛇是小龙，爱签49啦，49我对啦吼。世间真罕见有，这就是大家乐吼，上笑的年代啦。这大家乐就是一种哦，地下六合彩嘛，对吧？嘿哦，啊，对香港传过来，伫台湾这土地哦，变形啊，变了形，啊，变成全民运动，每礼拜一拜四，哦，啊无就拜六。开奖，对台北甲南部，对市内甲庄卡，对董事长甲扫涂骹，大家都咧签，大家都咧博。啊，博啊，唔是钱呢，啊无咧，冰心呐、啊，减肥翻身的美梦啦、啊，用100块的新台票哦，啊落去该博，会当赢哦，几十万的呢。啊，无可能赢几百万的呢？哦，那应该100万咧赢足大个啊呢！在迄个时阵的公务人员哦，这个月薪12000呢，一年代，迄100万当买一栋透天的厝啊呢！哦，有影得着，哦，大家都在笑，会当规家话从此哦过好日子啊啦！啊，这个阿和啊啦，陈文和阿和啊，阿和啊35岁哦。在大寮永丰铁工厂厂咧做这个车床的师傅，哎，原本唔是安尼人。3年前阿和啊，搁在工厂内底吼，啊，互这个姓殷，而这个老师傅，我咧甲拖咧甲牵，手艺真好，人哦真高高伊，啊无食薰，啊无食酒，啊未跋筊啦，逐工准时上下班啦。啊，那领钱薪水底下原封不动哦，交予爷某美华啦，安尼啦。啊，这美华伫帮胖吉强哦咧上班，啊，两个人趁钱嘛吼，两个人咧趁钱。伫个庄卡买一块土地，因想讲遐来起一间啊厝安尼啦。啊，即卖时阵哦，看两个囡仔吼，会当好个环境大汉。这个改变发生伫民国。73年的春天啦，迄天阿和啊加班到暗时9点外，骑一只野狼啊125的哦，诶，奥多拜要登去厝。
啊，经过庄仔口、庄仔头，吼、哦，要倒来庄仔口啊，会穿啊卡。哦，啊，看到一群人伫遐议论纷纷啊，啊，大家都表情足欢喜的，对啊，对啊，对啊，哦，这摆签对啊啦，哦，迄隔壁庄的阿土阿伯哦，隔壁庄阿土伯啊，掉20万啦，哦，大家欢喜干呢啦，真啊假啊，真啊假啊，签几号啦，是签几号啦，哦，听讲是望到观察啦。啊，签棺材哦，啊，就升官啦，棺材啦，安尼啦，啊，那做官就是空白啦，啊，那财就空数啦，啊，伊签空白空数签断掉啦，哦，哪里回家啦？啊，这阿和哦，伊在安怎停落来有听到，但伊心内嘛不以为然啦，啊，跋筊这个代志。十八高书啦，我不爱去信那啦，伊嘛是知影啦。吼、哦、啊，但是听到200万这数字吼，嘛是忍不住啊，对人心跳噗噗菜呢。伊伫工厂做两年啦，吼、哦，爱领爱钱啦，卖啊，准做两年哦、喔，卖食卖啉两年哦、喔，这我都欠200万呢。啊，这边啊阿伯啊，看下，啊好啊好啊，来啊好啊。来啦，我要发财无？今日啦，这个工厂的阿明啊，伊就挖过来，摕一张签单给伊。这是阿和第一摆哦，接触这个大家乐啦。哎呦，张都足久呢。好、哦、啊，是这签这爱玩啊，借钱哦，一百哦，哎、哦，最后赢100块，迄时准备买粉的钱呢。有啦，阿妈敢博这啦。虽然伊未食粉，但是伊是惯性哦。会带一寡钱伫身躯哦，应应急啦，吼、哦，还有凊彩写四个字啦，吼、哦，啊2317啦，吼、哦，伊就随便写四个数字安尼就对啊，迄是伊的生日啦，2月3号啦，哦啊17岁出来做工安尼啦，两工了后开奖，嘿，特三奖。对啊，这就12,000块啊！哦，阿和永远都会记得迄个下晡啊。伊摕着抽奖这个单哦，去竹仔头遐领钱。啊，竹仔头哦，好挂一条足粗的哦，而且牛舌的金破链，而且大好啦。伊叫乌高兄啦，乌高兄哦，安尼算。算12张1,000块哦，啊，就甲拍阿和的肩胛头甲断，甲讲者哦，吼，牛呢哦，少年呢，有福气呢哦，我、哦啊、第一摆签就对哦，啊，就对12,000，吼、哦，这是财神爷哦，找上门啊啦，你哦爱好阿爸阿爸知唔知啊？这那是12,000块哦，阿和啊提等于给阿米来时阵啊。这个手搁咧抓咧抓咧抓咧，这群爷母阿米啊，米华无欢喜呢，等到白头角干呢，阿和啊，你哪遮济钱啦？啊，我都着大家乐啦，无遮大声讲，啊，我都着阿乐的啦，着阿乐的，这个米华面怎啊变呢？吼、哦，你哪去讲咧博迄落物件啦？嘿，害你，你敢知呀？你们知影隔壁镇的阿水嫂啊？因翁哦，伊签阿六啊哦，哎，签啊走路呢，签阿六签啊走路呢。阿水嫂伊即马家己娶三个囡仔，日子足辛苦，你唔知哦。哎呦，我签一届尔啦，阿华保证。对啊吼，就是运气啦。啊，若无对哦，咱就卖签啊啦。好，但伊跋筊这条代志吼，就那就去卖阿片同款啦。你若食过甜哦，你就无得过个冰心啊啦，就安尼，刷来3个月，阿和啊，佮钓几啊摆小奖了，有签到有机会了，哎呦，啊但输侪赢少啦，但哦，总嘛是总是体会吼、哦，啊各赢啦，各赢2-3万了，吼、哦、了累啊啦，这个阿和啊吼、哦。开始研究名牌啦，望镜啦，车牌啦，去庙哦，会签诗啦，
甚至看到路边有死去哦，狗啊、猫啊的这个形啦，啊，等下签啦，好，迄拢有数字呢，对不对？哦，伊就去买一本这个、大家乐名牌哦，一个宝典，要困之前爱看一遍啊。做梦哦，都有数字嘛。啊，这美华甲讲几啊摆，啊把玩过几啊摆，啊把靠几啊摆，但是阿河捌食到甜啦，听袂落去啦。伊感觉吼，这是家己找一条吼，要好嘢地路啦，吼，登卡行地路的捷径啦。哦，伊就安尼咧想嘛，啊，你唔捌啦，伊就安个美华讲，无呀，咱咧做工哦，迄一世人赚无啥物钱啦，一个月领一个万二块，做三十年哦，哎呦，台北市的平数一斤都嘛买袂起啦，安尼啦。但是这阿乐也无同款呢，我只要着钓一届大条的，钓一届大条的就好。咱等下起厝呢，送咱囝来读书，你要学校呢？你敢知影？阿这美文阿万一若输嘞，万一若输嘞，这阿和阿无甲应，因为伊唔敢想啦。民国七十五年的秋天啊吼，灾难来啊啦。哦，阿和阿哦，就信着老师讲的话啦。讲这期一定会开啦，天白啦，三十啦，空六啦，四五啦，哦，啊，这一定十八啦，空九啦，一定开个天白。伊不但甲家己吼，会塞车，全部带落产品行整个客机门，吊住跋大。伊个甲工厂啊，预支三个月薪水，哎呦！伊甲家己所西乡地雷呢，即度啊地雷呢，佮甲工厂借三个月薪水啦，哎呦，甚至甲乌狗兄借二十万的高利贷呢，一个月5%呢，哎呦，惊死啊这，一个月呢，都甲咱利息都爱一万啊呢，开账迄一天。阿和阿守在收音机的头前，手拾在拼歌。这个、主持人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甲报出来，零七二三四一十二，无一个是伊签的啦。吼、哦，这个阿和怎当伫伊啊？头壳拢灰呀，头壳冒咧烧啊啦！二十万的本金加上利息啦，佮欠乌狗兄二十五万啦，佮加上向工厂预支的薪水啊，佮甲亲朋好友借的钱啦，食力错西，佮算算拢总负债超过四十万的新台票啦。四十万伫咧民国七十五年啊，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呢。这有够你真开要一栋透天呢。有够家庭安尼爽爽快快过五年呢，伊一暝就甲签落啊啦。迄天暗时，乌狗兄带两个苦女来因兜啊啦，啊好钱呢？这乌狗兄哦，笑我目睭微微微啦，但因眼神真冷啦。乌狗兄，搁宽行规工啊！我想办法啦。乌狗兄，阿和啊哦，做低声啦，宽行，什么宽行啥物啊？这个乌狗兄就把苦肉啊塞一下眼神，吼、哦！一个苦肉啊，就行去阿和因家的电视机头前。那是阿和哦，去年得奖时买，嘿，申宝牌啦。啊，这个时阵呢，这个苦肉啊，伊就怎行？二十寸的彩色的电视机要两万块。这个小弟啊，牙齿滚啊起来，喊落，对荧幕啊喊无破。这美华好叽叽叫，两个囡仔惊一骂骂好。第三天，乌狗兄讲，三天后我来收钱啦。收无到哦，下周的卡都不是电视哦。乌狗兄规顿走了后，美华揽着两个囡仔哭规暝啦，咱离婚啦。天光的时阵哦。这个美华目眶红光光啦，甲阿和讲啦，咱离婚啦，咱离婚啦。
美华，我，你啊，我无法度甲你搁做伙生活啦。美华的声音足平静诶，平静啊足恐怖诶。这一年来，我逐工拢咧惊，惊你输教，惊人上门来讨食讨笑。我把惊囡仔去吓惊着，阿和。我无求你大富大贵，我只求平平安安。但是你无法度给我这个生活啦。美华带着两个囡仔等于后头，就留阿和盖一个啦。面对着安尼空空空、穿个大间弄空间的厝，还佫有40万的负债啦。三天后，这个乌狗兄又佫来啊啦。这摆阿和钱提袂出来。去让两个细汉仔哭了啊，怕干哦，鼻青脸肿啦。伊个摕红的这个油餐哦，喷壁倒啦，欠钱无爱还，死路一条。哦，这摆唔敢弄电视，规个家具弄啊密密麻麻。哥，你一礼拜，这个乌狗兄打着阿和的手。伊就伫涂骹，甲手甲硬甲硬，一礼拜了后，都毋是拍即顿遮简单啊！哦，我知影恁某囡仔伫底哦。哦，即句话互阿和彻底绝望啦！伊知影乌狗兄讲会到做会到，伫个算阿乐即个圈啊吼，听过太侪惨剧啊，真正有人走路啦，有人自杀啦，有人规家伙逼甲走投无路啦。迄天的下晡，阿和乌倒摆起来去床卡乌白老老的，唔知道要去对，唔知会当去对。经过床阿头的土地公庙时，伊看这庙埕人叉叉叉，遮侪人，伊就摕一个香啊吼，大家每人都压香，对这神明咧跪拜。大家全拢讲哦，受益，土地公伯啊，予地主一个明白啦。那爹，我定太低讲行愿啦！阿和就冷笑，正神，正神是要有用哦。这世间上哦，特别这么侪艰苦的人啊啦，哦，这是一个足熟悉的身影，行过来，就是伊同事阿明啦，哦，这个时阵阿明行过来，就是迄个带伊哦去签阿乐的，而且歹朋友啦，阿和。阿未解决咯，这个阿明提一支烟咯，阿和阿和摇头啦，所以点一支烟啦。阿应该都无咧食烟呢，但即卖咧需要任何麻痹家己物件啦。唉，伊听到讲一个方法啦，这个阿明哦，声音低低，眼神闪闪细细。我甲你讲，只是安那有一点危险啦，什么方法啦？哎，正是难求啦，伊咪比较较紧啦。这阿明阿讲，咱庄阿头后边哦，迄段乱葬岗啊，万神宫啊，你知影无啦？阿和点头，我知啊。迄片哦乱葬岗哦，就日本时代留落来无，代理遐无主的孤魂野鬼啦。我看吼，即卖人咧讲，迄表示根本都无人敢去。细人时阵，大人哦。那要吓惊咱家囡仔，拢讲你若无乖吼，我等你后壁乱站岗哦。吼，安尼有无？所以讲吼，迄是一座梦啊，迄足久足久啊啦。迄梦梦白顶悬的字哦，拢抹平去安尼。阿明就安讲，听讲吼，足灵蛇性格会食果啊。迄有人吼，捌去求过呢，迄着阿乐的呢，真好假啦。这个阿和这把这段金的。哦，但是嘛，足歹哦！我甲伊讲哦，阿明啊，警告，嘿对哦，但迄鬼啊足歹呢，会找套呢。听讲你也甲求哦，你也幸运哦，而且哦，爱行啊水水开哦。哦，但是我讲哦，你若讲话无算话哦，你的下场会足凄惨哦。这时阿和怎点点？伊想到细汉的时阵哦，真靠咧传说。有人向神求财，有得了啊，无千万，尾啊起痟啊，结果家伙死了了啊！甲即马吼，会伊啦，敢够他有选定吗？
这个乌狗兄一礼拜了后就要来啊呢，到时阵伊嘛是爱死呀、啊。这就是美化吼，甲囡仔的食力啦。我要去，这阿和怎样咧昏哦蛋掉？甲这阿明讲，我要去，甲我讲安怎做？这个阿明看到阿和吼，叹了一口气。主席，暗时十一点，暗时十一点到一点吼，主席。迄阴气上重的时阵，提奖品来，三星四果拢会动。但伊听讲吼，伊足介意食甜的啦，甜的哦、喔，听讲是查某的啦，迄少年时就死啊，爱食甜的啦。这个阿明讲，阿哥我爱准备吼、喔、红纸一笔，伫个门啊波头前吼、喔，该拨拨门号码。啊，重点就点我讲阿明。阿明哥，我过阿和伊讲，我爱讲哦，上界重要的一点就是安那，你哦，那去咧家问，你酒会抓，你定爱做狗哦，你那家下官酒抓爱做狗哦，因为鬼哦比人比较扣分啦。农历十五月圆的时阵，但是伫个大寮哦，这个后山乱葬岗啊，这个、月光啊，扣浓密的树叶哦。炸掉的，就在那时时阵，只透下落那个零星哦，而且星光啊，等到这环境感觉愈阴天啦，吼、哦，就阴阴森森的呢。阿和伊就摕一个红包，红色塑胶袋啊，内底底有路边摊买吼，俗爱奖品啦、啊，一包哦土豆糖啊，哎、欸，买土豆糖哦。阿咪叫班全新素哥，哦，搁一克红豆饼，搁一罐金蕉啦，啊，搁有一罐玻璃蛋哦，套阿碧啦。哦，伊本来想买三星啊，但星我剩200多块尔啦。哦，就是安尼哦，啊，搁有留一寡钱爱签白啦，啊，问问爱签咩？这乱葬岗啊，真正就是名副其实，蒙阿波啦，当兵一个蒙啊。倒兵一个蒙啊，乌白台乌白台啊，有诶蒙白啦，有诶讲一堆土啦，好规样杂杂臭啊呀呀呀！即个蒙啊吼，即年久无人来维修啦，有诶棺材板拢掀出来啊了，哦，但是伫日头月亮照落之下，风吹过树人呼呼呼诶声音，真正讲诶。太恐怖，那像查某人咧哭，哼个狗啊吹口雷啦，唔是真正背到吹口雷声音啦，太恐怖，太恐怖了。好，明仔再来看，敢有救到明白哈？什么了？

0: 哦，哎、欸，我呀，小做大杂的哦，哎，大家都哎，拢个万神公啊，万神爷啊，去万神公啊遐下庙下戏舞哦，哦，哎，不是都个万神公哦，都人咧忙啊，播咧搬大戏啊，搬歌戏啊，搬布袋舞哦，去下戏也无哦，应该我呀真笑得掉吼，应该一个那咧笑时阵哦，好来来听王康林博士讲，心中欠 Q 天呐。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那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人形甲 Q 弹，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高我那敢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啦，食不落去啊。
0: 啊，宝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些好些，听你的电台，听你的那个垃圾哦，都够乌白个顺啊，听着，我是讲，好个。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啊，这有量哦，就听落呀，有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我爱食了久会用的，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祝你继续用健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外年。
3: 嘿啊，对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阮妹妹甲讲伊去曾经诶，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嘿
3: 啊嘿。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这心电图嘛无安怎咧？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冲回家哎。现在上手拢在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等你，你看吼，
3: 拢不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你阿 Q 实在是真好，能讲
0: 听。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啦！啊，都欠电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我
0: 实在嘛唔知你怎样 Q 咪食个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正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卖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
0: 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啊，西药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我终于愈来愈用健康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谢谢，
0: 我拜拜。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了。
0: 都心脏无落落掉啊吼！
3: 别人就无落嘞，安尼啦。
0: 心脏无落。
3: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嘞。啊，我就安去做者病人检查啦。
0: 心脏嘞？
3: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个，要招我去个沙龙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个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哈。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得对不对？
3: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天食一盖哎。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阿婆咧顾，安尼用家最好哈。
3: 系啊，啊，
4: 食足济，我食足济
0: 啊。你也食阿婆，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4: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提咧讲手吼，开始自己食，安尼爱家咧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4: 我即心脏做顺来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啊？
4: 哦，心脏拢无了，你有咩事咧？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着啊啦。
5: 嗯，我食都好用哟，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5: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睡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呢？
5: 对，
0: 伊电视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去你妈，嗯对，两个因为你无电呐，
5: 去明，
0: 充个都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5: 系对，
0: 有电啊无电你也无。

0: 酸痛啊，牙酸硬啊，酸酸的，不能干抓那个心脏遐一疼啊。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1: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啊？
0: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啦、
1: 啊。哦，心率不整啦、啊。
0: 嘿
1: 嘿。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定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的钙好用哦嘿。
0: 哦。
1: 啊，祝我你好诶。现在后装电池的，去啊叫医生看。有当诶，婆婆产会艰苦，会扎，会作苦，作苦足艰苦吼。等下冲过冲，啊，装电池啊，搁冲。我啊装电池，有当伊人无介爽快啊，有无？嘿呀，我啦欠电足艰苦。欠电足无力咯，欠电足够喘哦。哦，你有讲这足够喘嘞？而且昨晚那是讲力不从心哦，啊人足够疲劳啊，足够喘嘞，欠，真贵不是接袂到，后贵足艰苦，无电啦。当面惊呀，一点个心脏少，心脏欠电嘛足够少呢。好，你少药啊，食片天啊，跟所谓少药都少袂行。你个食 Q 天，你个真好哟。那这味这味那这赞哦，就赞赞吼，系 Q 天。伊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食该赞哈，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我无唱歌，唱牛达。

诶，心脏无力，食 Q 天最好用。但是拢按几拢希望，咱去迄个专科的心脏科医生咧，像这妈妈讲啊，我照照金电图啊，照啥拢管无安怎，哦，安尼上介好，安尼上介安心，确认唔是心脏诶结构的问题，欠电无电，你要搬动打地动，你无在调，诶，啊，足够喘的，这心脏感觉，感觉心脏也足无力的吼，心脏像迄足艰苦的安尼话吼，嘿，啊，第一闷闷杂杂，疼疼，艰苦艰苦，这种叫伊心顺，好来。啊！那这个妈妈70岁啊，吼，爱注意呢，一敲倒摆啊，呢两分钟，后来该翕相吼，安尼爱用发偌济，发3800呢，两分钟3800，你等于一分钟开1900呢，吼、哦，惊到，咱一分钟嘛赚无1900，两分钟爱开3800，安那开？这南投溪底乡哦，这70岁姓家的阿妈，啊，下仔啊，顶个月啊，徛乌倒摆。在因岛附近的菜市啊买菜，为了要闪车、闪人，搁闪两个菜贩啊，伊就甲骑过双黄线，哦，搁考到当来原车道，无偌久就接到警察寄来5张交通违规的罚单，包括无依照规定驶入来车道，哦，啊跨越行车分线、分向的限制线。唯一规定方向齁、哦、使用方向灯齁、哦、来未戴安全帽。不咧怕红用灯的啦。啊这双黄线都袂当骑你个个骑。啊骑回你个骑都当啊啊个无怕红用灯啊个无地无啊安尼。两分钟内底检举5种违纪规罚单摕偌济3800拢寄来啊拢寄来因兜啊。这姓家阿嬷因大人认为在这样短时间内底，就有人开5张红单，这感觉是检举刻意拆分增加吼违规，检举违规项目吼超不合常理。啊，那警察受理检举了后，其实会当审酌实际情形合并处理，因此有向这监理单位吼来申诉，哦，为这监理单位吼认为。这个警察举发的项目没有违误，你上诉不好啊！因拢家己人，伊咧插你咧，对？好不容易就开单，伊要搁家己搭咧上诉，喏、嗯。伊讲安尼无违规啦，哦，无错误啦。阿妈接到回文公文吼，足生气，伊讲哦，阿无戴安全帽啊，开罚单是应该，但其他市长拢感觉是超低搞检举开的，哦，家己厝边隔壁诉苦安尼。这南投警察在咧讲。那依照交通的法规啊，吼，这个违规行为不是以偌济时间内底为标准啊，那是违规吼，连续违规的行为就是一个违规就执法啦。啊，这假骂伊再收到5张违规的罚单啦。桥倒来就要注意去红灯、青灯、菜市啊。那么啊，菜市在阮家巷仔口尔，巷仔口阵啊，红灯、青灯你嘛是爱停。另外，看红灯，啊，你巷仔口巷下就过啊，我就甲过，袂使哦，吼，你袂使吼。啊，那斑马线行斑马线哦，吼，安尼。我甲改讲啊，我无咧做歹人尔。像我若桥倒来吼，去菜市啊要等啊，像我今日去菜市啊要，我今日先煮个3杯鸡了，我再来上班。吼，啊你，我就想，我若逐摆红，即个是我咧等红灯，啊，我用要右转。哦，啊右转若有人行人要过道，我定伫遐等。做一人拢无等，6-7台拢爱晒鬼，拢无等。我恁家那无要该减去一人6000块呢？一人爱6000块呢？对不对？拢无咧等，拢无咧让人。啊，我拢伫遐让，人拢甲阿叔子，咱也唔该安全，对不对？嘿啊！我想我今日下早嘛是阁无人咧让，拢无人让，拢迄个红领钱你拿来掠做好掠，迄一人6000块看做好掠，无咧让人诶。人个人都伫遐行，你爱停哦？唔是哦，速落过，速落过，速落过。你按到三块整木就好啊，两个三块整木你嘛是够行过。嘿啦，我若像歹人个，像你这发不了6000，我看你买6，阿妈这3600尔，你6000呢，对不对？嘿啊，咱何必做着代志？啊，所以恁会得啦，红钱你爱让人啦，叫迄红钱咱无爱让人，足奇怪。迄菜市出来，咱乌白徛，乌白徛呢？哦，迄个介危险。啊，这个妈妈讲，大溪弟兄啊，这先食。伊用顶个月3号下昼10点，我桥倒摆去溪底菜市啊买菜。当天是礼拜日啊，人真济。啊，溪底市场哦，足济生意大吼，拢摆道路两边嘛。
啊，这条支线道路的中央化有这双黄线，哦，啊，也是因为哦右侧哦，也占平奥多拜买菜的人，啊，奥多拜骑啊中山跨越双黄线，后来伊个骑到原车道，哦，啊，顶个月下旬，伊就接到五张交通违规啦，包括无戴安全帽啊啦，吼，跨越双黄线啊，无依照规定驶入来车道了吼，啊，无拍红绿灯了吼，啊，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我顶顶家无打方向灯，佮无唯一规定打方向灯，顶顶恁两分钟内底就有五张哈。嘿，人都咧做安环，恁阿伯，你按阿个菜车内底，人来要甲你去赶快道路都违双黄线，你就是袂当过。安尼着吼，嘿啊，代志就是啊，会当化无化无化消化消，也着但是伊着要往有啊。哦啊，即个袂歹呢，即个吼护国神山的员工，伫台积电上班的吼员工，副导哦，男士。吉南叔出到一抓去关480万的买消防车，这一个哦，台积电的部门的经理，伊来台东南叔出头，哦啊，带回去的不是纪念品，是悬伊的心肝哦，都悬在当地哦，这个救灾资源无够的念，的想头的想法安尼。这个部门的经理啊，吼张少凡，伊去年到位去南叔出头，发现这救火资源哦无够啦。主动来电吼，靠这个台东消防局表示，伊我愿意关一台消防车啦吼，救火车。但是南叔更加迫切需要一小型的消防车啦。而且张少凡听到安尼再加码吼，搁差不多加码200万，拢总伊也买消防车，搁买搁兼买这救救火车480万。今日下早哩南叔消防分队啊来举行的捐赠仪式，这个管户啊也表彰其义举吼。今天在这个捐赠的仪式里面现场吼，气温很温馨呢。包括捐赠者张少凡先生吼，先抗力，南苏的乡长、乡大副主席吼，拢来个遮哦。啊，所以由这个局长吼，卢东发甲贵宾吼，一同拉开吼红布条，吼完成车辆哦启用的仪式安尼。这张少凡伊是台积电哦基础建设哦。而且维运一部吼，这个部经理，伊讲去年到位去南苏佚佗吼，看到这多名急诊运送吼困难，而且耗时啊，伊才动念要关这救火车。哦，只是看到这情景诶，唔是甲伊，无善心的团体发现哦，并早就约好要捐救护车啊，啊偏偏这阵啊南苏哦火警不断，哦等一下一回收。所以这消防局才提出的吼，换改这关小型的消防车安尼的构想，咱这经费吼，得变爱变480万啦，吼又增加200万嘛吼。所以张少凡思索未及，伊拢无讲好，搁做一关安尼呢。哦，这也无简单吼，啊，这件南苏也是最近讲定定都火烧，哦，往往这些消防人员哦都疲于奔命。一场火烧哦，动辄处理一两点钟以上。啊，那是地形较坎坷、歹过，大型车歹过，所以张少凡所上的是属于哦，这南雨及时雨安尼啦吼。哟，这人嘛是介好心吼，我伫台积电里啊哦，股票可能也买一支两支的有安尼哦。嗯，啊，人嘛伊卖对不对？人嘛多人伊卖哦，对唔对吼？

0: 再来是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1: 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各
0: 位，哦，好，谢谢。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呢。
2: 大准日讲，
0: 所以那个你服务咱的现场的固定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的那个边来，让我当两扎点歌。卡好切瓜，咱有讲过哦，汽油是无起无落，当然是因为国家吸收的关系啦吼。那么希望是没有涨价，那大家能够省一点安尼啦。啊，大家落雨有平安无？现在那个大家拢无开呀，来，希望大家都平安哦。来，你好，你好，我是小李好。
4: 哎，秀爽哦。
0: 嘿，咱在住。
4: 我黄小姐
0: 住哪里呀、
4: 啊？关庙。
0: 关庙。
4: 关庙黄小姐。
0: 是，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听一条爱人那是关庙人。
0: 爱人那是关庙人。
4: 嘿。
0: 好，带两百。
4: 我感觉可以来关庙啊，娘。
0: 啊，你落雨呢？
4: 没，我这落到今仔个热。
0: 哎呦呀，全台湾拢热啦。嘿啦，你好，带两百哈，
4: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好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5: 秀嫂，你好，
1: 你好。
5: 大富好，
1: 你好。
5: 我迄个破柱在哦，我点一条江西路口。
0: 蛋姐，破柱的王大姐。
5: 哎对。
0: 江西路口，带两百哈。
5: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我等我。
0: 难得注意。
6: 哇，到底这是关林？
0: 你哪就会记呢？啥？
6: 圣诞。
0: 你哪就会记呀？
6: 啊？
0: 你哪就会记呀？
6: 好安尼啊。
0: 你讲你住哪对啊？
6: 关林啦。
0: 关林嘛。
6: 嗯。
0: 赖大姐哦。哎。你要听什么歌？
6: 红花橙叶。
0: 安徽陈秀哦，好，带蓝白，
6: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6: 拜拜。
0: 来哟，要点歌的人，今晚我当卡里拜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那你讲了，大概热都要热好，转台湾拢热好啊，啊，真正是哦，哎，阴干无站无站，安尼天公伯啊，蛮个热啊啦，一热个水可能就冒出来啊呢。哎呀，真正是啊！来，要点过人两张卡哩牌哦吼，咱的现场困场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是咱大家拢我迄个最音调啊呢，音节垃圾拢派去啊。来，今麦先，前面呢来小蛋姐，咱电话来先给你接，蛋来先给你接哈。啊，咱今麦先我大屋来讲，我电话来了，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我是小丽，你好。
7: Hello， 哎，秀山大富啊！
0: 哎，咱在注意。
7: 哎，我台中老太太。
0: 台中的老太太哦。
7: 哎。
0: 你听什么？
7: 没嘛，你搞不一条一夜情好吧？
0: 一夜情呢？啊，这个大富唱的好啊哩。
7: 好啊，好啊。
0: 哎呀，感谢了。再唱哈。
7: 谢谢，
0: 谢谢，拜拜。
7: 再见。
0: 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哎。
8: 阿伯。叫三千进步。
0: 好，蛋姐来接接二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9: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9: 大富你好。
1: 你好，你好。
9: 我刘小姐。
0: 对对对。
9: 在咸水。
0: 哦，咸水哦，来要听，要听
9: 我。我今仔个个去叫迄落叫人家送来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啊，你要听什么歌？
9: 我要听红花橙叶的。
0: 我咧，我都叫人点嘛咧。
9: 有吗？
0: 啊、
9: 我都出个靠卡电话呀。
0: 啊，无你即马我白收啊。
9: 我安尼也做。
0: 嗯。
9: 用个咪讲讲真真。
0: 好吧，今日无做一天啦，好吧。
9: 啊。
0: 啊，做一天。
9: 你无你家点迄款，你就来山过年啦。
0: 哦。
9: 足久我毋捌听一条。
0: 好，等下就安排哈。
9: 嗯，好。
0: 好，再见哈，
9: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哪里注意？
10: 哎，我被我黄小姐，何为黄小姐？
0: 何为黄小姐？阿伯点的啦吼。
10: 嘿，阿伯。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10: 中红歌香港。
0: 中红歌香港哦。
10: 嘿，
0: 等你吹哈。
10: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11: 哎，
0: 是你好。
11: 哦，你好。
1: 你好。
0: 哪位？哎，
11: 我会哦。
0: K 哦，咱贵姓？
11: 我姓杨，
0: 杨大姐哦。哦哦哦哦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11: 哎，上面你的小雨好小哦。
0: 三叶里的小雨哦。
11: 哎，
0: 好，大家到哈。
11: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
11: 谢谢。
0: 来哟，要点光想听见，咱今晚拜拜的来，谢谢。来，请我大悟公的气象一个，哎呀，注意听，注意听，来，谢谢。
1: 哎，来个各位铁器。啊，咱这落雨啦！啊，咱这落雨落到什么时候？明仔再去继续落啊！啊，明天哈，这方面虽然讲有些块叮当哈，但最起码是较侪滴到伫咱的南部落是落迄种准雨哦，大雨啊，中部以北是咱中岛以后的大雨的机会较悬，好、哦，所以讲明仔再雨会佫更加佮和缓较比较侪啦吼，啊！但是咱南部的朋友嘛，是爱加水，尤其咱这高雄屏东山区，迄雨一捆啊来一大堆啊，吼，它是用倒水的哦。啊，所以来啊，各位提起这方面继续，甲咱影响应该到这個明仔，后刚要来开门嘛，来缓解啊，这是七尤其啊，咱这個到七差不多拜三左右啊，拜二拜三温度会开始压起來。啊，温度会开始拉高啊，咱这雨变成中岛以外午后阵雨啊，所以讲各位提醒，落雨跟明仔再搁一讲呢。
0: 哎呀，谢谢大家拢要注意呢，真的不要去山上，莫去山顶，莫去海边哈、啊。来，今晚跟我到位来讲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那小时候胖不是胖，是小时候胖，他以后很容易胖啊。那你那细汉时阵小块大颗还好，但是细汉的时阵就大颗，以后大颗的机会啊，啊就就管了。啊，咱就一个数据吼啊，每四个国小的囡仔，每四个人来这都这样上大颗啊，以后会慢性病哦。哎呀，囡仔这细汉，嘿，生安尼啦还好，那来讲大汉佫继续大颗嘞。对不对？迄、那个机会较悬啦吼，所以讲囡仔的时阵，卖互伊食伤侪种垃圾食物，吼，会当食，卖公婆食，啊，那卖食遐侪。这国健署，哎，这个卫福部的国健署讲吼，这因为慢性病愈来愈少年化，所以讲有几个方法要来帮助咱台湾人。第一是啥？咱的大人的健康检查服务的年龄降到30岁，吼。啊，甚至讲个线上的工具，有足侪即个或者判断你的问题无问题哦，有迄种 AI 哦，线上的一种电脑吼、哦，你啊讲你的竞争也甲你分析安尼啦吼。啊，个啥？加强咱对健康的食食甲活动这部分的健康常识的这来教育了点啊，从小一起健康生活哦，所以讲希望啊，大家拢爱加注意咱的囡仔哦，咱爱。给注意，咱体重是有超磅无？你看囡仔每四个人来体重体重超磅差不多25%，啊大人呢？成年人差不多是50%啦。哦哟，两个人来体重超磅，所以讲真的要多吃青菜水果，多运动哦。
0: 是的，哎呀，谢谢。小丁哥你好，
1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哎，等一下来一线喽，来谢谢，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关庙人，那么这個唐辉说，请为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名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跟你买，那老皮羊。
0: 三品的不姐嘿。
1: 这五号了。
0: 哦，阿伯了那好。
1: 我那都怎啊？我两摆就好呀。
0: 阿伯了那好是姜啊，先啊。
1: 海边啊。
0: 哦，会姜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再跟阮道小伯哈。哎，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这道小伯哈。感恩哦，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喂，
2: 秀爽呀哈。
0: 哎，是你好。
2: 你爽啊？
0: 我秀爽啦。
2: 秀爽，我给你见证一下哈。
0: 哎呦，三品了不姐，谢谢你嘿，感恩哦。
2: 哎，我给你买五号水杨哈。
0: 好好好好。
2: 买四组啊。
0: 好好。
2: 好高，那个花花生甲香港卡都好用。
0: 哦，高盛街了香港卡呢。
2: 哎，阿公高好啊。
0: 安尼好啊呢。
2: 啊，我要甲伊请请教一下
0: 哈。好，好，请讲下来。安尼我甲接接了先哦。嗨，谢谢，邓姐，邓姐，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叫啥？你好。
0: 哎，黄大姐，你好。
3: 对，我来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谢谢，来请讲下来嘿。
3: 对。嗯，
0: 哎，
3: 我做见证哈，
0: 来你讲起来。
3: 哎嘞，灰指甲，
0: 嘛
3: 增加发足水的。
0: 哦，好好好。
3: 本正是啊，家家都无增加。
0: 啊，你是不弄弄皮痒啦？哈，生病了不见。
3: 做见证。
0: 哦，弄弄皮痒的
3: 对啦。啊，过来屁股坐八年的轮椅，啊，拢坐个结烂，啊，那都，嗯。
0: 阿干不？
3: 阿不不，哎，哎，隔单也好去啊。
0: 安尼哦，
3: 会落起来。
0: 安尼哦，哦哦，
3: 阿无我坐轮椅坐甲足疼呀。
0: 安尼哦，吼，掉来坐掉，嘿，掉好。
3: 哎呀，我都，即刚个叫的，你知影啦。
0: 哦，我知我知。好，安尼感谢黄大姐老朋友，谢谢。哎呦，那个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上啊，陪我们得让给那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转个大石拢个淡薄咧，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薄？薄是个头份两箱哦，莫袂见呢？哎，转起来捞起来哈，爱接薄好的个咱
4: 到石薄，
0: 以上广告等下接薄很丢咱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个恰到来讲个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根据卫生福利部这边的资料，哈、哦，咱这个咧关器官为什么大爱留人间？咱人走了后哈，会当帮助人最后一个机会，哈、哦，就是你家你有一旦用的器官去帮助人，哈、哦，和这個其他的家庭哈，佮、哦、带来一丝的希望。哦，这是这卫生福利部拢希望吼，诶，推动一个健康台湾一种吼，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好、哦，所以有足济县市啊，甲病院有这些吼，这种相关的这资料，包括这种什么意愿书啦，吼、哦，啊，佮有诶，当然你买有这种一定的这知识，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呀、啊。啊，这爱让伊的口号是这样啦吼，用爱哈让生命再次跳动，这真重要。因为咱人有一天会走，但是呢，你去想，那是每件拢是把伊家己的爱哈变大爱，去帮助别人。伫最后一秒钟的时阵离开的时阵，可以把这爱这个这名器官哈，会当去帮助人。啊，你无的确。有一天啊，领导的某一个人亲人，佮嘛是会受到别人的帮忙啊，所以讲有机会要多多去了解这部分哦。
0: 是的，我捌讲过啊，咱的人是颔骨啊，容易生的烂三八，咱的好朋友呢，有介一人有种生种烂三八哦，叫做小肉芽。那么通常这种是40岁以上的人较惯，表示你就是有高血脂，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的机会比别人较悬，所以呢，这种人呐是有种小生的烂三八烂的好病呢，你没过度紧张。大部分呢，经过的美国研究呢，讲这种皮肤生出来烂三八呢，这个大块的人，得到第二型的机会更悬，以外糖尿病然后，但是它比较不容易变成癌症哦，但是只是马英公是看会当看出的你。 比较较大颗，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机会呢，真正介高。所以咱唔食伤油，不要吃那个油炸类物件，对你来讲，较袂有种蓝三巴生出来。这种有的人在过瘾康啦、腋下。啊，有的人大部分啊，做这东西的颔棍啊，吼，所以表示你会有会带管的人要特别注意哦。那如果是变性了，是有种乌色的黑棘皮呢，哇，那你得进去挂新陈代谢科呢，你有可能是有糖尿病的啦，吼，可能报告好朋友。来，咱今麦请到我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来，来个各位分享。热，真正热是咱拢想讲应该是中岛较热，吼、哦、对，中岛比这一波较热。咱中研院哦去针对这温度有记做记录，哈、哦，针对台湾本土这部分有七八档研究发现，按上热的温度的时间，同温这个、日头咧晒吼，啊，佮有一个叫做热辐射啊，你看是晒伫涂骹，啊，涂骹。吸热了，佮加啊那个佮弹出来哈，所以讲温度较悬的温度时间呢，唔是伫中昼正十二点哦，哎，是伫几点？差不多是早时的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哎，佮咱知影讲气温的高峰吼，这部分中昼无同哦，哦，咱一般咱讲啊较热的天气，咱那个注意哦，迄时阵温度扭出来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这时间。哦、所以讲，伫这部分哦，有可能，咱这教这个教学生啊，还教育这部分啊，体育课有可能来伫这个时阵十点，哦，在时啊十点到下晡两点这个时间点，有可能爱先好开，因为囡仔有可能伫这个时阵去热掉，啊，这只是做个参考。所以讲，咱一定要加注意哦，但是上热的时阵一定要加补充水分，较热的时间可能是十点到十二点嘞。
0: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虽然讲落雨啦，冷气嘛在吹啦，茫去因热，这种落雨天也热吼，较容易闷热翕啦。哦，所以当然湿度高呢，咱就开始注意者吼。湿度高呐，鼻腔过敏的人上艰苦啊，咱鼻腔过敏呐吼。所以爱注意者，最后嘛得爱补充哦。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4: 哎最近有一个这期刊的资料，哎呦，这真的是真恐怖。这是 CNN 哈，一节新闻报告哈，一按这期刊哦，是 Science 来面有一个研究写上。所以我的海底，但这个海洋的动物，咱拢就唔知，哦，差不多了解差不多两三成安尼尔。哦啊、最近有保存一个章鱼哈，章鱼 taco 哈 ，taco 也这个相关的这资料哈，发现哦，伫足够足够以前，咱是不是看咱看电影，是有种 taco 一种章鱼海怪，对不对哈？伊讲这个资料内底有写的，伫足够以前，真正 taco 的这个祖先哈，伊上大只有机会到19公尺左右，19公尺。哎，咱啊，这无法多去想，要紧。咱差不多3公尺算一楼安尼来看，所以讲迄个塔克的这个身高吼，差不多有7楼才高。哦，所以讲这个以前哦，是不是真正有海怪？应该是有哦。啊，今麦个有无？不知道，因为今年海洋的吼，这部分因为温度的变化，哦，所以讲有足侪海洋的动物变化相大。哎，但是可以看到那个资料来看，以前真的有海怪哦。
0: 是，哎呦，真的，这个
4: 7楼这么高呢、
0: 这个电影好像一直有在演这个戏哈，好像
4: 一些相关的这种怪物的这种，
0: 对，来，今麦个恰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4: 嗨，咱最近弄的看这踢足球，哈、哦，啊，等这
0: 还没有结束啊，
4: 啊，可以吧？哦，正紧张的时候啊、这五营去看的，蛮好看的。啊，咱对啊，各位报告是。咱来加运动、加啉水、加食水果啊，为着健康。所以讲，想的是啥？食水果就是补充维他命 C， 想着维他命 C 就是想着咱的皮肤会水哈、哦。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伫纽西兰啊，即、有一个大学哈，伊、来研究讲吼，咱大概来食2粒，因为咱一个拳头哈，差不多是一分水果嘛哈，大概食2粒。但是 kiwi 这奇异果连续吃2个月，到底有什么身体变化？结果发现啊， 不止皮肤水哦，伊皮肤诶下骹迄胶原蛋白生出来的量，佮更加愈侪，比无这人佮较好。哦，所以讲啊，喂，佮啊另外一群人是用抹诶，抹维他命 C 的皮肤，结果发现吼，用这个比抹诶佮较好啦。啊，所以讲咱有时阵吼，买有咧抹吼，你买有爱有得佮来食吼，想要皮肤水的小姐妈妈哈，你爱知道，那皮肤爱水吼，一定要给补充水分，要锁水哦。阿哥啥爱加维他命 C 啊，相关的物件，青菜水果要给加挂哦。
0: 来，咱今嘛先吼，大呼请这个易雅晴。
4: 嗨，好的。
0: 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大呼请过来，谢谢。

0: 掌声鼓励。
1: 哎呀，谢谢。
0: 哎，这是梁一唱的哈。
1: 嗨，是。
0: 那么这时代呢，这个赖太太说电话多少是？
1: 大副主任。
0: 嗨，谢谢。啊，来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哦。咱的汽油公是降一块，啊，来柴油降八角。哎呀，佮更加如何？哎呦，赞赞赞哈。我佮讲一摆哦。那你汽油降一块，柴油降八角呢？怎么这么好呢？来呀，最近有真济人，就是话我那卡头会酸啊，啊我那腰啊酸啊，嗯，啊你想啦，你有有啊，啊退化，哎，这热吼，真济人是干那鼻啊过敏的问题呢，迄关节嘛过敏呢，迄关节嘛酸痛呢，为什么啊那气上大啊呢啦？啊别热吼，为着先知影呢，关节的先知影呢，啊为什么那样呢？啊因为咱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咱的关节内底软骨都无了减少，总变成有人胖。啊，外口湿度干，较冷度的部位的入面的，哎，造成咱这个关节伊就会酸抽痛，或你会感觉讲哇，真正是暗时困觉咧困的时呢，迄酸痛干人无法度困安尼呢。这都是你来检讨，是不是你平常时拢无咧咁保养？哎呦呀，当个听者来讲，这个食药啊，呢吼，去食药当然听是该食的，爱食药过啊。咱平常时的保养嘛是介重要，因为呢，咱补充钙质是达纲的哦，唔是干啦，这个是你听需要呢哦，是一定爱补补个人再见呢，达纲拢爱补1200ml，我们到1500，所以当然你爱食，爱保养的对啊哈。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跟这个腱子把咱来给个关心一下啊，因为咱大家拢咧需要呢，大家你是不是拢爱走路？你是不是拢有一个角度？哎呀，拢会无爽快啊！你也去观察一下，咱是不是常常拢走路会憋憋叫啦，会无爽快啊？脚无力丢丢丢，迄种感觉吼，无力无力，咱来去关心，到底是咱关节出问题？也是咱的筋络的问题，哦，那不一样，哈、哦，是讲咱这真正是无得卡，或者无得腱子的问题，要去把它分别出来哈，因为无同的问题，咱治疗啊加保养方式都无同。但是呢，咱第一来先讲，可以提起咱的肌少症，哈、哦，诶，恁五年会长辈应该拢有这种感受，真辛苦，食啥啉啥，拢会去扎着，不是哈呢哈，哈、啊，奇怪，恁这这啦。啊，连喘气也会喘啊！啊，即个喘气时阵，喘的时阵呢，你多好，你吞喙暖扎着。啊，看安尼以前就袂呢，啊啊，不是安尼吼，你是咪根本就烦啊，老啊啦，哦、啊，是不是常常会这样讲？无多哦，你去看哦，咱根据吧，你萎缩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哦，越来越快哦。那有的人感觉讲哇，看不出来是，就是看不出来。但你看出来的时阵，你的手就是剩骨头一种感觉，3:8。嗯，啊，有的人吼是外靠拢脂肪包也看不出来，啊，这里拢油啊，所以讲有三高。哦，所以有的人无同的这状况，这个感受拢是相像，拢不是拢杂的。你也有定了种情形，你不只爱关心你是不是有力弱啊、无力，还是肌少症以外，就是这个相关失地方面的哈、哦，这真重要。咱来加训练、加运动。啊，对呢，看来就是咱讲了咱的关节啦。咱有足侪人是因为工作就造成关节无爽快，好比如讲啥物，咱即做头模呀、啊、做破西啦，是讲搬货、磨东、背楼梯，也是讲健身教练不喜欢这样啊，深蹲对不对哈？诶，磨这个是讲重训，所以你的工作就造成你的脚头、肩头啊这部分的关节这些损伤，一天一天的累积，你无了解吼，这个到五年会了后，你开始感受到。啊！我做一个动作，哎呦，我脚都完全拢软去，无力会疼。也是讲咱天气在变化，咧落雨，大气压力、空气压力咧改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会肿、会烧、会疼。啊，严重的人会麻。是的，咱开始关节发炎，开始有出问题，这时阵绝对卖食止疼药啊！你要去给医生看。哦，做一个长辈就是想讲我老啊，即句话卖定讲。啊，因为咱身躯有问题，要有医生治疗， 啊、当然一定是老啊，但是。
0: 哎、欸，大夫，我插打个岔。
1: 嗨嗨。
0: 嘿，人那不老是妖怪呢、欸。
1: 不老是妖怪哈。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讲，咱这个时阵，你看，我腰会酸痛呢，我是不是这个会老啊？是，不一定，有可能是咱骨质疏松。有的人感受到迄种哎腰酸啦、啊，迄种感觉吼，你感觉讲是我做伤操，唔是哦。有年会长辈有足侪人，实际上是骨质疏松一个足明显的信号。你的骨头经袂起你这规身躯的重量，开始用无同方式来甲你讲哦。当然腰酸背痛以外，就是伸展倒球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现在讲两公分。哎呀，我开始翘骨啊呢，是的。所以你的骑卡车的时阵，动着骨头哎骨头别起哈，你个人是弄着呢啊，你倒伫拖卡无多重啊？为什么啊？这个大腿骨断去啦，啊腰断去，爱上病。哎呀，这就是差别。有咧保养的人是啦，弄着哎靠板板，佮继续起来行咯。有保养跟无保养有差，所以讲咱来去牛，牛骨头比多，骨质密度、体脂啊，一个买来只一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要排一下健康检查哦。
0: 是哩，人讲无钱袂偏执啦，其实呢无啦，你嘛袂偏执，无啦就是无啦。啊，叫你行路，你看到无啦变哪行路？啊，佮你请哦。定定跋倒啊！像我今仔去夹头毛吼，啊，伫等你夹头毛者，两个拢是七八十岁，两个拢有跋倒啦。啊，同阿伟，佮只阿妈讲我跋倒架梯啊啦。我讲阿生阿恁的行路爱注意，啊，七十几岁跋倒真麻烦呢。伊讲就是安尼，即卖哦，迄出门拢是啥？迄拢爱塞衣啊呢，叫我都敢出门呢，我会惊去跋倒安尼哦吼。所以千万都莫跋倒，但是咱补充钙质有必要，一定爱补充。袂你到时呢，迄骨质咯骨头的密度呢无够，当然呢你得变软卡。啊，佮加上你无运动，健肌嘛无啦，你会得着啥肌少症。所以话你感觉屈啊屈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热啊袂关，佮五十斤佮生骨刺呢，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大家好，你好。
2: 嗯，这秀传遐哈，
0: 还是
2: 嘿，我要甲你先搞一下哈。
0: 哦好，
2: 我这两个卡头哈，有检查有退化啦哈。
0: 哦，阿公得力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是咱这位是王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来我秀川你好
1: 秀川
0: 哟
1: 秀川我给你见证
0: 啊哦来哦三品都不记得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给你见证啊
0: 我、哦、来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我给你讲哦我吃你的这个钙固醇哈，加十一罐啦。
0: 哦，谢谢谢谢。
1: 啊，我今嘛吼，会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好，有听无？
1: 我会爬楼梯啊，啊会走路脚头乌袂疼啦。
0: 哦，好
1: 谢谢啦，感谢谢啦。
0: 谢谢，祝你健康啊！安尼我嘛跟你谢谢，保重咧，大姐好，安尼好哈、啊，好好，感恩哦，谢谢。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0: 欸，你好，
2: 哎、欸、了哈，秀
0: 秀爽，
2: 秀爽，
0: 哎、欸，是你好，
2: 哎、欸，我给恁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2: 这药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接，啊，你吃对症嘿，
2: 我吃三鲜清补，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钙固
0: 钙固剂，哦，啊，吃了那好，
2: 啊，这卡吼，
0: 嗯，
2: 本来这这不神经啦，
0: 哦，
2: 啊，多该抽你卡来啊，啊，哦，抽这个卡巴啊，
0: 嗯，
2: 抽你卡乌啊，
0: 嘿，
2: 啊，我怎么，
0: 嗯。啊，今麦好不？
2: 今麦都，
0: 嗯，
2: 这阵都未听
0: 哦。哦，好好好，
2: 嘿，
0: 好，安尼未歹嘿，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好，好，干干两声哈，好，谢谢。好了，秀嫂你好，你好，
3: 秀姐哦，
0: 嘿哟哟，
3: 我跟你讲，我叶莲啊，
0: 叶莲哦，遐啦，
3: 好，你个锅盖是真正。在究竟做好嘞？
0: 三片都不记得哦，你也感觉哦。
3: 嘿，我花这大名都究竟够艰苦的啦。
0: 大名都究竟啊嘞哦。
3: 嘿啦。
0: 啊哟喂，阿姐妈嘞？
3: 阿姐妈没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没，还是我这么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3: 哇，大名都真正究竟，我真没可能嘞，我真够艰苦，你唔知。
0: 哎呦，
3: 过个真正究竟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3: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这个同事们好。嗨，哎，叶莲姐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贤啊，
0: 还是嘿，
4: 哦，吴姐嘞，
0: 哦，三弟，谢谢你来请讲，还来，
4: 哦，哎、你也改过几个，三千八千多
0: 嘞，嗯，
4: 哎，别惊，其他别你惊了，
0: 安尼哦，你改的经验吗？
4: 叫我给你买啊，
0: 哦，要搞买哦，哦啊啊，今麦要搞买你，我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啊，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嘿。
5: 哎，秀川小姐好！
0: 哎、啊，你好，嘿，啥？什么贵姓？
5: 我太平姓包，
0: 傅先生哦。
5: 哦，我潘先生，潘真潘先生，你可以啦，大家你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啦。
5: 我先生吼，这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啊，
5: 你做啦。
0: 哎呦，
5: 他
0: 讲个这么严重，
5: 你唔知哦。
0: 哎呦，
5: 我刮刮骨开刀啊，会惊啊，即卖惊，明仔载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不是了？
5: 跟你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5: 我用三针针布加
0: 盖过子，
5: 盖过子。
0: 哦哦哦哦。做咧
5: 食较重咧吼。
0: 好，加食较重。
5: 其他就行咯，较无啥问题啦。
0: 啊，你等去游览嘛？
5: 啊，哎哎，明仔载要来。
0: 哦，好，啊，你大哥，啊，你唔过恁出门要注意哦哈。好，落雨要注意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恁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恁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固执，
0: 食咱这款钙固执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来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呢。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最养生的较好，吸收都好，含钙量嘛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都进口咱这款。
6: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妈咪叫咱登记拢咧感恩那一台呢，咱买产品的时候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杯呢，希望好朋友大家啉得温温来茶呢。咱用上好材质，316的是电力是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房挖两点的一支保温瓶呢，啊那药房那无货呢，请药房高安公司叫回哦。假好记得给咱
6: 到是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欸，谢总啊，
0: 还有嘿，你好，
7: 我
0: 秀兰，
7: 我叫邓德哦，
0: 嗯，邓德，嗯，哟，啊，我要进无，我来接接线哦。 还要加盖一条，好，好，谢谢。来电话，你好。
8: 喂，
0: 哎，啊，你打就会记，什么贵叔的？好，你好，嘿。
8: 哎，姓啥呀？
0: 嘿，你打就会记呢，嘿。
8: 哎，我问你一下好不好？嘿，那个骨头，那生骨刺要敢嚼啊？
0: 哦，哎呀，要按努力来，二线就嚼。嗨，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三月里的小雨，
9: 哎呀，试试看啊、哦，
0: 好听的歌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9: 数六九，数六九。
0: 哎，谢谢三月里的小雨，谢谢。

0: 谢谢
1: 你的小雨啊，
0: 感谢您。
1: 我看哦，来稍等一下，我这个拉又在响，等一下嘿。啊，我的看应该是六月里的大雨啊。
0: 哎呀，
1: 刚好记得瓜
0: 哦，
1: 六月里的大雨，
0: 大雨呢，
1: 六月份的大雨，小大雨。哎呀，刘文正啊，你什么时候回台湾的？
0: 哎呀，那个大雨飞不过来了。
1: 哎呀，真的不巧嘞，台湾下大雨呢。
0: 哎呀，给我跌档呢，其他所在给我跌档，
1: 工作跌档，委内瑞拉死很多人，好可怕哦。哎呀，所以大家平安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啊。平安就是福哦。
2: 哎，徐爽，
1: 喂，
2: 我高山食，我真出名啊！
1: 哦，你好，你好，
2: 哎，
1: 嘿，
2: 哎，我食你迄有效诶，我即届咯。
1: 我来三片了，我姐食三片未？对，食
2: 你三片三包。
1: 哦，食了完啦。嗯，
2: 因为我去刚去
1: 检查身体呢，
2: 去检查身体，迄阵迄落饭后迄种泡炸球诶，迄是剩一把。
1: 康爸爸，本钱的康爸了，对，然后我会疼的，对，我一把，
2: 哦，
1: 啊，
2: 个肝啦，吼，肝我是较早我有开刀割肝，
1: 哦，啊，即马检查呐，好不？
2: 啊，就是有啊，即间拢及格啊，
1: 哦，诶，
2: 即间拢好，
1: 科技及格哦，
2: 肝也好，腰子也好，心也好，
1: 好，
2: 我以前三个月前。那个呀，我就是检查者拢
1: 红衣，
2: 哎呀，啊，惊着看叫你过来吃，我进前叫一个吃，袂有好有好啊，袂是迄阵啊。
1: 所以大姐唔停呢，哎呀，继续看嘞看嘞，叫你买物件继续看嘞哦哈，唔停哈。好，谢谢你。喂，你好，喂，你好。
3: 叔叔啊，
1: 喂哦，
3: 我跟你讲哈。
1: 好，和你讲。
3: 我跟你讲起先咩？三片布，
1: 三片好不？这个三片煎布，
3: 三片煎布白的呀，
1: 白色的对啦，哥讲啊，白色的嘿，
3: 哎，白色的哦，
1: 对，
3: 我的姐哈巴爱好去，
1: 哦，好，
3: 啊，一个个大兵嘛顺时呀，
1: 哦，阿妈喂，好棒，大兵
3: 嘛顺时，啊，今麦你讲。我咧讲，阿妈好，我心都未喘。
1: 哦，嘛是好呢，这嘛是好啊，嘿呀，好，好，那就表现哦。嗨，谢谢。没有，我的公公让贵仙姑娘给你过套套，都是爱吃人这罐
0: 三省金箔，
1: 真正爱吃这罐呐。你跟他听啊听，十当嘛袂好啊，爱关灯爱吃，吃了你也怎好的对成个大姐呢？吃这好啊，个休完呢袂使休啦。咱就是一直个吃个看呢，啊个投资啊，哎，成了保养身体，一世人个保养好安尼吼。啊，骨头关节筋络个人照顾是吃了呢。
0: 钙过节，
1: 三千钱不个价，钙过节，这两款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都是啥？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价。
0: 哎呀，得啦！
1: 陪我几位人香港看现的是进老光告进个波啊，
0: 诺诺皮痒，
1: 假喝不喝，假个烂
0: 倒是不。
1: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了呢。
0: 多准几个，
1: 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呀，但你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有，我有上一种的脚踏板和恁打，啊，恁那打了感觉，感想袂歹人，卡里白甲恁讲，再有一个大嫂甲我讲啦，秀爽，你甲阮建议哦，内卡买啦吼，啊，用那个。按摩脚呢，一共好，我拢有够好，甲提肛滑，伊拢做了有做呢，伊拢有做呢，做认真的呢，做了拢改好。所以呢，咱那个朋友是做了改好，要起来甲其他人鼓励呢，才卡里要甲人讲啦，甲其他人鼓励啊，为人哦平端啦。哎呦，三做四休困安尼啊，想着的做，想着靠做安尼，安尼好过都卖啊，逐工做啦吼。比如讲咱啊乌白乱想的人呢，啊你那是定定逐工哦，啊你都叫你要困的以前哦，卖开电话，啊你偏偏要开电话，你敢困得去？你就是困不起啊，所以呢，咱听讲人哦，事出有因啊，会困不起绝对有原因嘛，乌白乱想啊，啊叫你卖乌白想，你嘛无多啊，嘛是同款个乌白想呢，所以呢，这困眠哦，困了解一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困眠无好人，佮比男性较济，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爱困了吧，因为咱的生命内底有三分之甲困有关系哦，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个困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哎，来个各位分享。
4: 困眠啊，哎呀，这做这样暗拢无咧困，为虾米？尤其少年朋友暗公交啊，夜猫族啦，
1: 小狗尿。
4: 哎，暗时无困，通常拢是有无好的生活习惯。啊，通常都是安尼，比如讲拍电动啦，这个追剧啦，看八点暗这韩剧哈，也是讲哦，啊，这做两较辛苦啊，爱看册啦，别变客气啊，甚至讲个写报告，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有较悬的问机会，有机会更问题？是的。因为啊，咱这个因为你该困的时间无困的时候，你的身躯的器官无多，伫这个时阵有这个较好诶较长诶时间来恢复，也即细胞哦，所以讲伊的器官诶细胞损失死去的细胞吼无多啊，个再生出来啊，所以讲咱的器官开始萎缩，速度开始变紧啊，伫这个时阵爱困无困啊，个会造成啥？咱变成一个习惯，比如讲，咱一点拢无困习惯啦，啊，一点到的时阵啊，无代志也困未起，啊，大概拢是安尼。所以讲，但是常常拢困无好的人，你开始要去，我是不是来提早来倒伫眠床困？啊，但是有一个状况，你倒较早倒伫眠床未困的时阵，马上按这个眠床离开。哦，要离开，啊，你要去做你爱做的代志。俺们讲爱较早困。无，你也讲哦，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爱达到来哦。你也较早困无唔对，但是你一旦发现无多困，你也马上离开眠床去做你该做的代志。啊，佮等下你这个眠床佮继续试看卖，咱困无哦。这是一种啊，另外是啥？改变你的下晡时阵的运动的习惯，加拍日加运动哦。暗时也会当较好困，这是确定的。啊，但是你无法多嘞。有可能你爱想的是不是荷尔蒙的问题啊？有人是因为荷尔蒙，哦，所以造成无困。晚睡醒啊，咱通常这较暗困的人哦，心血管的问题拢是较严重的哦。通常拢有三高其中一个，甚至讲，伊有第一个高了后呢，愈来愈还变三高哦，都是慢慢累积来的。所以讲，咱有年岁长辈。你一定要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有可能跟这也有关系，但是咱先去跟医生来讨论一下，安尼较好啦。
1: 是，哎，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
4: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小段姐算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哦。诶，咱的赖大姐说点名吼，奇怪，我总爱听孙建平合唱团的。我来在听的时候，还听你唱，我刚刚有一种，心里蛮平和的感觉啦，一种感觉哈，来不错的。来，李克，你好，
1: 你好，秀嫂，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之类，谢谢你来行哎。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靠苦了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我要给订一罐。哎，蛋姐来先哦，感谢，假好给咱当小伙伴个家呢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先生，小姐。嘿，是你好，看大声小看你好。
2: 嗨，你好，你好。
0: 哈。
2: 我搞你更紧的嘞。
0: 好来，生病了不急嘞，感谢你哦。嘿。
2: 我就是了解。
0: 好，谢谢。
2: 年纪加血管的迄、那个都哎呀多呐。
0: 好。
2: 哎，阿姐妈都买三千全部减了下。
0: 好。
2: 哎。
0: 啊，有较好吧？
2: 有哦，我睡眠足饱，我拢一直听你讲。
3: 困了到天光啊，无迄阵拢一暗困好三点钟呢。
0: 啊，哎、欸，即马即好
3: 哦。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好。
3: 哦。就讲爱困了，要甲黏起来吼。
0: 好、
3: 哦。啊，黏袂起来呢。
0: 无要紧，豆紧，唔急。慢慢，慢慢来，慢慢来哈。好，大嫂，谢谢。哪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民清民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边来个食咱即罐，食咱即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那么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来得的哦，来得够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够灰粉，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和咱脂肪分解蛋氨酸。啊，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人靠咱的胃靠被黏贴黏贴软磷脂。啊，够维他命 B 群呢，天然的哦哈，这个火人人靠被疲劳。啊，你阿他妈阴公阴公基底哪来哪不好呢？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呢，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时来晒，来当那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虽然咱有讲过哦，咱这困眠不是大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好平，无急啵。还有耐心，还有耐心呢。哪只阿爸会哪好哟？假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苏小姐啊，
0: 哈，
4: 啊，卢小姐啦，
0: 什么大姐？
4: 我给你做见证啊！
0: 哦，你是要讲过来哦？
4: 没啦，
0: 啊，你是吃了哪好嘞？邓姐，邓姐，
4: 我做好的哦、啊，因为我妈老不一样哦，我做好的。
0: 哎呦，稍等一下嘞，你是卢小姐吗？
4: 哎呀，那是叫做卢小姐，
0: 叫做卢小姐来，你请讲，你讲你
4: 我
0: 我我那老老皮样，我哪哪好？
4: 做好的，不陪我讲哦，就讲我多困啊，那规只我一趴一趴呢，
0: 啊
4: 你就讲啷个呢？就是在叫帮下电话，那规只我叫个会惊人。
0: 哎，不过这个上好啊，啊不过有效无？
4: 有效诶，
0: 有效呢吼。
4: 对啊，
0: 哦，安尼肩膀好，给恁当小
4: 宝。要等下播，要等下播播嘞吼。做好诶呢。
0: 是吼，啊那播好就给恁当小宝哈。
4: 好，啊那骨骨头嘛真好。
0: 哎呦，你有食钙骨钙骨质咯？
4: 我这个过去嘛拢有吃，无拢没，我都阿，我都姑呢，无你若去坐咧，
0: 你若
4: 去公共场所吼，我就去换迄个，那我换人工关节了，我爱吃迄，无吃个过去呢，我真爱贪。
0: 哎呦，好个，
4: 去公共场所拢爱姑姑，拢爱坐咧，迄个马桶迄只只，我都姑。
0: 哦，阿姐买单，姐买单苦啊你。
4: 哎呀，
0: 哦，你好呢，哦，这样很棒呢，好，感谢你，感谢。
4: 我起码，我起码快点嘛。
0: 好好，安尼感谢你哈。
4: 这个是怪伫阮兜的，我住伫阮姐姐阿姐嘛。结果这几个一波要出去，个我都出去。一家要出去，我都出去。今摆要开，我都开门啊。
0: 我
4: 伫外口。
0: 我闲啊。
4: 啊，电都迄遥控还是？啊，今摆叫我去换电池，讲我讲我十个讲袂使用。
0: 好，安尼好哈。会使
4: 用，啊，今摆讲袂使用啊。啊，我作用啊。
0: 好，
4: 啊，怪我，等等我接电，我做开啊。
0: 好啦，好，好 ，OK 好，安尼就好哈。
4: OK， 好，谢谢，拜拜。
0: 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大春你讲，我要甲咱的贺边讲了一个，真正这个人值得咱个介绍的吼，是谁？你们知？他不是歌星，也不是艺人。那么这个人叫做陈美琪，伊是秦城董事长，甲台积电是资深的副总呢，何丽梅呢，他们两个都70岁，所以呢，伊两个拢是啥呢？富豪的榜首哦。排行榜的对了，第一名，这个是科技女富豪啦，就是这个什么人呢？叫做陈美琪，身价300多亿呢。啊，你敢知一排背包偌济？一排背包偌济钱好了？恁一定认为一定是排一个爱马仕对不？错了，一排一个500块的背包，身价超过300亿的人呢？人家问讲啊，你呢？无牌爱马仕，啊！你来牌这个背包，伊讲没啊？这个背包哇，足好牌呢，很好用呢，啊，可以用就好了啦。吼、哦，啊，有时候人家真济企业咯，大概那是聚会的时阵呢，真正哦，迄个假拢是起个 LV 啦，爱马仕，然后名牌的对啊，伊拢总不无咧插面，反正伊的牌爱牌的对啊。啊，是这个何丽梅呢？这个嘛是富豪呢，伊拢请。今天2-3千块的灯裤，穿10几档啊，搁咧穿咧。啊，所以呢，有人讲哦，啊，你呢，人个一千拢啊，今天拢后迄个4-5十个，五六百，五六十个，你呢穿迄个2-3千块的尔。无啦，啊，都好穿都好，我一千搁穿几十年的呢，哇！所以这两个人出手呢，不只是会帮助人以外，引起一个啥百亿富翁。这个陈美琪啊，这公益已经超过20几年，伊拢是认养偏乡的小学呢，帮助偏乡的医疗，专台湾招套套需要帮助的呢，够经济上艺术家，这个你们在有啥物帮助？这艺术家伊惊讲哦，这艺术家哦活不活袂落去啦，靠艺术赚钱也是不简单呢，伊唔是可怜因哦，这个、陈美琪啊，伊是替他们担心呢。所以呢，伊拢感觉讲哦，奇怪呢，迄有钱人哦，啊哪讲的要艺术甲因斗帮忙呢，真济人，迄有钱人拢是安那讲杀价啦，啊有钱人拢排的铂金包，为什么舍不得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品啊？这个甲这艺术家加油呢？所以啊，这都是伊的看法啦吼，啊然后呢，你敢知这个这个白手起家的陈美琪呀、啊，伊是婚姻到那个人。祖先的帮妈妈做一挂农业的，去做农啦、往来啦、芦笋啦、这个连灰菜、灰菜啦、禾啦吼，啊大鞋啊地呢，拢伊拢做过呢。伊每一分钱拢是啊靠家己双手甲妈妈倒赚钱赚的呢。那么呢，另外这个何丽梅她是啥？新竹建村来的。啊，伫高中毕业的时阵，因老爸、因爸爸就甲讲啊。难道无钱通去叫互你读大学的学校私立大学呢？你顶爱考的迄个公家的大学哦，啊，以前那是甲考的政大。但是哦，不只是安尼，一课达个月200块清寒奖学金呢，完成学业，真正无简单。这两个人真正做无简单，无怪张忠谋呢这么的器重他们这两个人。那么呢，后来因两个呢，是台积电一个做，这两个拢做几档？27年，哇！经过了张忠谋、蔡立行、刘德英跟魏哲家，所以呢，每一个诶领导人呢，拢总重用他们这两个人。而且陈美琪吼，伊是按那种瓷片打孔的时代啊，迄阵呢，迄个秦城兴业呢，即马变成全球的啥饥渴女王，所以。又登上什么呢？富士比的全球50岁以上的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企业家榜单来的，哇，真的哦，已经那是因为 个何啊，个何何丽梅哈，咱明仔再讲，连刚哥再给咱介绍的因呐，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要讲的可是安怎呢？人咧真正是有诚心，有咧帮助人以外，对家己吼真勤俭，绝对袂浪费一角银，因为伊感觉趁钱嘛无好趁，所以伊的钱拢用伫对帮助遐偏乡的小孩子，甲帮助迄种偏乡的医疗。即陈美琪跟何丽梅两个人都一样，身价拢是300亿以上，哇，不得了！嘿，那为人成样的小白弟弟啊，还出门哦，那开了哦，迄个面如 V 的 V 开头生时代，嚯！阿那无就是诶，面子为一种诶跑车，迄个新时代，迄种新时代铁下，何必这样子呢？头家人一定爱开安尼吗？我认识诶马义山吼诶老板呐，伊是开小货车呢，伊即马嘛是还阁开小货车。这马义山老板真的是哦，我耳肉丢，因为我跟他蛮有话谈的哈。来，义兄，跟咱报告好朋友来试试。所以人讲欠到底啦，真正有影无？真的，欠到底哈。来，我要来个唱一首较轻松的歌，刚靠情歌。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嗨，继续关日本歌，关麦叫做《米纳多相送》。相送的歌拢是从这种啊，我有讲过，就是夏威夷种的，你的当一种音乐的对啊。啊，台语呢叫做《港口情歌》，谢谢。来呀，咱每天讲是热天呀，都较袂中风，热天都较袂心肌梗塞，错。这个是错误的哦，哈。啊，为什么呢？其实嘛是有这天气热，咱这嘛是因为落雨的关系，刚刚好像没有那么热，但是不要忘记了呢。那年岁愈大的人吼，你搁愈无运动，落雨天要困伫厝内，底面无叮当啊，你敢知？那对咱心脏更会愈歹，会呢？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倒脚啊。哎呦，就算这嘛咧落雨，是不是出去运动？啊，拢坐伫厝内底哦。啊，你嘛无你嘛起来徛起，捏一下脚背一下，对不对啊？所以呢？咱即马有介济人，就是因为拢运动量无够，不只是安尼呢，佮检查水分佮啉无够。啊，你佮想你个水分啉无够，你个血黏滴黏滴呗，会啦。啊，那么如果是佮加上你个性个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哎呦，那定来感觉胸腔闷闷呢，有即个感觉无？啊，你就是个性个关系啊。所以呢，只要若是有心律不整、有急心症个人。这两种问题人拢是跟你个性高级别有关系，所以你感觉无安尼小看哦，安尼爬一个楼梯就喘，这个介危险呢。你若爬一个楼梯就喘，你要注意心脏个啥细胞呢？啊，搬物件啊喘，啊，洗一个身躯啊喘，有安尼喘袂离喘平平呢，这种爱紧去看医生。那么你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已经夹心症。咱咧讲叫夹心症，这种个就是咱咧管，咱咧血管咧已经塌掉诶，夹心嘛，血通要脱离了这个通特别贵嘛，对不对？所以呢，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塌70%，啊，你感觉你叮当的时阵呢，活动的时阵呢，人就感觉闷闷啊，啊，来休困一下，等下就好啊。啊，那是惊病咯的，人的舒服呢，那么这个当然啦，还好，等下就过来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血管啦，它个高十趴的时阵呢，你可能就是已经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定个咱那个边建议哦，吼，你本身脑隔一辈人，啊，你个有胆固醇管的人，啊，你个有三酸甘油管的，该恁建议，真正暗时啊去等哦，唔好食上一甜的几个，因为咱有讲过啊，暗时咱的肝个咱接着啥？胆固醇就是呢，也用的三酸甘油给咱制作胆固醇，所以呢，咱一定爱利用的哈，下昼时啊，食几个，食较甜的爱利用下昼时啊。那么咱平常时啊，除了是食食来注意，当然食食跟咱的病有关系呢。啊，咱都只讲啊，佮咱的情绪有关系，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人，啊，过来上恐怖是甚物？在压力呀、啊，压力啊，压力你敢看有？你敢望有？啊，你感感觉会感觉无？会来感觉啦，感觉胸腔闷闷迄个感觉。所以呢，压力呢，压力是安那来？大概压力拢无同款啊。囡仔冇压力啊，囡仔压力就是啥？人家想看，想要看卡通，妈妈唔好我看，这嘛是压力啊，对不对？啊，功课嘛是压力啊。所以呢，那是压力呢，也伤到咱的脑，会产生的自由基，或咱的细胞会变成氧化。所以当然对咱人的心灵代谢感觉无好，像咱拄只有一个大姐讲哦，伊本身个是已经有感觉到哦，伊这个伊颔棍啊，伊颔棍啊生出一个蓝伤疤，伊嘛伫线卡甲我问讲受伤，啊，这除了是讲个讲个是新陈代谢，甲你的三酸甘油胆固醇有关系无？有，甲我拄只有讲过啊，是一些报道呢。所以呢，如果是你有感觉讲个平常时呢，咱的手足个浮青筋呐。像个豆棍啊，哈尼大条啊，脚嘛是呢，表示你老血排无清气，血液那无清气，血有血带管的人，一般拢较容易浮手会浮青筋，而且较容易腰纹。咱的腰纹啊，较侪人嘛是跟你的血络循环无好的人有关系。啊，过来咱平常时哦，尽量爱注意呢，你的脚板那是乌噜的人呢，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糖尿病啊？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引起的末梢神经病变，会造成咱的血液管的人的像手的麻、脚的麻，无唔对。要唔过你呐，如果那是面的麻，干那一个面呀，迄个无讲啊，迄叫做颜面神经麻痹。啊，你唔是哦，你是一边哦，嚯、哦，一边拢变成咧麻，手嘛无力，啊，讲话讲不出来，人哦徛不在，安尼对唔对啊？安尼就是要中风啊！这种来紧卡，紧叫啥119。 赶快叫119就对了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无你要中风哦，因为迄当然中风无好啊。啊，过来就是咱那个病人，乃是你本身啊，已经有中风过人，一当来这边搁再处中风的机会介悬。所以当然你嘛得特别注意啊，兼做福建，为人对做福建哦，做无耐心的，尤其是中风的人。我跟你讲，跟你讲啦吼，你若是有中风，医生来建议你来做福建呢，你要有心理准备来做一世人。哈，啊不是做半当就好啊，嗯，较好康做半当，你免后摆你免阁继续活落去呢。只要你若活掉的时间呢，咱这筋络拢会起活来，尤其是中风的人呢，所以你就是来做福建做一世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哦，咱人唔忙去中风的原因，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十个里面有5-6个人要靠别人自己照顾，没法度自己生活，那可以说没事的人只有只有一个人而已，所以当然啦，严重也是死亡，所以尽量就是要注意血压。那你血压一定要保持在60-100以内，三酸甘油保持在105以内，胆固醇保持在我们的200以内，当然咯，心跳要保持在60-100以内哦，吼。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唔好食太咸、太甜、太油、太胖，这个都是不好的哦。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哎，
0: 来，我是爽，你好呗。
1: 阿公未困的呗，
0: 未困的呢。哎，等姐，我叫来听阿美来，等姐来接接哦。好，好，好，一线哦，一线哈。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2: 喂，你休息吗？
0: 嘿，是是。
2: 嘿，我想要请教你哈。
0: 好呗。
2: 哎，我算讲，我有血油较高，
0: 哦，血油较高呢啊。我来，二线接接哦。

0: 刷过你哟，那么这是 FK 点说，请问是咱这刘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白瓜白白的，
1: 嘿。算是无啦，我是咧点歌，是真正的分享哦。你的产品我这个算是经过我一下试款。
0: 哦，谢谢。
1: 啊，食了我心脏较好的时阵吼，我怎啊个停了安尼啦？
0: 唔好停啦。
1: 好运动啦。
0: 大哥，袂使停啦，嘿啦，啊，继续，无你即马改两顿，嘿，唔好停我哈。呵呵呵，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呵呵，我那运动掉了，呵，好，谢谢。你好，
2: 秀嫂，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
2: 嘿，安娜，给你问了哈，我前间有给你换那个三品进步，
0: 三品头姐嘿，安娜谢谢。
2: 我卡袂要穿，阿七我卡袂要穿了哈，
0: 卡袂穿哦，
2: 卡袂穿，阿七我袂穿安尼啊。
0: 哦，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啊？哦，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个，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
3: 秀嫂，
0: 还有
3: 我一哈，我。一罐三瓶，啊，两罐的啊，叫啥？叫阿雅，
0: 阿雅得啦。
3: 哦，啊，我迄三瓶吼，
0: 系
3: 顶迄个吼，食啊，迄啊有降落，你知无？
0: 哦，安尼好啊。
3: 唔过吼，唔过唔得。
0: 安尼你即马个改两顿钢管啊，不要紧啊，每一档一档哈，阿姆个改两顿哦，未使放掉哦哈。好，好，谢谢你，谢谢。老师长，你好，你好，嘿，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我叫三品进步，我最坚定。
0: 好，来，请讲重点来。哎，
4: 我叫三品进步哈。
0: 嘿嘿。
4: 啊，一些啦嘛哈。
0: 嗯。
4: 哎，121。
0: 哦。
4: 啊，心跳72。
0: 哦，安尼标准。
4: 72。
0: 哦，安尼好，好，好。
4: 正常哈。
0: 好，正常，正常。哎，安尼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感谢，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谢谢你哦。
0: 哎，你好嘿。
5: 哎呀，我南屯刘先生，哈，
0: 哦，
5: 你身体怎么这个？
0: 我来生病好不？今天嘿，安那好，安那好。
5: 哦，我心理不整啊，哦。
0: 心理不整哦。
5: 哎，心理不整啊，啊，一再去用减肥成啊，哦。
0: 哦。
5: 十五百去验吗？
0: 哦。
5: 剩一百36。
0: 啊，无你稳定我管啊。
5: 稳定啊，我那个87。
0: 哦。
5: 一百是拢去。
0: 哦，安尼好啊，好啊，
5: 安尼
0: 好啊。
5: 我再过去，我以前咯，我真正常啊，我这有时我唔敢讲，我袂也听你讲。
0: 免免甲讲啦，免甲先讲伊个食咱个安尼啦，啊，甲看嘞看嘞就对啊啦哈。大哥，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啊，小弟啊。
0: 哎，你好嘿。
6: 哦，我屏东万丹啊，我迄个盖过一个，
0: 伊话收
6: 着啊。
0: 好好，感谢你哈。
6: 我甲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都不一个哦，你讲起来，请讲。
6: 嗯。迄个三神仙宝的吼。
0: 嘿。
6: 我今麦个，我今仔日检查吼，去看吼。
0: 嘿。
6: 迄个。三升甘油脂剩了年嘞，剩55年嘞。
0: 哦，不要紧，安尼好。
6: 哎，敢未？迄个三升甘油，敢未当过食落？
0: 马紧拢食两顿就好啊，马紧啊！三升甘油，大哥我讲三升甘油上加卖加35就好啊啦哈。
6: 卖到35啊？
0: 嘿，对对，嘿，安尼卖啦哈，35以上拢不要紧啊，到100安尼啦。嘿，对对对对，好，安尼好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你都没怀疑，真正大家拢是吃咱这款，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成进步啦。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要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量，较袂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苦苦放油，就咪去放过了解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我的干部呢，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冇咪记。吃好就给我们倒小杯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起来，你好，你好。
7: 哟，喂，秀贤哦。
0: 嘿，是。
7: 哎，我先问一下吼。
0: 好呗。
7: 那是讲爬楼梯会穿爱花，
0: 会穿的，这哦，爱注意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7: 啊，秀贤小姐，拍摄我请教你哈。
0: 好呗。
7: 我三不五时啊吼，最近才这样。
6: 手上手心，嗯，会红的酒啊，啥呐哈？
0: 会红的酒哦，手心哦，你肝肝好吗？还是心脏？
6: 肝是从心脏是从小就不怎么好，
0: 啊，你跟心脏有关系啊？哎呦，讲得厉害，男性格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香港之夜》，霓虹国的《Hong Kong》咯，有路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来哟，香港之夜，风控了夜路。哎呀，去香港买香真香，拢是香香香香，都是香哈。这就是台语奥妙所在哟。其实呢，咱台湾哦，真的是一个宝岛。你敢知道咱台湾哦？这个上界有名是虾米？敢知？现在在板道的中破塞、啊、现在中破塞呢竟然去到世界各国板道火人去吃我们台湾的料理呢，哇，真的有很多有心人、哦、有心的人呢要推广台湾的、这个板道文化，真的去国外哦，真的是哦，包括法国也有哦，真的很棒的。所以有一些人呢一直默默的替台湾铺路， 替台湾铺路，惊啊！这个让世界各国知道台湾。你敢知道？我今天在看了日本的中野。我过去那是去日本，我拢去住中野一个民宿，因为迄个民宿的老板是阮高雄人。那么他是那个中野人。然后呢，你敢知道？即马中野咧办啥？今天跟明仔载办啥物？你敢知道？台湾祭，办一个台湾的夜市的物件。台湾

0: 台湾的啥？中破山以外，佮介绍台湾的雅琪啊，兄弟，真的什么都有，熬挂包啊，是阿哥肉丸呢，个碗粿啊，真的很用心，太用心了哈。来呢，咱除了是做人认真，对国家嘛爱认真，对你家己的身体佫更加爱认真。为什么？啊无你的身体又无好哦，所以为什么呢？咱拢定讲哦，咱尽量卖用着健保啊。啊，如果是开的健保嘛，是该开的爱开无多啊。啊，即马上侪人开健保是啥？一年开1000个是西游记啊。啊，那有甚物个变个变爱西游记啊？你无看伊讲新闻无？新闻报的一个先生呐、迄个人哦，血压嘛标准，血糖嘛标准哦，而且质量无食薰，阁无啉酒哦。啊，伊阁有三酸甘油酸，但是伊拢总伫标准的数字内底面，伊就问医生啊啦，问医生啊，啊为什么我每项拢数字拢标准的范围内底面，啊为什么我肾丝球过滤率为什么愈来愈降低啊？为什么越来越低呢？你们知？虽然讲伊有啊数字拢在标准的内底，标准的内底面，但是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啊？咱人有咧长期食药啊，这个物件啦，药啊就是爱靠咱的药剂给咱过滤，所以咱。长期伫高压困眠无饱，慢性定定有慢性糖分血压的波动之下呢，咱的啥物呢？咱的粒线体，可、就是咱的油脂呢一定会退化。粒线体的 DNA 就是啦，就是咧讲咱的油脂啊。所以你无课文讲，无唔对，咱来甲咱的血糖血压啊，这个有生这方面的慢性病拢爱，所以爱控制的标准，这是你应该爱做的代志。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有一些报道就是报出来，包括呢，你今天有无拢，你也无乱食药啊，啊，你嘛是有照时啊，照时间呢生活正常，但是就是因为食药啊，关系你不是食其他药啊，无唔对，但是你就是食慢性病药啊，长期落来呢，咱的细胞会受到这种环状嘌呤腺的肝酸合成酶呢，受到伊干扰的关系呢，咱的粒线体就会啥，就会发出的警告，那造成咱油脂退化。哈，啊，这有关系哦，有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甲恁讲，为什么我定来讲过啊？咱唔忙去得到慢性病，就是安尼啦。你得到慢性病，你免食药安尼吗？哎啦，啊，过来讲哦，咱平常时嘛无，那是无希望油脂肾丝球。下降呢，不爱好降低呢，你就是卖食药啊，以外呢，卖乱食偏，卖乱食药啊，过来唔好疲劳，因为你那是疲劳熬夜呢，安尼哦，连续熬夜关系，佮压力过大呢，咱的身体垮垮啊，到时你的油脂就会出问题，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啦。啊，咱的定讲过啊，肾丝球过滤率我最上好60啊，啊，咱呢，那是要希望讲哦，咱膀胱有烂。希望无希望，你定来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伊其实天经过路线朋友定定有带一个人定卡来跟我讲啥尿道发炎，哎呦，那定定喝过来喝过来呢，啊，定尿道发炎呢，这就是你爱注意，你爱啉茶爱慢慢啊啉，然后爱听咱手上建议尽量啉温的茶以外，啊，过来你就是爱做提肛法，啊，过来打卡底，然后呢，我最近给恁建议做啥按摩穴道。按摩穴道就是讲哦，咱坐咧啊，正脚甲抱起倒脚的顶面，然后咱的正脚的脚板用咱的倒手四指尖头啊甲开咧，啊了后呢，用咱正手的大头部呢，伫这四指尖头啊边啊呢，甲垫落去，甲垫一分钟，这就是咧垫啥膀胱经的穴道。所以咱平常时呢，其实我手上吼，真正用足侪苦心的希望，去上课啦，去怎啊上课啊，还是讲哦，咱听人一些报道呢，咱个做记录个比如啊，我家己亲身体验，我家己先做，我给恁建议的动作，我拢是我有先做，啊，我先做，我感觉最好，真的很好，所以我才建议恁做。所以那么希望好朋友呢爱啉温的茶，无希望膏药一暝去放过了，该药爱去减气血道，做提肛或个减打卡底。因为阿哥、来尽量爱记的，卖乱食药啊，药剂接的愈来愈严重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哈，来我秀爽立刻你好，哪位？
1: 秀爽啊，
0: 嘿，
1: 秀爽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1: 我好，张好。

0: 我是新听众啦吼。
1: 嘿。
0: 我当直播吼，卡电话恁就几点我在阮查埔接啦。
1: 你等下来接接线哦。

0: 好来，谢谢中红哥，香港。那么这罗时中跟陈小莹说，请问学生这位黄大姐书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秀爽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阿明姐，我来请教你一下，因为肾丝过滤球诶，
0: 肾丝球过滤率，
1: 嘿嘿，
0: 哎，想给你
1: 106会使，
0: 106标准好棒，超过六十，超过
1: 六十拢。标准食干咧嘛是讲，
0: 我甲你讲超过六十，超过六十以上拢好啦哈。大姐知影无？六十以上到八十拢是上好诶，所以不要紧哈。好，阿伯中哦，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小仙，我要来讲哦，我食三千斤八十三项哦，我在先送丝条过滤率上低65.1，然后都烦恼噶，用一直低嘞，我来食三千斤八，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那里82.1呢，
0: 哦，好棒 哦，
2: 我好高兴，我忘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安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加盖两份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hey, ，你好。
0: 哎，你好。
3: 哦，再问一下哦。
0: 好，没有，请讲下来。
3: 哎，我是讲哦，我以前有挂代购者，啊
0: 个产品不接，
3: 全部接啊，接都好啦。
0: 好好好，谢谢。
3: 啊，做朋友人要接，伊讲这钙质敢会结石啦？
0: 没，咱来钓 D 三。来钓 D 三的嘿，所以你安尼个家里个工不要紧来钓 D 三哈。
3: 哦，我有咧吃啊，我今天食都好用啦。
0: 安尼哦，啊你食，你食了哪好大嫂？你食了哪好？
3: 我就是放药吼，
0: 吼，
3: 足食放药，啊拢会差一点啊。
0: 好，阿姐嘛，
3: 阿姐因哦，拢换六千了块。
0: 哈，
3: 真阿姐那好，真拢好哩哩啊。
0: 安尼哦，哇。
3: 阿个都少有发香的哦。
0: 阿姐嘛，
3: 阿唔是无咧说，阿奶奶，阮诶阿孙咧拢讲。哦，阿妈，你做啥药？我是当爹的啊。
0: 好，
3: 阿娘嘞，阿姐拢家里，你拢无人咧教，为孙仔拢无人咧教，讲啥药话咪？
0: 哎呀，大嫂，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吼。哦，安尼好，今天喝的对，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刘先生，先生，我做电竞的嘞。
0: 我来生意，感谢阿李大哥嘿来加工嘿。
4: 我吃三斤钱不啦，
0: 也
4: 吃了七八罐啦。
0: 嗯，谢谢。
4: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才半点钟放两步哦。
0: 哦。
4: 啊，再来哦。
0: 哦。
4: 再来，再两点钟放一步。
0: 哎呦，好棒！
4: 啊，吃啊，吃到安南哦，吃到到尾安南吃都能了。
0: 哦，较人精，精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得靠咱嘞。
0: 安尼好啊，好，好，安尼李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啊，保重哈。因为你要顾阿母的人，你要保重啊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倩。
0: 哟。嗨。
5: 我人有张太太。
0: 哦，你好，你照顾我卡，你好。
5: 哎、欸，我要进入第十关了嘞。
0: 哦，
5: 进步，
0: 有进步哦！来，
5: 我阿妈给干妈看嘞，看嘞。
0: 产品好不起来哦，还是进步安怎呢？
5: 哎、欸，
0: 来，你讲。
5: 好像，
0: 嗯，
5: 全身骨拢包透透嘞，你讲的安尼嘞。
0: 全身骨给你包透透，你
5: 感应很好哦，
0: 很好哦。
5: 嗯，最主要吼、哦，我是有药生，你知了。
0: 哦，你有药生哦，阿舅妈好不？
5: 哈。
0: 今晚
5: 稳定啊呢，
0: 阿你哦，
5: 阿哥，我无甲你讲痔疮有无？阿你讲叫我唔忙食辣椒，刺激性诶，慢食，听话了。
0: 哦，即股爱刷卡，好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因为大家拢吃赶快这罐呐。啊，就是吃这罐，咱吃这罐，低了五罐啊，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的，要吃爱吃这较好啊。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没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316的哈、哦。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鸡37公分呢哦，加。然后再给咱道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伟，
6: 我最近搞钱哦，
0: 好呗，
6: 我业绩不好
0: 哦，啊 安尼哦，我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是小姐哦。
0: 嘿，我叫啥你好呢？
6: 哦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加
0: 油气耶！你来，来接电话线哦。好，俺们等一下，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线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哈，啊，请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卡卡，跟咱敬礼，想卡卡，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真正是人讲哦，哎呀，人高兴嘞，唔达咧天一位啊！哎，即毛你也看有真济这种天灾地变呐、啊，含日本最近嘛是有外海的吼、哦，地震是7.2的呢。那么咱台湾曾经上盖恐怖的是啥？921大地震，哇！迄个时阵真啊惨淡呐吼，所以咱拢希望祈求呢，啊咱平安，我拢讲过啊，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气，开车平安，走路平安，哎，出门平安，咱呢，大家拢平安呢，平安就是福，是平安是最好的哈。所以呢，上好是安尼啦哈，恁到的囡仔呢，一定要个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哦，这食毒的有够济啊，啊，造成了什么呢？你敢知食毒哦，就是等于咧慢性的阻塞，迄种的食落去哦，18岁就会下药煮啊呢，哈。啊，那安尼伤到膀胱啊，绝对会伤到膀胱的嘛。所以当然啦、啊，这种物件绝对唔好去吸。上解恐怖的是啥？食到毒，迄种的要戒的真歹戒。所以恁家的囡仔，无论你安那无用，你安那赚钱真辛苦呢，一定爱家囡仔来家关心，唔好干那想讲，哎、啊，这个赚偌济钱，安那无起来教我哦。阿母阿伯唔通安尼，我啊用关心去。相信恁家囡仔若是你有在个关心，伊嘛关心你哦哈。那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礼拜六，6月27号哈。谢谢大家来收听的时阵哈，先来报告新闻。讲到这个霸凌的事件呐、啊，调查已经出来了，就是有关于行政院贸易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哈，给你三位，因为破病过身，所以牵扯出严慧欣爹爹生前是否遭到贸易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职场的霸凌哈。昨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杨珍妮对的严慧欣跟经报办的同仁职场霸凌成立。那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伊丽公隔奎卓荣泰话会报告了，最快下个礼拜会对杨珍妮做出处置。当然杨珍妮是否认了、啊、他说齁、哦调查报告欠缺正当的程序，希望进一步调查公开真相。那么有几个成立是有几个不成立的啦，综合12项的调查齁，其中有两项构成职场霸凌，有10项齁不成立，所以我们也要平衡报道齁，哪2项是成立的，就是杨珍妮在职务上利用权势跟机会，持续用冒犯、责骂、负面的方式否定经办的同仁意见，打断同仁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不友善的工作环境，组成经贸办的同仁身心受到巨大的压力跟侵害，这个是构成的、哦、行为、哦、这是构成霸凌。那么另外有10项不成立、哦、包括、哦去到那里的会议参与权限、工作指派、座位安排以及经贸办内的工作指派。严慧欣报道的时候一红遭到下马威，公文会绕过严慧欣跟架空等等10项的指控啊，这个不构成霸凌成立齁。那么林爸爸齁，严慧欣的爸爸，也就是前驻世贸组织 WTO 的大使严庆章啊，章他说不愿意直接表达意见啊、只表示调查报告由行政院出具，建议直接问行政院齁。那么下个礼拜就会知道卓奎怎么样处理杨珍妮。不过杨珍妮他也说，其实在他请假的时候、哦、都会有来跟我请长假提辞呈，两个人在5月用手机的简讯对话、哦、彼此鼓励跟安慰啊。严慧欣点呢跟他道歉，那么杨珍妮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公事啦，好好养病了，这些行政长官都了解，但是严慧欣一旦过世，书面辞职曝光以后却完全变调、哦、嗯，可能你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啦，可是他为什么要辞职？这个人家是有调查过的哈，还包括看到你们的哦问卷审视跟资料，还有参酌媒体的报道，最重要的是严家提供的手机的内容的资讯，还有严慧欣的辞职信，这一些的调查才会出来。所以我常在讲说霸凌人的总觉得自己这样子刚刚好啊，我是对事不对人啊。假设下个礼拜齁、哦、卓奎把你送监察院了，我倒是建议一下杨珍妮小姐齁、哦、这一类的人齁、哦、要去想说自己做错事，那么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点道歉的心，不要还是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好不好？来，节目一开始咧，我给各位来介绍一个黑胶唱片，你们一定会很开心，因为今天礼拜六，
这个是当年光美唱片哦，光美的出红龙红蔡幸娟呐、啊，于峰啦、啊、哈、哦，这个麦伟林麦伟霆啦、啊，这个叫光美唱片。其实他们也会去盗版，哎，我说盗版是客气啊，根本就是他就是说把别人的歌拿出来自己压一压就卖了。不过在当年是合法的，也没有人管，所以呢。我就当成是原版的播给你们听了哈，爱你在心口难开，老歌新唱，光美唱片，大概40多年前的欧嘎老曲盘，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有没有听得很过瘾啊？黑胶唱片就是这样哈，音质也不会坏掉，但是有沙沙沙的声音，老唱片了。来，你们喜欢吗？今天礼拜六哈，喜欢的话，我把这个黑胶唱片的内容放在脸书上面了，放在脸书上面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这个歌曲里面有大概12首歌齁，英文老歌，是当年的畅销曲、广告曲齁，你们喜欢的话倒是可以再给我点上来，趁今天我有把这一张黑胶带过来齁，可以把它点上来好不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来进广告齁。现在人齁，你若去讲到老人痴呆，以前说30万人，现在35万人，要越来越多，大家都会很恐怖的。那老人痴呆昏醉几多种，有的很多人是对忧郁开始，心情不好，蓝色的忧郁，所以到最后变成失智，初初还是自己都不知道，到最后往往发生在退休之后，没同事通好开讲啊，没人陪你交陪啊，没人跟你互动啊，啊怕孙都在上班啊，上课啊，啊每一天吼，你都是安尼读机啦、看电视啦，安尼真危险。一天一天吼，你的规个人脑化、退化，唔知影这已经是痴呆的前兆。吼，啊，你找无遥控器，找无锁匙，找无电话，啊，无就是袂记你家己囡仔的电话规范，要卡吼，伊拄开始是熊熊想袂起来，到最后你根本是全部忘记、忘光光。嘿，手机破啊，电话破啊，找无啦。但是你当作无要紧呢，这爱注意哦。咱若是讲无个插杂万的失地，吼啊，袂认你人啊，找无登去的路啊，到最后就是失灵、卧床，事实无多甲你顾啊，只有甲你送去安养院啊。到最后你都无尊严，吼、哦，爱个拖累事实。咱唔通啊，看我天天呢，朋友啊，赶紧早暗能量咱鱼眼窝油，鱼眼窝油是咱日本。深海鱼的鱼眼窝，无经过加工诶，吼，讲好说一番炸，没经过加工。那么直接出伊诶 DHA、EPA， 即马阁有上盖新诶，就是 PS，PS 就是脑磷脂，对顾着咱诶思考就好诶，记忆拢未去有胖见。DHA 阁互你规个思考诶，另外反应诶，记忆力未衰退。有诶老伙仔食了了，逐天约朋友唱歌啦、爬山啦、运动啦、四界佚佗啦、吼去进修啦，安尼敢是足好诶。虽然退休啊，但是咧无退化，这都是完全靠咱家己本身。知影讲爱食营养诶，日本进口诶鱼眼窝油吼是足好诶。啊，过来有诶人点咧，你看山西诶手机诶，看电脑诶，灵魂鸡汤强强要脱汤。咱鱼眼窝油内底的 DHA 加 EPA 吼，贵诶是市面上咱上界高单位诶。囡仔你食了够读册，记忆力会好。读册的第一名，因为你背起来很简单，背书。那么大人补充营养，未脑化退化，老大人顾灵魂鸡汤，顾规个思考。过来哦，孕妇也可以吃哈，医学早都证明啊。吼、哦，咱任何体质拢会当食，佮兼顾咱的胖脯。吼、哦，天气冷，天气寒，这胖脯拢真要紧。来，有的天气烧热，迄嘛是真恐怖。吼、哦，所以你不管是一年四季，拢会用食咱的这鱼眼窝油，加食身体有底底。吼、哦，啊，思考会另外，啊，灵魂鸡汤看会清，啊，一罐吼。哦是60粒装1500块尔，1500块你唔通啊，唔敢开，1500块你个开是保护你贵个，员工后摆唔通啊，讲一个月加开你3万4万，你请人甲你顾，何必就安尼咧吼？鱼眼窝油0800-88-33-55，啊，今仔日拜六，咱拄啊好这烤地油要干的话，2罐1580块吼，2瓶1580，吼、哦，咱烤地油嘛先刷个干。另外，泰素丰容蛋白、美国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加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打电话。以上广告，失落的梦，单雷的歌声，0800-88-33-55。

礼拜六啊，听节目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需要我的服务，要订产品，要做见证，还是想要点什么歌？0800883355，唔免客气，只加卡。

好，这个歌好像是老歌编新唱哦。我们来讲一下老歌啦，因为这个礼拜我在讲红地七哈啊，有个讲到红一峰，红一峰跟红地七拢是地音的，所以红一峰唱歌拢安尼小心翼翼，歌词是捉襟见肘啦，听又吼很难跟这个唱歌的人呐、啊、一起唏嘘呢，以至于这一位永景代言者无法夺回这个曲调的诠释权、哦、所以红地七这条叫做怀念播音员跟日本的永景啊，他的地位、哦、红地七没有被撼动掉。那够听2013年贵金发的怀念的播音员已经那个时候70几岁，嗓音一样保养得很好，专辑叫做胸红幽绿丁，这有一点像那个法兰克永景致敬的味道啦，很可能是贵金发吼，第一届灌这条歌轻松的唱腔啊，最接近法兰克永景，但是又很温暖，缠绵悱恻哦，很好听。那对播音员的怀念的沉淀呢、啊，那跟那是甘甜隽永，我这样子形容好了哈、哦。讲到法兰克永景啊，这日本的歌星啊。拥有好像丝缎一般的光滑的声线，再悲伤也有笑意哦。在的调性上面，跟贵金发的圆融饱满，跟红一峰的腼腆哀怨哦，属于不同的领域啦。那红地七的，它是所谓清朗的音质，最接近永景它飘飘的风景。好一点的先天条件下比这两位歌手还优势，但是真少人注意哦，纵使红地七用低音冲天下，但是他其实是一个中音的歌手，音域不够宽也不够低哦，嗓音的亮度跟穿透力啊胜于那一种沉吟回荡，这条歌的开篇三音一路不累，而是用很沙哑微弱的气音，清楚咬字，巧妙的带过去。那被告1976年，也就是民国65年，哈，红地七为力歌唱片呢、啊，再一次诠释怀念的播音员，才清楚的唱起那个歌曲的低音。可惜唱腔变得比较浓烈哦。不好像他以前第一版的那么耐听，所以你如果回头听吼，才知道说他的心底下闪烁的就是含蓄的慕恋。在还没有著作权的规范的年代吼，一曲多痴或者一词一曲多词，黑东很多啦，谁诠释的好那就是谁的歌吼，原唱是谁？谁管你？哦，那么你若是讲台湾版本的某歌手，你若去用冠上这一种的称谓啊，并非真正是崇敬那个远方的原唱，而是拉抬自己的定位。所以怀念的播音员就是安尼啊，红地七翻唱变得原唱，那红一峰翻唱也孕育一部台语片。那贵金发的翻唱，那跟他法兰克永景，所以红一峰、红地七，跟这法兰克永景、贵金发的翻唱都有他们的痕迹，但是也只是痕迹啦，他自成一格啦。如果大胆的跟同期的国语歌手比较哈，每一位歌声流传下来的台语歌手啊，不管你是叫做台湾的法兰克永景、台湾的美空云雀、台湾的小林旭，那个唱腔跟辨识度是更高的哦。所以这些接地气的演唱者啊，一次一次撩起来我们听友的渴望，几十年了仍然很诱人的一再的重温这一些甜蜜令人迷醉的歌曲。既然谁都可以唱怀念的播音员，那我今天就来播一播红一峰的
儿子昂彦宏的版本。老师啊，咱的三片黄虎高台齁。小蔡你在听节目吗？小蔡你在脸书上面说刚才那个黑胶唱片梦时期的广告曲你是看到还是听到呢？如果你在听你回我一下，我就赶快播梦时期给你听好不好？齁、哦、爱你哦。0800-88-3355需要三片卡电话，谢谢感谢。这次我们来讲到这里、啊、后一次我来讲到老歌，我就来讲到别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爱听歌都也爱来听我的节目。

0: 只有是怀念你啦，
1: 嘿。我就怀念你，
0: 你
1: 哦，食肉变阿哥哥，
0: 哦是哦，对，做食肉变阿哥哥哦。
1: 哎呀，
0: 哦，你当音乐老师呢？哎呀，
1: 以前不才，我是音乐科班出来的。
0: 啊，真的哦。
1: 对呀、
0: 啊欸，你讲者，你讲者，你学什么音乐？
1: 可是啊，传统的嘛，我伫园林大同国中的音乐班毕业、
0: 哦。哦，
1: 然后再到之前的台南家专读音乐科。
0: 哎呀喂呀、啊，你实在就是栽培你应该爱华去迄个国家音乐厅听你演奏。
1: 哎呦，我已经已经三十年无碰乐器耶、
0: 啊，
1: 你
0: 总是
1: 约袂着我学啥。
0: 吉他
1: ？No，
0: 我
1: piano， 阿哥伸缩喇叭、啊，
0: 还有什么伸缩喇叭？
1: 是的，
0: 哇塞！
1: 所以我会很喜欢听方王老师的音乐，就是这样。
0: 哦、是，可是方王不是伸缩的，他是那个，
1: 他是小喇叭，还有 saxophone，
0: 对，还有欧达拉黑管、
1: 啊啊，但是我的唇型没有办法学 saxophone 跟那个欧达拉，
0: 这跟唇型有关系哦。
1: 有，你要必须能够震动它里面的那个竹簧片。
0: 簧片，嘿，
1: 那个簧片，你的唇形有关、哦，你的嘴唇厚薄度有关。
0: 啊，我是一定不能吹的了，因为我连哆瑞咪都不会，我就
1: 学就会了呀。
0: 开玩笑，哪那么好学？我跟你讲哦、
1: 嗯，
0: 我们家四个孩子啊，我大姐、我妹妹还有我弟弟都是国乐科的哦，国乐班的都要出去演奏比赛，都拿台中市第一名回来哦。敢当哇，永远坐在台下拍手。
1: 我小儿子也是学国乐的啊。
0: 今天哦，他什么乐器？
1: 哎，笙。
0: 笙跟我姐姐一样哎，
1: 很多管子那一个。
0: 对啊，跟我姐姐一模一样啊。哎呦，那个很难学呢，而且。他到最后哦，我不会讲了。笙好像是所有的国乐里面，他们如果是国乐团，都是坐中间的哦。
1: 他们是算
0: 坐在
1: 西位的中柱，中柱
0: 哦，
1: 他们是中柱。
0: 哦，阿弟妈，你在背景那呢？阿弟囝当时要公演，你要讲者，我才替你。
1: 无啊，伊买啊，伊跟我同款去读我的。做我学弟，伊去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0: 读、哦、
1: 流行音乐科。
0: 哎呦！
1: 哎呀、
0: 啊，
1: 啊，无伊当中伊的老师在目前在台湾也很有名的一个专门在教声的老师、
0: 啊，
1: 他演奏会很多。
0: 哎呦，哎，讲到音乐，今天是金曲奖呢。
1: 我哪有时间去看了？
0: 我的好朋友好多入围啊，像那个吉董有没有？
1: 嗯，
0: 就是董事长乐团的吴永吉啊，今天入围四项。哎我已经跟他传赖了，说啊，
1: 结
0: 当诶，四项拢提吼。还有一个我的朋友武雄啊，武雄伊作词哇，他很有名啊，他还是做那个吉董的腾克兰的兄弟来对，也入围了最佳作词奖。还有那个陈怡婷啊，也算小老妹啊，康康带我去看他的演唱会，还有几条挂这三十几啊，台语女歌手奖。看能不能
1: 长得贵，他好像是在描写女孩子到三十几岁的那种生活情境吧。
0: 对，就是那一种心情，要嫁不嫁的啊！阿母会叫伊嫁，阿姨都想讲伊一个人都好好啊，拢。
1: 这首歌的意境有点类似彭佳慧的《大龄女子》。
0: 哎，你真的是厉害呢！啊，你今天要不要听三十贵啊？还是你本来要点别首？
1: 我要点别首，然后三十贵给你点。
0: 你真的很皮耶！好啊，好啊，你说啊，什么？
1: 我要老歌系列啊，我想要听《月牙球》就不听啊。
0: 哦，月牙球，哎呀，我最喜欢他那个，因为哦，他当时有什么三线都有吗？月色就在，
1: 月色就在三线路。
0: 丢啦，去掉啦。
1: 风吹哩哩，是不是？
0: 丢。等待的人哪会来、欸、我刚才在讲那个事就是当年的版权谁唱都没关系谁都可以当主唱、啊啊、所以、
1: 啊、所以后来你回家版权的时候你回不了你来啊
0: 现在都有了啦那是较早的时代
1: 啊！现在是很多都是唱片公司拿去了、啊。
0: 嗯哼哼，欸、我来推荐这首歌哦，我随便讲，大概也有五个六个版本、嗯， 但是
1: 我希望这些老歌，我听老歌新唱的。
0: 老歌新唱，现在哪有新唱？
1: 不是，咱这已经无滴咧歌曲。
0: 啊哈哈！
1: 我想听男生版本的。
0: 那我去花钱呢、啊？
1: 你现在手头上有的就好啦。
0: 好啊，哎，那个谁呀、啊？蔡幸娟的好不好？
1: 也可以啊。
0: 可以哈。
1: 嗯，
0: 好啊，哎，但是小蔡先哦，小蔡要听那个，我刚才在脸书哦、嗯、的粉丝专页有弄一个黑胶唱片啊、
1: 嗯、
0: 他想听那个梦时期的英文广告歌曲，哎，这一首歌我一播你们就知道梦时期当年很红的广告歌。
1: 梦时期洗发精。
0: 对，先来听他的，按、啊、你排队你就下一首。
1: 好 ，OK、
0: 哦。啊，三十对也再下一首，哇、哦，
1: 好，
0: 我、哦、乱七八糟，而且祝那个怡婷今天拿金曲了。
1: 对呀、啊，
0: 嘿呀、啊，啊，如果白冰冰有得的话也不意外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人脉，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
1: 你有觉得熬得啊，咁唔好？
0: 哦，冇啊，这是评审你管的，嘿嘛不是，嘿嘛不是歌手你管的。大家都想得奖，我突然想到，现在已经37届了呢。我得金曲奖是18届呢。
1: 心知肚明
0: 了。嘿呀，哦，心知肚明哈。
1: 没啦，
0: 没有，我是在跟你讲啊，
1: 我得
0: 是18届，现在37届，我快得20年了。我是真的是好老的人了。我是18、20、21、24，我有
1: 4届。你又不老，你才大我几岁。
0: 啊，对啊，
1: 我都没喊老了，你还喊老？
0: 哦，好，那你赶快跟你儿子两个人去录一个国乐专辑，我帮你发行，我们来报明年的金曲奖。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啊，可以啊，你的 piano 哦，加上你儿子的声哦，可以变跨界嘛，跨中西乐嘛。
1: 哎、欸，我上次好像有听到一张专辑，里面就有这个。
0: 哦，真的哦。哦，对、啊，
1: 可是我忘记是谁的专辑、啊，
0: 想起来再跟我讲，大家来听哈。
1: 好，
0: 啊，先来我家求解了哈。
1: 好 okay,
0: 拜拜。好，来，朋友和我广告一下好不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这不当中，咱今天的拜六哦，晚上金曲奖，那你还是要交一点东西嘛，回去擦彩猪脚嘛，好不好？这烤地油啊，两罐1580元，真好吃。啊，那你要有肉粽、欸？我昨天还在吃肉粽了，真的太多了。吃霸掌真的很难消化，我承认，吃完一定要出去散步。再来就是你早上起床空腹喝一匙的 Cordeu， 我来电台就嗯嗯了。诶、欸、很简单哦，在家里喝哦，来电台，其实我们家同一区的跟电台很快就到了，10分钟之内。我在家里喝 Cordeu， 我来电台就嗯嗯了。尤其今天礼拜六，哇，好舒服的感觉哦，因为车上没人。在你看我开车的时候已经酝酿好了，来这里就嗯嗯了、哦、要排便你就空喝空白喝烤地油啊，你若是说、哦、自己本身爱擦彩猪脚的，咱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好不好？这个是烤地油两罐1580元。另外咱的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洗蔬菜水果农药把它洗干净啊。这几天下大雨，最近要准备明天可能会比较干燥了，就把它洗衣服了，好不好？你先叫啊，下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高温34度，你就是可以洗衣服了，因为这几天太湿了啊。你后礼拜一你就哦，全都是呢，到位你提来做洗衣精，不含细磷，穿衣服不会痒，无毒无磷，没有荧光剂，清洁芳香柔软，一次完成哈、哦。而且，咱若是讲便所内底有什么黄垢、尿垢、污垢哈、哦，来快速的剥离，成年的污垢刷不掉，你用全都洗就对啊。过来的是生物酵素加植物酵素，这个参透力很强，洗碗盘洗锅具齁，它会形成一个保护膜齁，各种瓶瓶罐罐独家的技术啦，清洁杀菌同时完成，一瓶抵各种的瓶瓶罐罐，用量很省哦，经济实惠哦，一组齁，你给炸三罐，我收两罐的钱，因为买二送一，一趟1300元，5000cc，两趟2600，三趟嘛是2600，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以上广告，来听欧嘎老 K 播。今天礼拜六，梦时期广告歌英文歌，0800883355。 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一首歌，你们一定听得懂，很怀念哦。小蔡啊，你在收音机的那一边好好享受吧。0800883355。

不晓得收音机旁边的听友喜不喜欢我为您安排的黑胶唱片？真的啦，这种古早的东西这算古董有你们真好、哦、陪我一起听黑胶啊，这个太棒了。好，我跟大家讲、哦、刚才在脸书上面何荣啊也来留言了，说有看到那个我 po 的唱片封面有一首恋爱中的女人啊，没问题，今天一定播。不过何荣我在猜可能要九点以后才播得到了，因为现在还有瓦牙球还有那个三十贵齁，好不好，我们今天都听得到。那这个黑胶唱片呢，你们想要去点一点可以跑到我的脸书去看，它有歌单嘛，一张黑胶唱片也只有12首啊，现在播两首了，待会还要再播一首恋爱中的女人，还不错啦，心情还不错，好吗？我来聊一个天齁，大家如果在听了可以 call in 跟我讲。我昨天跟我的一个后进的是后辈啦，爱叫我老师的齁、哦，你讲电话讲一二十分钟，我本来刚开始是讲跟他报平安，我们家在内湖没有被水淹到，还好内湖淹大水嘛，但是我们家没淹大水。报平安呢就聊一聊，他突然之间跟我说，哥，你知道你这辈子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我心情很好啊，就说人都有缺点，你说我改进啊？他说你好为人师啊。啊，我说啊，不就是因为我的师父吴兆南还有我的老师，就是去年得到广播金钟奖特别贡献奖的廖江华，还有的确也算是我老师的我哥哥林峰，这他们对我都是无私的教导，哎，哇，光要拍天里，我不给速修都没关系的。那如果主动愿意请他们吃饭，他们也愿意的。吴兆南师傅已经到天上去了，我们师徒加起来18年。廖刚华、廖老师够卡固哦，主外也未结婚都八里啊。那林峰大哥。阿登是最久的，我咋细回的吧你啊，我们40几年的交情。所以他们对我的教导，我相信我的咧节目当中啊，听我十几年的都多少听我讲过，没有100遍也有10几遍吧。所以我会想给博、哦、看到年轻人我就教。可是因为我那个徒儿辈的齁、哦，他也是听秀我了，他说，哥，你太好为人师了，你看到谁就教，你需要把你那一身功夫都不用钱的主动，人家还嫌臭，你教人家干什么，人家还嫌你烦，你需要这么他只差没说贱啊齁，你需要那么贱吗？他只差没说这一个字。他说，当然我没有资格教你什么，不过就这一点的话齁，我觉得你可不可以以后像出社会的人一样啊，我是自己说我刚才没出社会，因为人生70才开始，我连60都还不到啊，快60而已嘛。所以啊我就说，哎呀，我好像还没出社会。他说，你是胎毛都还没长。好，挂完电话咯，我的心情、哦、突然就在想刚才那一通电话啊，一直想到现在呢，我还在想呢，好为人师是不对的。在我那个徒儿的眼里是不对的、哦、那我昨天忘记问他一件事了，难道我教你那么多你会嫌我贱吗？他当然可能说不会不会，但是他是觉得我不用去教别人，看到人就要教呢。其实你们 call in 进来，只要喊我一名老师的，我第一句话秒反应不敢当，我都会说不敢当，因为我真的没有教你们什么嘛。我既没有教你们国乐，也没教你们书法，我也没教你们广播怎么做啊、你们可以call in进来说，王一鸣这种心情
我到底好为人师是不是缺点？如果你们今天，我会听得出来那个真诚与爱我与否，还有你们的社会经验，让我知道我自己王一鸣还会被到这个位置了，还会被打问号哦，那也很正常哦。黑马就正常，你再跟我讲好不好？0800883355，要 call in 可以讲啊。如果懒得理我，那我也很习惯。啊，来，咱来听我家球好不好？来自于蔡幸娟阿关的歌声。主要咱的产品欢呼高台，再加一名买一罐呐，哈，0800883355。我只是觉得现在的社会氛围，2026好像教别人是一种给博，但是我们那一代的老师来教我，好像是一种我们应该尊师重道。这个是我想不透，为什么一个时代的变换，人就要不一样了呢？好了，听歌吧，0800883355，期待你来买一罐啊！哦，为着家己的健康，打电话哦。

0: 我是。
1: 嘿，你好哦，大帅。
0: 你好，你好。
1: 哇，赞赞赞！张万去给你呼唤你啊，公。张，你有听到讲国差牌诶开车诶说你，因为昨天大雨了。
0: 哎，我可能无注意听。
1: 我见，我见，我见。啊，你讲，嘿，你讲。
0: 因为我伫公司甲头甲迄个国差牌。差不多20分钟而已。
1: OK。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刚刚讲的那个话题哦，我是觉得不要 care 太紧张了。
1: 我是陷入沉思，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徒弟是我对我最跟我最久，而且我真的一把把他拔起来。
0: 当然啦，
1: 但是我在他心里面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会不会是？不喜欢我一直教别人，一直被别人被年轻人不当一回事啊！我能明白了。
0: 啊，真的是个人的心里的时候，我想占有你，你不要教别人。你安讲啊？你像我老师来讲啦，
1: 嘿，
0: 我顶年的加下年的来讲，像我妈妈拄着啊，但是啊，老师来有无？哎。新出来新教诶，有时候他不懂的地方，而且讲你不懂的地方，而且怎么走，我嘛是都应该讲啊。
1: 嘿嘿，
0: 啊，你说这要怎么讲？
1: 嗯，
0: 或者是说，有时候偏偏大家在演早晨，啊，因为那我那听啊，那听啊，那个痛一听就知道。
1: 哦，
0: 你刚刚那个地方错了，你应该要等他在这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得学习啊。讲啊，那钱我们得更给补。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啊！或许他的现在人啊，老师你刚才那搞我，你别再搞别人。啊，别人那比我看好，领悟力比较好的啊，我的输赢啊。
1: OK。
0: 不要去 care 心上来呀、
1: 啊。哦，因为这个人对我还蛮重要的，
0: 对啊，
1: 我会把他的话就放着公。
0: 就是对你蛮重要，你才会把他放在心上，你才会一直想说，咦，那个阿公是孤儿呢，对吧？
1: 他说哈，平常见面吃饭，我都不敢，当面跟你讲，我怕破坏吃饭的好气氛。
0: 好
1: 啊，但是讲电话啊，他就有一点，因为他自己也刚下班嘛，那个时候他就有空陪我聊一聊。哎，他就说，我就觉得你真的好为人师，真的要改啊！
0: 我在想，他要打这通电话给你的时候，一种一点 OS， 我到底是在卡我？
1: 我们本来就是在聊平安嘛，平安嘛，那边是不是你内湖有没有在划船？
0: 啊，这你看一首歌的前奏而已嘛。
1: 哦，
0: 跟你聊一些，哎，你还有平安吗？还有饮水吗？那公公公公公公面。但是这个当中，他就是 always 我要怎么讲，我要怎么开口跟你说？
1: 哦，
0: 对啊，对了，不要那个了。你请我的，请我的比例讲过，请问老师，我那哪做的新交啊？你那个地方不对，我马上让他讲，那么说给不？
1: 哎，大帅，像我哈，别说那个徒弟带了20几年了，就算是听友哦，像你这样子的听友哦，什么小蔡啦、何荣啊、刚才那个淑丽啊、林大哥一大堆哦，玉芝啊，如果有人呢、啊，哦，即使见一面，或者像我们素未谋面哦，突然之间对我的那个评价哦，是觉得我可以更好，是基于爱护我，但是会让我陷入沉思的话哦，我感觉也是要在自己。多看几本心理学的书才消化的过来，所以别说徒弟了啦，就像你们如果说，哎、欸，一边啊，你都小了，哈哈我得说哦，原来我是小朋友，哈哈我会去思考说，哎、欸，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讲我？我是不是真的该修正啊？呢，所以我懂得修正自己跟内省的人呢、啊。
0: 那、啊、这个好啊，
1: 好啊，好啊，
0: 这个好啊，这个真的是很好，我不会让你用。有的人讲他吵什么，我都差差你的，我差你，我做坏，我管你怎么说我。
1: 谢谢啦，谢谢你教我，嘿呀、啊，在这方面真的，
0: 但是大家好像
1: 真的保护你是老师，真的。
0: 不要，
1: 但是就算你老师，你嘛爱点歌，你免可能。
0: 就讲这个，我跟讲是收起的蔡小虎哦、喔，因为当初一阵我连能保持蔡小虎一阵啊，你问他这驻唱嘛？
1: 哦。
0: 伊到五等奖多，
1: 才驻唱而已，嘿嘿嘿。
0: 对，爱迪啊，伊阵啊，他来几乎都会唱一首男神的 call 咯。
1: 啊，伊该不会有录起来啦？哈，他有录起来哈。
0: 应该有。
1: 好、哦，因为要有路我才能播啦，如果只是在蓝宝石我就没有了。
0: 啊、应该是有。我跟你你水果如果有那蔡家虎那么讲过了。因为我感觉这个歌吼、
1: 啊、
0: 蔡家虎本身的唱到那个日本味道阿古圣斗这个的作曲人。阿古圣斗刚刚跟我转
1: 移。有一次啊、哦、我们那个神仙老虎狗大集合啊。对，张帝、张奎、林峰啊，我是带着林峰帮他开车去见到后台有好多人都在准备上台。那蔡小虎见到林峰那个表情我还记得，啊，大哥大哥啊，好像小粉丝哦，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在艺人之间哦，那看到崇拜的前辈啊，也会非常的开心的那一种，
0: 会，
1: 嘿啊，
0: 会会，因为哦，因为各界吼，你各界来讲，师傅师啊，然后花甲室内吼，
1: 对，
0: 这个分得很清。
1: 啊哈哈！
0: 啊，因为蔡小虎本身就很有礼貌，咱讲真
1: 的。OK OK。
0: 哎，从那边那部电影来啊，老师，谢谢啊，我讲什么什么呢？啊，他的该做的那首就说，吼。
1: Smoky
0: 的
1: pub 啊 ，OK OK OK， 你最近心情还好吧？那个工作跟身体都还好吧？
0: 还好啦 ，OK 啦，持续戒烟中。
1: 好 ，OK， 加油啊！
0: 发胖中
1: 啊，不会啦，那个就是我讲的，上次跟你讲的，你会慢慢又回到正常了。
0: 对的，
1: 好。
0: 啊，
1: 因为等一下大概剩一分钟就要广告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我们就收话了。啊，你的就下个小时再来播了。
0: 好啊，好啊，好，
1: 谢谢大帅教我，谢谢你，谢谢你。
0: 不要贴在心上了，
1: 哦。嘿嘿嘿，谢谢谢谢。
0: 你有修养的人不会去想那么多，啊，麦克在心上，麦克在心上。
1: 好，感谢你搞我搞，哈，谢谢。
0: 你讲嘛，你讲。
1: 礼拜六快乐哦，开车小心，
0: 好，
1: 拜拜拜拜拜拜。好，谢谢啦，我就是大家。都很疼惜我了，感恩哦，感恩哦，吼，来0800883355，先把时间交予电台，吼，先把时间交予电台，然后再过回来咱的现场。啊，但是咧，你若线卡要卡电话，要注文产品，绝对没有各自出去，因为我线下接嘛，0800883355，万亚球。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借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2: 又不是我用坏的，
1: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2: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1: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2: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1: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真的很爽，不太讲脱口而出那个爽字，拍谁拍谁。好，大概礼拜六第二个小时，恋爱中的女人 ，Woman in Love 啊、哦，这是黑胶唱片。然后大家再来点歌，想要点什么款呢？好听的歌曲，唔免客气，加卡里来，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如果对于我脸书这一张黑胶啊，你们有十二个歌单，现在已经被点了三首，想要补一件，补一刀，想要补一首啦，你们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讲哪一首，好不好？我今天带都带来了，就多播几首。其实英文歌我也听不懂，不知道 A B C 耶，但是呢，这个旋律我是完全很记得的哦，跟大家一样呢、啊、哦，反正我们收音机旁边有很多就是听这些英文老歌长大的，也不一定，对不对？好，来第二个小时，0800883355，想要来点歌，欢迎你家卡电话进来哈、哦，过来公聊，一边等电话一边来聊哦，都、就是讲三高啊，要注意啊。诶，中风、诶，心肌梗塞、诶 ，COG 哈、哦，所以呢，政府有推动一个叫做“三高防治888计划”，都、就是对金寿哈、哦，单纯看病开药也可以变成健康的守门员。那我这边也协助哦，做媒体的跟大家讲，健康台湾的目标就是让大家活得很健康嘛、啊，哦，那么。台湾健保那么普及，医疗又那么的好方便、哦、所以这是我们很幸福的地方，但是要平均的余命却仍然落后日本、韩国、新加坡。诶，奇怪，那我们医疗这么好，怎么还落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命的这个长寿呢？就是说从十大死因来看、哦，譬如说癌症第一位啦，那么其中有五项死因跟高血压有关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哦，人工血压高却说，很多人血压高却说我头又不痛，我干嘛吃药？你都真的不要这样子想，该吃药就吃药。过来，糖尿病的缓驾，如果没有觉得口渴跟多尿，也不觉得严重，其实你要多喝水，多排尿，因为糖尿病是一种代谢疾病嘛，啊，你把它用尿尿排出体外不是很好吗？不然你要接在你的血里面都是糖，你的血管里面都是糖水吗？糖血吗？对吧？那糖不要吃太多。过来有的人高血脂没有任何感觉啊，所以会被忽视啦、哦、所以有些人在诊间就是医生要反复的解释说，你会中风吗？会心肌梗塞吗？不是看你有头痛没头痛，而是看你血压长期高不高。因为大家都会怕中风、心肌梗塞跟西游记嘛，所以三高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控制了。哦，有些人年轻就觉得没有关系，这个都不对哦。因为啊，二十几岁有高血压的并非少见，三四十岁的缓驾更不在少数。年轻族群因为工作忙碌、压力大、睡眠不足嘛，三餐都吃外面嘛，老是在外嘛，所以会说什么，我没有症状，我还年轻，我不用吃药，我忘记吃药，拖延回诊，甚至自行停药，这样子就很容易出事情了齁。其实年轻人反而需要被提醒咧，我觉得你少年，我给你提醒，你哪会注意？你唔通阿公，你八十岁了才发现三高，那治疗的目标或许会考量身体跟年龄的身体状况，但是如果你三十岁就高血压咧，人生还很长啊。如果你四十岁中风咧，后面几十年都受影响啊，是不是安尼讲？所以酒也不要喝太猛了，真的。三高的防治要需要生活来介入了哈，减少高油高盐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哦，戒烟限酒，哦，体重的控制，哦，我现在讲的都很重要，就可以对你的血压很好了，好不好？爱你们哦，哦，有没有人要点歌？喂，睡着啦，各位，大声要给我。大声要搁我，我咧讲到人来啊， 那我就闭嘴，嘿，让你们讲。你好，喂，
1: 李一平老师，老师，
0: 不敢当哦，请讲哦。
1: 请你报一首《黑黑胶唱片 B 面》的《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哎，我第一首就播了呢。
1: 是啊、哦，我今晚开始听啊。
0: 那没关系，你换别首好不好？
1: 那随便什么一个什么，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哦。好 ，OK， 哦 ，Do that to me。One more time， 哎，
1: 麻烦你，
0: 我的英文有够烂，好，待会来播哦，哈。
1: 哦，谢谢，谢谢，
0: 好，谢谢你，
1: 拜拜，
0: 好，拜拜。哦，这个有看脸书了，哈，脸书上面有今天带来的黑胶唱片了，你们想点就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0哦，我希望大家都聊聊天啦、啊，礼拜六呢，你们是干嘛出去玩了哟？上个礼拜是连续三天端午佳节嘛。有理由嘛，因为你们真的是在玩嘛。这个礼拜应该要多call in呢、啊。你好 ，Hello。
2: Hello， 你好，我点一首。
0: 来哦。
2: 跟唱片没关系。
0: 好，请说。有啦，一定有啦，只是我从别张唱片播嘛。你就说歌名吧。
2: 我不会点，我不，我点蔡佳玲的《回乡》，可以吗？
0: 回乡可以啊，蔡佳玲哈。好。
2: 对。
0: 谢谢你，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来，你好，请讲。
3: 哎，一鸣先生你好，
0: 你好，
3: 我想点播那个你在唱片里面的《都市牛郎》。
0: 都市牛郎，好，没问题。哎、
3: 啊
0: 欸，你们看脸书都很方便哈、
3: 嗯。我才刚起床，所以我马上看。
0: OK 啊，你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呢、啊，喜欢那一首歌。
3: 不是，我不是。
0: 哦，你不是，但是你怎么会想听《都市牛郎》？
3: 因为我觉得那个歌名好有趣哦。
0: 哦，歌名好有趣啊，没问题，没问题。Looking for love 嘛，哈、嗯，好 ，B 面第六首嘛。
3: 对啊。
0: 好，我待会来播给你听，好不好？
3: 嗯，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嗯、好，拜拜。
3: 拜拜。
0: 好，来，好，差不多了哈。礼拜六大家开开心心的听歌。首先，先送上的是大帅刚才点播的蔡小虎《男性的苦恋》，需要咱的三片黄胡膏台卡电话哈，0800883355，0800883355。

谢谢哦，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细菌呐、啊，下面大肠杆菌呐、啊，我算广告好不好？算广告，因为要再介绍这个全多喜啊，还有沙门氏菌呐、啊，白色链珠菌呐、啊，梅浆菌呐、啊，真多吼、哦，无就是梅味、汗味、烟味啦，这个真的要大家好好的洗一洗，用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啊。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尿垢。污垢、哦、都可以快速剥离，那个给它喷在那个叫什么马桶上面、哦、成年的污垢刷不掉，用全多洗就对了，清洗以后啊，光亮如新，真的哦，我自己在说、哦、包括那个玻璃的水垢皂垢效果都很好。那么你如果是说这两天刚刚周休二日了啊，这一个礼拜都是大雨、哦、要清理家庭、啊哦、要拖地啦，家里也不会有蟑螂蚂蚁，因为我们台湾这座的品质有保证，你要提升生活的品质，要减少环境的危机，你就用天然的泡沫少，容易清洗，不容易残留，而且水管不会生蟑螂。尤其那那是洗黑的啊，蔬菜水果农药马上除掉以后，剩下的水你拿去压灰黑灰，灰到就碎耶。要呵护妈妈的浴手，高效六倍的去污力，就是咱每一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一组整年不用再买了，因为吼、哦，那压就有够啊，一桶5000 CC 可以稀释十倍变50000 CC， 那、啊、你三桶就150000 CC， 安尼才2600块。啊，你讲敢是3900？对啊，啊我就是买二送一啊，所以变2600啊。吼、哦，尤其是洗衣服。哦，这个礼拜真的太潮湿了。哦，啊，你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明天雨就停了啦，明天就可以洗了啦。啊，礼拜一到礼拜四是高温34度哦，赶快洗衣服、晾衣服。金桃头皮端，因为它无毒无磷，没有荧光剂，芳香清洁，柔软一次完成。哦，啊，你呢？爱怎样讲？咱来对讲啊，这是真好啊，好地带，好地伊的生物酵素跟植物酵素啦。超强的渗透力，分解快速的分解污垢啦，一独家的技术咯，一瓶抵100瓶，各种瓶瓶罐罐，唔免阁买啊，即罐就对啊。你要洗碗盘、洗锅具，熏黑的，快速就去除，而且开关的边缘呐、啊，有黑点呐、啊，有霉垢啦，啊，无要洗车嘛会使，强效去霉。哦，像那个锅子啊，刚刷刷不掉的，我们用这个。光亮如新哦，墙上的黑污啦，超油腻的厨房啊都没有问题啊，各种的食材啦、瓷砖啦、啊、欧斑啦、啊、霉垢啦，快速分解哈、哦，这个真的很好。你若有需要，甲敲电话啊。另外，咱拜六啊，想要食一个好康诶，咱的烤地油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哈。谢谢，感谢，好，你敲电话哦。那来听今天晚上会不会丰厚呢？陈怡婷祝福你30几，咱大家到底来欣赏他今年入围的歌曲，也希望是得奖的歌曲。打电话咯，买产品0800883355。

三十几啦，陈怡婷的歌声吼。后来我阁甲各位讲过一个，咱的保护体康，咱身体若要用吼，你要多吃维生素哦吼。维生素 C 有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你若有空嘴的人吼，你都甲食这個，有助于咱的细胞维持紧密性，而且呢，咱的骨骼啦、喙齿的成长吼，包括铁的吸收跟抗氧化的作用。那维生素 B1、B2、B6 啊，那个可多了，很多的好处啦，包括吼色氨酸转变成烟碱素，还有红血球里面脂质的形成，还有维持氨基酸的新陈代谢正常代谢，还有有助于维持咱的能量的正常的健康，还有皮肤的健康吼，正常的食欲，和你吃的类吼啊过来吼，我们还有镁啊，哦镁就是有帮助于咱五脏六腑吼，很多的好处的咧。咱就是讲现在的生活快节奏了，获取营养要均衡，变成一个挑战了。所以无论你是偌无闲的日常工作，还是讲饮食选择的时候吼，还是生活环境的因素啊，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营养摄取啊。怎么办呢？在这期中，综合维他命就变成一个很便捷的补充营养的方式，而且营养成分呢、多元又齐全呢、包括各种维生素跟矿物质，帮助我们听友吼，饮食当中的不足，把它补充的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增强体力，让你精神旺盛，让你强健自身的保护力。那维生素矿物质的相辅相成，达到营养均衡，增强免疫力啊，维持咱身体各种系统的正常功能啊。所以综合维他命就好的物件吼，你甲补充。即卖人外食、挑食、饮食不均衡，还有食素的人一定爱食哦吼。食素的人来食这个，来个补充一下。啊，孕妇来爱食哦，啊，囡仔甲老人嘛拢来食，好无吼？来综合维他命，调整体质，维持身体健康的代谢，而且可以养颜美容、青春美丽，调节生理的机能，滋补养生，增强体力。很多的人家里，你就感觉讲哦，今日规工精神加真好，要来佚佗。有一些人吼。病后的补养，吼破病啊，了出院啊，我希望你来吃一盒，你来试试看，就能够恢复你本来就有的好身体，吼，因为它会促进代谢，而且帮助你维持消化的机能，尤其可以促进食欲开胃，开胃啦，开胃就是你的胃会加，吼，足够食饭的，吼，啊，未饭未食未累，吼，咱的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一罐。60粒装，一天吃一粒，会吃两个月，只要1500块。以上算广告哦，0800-883355，0800-883355，黑胶唱片来听英文老歌，打电话了。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哦、黑胶唱片欧嘎老客盘，三片黄虎高带0800883355。

咱昨讲到玛利亚嘛来啊，一看到巫师本来想要让开，但是在这姑娘啊目睭尖、目神好，一看到这个叫做上海十姐妹的老六讲玛利亚地狱花呢，所以。虽然这个姑娘不是玛利亚的手下脚的姑娘哦，但是玛利亚的名号在这上海是真正响叮当啦。伊哦，就讲啊，下次不可以再这样子了，向大爷赔不是，赶快回去吧。哦，了后等姑娘离开，讲生哥晚了，该回房了。阿达大声讲，你先去休困。这位兄弟看起来嘛是江湖之士，他卖我一个面子，我想跟他深谈一番。玛利亚看这个人并非贤类，但是又未使当面讲，所以只好回去房间了啊。武士英伊就真豪气地说：“内将，提一罐酒来，切一挂小菜，我要甲这位兄弟啊，好好饮几杯啊。”阿星嘛无客气，这个时阵啊，才坐落来讲：“兄弟，我叫做吴福明，敢问兄台哦？”那伊就讲：“哦，福明兄，小弟姓杜哦，来，杜兄，我敬你。”这武士英掀开的外衣，这大先看到伊的外衣哦，熊熊敢那看是一个那敢那有钱的物件，伫咧外衣那里啊，哎就两个人拿啉酒。那讲一挂生活趣味的代志，啊，开讲个真投机。酒过三巡，大兄就开口啊讲啊，吴兄，你看起来啊，心事重重呢。好、哦、个，哈哈哈哈！我这个人不会有心事啦，只是想灌醉自己啦。讲的吴世英，吴世英又过一杯搞不得去。讲，敢问吴兄啊，到上海是有什么事吗？啊，没事没事，我是来找朋友啦。这武士英一的不愿意多谈，熊熊之间卡步声嘁嘁嚓嚓回荡在楼梯当中。大声探头向着外口看，一个穿着藏青色西装、头发中分、挂一副金框目镜，看起来真稳重，那敢那哩提防什么？敢那看伊一个一个房间你在窥探。大声讲，这可能是你的朋友吧？武士英探头一看，讲哦，对，他是我朋友。他叫乌云天，叫乌云天就是他安排我住这里的。我介绍你们来认识一下啊！不了不了，夜深了，我该回去了。嗯，哎，不可以辜负良宵，女朋友会生气的。你回去吧，哈哈哈。嗯，这武士英啊，就是因为登去怕跑，你敢知？其实那都不是安尼一回事嘛。所以啊，大华先起身离开，跟乌云天擦身而过，两个人互相看对方一眼，哦，啊头点一下。乌云天进到房间，把门关起来，说：“福明，这个人你认识吗？”哎，我不认识啊，不认识。那你怎么跟他一起喝酒啊？武士英了解这经过的状况，甲伊讲，讲哎，拜托的，你的新婚是免协劳呢，你唔通节外生枝呢。他说啊，我靠什么吃饭的？这唔免你甲我提醒啦。另外，乌云天又讲，这关系正当，这个非常重要啊，任务再三叮咛你呢。哦，乌云天呐、啊，讲对咧，靠地下来滴啊。掏出了一包东西放在武士英面前。咦，这什么东西？这哦，这首饰啦。事情办完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你都要回去应付。如果没有人，你就自己开门进去，有人会给你接应啦。啊，什么人？啊，这你不用知啦。到时候会有人叫你的名武士英，你就应试就好了，长官自然会安排你的出路啦。啊，安排什么出路不要紧啦、啊，啊钱咧，哦，放心啦，长官一定会把钱给你啦。好吧，那你交代的事情我都清楚了。哦，啊，武士英哎，目送乌云天又回过头来，说隔壁没事吧？武士英的公，安啦、啊、安啦、啊，今嘛杜月笙又过登到房间来底，玛利亚还没有睡。隔壁没事吧？他是什么人？似乎不是什么善类呢。讲哇，不清楚也来得啊，但是一身怀武器啊，值得注意哦。熊熊在这个时阵，电话声又搁亮起来啊，大声又搁惊一条，讲哎，那有人知影讲咱住伫遮啊？
啊，我刚刚打电话跟我干爹说的啦。哦，啊，你有跟我干公告我到底吗？当然啦、啊，否则他还以为，你以为他老人家会放心吗？哼，哦，现在玛利亚电话给压起来，答应了几声便挂了电话，说，生哥，回去吧，陈启美现在在我爹那儿有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我们今天就没搞头了，嘿嘿嘿，两个人呢很无奈的笑着啊，对，路老推直奔小琼牙的府邸，一日比屋内呢，这小琼牙坐在了火盆椅子面顶吃着水烟熏啊，过来呢表情啊真叮当，单吉米跟黄金莹坐在两边，哦，陈启美一就开口了，说啊，有杀手这个情报是千真万确，赵炳军跟洪树祖可能有关系哦。那么黄金荣啊，也揉掉了烟丝衣，悄悄啊讲啊，按那应贵心这个瞎伙啊，也脱不了干系啦。如果不是他，徐老虎也有嫌疑呀、啊。那陈其美就拍着大腿说：“徐宝山啊，对了，他从前是浙江第七军的军长。”跟孙先生跟黄兴元帅有过节哦，所以黄金荣又搁点一支分工吼，这两天发生连续四条人命，关天清兄弟跟陆明旅馆两个，全都跟应贵新有关系。这家老窝雷啊，非常的狡猾，做的一点都不留痕迹呢。所以陈其美又搁向着黄金荣讲，不管如何。明天车站肯定有大事发生，金荣，你要多留意一点点。接着向着斗啊仙宫，月生啊，你办事能力强，届时贤弟向我提过你。明天车站的事，你要支援帮忙。斗啊仙头点一个了，单吉米跟黄金莹离开小琼崖的府邸，到底会安怎继续发生下去不？来，我后一集继续讲给你听。王一鸣讲过。上海皇帝杜源。

听友点播的回响蔡佳林的歌声。朋友啊，我广告给你听，你才扣查给我听。若有需要顾家己的健康的，要买油的，要给我们关清洁剂的，0800-883-55，0800-88

0800-33355555。拜六的节目，那需要产品，你即马甲卡，后礼拜马上收会到哦。卡电话，谢谢感谢你。

0: 我看看七月几号。
1: 啊对啊，下礼拜六中午之前好了。我记唔到，我有代志是那个礼拜五的。
0: 是。
1: 啊，那要记就下礼拜六中午之前。
0: 好、哦，中午之前，好，我知道了，收到了哈、哦，谢谢你，谢谢你，
1: 好，拜拜，
0: 拜拜，来，继续个卡点位哦，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慢慢听歌啊，但是呢，节目结束之前，有需要服务0800883355，最后一首黑胶唱片，我来安排的是听友点播的《都市牛郎》的主题曲《Looking for Love》，0800883355，继续卡电话哈，谢谢你。我家老客伴今天听得好开心哈，打电话0800883355。

好，都市牛仔哈，未歹。今日一段广告时间，我甲各位感谢一下哈。咱听众朋友啊，沙丁堡的大姐甲咱做文一做烤地油，烤地油就是咱食了吼，对着咱身体好啦，用好油。带走我们身上的坏油，这个好油带坏油走、哦、不要再喝什么沙拉油那种东西、哦、你感觉头都很重要、哦、而且那个太水共咱这边咱这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又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单元不饱和、哦、脂肪酸对我们身体又好、哦，拌饭拌面线要煎鱼啊，来后拢是真好诶。有需要免客气，甲卡入来。我、哦、啊，你食饭食到伤低伤胀，食肉粽歹消化，你就食这个咱诶烤地油一汤匙，清啉诶，排便足顺诶吼。烤地油两罐15800000888335，这部当中介绍咱这肽素丰容蛋白，和大家来知影讲伊是18种诶氨基酸，对着咱诶身体吼、哦、真好。包括就讲，咱要来长肌肉啦，哦，晚上好睡觉啦，还有恢复男性的雄风啦，哦，女性的春风啦，哦，查某人嘿皮肤啊也足水的哦，哦，对来对水都出来，又能够紧实拉提，哦，不会下垂，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咱的丰容蛋白，一盒1800块哈，我都很感谢大家啦，在3+1的时候哦都买很多啊，如果你是3+1的时候买一组，刚好端午节上个礼拜嘛，哦，这个大家都回来了，你儿女也一人发一盒，你现在也没了。哦，怎么办？你就即马一盒1800块，甲关登去好不好？好、哦，把握机会喽！打电话0800883355，加料料哦，这个很棒的感觉，你先跟我们做分享。好、哦，主要是长肌肉了，长肌肉很重要，加一点重训，多运动哦，对自己身体很棒。最后这个鱼眼窝油哈。哦，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你呐过度滑三 C 哦，还有周六周日暗困，啊，拢你看电视、看剧、看这三 C 滑手机，你的能力特别拖汤。来啦，吃吃鱼眼窝油哈，对你能力看了会金的清的明，漱口嘛会清楚哦，预防痴呆很重要哈。咱的鱼眼窝油，一天你甲吃两粒，早起一粒，暗时一粒。一天两粒，一罐60粒，正营吃一个月，吼、哦，咱漱口会清楚，预防痴呆，啊，减过的胖脯不会塞住哦，吼、哦，这个是鱼眼窝油。另外，你若爱吃咱的保护体康，我拄只我讲综合维他命对大家很好，一罐营吃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吃一粒，一瓶60颗可以吃2个月，只要1500块。一个月平均只要750块，这种就好诶吼。啊，我拄只讲诶，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你也可以买2桶送一桶，都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

这是吴永吉的钢寮，这一首歌今天也入围金曲奖四项哦，最佳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年度专辑奖跟最佳作词。

0: 好听安排。
1: 吴永吉哈 get down 哎，他们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好，阿吉盖他脱离董事长乐团，第一次用个人的名义来发的专辑。

0: 聊看空啊，酷刚聊
1: 啊，看空啊，酷刚聊啊，到到嘿到，请感谢哈，来结账诶，今天晚上会不会得金曲奖呢？祝福他好不好？祝福他，祝福他哦！我希望他入围四项全拿，因为是我的朋友哦，这样子也太贪心了吧，但是全拿又怎样呢？他们董事长乐团以前也常常拿嘛，齁。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我先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哦，齁。这不当中为大家介绍咱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弄个洗个清清气气。啊，那是讲咱的大便所啦，齁，啊这马桶、浴缸啦，齁，这种会形成一个保护膜，真的非常的好用。另外就是讲，咱家己本身迄个吼做厨房吼啊，很油腻来啊，你甲洗碗、洗鼎、洗碗碟拢真好洗。啊，这两天啊，你赶紧甲叫后礼拜上到位的时阵吼，后礼拜一、二、三是有四天好天气啊，高温会34度，也不会再下雨了。赶快用这个来洗衣服，这几天太潮湿了吼，衣服把它洗一洗吼，三趟。剩两桶的钱，买两桶送一桶，0800-883355。另外，咱的烤地油哦，买两桶，买一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烤地油，1500元，卡电话以上广告。最后一条歌，阿黄的心声，0800-88。

唔知勇敢无啦，好朋友啊，谢谢你120分钟的收听，我是王一鸣。下面等一下，再阁继续收听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后一段的节目。啊，若有需要咱的产品，24点钟的服务专线0800-88-33-55。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苦地油、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那有需要咱的服务，24点钟的专线继续加卡，0800-88-33-55。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定来讲啊，身体要健康，爱加食一挂青菜啦，加食一挂水果啦，好、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但是啊，这水果呢是真好食，啊、哦，嘛真甜嘛真香哈、哦。所以啊、哦，所以我的血糖较悬，或者是讲啊，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安尼啊，哎呦，安尼水果唔通食。食了呢，血糖就那欠款起安尼先哈。我啦，这糖尿病的患者呢，其实咱是唔免完全拒绝水果，哦，你要做一寡挑选，食法做一寡改变，安尼咪当享受咱台湾哦，遮尼好食的水果。台湾是水果王国呢，一年四季，大项的水果，大项嘛好食。尤其啊，经过咱农民呐、啊，因拢是精心改良，所以咱台湾的各种水果了哈，多姿味美啊，一个甜，一个香哈，敢那看起来好吃了哈。但是哈，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血糖较高的患者来讲呢，水果虽然是营养嘛真丰富啊，但吃法呢，有点学问哦。啊，尤其啊，有一挂人爱啉迄个果汁，哦，热天时啊嘛。一杯果汁嘛呢，哈，一个呢透心凉，新鲜果汁啊，落去了哇，血糖呢就欠款起来，哦，短短时间，也当讲是瞬间飙升。啊，真侪人爱啉果汁，啊，较不爱啉白滚水，哦，果汁好食，白滚水无味无味啊，哈。但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哈，啉果汁敢真正健康。哦、所以呢，营养师的建议是讲，你要啉果汁呢，不如你直接呢吃水果，嘛真好食啊、哦。水果呢有完整的膳食纤维啊，有纤维质啊，而且呢，伊本身的升糖指数呢嘛较低。哦，这升糖指数就是讲，这个物件吃落去，伊对咱血糖欠管的迄个标准值是虾米款？哦，啊那阿尼斯呢吃水果，会比你啉果汁较理想，好、哦，当然果汁内面呢，糖分是非常的多，啊，个有一挂果汁内面个掺糖呢，哦，所以一杯果汁呢，逻辑确实啦，这就糟糕了。而且咱一杯果汁嘛，往往呢是几啊粒的水果落去拍呢，啊，等于讲糖分是个浓缩落去的呢，安尼是真重要的，咱讲的纤维质呢，膳食纤维呢。没有啊，哦，所以果汁呢，啉落去了，血糖呢，欠管起来，就算讲无掺糖的啦。伊天然的果糖的含量，有原是较悬嘛，哦，所以是不是无适合糖尿病的患者吃呢？确实无适合，尤其过量，绝对无适合安尼是好。所以咱啊直接吃规粒的水果，这是较健康的。因为水果呢有膳食纤维。也当然延慢咱糖分的吸收哦，哦，减少糖分咧身骨内底波动。过来，水果当中呢有天然的水分，当然包括也纤维，伊啊会当互咱增加，哎呀，我食物件哦有种饱足感，会当帮助你控制你的食量，哦，针对维持咱血糖的稳定来讲呢。也是好处多多哦，哈、哦，当然一杯果汁落去了，实际上应用，尤其是西瓜汁啦，好、哦，咱来讲这西瓜汁哈、啊，这西瓜汁呢，哦，尤其热天时啊，哦，大家拢大杯哦，迄种西瓜汁，啊，西瓜汁就落去了呢，真正伊的 GI 值呢是特别高哦，特别高哦，咱来当讲啊，风险较高哦。啊、所以甜甜甜，搁掺糖落去的，搁较嗨，血糖飙升、啊、但西瓜汁大家较知影讲呢，系无适合。另外一种呢，叫做椰子汁、椰子水。其实呢，椰子水吼、哦，你嘛是要注意，尤其是热天时啊，啊，啉一罐呢啊，椰子汁真好哈、啊。实际上，咱讲椰子水吼、哦，清凉退火，未影响血糖。这是一种误解哦。哦，椰子本身呢，就天然的糖分，对血糖的控制是不利的。尤其要有一挂糖尿病的患者，
哦，了喏，口干舌燥啊，人讲啊，跟他小甲症同款呐，嘴大、啊，口干舌燥，哇，啉只椰子汁，尤其是热天时啊，更好玩的是哈，真有可能。你本身呢，嘴大的时候，你的血糖就已经较悬了哦。这个时候，咱就应该以啊控制血糖为优先，唔是要赶紧啉只椰子汁呢来止嘴大。啊，等到进一步呢，问题更加大啊！所以呢，咱糖尿病的人，这绝对要注意的，就是这 GI 值啊，这 GI 值啊，叫做升糖指数，伊就是一个标准值。你这个物件食落去我的身骨了，伊对我血糖欠管应用的标准呢，是到多一个程度哦。所以呢 ，GI 呢较管呢，就代表伊的消化吸收较紧。所以也速速将我的血糖呢塞管去。啊，那 GI 较低呢，就是讲伊分解较慢，会当让咱的血糖呢慢慢啊稳定，当然会起啦，但是是慢个稳定的上升。啊，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咱维持血糖的稳定是第一目标嘛。哦，所以咱选择咱食的物件时阵，就选择迄种较低 GI 的食物。为主啊，水果当然嘛是同款。我阿那呢，那个水果呢属于啊较低 GI 的，是虾米款的水果？哦，那你当做这方面的选点嘛？啊，是较安全的选点嘛？啊，头一种啊，莓果类，草莓、蓝莓、蔓越莓，好、哦，一些 GI 内容较低，而且个抗氧化的物质啊，真好啊。第二种。奇异果，哦，这奇异果是黄麦的，还是青麦的？奇异果呢，拢会用的。啊，伊的纤维啊，真丰富，所以呢，伊的升糖的速度呢，慢，真好，哈、哦。第三种呢是柑橘类，啊，像葡萄柚、橘子、柳橙，啊，这方面哈，啊，不过咱特别讲啊，这葡萄柚哈、啊，葡萄柚可能会干扰到咱心脏油啊。啊，是会有油啊，这效果哦，所以吃的时候呢，特别注意用油啊，迄个时间点。啊，其他呢，属于低 GI 的水果嘛，真多啊，你拢会当选择啊，芭乐、小番茄、水梨啊、苹果、桃子、李子，哎，嘛是拢袂歹选择啊。哦，甜度无有，适中适中，膳食纤维无有。哦、所以对血糖的控制来讲呢，这是适合咱的水果安的是，然后，热天时啊，靠这个奶汁啊、营养啦，吼，这咱都要特别讲起来哈。热天荔枝、龙眼，包括呢瓜类、西瓜、哈密瓜，哦，通常咱以为讲这分量无介多还好啦，但是啊，糖尿病的患者都咧不知不觉当中食过量。因为这种的水果哈，伊的纤维少，伊的糖分高，伊的甜度呢真高，伊属于高 GI， 高 GI 哈，所以伊和你的血糖呢，速速的清管起来，这里都要慎重啊了哈。咱选择呢低 GI 的水果，偏偏高 GI 的水果，这就是你自己要做这方面的管理嘛。好、哦，咱挑选的水果的时候呢，有六大诀窍。好一点，就是咱所讲的啊，你爱挑选的是低升糖指数的，就是 DGI 这方面哈。一般来讲哈，糖尿病的选定呢，应该是咧 GI 值55以下的水果啊，像讲蓝莓、草莓、覆盆子、柑橘类，就是包括柳橙、葡萄柚，其他的选定呢，苹果来呀 啊也很好。好、啊，第二。注意的就是分量的控制。啊，莫像水果哦，真好啊 ，OK 啊，真健康啊，食伤多就不行。有关的摄取伤多水分，所以咱每一遍吼，咱要食水果的量，咱控制了一分，一分就差不多半碗啦。啊，是讲差不多了，家己一个拳头，不讲大水迄个量，好、哦，安尼你就好抓嘛。啊，第三个诀窍就是讲，片面的高糖水果。高糖水果呢，
特别是亲像榴莲、葡萄干、蜜饯、奶汁、莹莹等，哈、哦，这些水果哈、哦，这咱就尽量片面。过来就是讲配合其他的食物。那你吃水果的时候，会当配合一寡呢高蛋白质的，啊是健康脂肪这方面的食物哦。哦，像亲像讲啊，这坚果啦，啊是原味的优格啊，这当帮助咱呢稳定咱的血糖。第五点，爱提醒，康心吃水果。我即马康巴豆啊，啊有一寡讲法就是讲，爱康巴豆吃水果较好。康巴豆吃水果，会抵触了你的血糖的波动。所以咱的状况呢，咱建议你咧三顿吃煞，咱才来吃水果，因为咱减少对血糖的这种影响性啊，就是啦哈。过来就是讲，咱呢榨果汁哈。咱保留迄个果肉来吃，卡叔讲你一定爱啉果汁啦，你买当用用冷压迄个方式哦，哦冷压方式有果汁，啊咱的果肉呢，遐纤维啊，会两个保留起来，哎对咱的血糖啊，影响会较少，哦啊那果汁呢，即马买果汁拢伤甜啦，哦你看你买迄果汁，啊你家己做果汁敢唔好？啊、不要加糖啊，慢慢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安尼先上好。哦，另外呢，营养师咧提醒哈、啊，你可能感觉讲啊，我糖尿病啊，我食这种果汁 OK， 好、啊、所以你拢干那食这种水果，好、啊，我食这种水果较适合啊，等干那食这种安尼唔对，哎，选择几啊种来食。啊，你唔免固执水果，哦、啊，你爱挑选，但挑选的过程慢慢讲。单独一种，安尼是，好、哦，咱是当看变化多一点呢，啊、红色的，好、哦，苹果，黄色的芒果，哦，青色的芭乐，还是奇异果，哦，等等安尼是吼、哦，因为每一种水果呢，拢有伊每一种特色的应用，哦，啊，你讲啊，这种的升糖较悬的哦，安尼咱就较食较少一寡嘛。啊，这种的呢，升糖的是属于DGI 哦，哦，安尼咱会当加食一寡，但是唔通讲干阿要食多一项，啊，无问题，水果唔是安尼是哈，多种多元化的水果，咱拢爱摄取，啊，只是讲某几种呢，咱迄个量家己要知影，爱适量安尼是就好啊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的，你要定期监测你的血糖。好，安尼是兼顾健康的同时啊，佮会当享受好食的水果，安尼是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面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下，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下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看著，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
0: 嗨。
5: 我先搞哦。
0: 请讲啊。
5: 那个贫血假血利旺是不是？
0: 对，假血利旺三顿啉，每一顿半欧。雪莉忘丢，
5: 丢了吼。
0: 嘿，
5: 啊，我是直头听只，一星就有啊嘛。
0: 一星有房也都有啊，伊一盒内底吼两罐，安尼是2000块。
5: 嘿嘿，
0: 啊内底是块细块熬啊，啊每一顿啊停咧熬啊半熬，温润的滚水冲落去哈。
5: 哎，我甲你请教者吼。
0: 好。
5: 我是啊，迄个维他丹对吧吼？
0: 是。
5: 比较会上厕所呢。
0: 维他干咧食，咱的胃肠甲肝胆机能的互相作用。哦，所以你
5: 一天上午处呢？
0: 一天，
5: 啊、但是不是泻的嘞？
0: 你讲
5: 是食老，不是老呢？
0: 你讲的是大号啊，小号？
5: 大号。
0: 大号，你即马食几工？
5: 我已经食一礼拜，买两礼拜了呢。
0: 食两礼拜是一开始食安尼死，还是食超7天、10天才安尼死？
5: 差不多食4、5天就安尼。
0: 嗯，好，你即马吼渐渐你这情形就袂安尼死啊？
5: 医生讲，奇怪啦，食那刚放哦，到暗时老哦，伊放出来不是老的物件
0: 的。袂啦，伊也袂讲，互你老袂啊。
5: 哎，
0: 即马呢，因为肝胆机能会牵涉到消化系统啦。哦，你本来是消化系统咧。
5: 对啊，我甲你讲，我去健检了，爱打中咧肝胃的囊肿。
0: 好、哦，了解，嘿。
5: 较袂遐大，是袂大啦。
0: 哦，你本来嘴也真大，对不对？
5: 嘴也本来大大安尼啦，啊，今嘛袂啊。
0: 嘴大是胃气大，肝气大啊。
5: 啊，你今嘛袂。
0: 愈来愈袂，胃气肝气就哪疼。
5: 哎呀，阿公，什么我有贫血啦？阿公，我唔得来买血利旺，我有听你咧讲。
0: 哦，肝肺嘛不足啊，好血利旺，甲你食真好哈。
5: 好，
0: 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
6: 啊，阿良啊，哈，你好。
0: 嗨，你好。
6: 我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6: 我脚骨拔断哈，啊手术了，剩咱2个月哈。
0: 嘿。
6: 啊，我两个钟，足久无食呀。我较早是甲你食过6、7年有哦。
0: 你讲最好未？
6: 好啊啦，
0: 好啊，连高精都会当吃
6: 啊。哎，啊，我去伊拉吼，去个心脏科看吼，讲我这毛啊包无我吼，心脏系啊会倒拍吼。
0: 是，
6: 啊，迄个，
0: 迄就是爱吃连高精啊，你的心瓣膜吼，有问题啊，
6: 哦，
0: 爱心气不足啊，
6: 哎呀、
0: 啊，啊，心肺也倒流呢，
6: 哎呀、啊，
0: 歹困呢。
6: 歹困啊，个当然啦，心率不准，伊拉心率不准就可以排点滴，
0: 啊，个会喘的呢。
6: 算是被串啦，
0: 安尼吼，
6: 点滴啊都跳出紧啦。
0: 你即马吼，连高精食三顿食，
6: 三顿哦。
0: 嘿，啊你今年几岁？
6: 我要80吧。
0: 好，你再去连高精啊，食两包。
6: 无要紧哈。
0: 嗯，无要紧。
6: 哦，食太济药了，还过西药嘞。
0: 你甲西药爱半贵一点钟哦。
6: 哦，我有听你讲啦。
0: 嘿，啊你活骨的当甲连高精斗阵食。
6: 哦，阿妈。甲三招吼。
0: 对。
6: 哦，三朝我就得吃，人自己拢吃2顿啦。
0: 你即马上要紧的是连高精啦。
6: 哦，好啦，
0: 好唔好啊？
6: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谢谢好。
1: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济啦。
7: 雪利旺，脚尾拢会啉滋滋。
1: 啊，我即马袂啊呢。
8: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即马见拢发出来啊。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吃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起码拢袂啊。
10: 雪利旺囡仔吼，哦，头毛结足黑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吃的血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油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呢，要招大家到阵来救人。人讲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好、哦，所以来关怀啊，来救人。啊，咱来讲啊，这个真热情的小明，小明呢，就是要去关怀啊，要救人啊。啊，咱家己的血一定要好嘛。好、哦，咱的血那是愈营养呢。哦，安尼啊，好，咱帮助到的人是不是啊，得到更加营养的血呢？所以小明呢，就听大家讲你交吧啊，才去关怀。哎呀，这个热情的小明呢，刷到就给推落去啊！吼、哦，迄种披萨啦、炸鸡排啦，呵呵啊，好好啊个啊，吃一顿然后连闹呢啊，才去关怀。但是结论一笔通知啊，讲啊，哎呀，小明先生，你所关的会是乳糜血呢？哦，所以这未当使用。啊，下面个乳糜血啊，听起来呢，敢那不听起啊？简单讲，你的血有伤重啦，啊，血有伤重呢，血脂肪较悬，要安怎用呢？哦，所以关怀进前不应该安尼大吃大啉，因为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乳糜血增加。乳糜血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血油嘛，哎，影响到咱血液的质量啊，所以就不适合呢，敢那讲来救人哈。所以关怀进前吃物件爱看咧清淡咧，迄种高热量啦、高油脂诶哈，拜托诶，迄都无适合。哦，确实讲啊，我得多食啊，食即种啊，即炸鸡啊、薯条啊、披萨啦、啊、等等啊那些，安尼你上好咧食后，隔开十点钟后，啊、哦，你要关怀则个关怀，安尼是你关怀会品质会较好啊。哦，对。接受你的血液的人嘛是更加啊，更加好感性啊，所以啊，所以呢，为着讲有关怀的人要救助别人，确实讲啊，惊讲发生咱即嘛所讲的这个状况，所以小明咧下一边咧关怀的时阵，会当先联络咧关怀中心问看卖哦，你这关怀点呢，敢有血液的离心设备？哦，你当到这个点呢，先来抽血检查嘛。啊，确定当时啊，你本身呢无这乳糜血现象，安尼你个关怀呢啊，应该讲更加安心啦哈。过来呢，有一关的状况哦，小明感冒拄啊好，啊感冒拄啊好，感冒时阵敢会当关怀？其实感冒期间也是你感冒拄啊好了哈。咱血液当中有可能啊个病毒呢，啊，而且你的身体嘛还未完全恢复呢。哦，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你感冒，哎呀，感冒好啊！哦，安尼先开始甲算起哈，渐慢关怀14天。啊，那是有食感冒药啊呢？哦，你需要停药啊，14天后才当来关怀。哦，安尼你的血液的安全，包括你关怀者的健康，咱才会当兼顾。好、哦，啊，咱另外讲到的，可能大家较无去想到的，就是讲咱身骨呢有这恰灵恰风纹身呐、啊，啊，纹身嘛不只讲啊，咱这身骨恰灵恰风，譬如讲我去纹眉啊、纹唇呐、啊，啊，这安尼是，啊，大家知影这尖骨哈、哦，尖骨呢就是感染的风险，哦，像讲鼻肝呐、啊、膝肝呐、啊，好不好？啊，你去去纹身嘛。虽然台湾血液基金会有规定哦，即纹身啦、啊、纹眉啦、啊、纹唇啦、啊、哈，请你减慢关怀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哈，请你减慢关怀。过来是针对讲我食西药，譬如讲呢，哎，这位逆上呢有冠状动脉，还是讲有这暗棍的动脉硬化，好等等啊呢，我食西药，我食西药，干咪当关怀？哦，其实呢，有的甚至停药啊了，医生嘛无认准哦。哦，因为考虑就是讲药啊，甲病情种种的因素啦，哈。啊，但是美国红十字会有建议，卡斯讲关怀的人，哪会当停用这阿司匹林，还是保酸通啊、德泰宁、抗血定等等，哦，哪会当停药啊？而且呢，36点钟后，36小时了呢。血当关呢，血小板分离术，安尼是哈。啊，有诶是安怎讲呢？伊心脏啊，把手术。啊，你把接受心脏手术的人，有一挂关怀中心，
会接受你关怀进程，会要求你讲，是不是啊？你心脏专科医生的一寡著名的意见，你也提供出来，这就是确保咱身体状况的稳定的，才会当来关怀安尼是，这嘛都要非常的慎重啦哈。好啊，所以呢，有一寡人关怀了咧，哦，讲的戆是不？所以关怀进程，咱水分的摄取。最了处呢，会当降低咱关怀的迄种不舒服。针对头一边关怀的人，你关怀前30分钟，500cc，水分的补充，甲一个人伊无补充这个500cc的比较起来呢，有补充的，伊咧无爽快反应呢，降低了47%。简单讲，水分来补充啦。针对有一挂人伊关怀了，一个卡起来产生戆呢，这叫做血管迷走神经的症状，戆，甚至变冷汗，这种的呢，水分的摄取呢，会当改善伊咧啊关怀了迄个卡起来，迄种改变呢，迄个姿势时阵呢，会耐受性，所以水分的补充是必要的，那关怀进程上好片面呢。吃什么物件？他都咱讲诶，什么炸鸡、薯条、油安尼先哈。另外就是讲诶，是咖啡因的物件，咖啡、咖啡因爱片面，像咖啡啦、能量饮料啦、碳酸饮料啦哈。因为这个咖啡因吼，也造成咱血管的收缩，所以可能会延长啊关怀过程的时间。过来哈，你也知啉咖啡啊，是不是开？尿尿，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效果，你关怀本来应该补充，要流失的水分啊，结果你利尿的效果颠倒造成水分的流失，敢不是？安尼就倒变去安尼，过来关怀了呢，咱体质的流失，咱需要为咱吃的物件来对，来吸收来补充嘛。但是这个咖啡因呢，哇，颠倒帮倒忙呢，所以这有咖啡因的饮料，咱就撇面。个什么卖家，就是他讲的汉堡啦、薯条啦、炸鸡啦，任何这种油的物件，因为造成呢你的血油的乳糜血嘛，而且会干扰到咱检验的数字哦，数字啊，让你扰乱去，所以呢，相关的血液。无符合标准哦，好啦，过来是冰冷的饮料，伤过冰的饮料会造成咱血管的收缩啊，或者是讲咱的体温的下降啊，嘛造成关怀产生困难。过来是食薰，咱的薰有尼古丁嘛，尼古丁会影响到你血液的品质，所以关怀进程上少一点钟。片面吃薰，一旦讲啊戒薰上戒好啊，就是未戒吼，你嘛是停一点钟后要来关怀再来关怀。过来是针对地米甲红地啦，咱讲啊吸收体质，有人食素食啦，所以这体质呢主要是为。

就卖吃吧。好，过来就是讲补铁爱吃什么？因为咱官肺嘛，肺内底真重要，就铁质嘛。啊，日常的饮食当中，咱要安怎来摄取这铁质？咱吃的物件内底吼，这铁质啊，主要分作两类，一种就是叫做血基质铁，另外一种呢叫做非血基质铁。好，简单来讲哈，血基质铁主要就是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啦，一般人吃牛肉、羊肉、猪肉这种红肉嘛，包括讲呢啊，一个猪血、鸭血、猪肝等等，这属于北来的物件嘛，这就是二价铁的形式。咱人的肠啊吸收运用，这吸收率呢会当达到25%。过另外一种。铁质的吸收呢，属于非血基质铁。这主要就是咧植物性的食物当中，譬如讲你食的青菜啦、坚果啦、谷类物件，这是三价铁。伊这较会受到饮食当中其他成分的影响，譬如讲草酸啦、植酸啦、单磷酸啦，所以咱们吸收呢，这吸收率差不多是5%。当然铁质对咱身躯呢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简单来讲，到今日特别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关怀救人当然真好，但是有一寡呢爱注意的代志呢，先了解一下，什么物件较卖食，你以为呢是要帮助别人，我的肺爱会真旺真营养，结果呢，你品质点都走进去，所以甲大家做一寡简单的报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严的温嘞，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袂
1: 说
4: 吼，
1: 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换骨，即卖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已经等你两天啊。
0: 啊，叔，你是叔阿妈对不对？
5: 对对对。
0: 你的脚胡辣椒讲一粒一粒红红吼，爱烧烧哦吼。
5: 对对。
0: 啊，即马生到咱的脚都灵起来呀。
5: 系啊，我都一直听你讲食讲。诶，人工添加迄款叫做
0: 维他干，
5: 维他干哦，啊，你讲叫自己食两遍，爱三遍有无？
0: 诶，对。
5: 啊，我食吼，
0: 系，
5: 我心脏是吼食了吼，我心脏自本嘛心脏啊食你迄了有无？
0: 诶，是。
5: 我食你吼，足要吼，我会当吼，
0: 行
5: 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0: 哦，你心脏食人工精，即马真用哦。
5: 我昨日。讲这路子唔好，啊，所以有人行行行行到，是北地都是北屯的区公所去吼。啊，夹到遐脚会酸会疼呢。
0: 对啦对啦，行行真远啦，是。
5: 啊，我讲我今仔吼，甲是咧想诶民生药局有无吼？
0: 是。
5: 买迄款人工精啊，甲水利旺有无？
0: 对。
5: 甲买两万块吼。啊！我这膝盖有啊吼，你我食一罐叫做得力瓦罐吼，
0: 是，
5: 那迄个叫做啥？
0: 三椒钙好，嘿，
5: 我一个月拢叫两万呢，含阮先生伫食呢。
0: 啊，你即马真好啊，走路会当行遐远啊。
5: 但是我爱穿护膝啊。
0: 哦，爱穿的哦，哦。
5: 哦，啊，谢谢你啦，
0: 谢谢阿妈身体健康
5: 哈、哦。啊，你嘛是，哎呦，红多大电哦，你
0: 謝謝
5: 你精力真好，
0: 谢谢
5: 你。啊，你嘛是哎，健健康康吃百二哦，
0: 谢谢谢谢。
5: 各位在还价，
0: 谢谢谢谢。好，身体健康，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什么主题？讲什么重点进程啊？咱先来讲了一个状况啊，譬如讲啊，咱来去拜公司，还是讲啊，阮即马来电台爱坐电梯啊，啊，入去坐电梯啊，内面呢啊，就真侪人开内面嘛哈啊，突然间就听到一个声音啊，可能无介大声。刷了呢，哇、哦！大家鼻啊拢赶紧嗡起来呢，先。啊，冇可能呢，真大声啊，就是有人放屁。啊，你看我，我看你，安尼啊。所以呢，在这情况之下，嗰个电梯内面呢，哦，啊，这几个十层楼，哇，爱忍耐，再忍耐，安尼先哈。不过呢，这人讲响屁不臭，臭屁不响，敢有影是安尼先。哦，所以咱今日要讲的重点，就是咱一般，哦，一般人讲的放屁。啊，放屁呢，听起来无讲介文雅，所以有人讲啊，排气，哈，排气安尼先好。其实呢，咱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人放屁，大家拢会，而且呢，逐工拢会。哦，所以放屁是种正常咱的身体状态，就是咱的大肠内面呐，啊，产生了气体。啊，可能你食饭爱讲话啊，哦，啊，就吞物件的时候嘛是同款呐，哦，将空气呢从那输入去，啊，是加入去的物件内底有大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哦，啊，是讲啊，一罐两百只，啊，具有细菌发酵哦，就产生气体，啊，以及讲咱肠啊，肠啊的蠕动，哦，肠啊的叮当嘛，哈，这蠕动呐无正常食。啊，这拢可能会来三星，哦，所以咱一般有咧讲啊，什么响屁不臭，臭屁不响，连环屁，哦，放屁不你放屁安尼先哈，讲连环屁是又响又臭，干么样安尼先啊？无一定是安尼先哈，但是放屁头一点，伊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而且咱嘛一旦改动作是咱身体。哦，身体状况改变的一个信号。哦，所以医学上呢，人讲啊，放屁啊，叫做肠啊，啊，肠啊气的一个通路，或者是人讲的排气。啊，脏器肠啊气，哦，伊主要的成分是啥物呢？咱肠啊来对气啊，有这氮气、氧气、二氧化碳、氢气、甲烷等等，其实这气体啊。哦，是无臭无味哦。哦，啊，排气，甲咱本身的大便，大便的臭味呢，伊是甲一个硫化氢，啊是硫化物呢是有关系。咱正常人健康健康，每一天呢，咱排气，一几遍呢，差不多是6遍至20遍。啊，一天咱的总排气的量，大约是480cc至1500cc。哦，这拢是有研究报告哟。哦，所以根据呢西班牙才有一间大学，伊做一个调查，伊讲呢，咱那是哇放屁啊，放屁过多的，因为实验当中呢，这种的这类的，每一天呢，伊排气就是放屁了哈，是21遍。啊，那健康这组的呢是8遍。哦，健康这组放屁一天8遍，另外一组呢，哦，一天呢20几遍。啊，中间的差别，哦，并不是讲啊，吃什么物件，哦，是咱肠啊内面，咱就肠啊菌嘛，哦，产生气体肠啊菌呢，也比例啊，是无同的安尼是，哦，所以某一关呢，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呢，证实讲放屁，啊，放几遍，哦，气味是什么气味，啊，甚至强度是什么款。啊，拢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哈，所以背后的因素不只讲啊，食物件，当然食物件影响，哦，但是针对咱肠仔的环境，
甲等下困一代下，而且搞多呢，是有相当挺多的关联性。啊，简单来讲哈，咱等下内面，迄、那个气，迄、那个气啊，就是你等下困，啊，这菌群会失衡。啊，可见咱等下困呢，伊内容包括种类呢，就是咱等下困健康诶。啊，你若放屁会臭袂臭？啊，伊会当讲一个相关性非常之高哈。所以咱即卖来了解啊，这等下气啊是安怎来？主要就是咱食物件，咱吞物件，哦，真侪空气啊，互你吞去。啊，咱普通时啊，咱喷吞水喏，哦，食物件时阵呢，咱是说咽下去的，哦，吞落去气体。虽然咱有当拍下，啊，拍下，哎，空气会出来，但是还佫有真侪气呢，一行行行，行到你的小肠，行到你的大肠。有当咱会真紧张，哦，咱紧张的时阵吞水喏，啊，你嘛吞真侪空气。另外就是讲有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啊，咱倒热气嘛，啊，热气倒了呢，无讲介舒适。啊，你咱食物件的时候呢，嘛无缘无故的吞真侪空气入去，安尼是吼。或者是讲啊，咱本身，咱这困，困的发假。发觉一挂咱大肠当中无消化的物件嘛，哦，食物当中你将一撮物件入去，其中这碳水化合物，卡叔讲，伊那咧小肠的时候呢，无完全的消化，安尼都无法度被吸收嘛，然后佫上个大肠来，哦，这个时候细菌就利用这也未消化营养分哦，哦，啊去呢生长繁殖。啊，就产生大量的气体，但这种气体大部分是未臭的。好、哦，啊，那臭味呢，味道以来啊，所以讲啊，咱的放屁，这屁的臭味主要是食物当中的多糖体加蛋白质，伊受到大肠内底细菌发酵啊分解所产生的一挂物件，包括讲呢硫化氢，包括氨。啊，包括呢银朵，包括挥发性的氨呐、啊，挥发性的肌红酸等等安尼是。其中呢，这硫化氢这项是上臭的。虽然讲也含量呢真少，但是上臭的就是硫化氢安尼是哈。另外呢，譬如讲啊，咱这蛋白质，蛋白质咱呢加热变成了，开始产生呢氢硫键。哦，这安怎讲呢？你真爱食这煎的、油炸的，哦，爱食烧烤，哦，是卤蛋啦、猪蛋啦，经常呢啊，你就会放臭屁。哦，啊，可是讲呢，饮食当中，你若加真侪这种调味料啊，包括讲呢啊，葱啊啦、洋葱啦、生姜啦、韭菜啦、生蒜啦，伊所排出的臭屁啊。啊，嘛是和你的印象诶，会非常的深刻安尼先啊，所以这甲咱食的物件，就产生咧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咯。当然，甲你等下困诶发酵消化啊，是有关联性安尼先哈。好啦，咱来讲咧，为什么那放屁有声呢？啊，响屁不臭，响屁真的不臭吗？啊，咱这大便哈，咱大便呢，咱这括约肌，咱的肛门口呢？啊，这肌肉就是收缩的哦，哦，所以肛门的括约肌呢，伊主要的功能，咱大便刷，伊是不是干那会安尼收缩嘅？伊就是要防止咱大便呢，安尼干那咧流嘛。哦，所以咱咧排便的时候呢，有当咱才出来一个，啊，咱的括约肌呀，迄肌肉的收缩力，伊安怎伊专力来张开、撑开嘛，因为你要大便嘛。哦，但是咱咧。放屁的时候呢，唔免会出力，对不对？哦，放屁的时候呢，就是干呐放松一点嘛，安尼先哈。但一旦咱那里出力要放屁的时候呢，咱就会和咱的肛门去黏膜的震动哦，哦震动就发出声音，哦是安尼先有声哈。所以咱讲啊，放屁声音大声碎声，下面的决定就是你放屁的速度，
啊，包括你配的量啦，安尼是吼。啊，真侪老大人，哦，伊干那呢？放屁啊，会较侪便。啊，主要原因就是讲伊肛门，哦，迄个是括约肌，因为老化嘛，老化就较无遐尼硬嘛。啊，是安尼说三星吼。另外呢，有一挂状况发生的时候，买三星啊，咱即个放屁，而且即气味啊，会较特殊。特殊安尼是，譬如讲严重的胃肠呢，伊在蠕动，包括伊消化功能是不良的。啊，这种情形呢，是咱肠仔内迄种歹菌、有害细菌繁殖，又给一种叫做厌氧菌。这厌氧菌呢，啊，也产生，而且大量发芽，啊，来产生气体。啊，过来第二种就是讲咱本身消化，咱的胃小肠、大肠，咱的消化道一出血，出血就血啊累积，啊血那累积咧胃肠的时候呢，咱的胃酸甲咱的肠啊菌会将咱的血啊分解，啊这个时候呢放屁呢，就一种啊腥臭味，而且你的大便吼，你的大便的亲像敢那点啊膏，点啊膏乌黏黏哦，迄种状况。主要原因是你的消化这条消化道以出血所产生的。啊，另外第三种的情况就是咱肠啊内面有细菌的感染的时候，因为咱肠啊呢表面有肠啊黏膜嘛，咱黏膜呢受到细菌毒素的破坏的时候呢，除了讲你放屁有迄个臭味以外，你大便的时候，你咪排出一挂呢。啊，一挂咧坏死黏膜的上皮细胞，因为伊安怎一落落来剥落落来，啊，那这种状况啊，肠仔内细菌感染，一般来讲，临床上也够一挂症状咪发生，譬如讲你肠仔加疼，啊，脚床头当当，甚至你会发烧。哦，啊，那讲肠仔咱胃肠那是恶性的肿瘤的时阵呢，哦，迄就是癌组织的癌细胞咯，哦，这癌细胞呢？糜烂、剥落、出血，佮加上细菌呢，你家己分解啊，你发芽，安尼先啊，一放屁啊，就一种敢那敢那肉派气腐肉，或者是讲啊，系臭臭味、腥臭味，安尼先哈。所以呢，安尼看得出来，或者是讲会当了解讲，有可能咱的身体发生什么问题哦，对啊，哦，所以为了放屁的这过程，包括迄个气味。包括这些状况，咱会当破灭啊，了解讲，这个人的身体可能有什么问题哦。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超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超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哎、欸，阿亮啊，你好。
0: 嗨，请讲来。
5: 哎、欸，我上午甲你考考你啦吼。
0: 是。
5: 啊、我有去挂水利网嘛。
0: 是。
5: 啊，安尼唔知道要安怎食法哦？
0: 雪梨王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
5: 啊，斗阵食无唔对话，啊，不过伊是安怎食法？
0: 来，雪梨王水的哦，哈，
5: 内
0: 底一块细块藕啊嘛，哈，
5: 每
0: 一顿迄藕啊半藕就好啊。
5: 哦，食半藕
0: 哟。啊，你买当从一藕半至两藕啦，哈，甲倒去保特瓶的哈，啊，规个甲冲好，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嘛真好。
5: 哦，啊你也讲讲就安尼啉半藕哟。
0: 哦，对嘛，每一顿安尼各分咧啉啦，哈，一顿就是半澳的量，
5: 嘿，
0: 哦，啊，你当呢无时间啉顺的嘛，无要紧，啊，有时间呢，咱甲倒去抓杯啊，温暖的滚水冲呢，哈，啊，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啊嘛真好，哈，
5: 哦，安尼哦，
0: 对，好，了解哈，
5: 哦，啊，要食顺的，一顿食三顿了，
0: 三顿食对啊，就三顿食，哈，
5: 哦，好，好，
0: 嘿，好，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梁啊。
6: 阿梁你好。
0: 哎、hey, ，你好。
6: 我在南投。
0: 是，你想请讲来。
6: 我要请教你哈、
0: 哦。好，请讲。
6: 我这个村哦，
0: 系
6: 太困难哦。
0: 是。
6: 哦，真困扰了。我是讲，
0: 嗯，
6: 你请教你到底我这我啊这阿明你讲的吃六七年了，我这困扰了。
0: 啊，加
6: 安，
0: 加雪利旺，雪利旺，雪利旺，提灯来啉，啊，叫气缸啉就好哈。啊，你甲好好啊啉一两个月啊。
6: 哦，
0: 啊，你困眠啊，就安尼时间也到啊，目睭皮就较重啊，啊，就想要去困啊，安尼先。啊，这个时阵呢，你的阿明流啊，才会当豆豆啊减量、减量、减量安尼先哈。好冇？
6: 我请教你哈。
0: 好。
6: 你诶，我诺诺。
0: 嘿。
6: 用是地少算真好了。
0: 哦，你有咧食吼？
6: 哇，我食几，会使讲几十罐去啊。
0: 你诶问题咧都？
6: 我问题就是这哪有痰？
0: 是。
6: 嘿嘿嘿，啊，食啊真好。
0: 啊，医生安怎讲？
6: 医生都无在甲伊啊，我看足少位，耳鼻喉科诶啊。
0: 嘿。
6: 我、哦、吃不下去，吃我就没什么爱你哪呢，吃吃也不好、
0: 啊、你看
6: 也对我吃，
0: 你看这么多医生，他们都说你的细胞是怎样，
6: 细胞他是没说细胞，他是说到我的说到我的感冒引起的啦、
0: 哦、了解，
6: 对啦、
0: 啊、吃西药都不好，
6: 不好不好不好、
0: 啊、你吃诺诺吃多久才感受那个进步啊，
6: 吃差不多四五罐，
0: 四五罐哦，爱吃遐久哦，啊，痰会爱出来，会出来安尼吗？
6: 诶，痰出来哈、
0: 哦。啊，无你这困了几年啊？
6: 我今嘛要伫家里了。
0: 哦，安尼哦，气象暖暖拢会当安尼过咧过咧无问题哦，哈。
6: 有啊，
0: 安尼好，好消息。
6: 恁的这一阵哦，为啥干啦哈？
0: 是
6: 啊。个这个山就盖好啦吼，
0: 是
6: 啊，这个我
0: 得
6: 意外国嘛，
0: 都拢
6: 有吃了。
0: 谢谢你，嘿，搞过身体。
6: 有啊，恁有啊，我吃透透了。
0: 谢谢。
6: 我今物就是叫困觉，就是困眠啦。
0: 是，
6: 好，我叫困得觉啦。
0: 买雪梨王来啉哈。
6: 啊，前面我真会下吼。
0: 会下，绝对会下，你放心哈。
6: 未去的时阵，
0: 伤吸着啦吼。哦，未，因这伤波气血，会当互相斗三工的啊。
6: 我听。
0: 好，谢谢你。
6: 好，感谢。
0: 再见，拜拜。
6: 好，感谢。
7: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红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4: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啊探讨的单元叫做呢排气啊，排气啊，就是放屁啦。哦，所以放屁呢，卡叔讲，啊，咱食一寡什么物款的物件，开放屁，这会话当然会啦，哈。但是卡主要原因呢，咱等下困是什么款呢？可能嘛是另外一个相当的原因。啊，咧前一段时间呐，有一篇论文的发表，不讲到就是讲健康的人。伊嘛是有正常即放屁的状况，啊有诶呢，哦，食到放屁安尼先好，啊，所以一般咱讲食正常的三顿，啊是讲食较侪咧，即发酵一寡食品食，安尼你较会放屁，或者是讲胃较会肚肚，啊肠啊较会肚肚，甚至整个呢腹肚拢肚肚，啊是腹肚会疼的比例来讲，较会放屁的人较有即个现象，啊胃肚肚啦，肠啊肚肚啦，腹肚疼啦。啊，这较会放屁的人较会发生，啊，正常人当然就较袂。啊，而且讲啊，我呢肠啊呢很舒服，为虾米是安尼先吼？胃肠呢较正常、较舒服的人，实际上较袂遐尼搞放屁。所以伊这个分析内面哦讲到吼，就是讲较会放屁的人呢，伊肠啊内有虾米菌是较侪，头一种叫做拟杆菌属，哦，真明显的较侪。第二种呢叫做卧室嗜胆菌。哦啊，这款的物件呢，甲交流，哦，甲臭味的产生呢，有相当的关联性。哦，所以什么困难会增加，甲咱呢开放屁啦，啊，较臭啦是有关联性的。第三种就是讲，蛋白质的代谢会当增强型的这种细菌，也较活跃，包括讲呢氨气，哦，吲哚、硫化氢这东西啊，臭气。哦，主要来源安尼是吼，所以简单来讲，虽然食的物件也种类是会造成咱开放屁无唔对，但是咱身骨内底、肠啊内底菌，甲咱食物件之间的一种啊影响，哦，这嘛是产生呢啊，咱这肠啊气啦，还是放屁主要因素安尼是啦吼。但是有人会问啊，为什么我放屁啊比别人较臭？啊，有安尼哦，啊，有人放屁不多，对不对啊？但是呢，很臭啊。有的人呢，常常放屁，但是啊，哎，袂介臭哦。所以呢，某一关的研究报告啊，有写到哈，用这个咱肠啊内面，肠啊内面的一种啊身体环境，譬如讲，咱肠啊一个酸碱值，啊是伊的湿度，啊是咱这大便呐消化了哈，通过时间呢。是决定你放屁气味强还是弱，真重要关键。啊，伊这研究是安尼，伊用一种药丸呐，啊，叫做地灰药丸。这地灰药丸内底啊，有安着呢真水真水，这个微型的感应器。啊，所以伊主要运用咧咱的食道、咱的胃、咱的大肠。啊，种地灰药丸呢，会当追踪咱肠啊内底环境哦。哦，所以发觉就讲有一挂规律，譬如讲，咱的肠啊，的酸碱值、酸碱值啊，哈，较偏碱性，较偏碱性的细菌的发酵，较偏向蛋白质的代谢。啊，那安尼死呢，就会开始产生真多氨气啦、吲哚啦、硫化物啊。哦，所以你肠啊酸碱值呢偏碱性的，你放屁啊，哈，就较臭。哦，增加臭味。第二，第重点就是肠啊，咱物件经过肠啊时间啊，如果啊，譬如讲应该排便，啊，你袂去排便，哦，时间耽误，哦，是讲便秘、排便困难等等啊，那些啊，就是讲咱食的物件来到肠啊，伊咧肠啊来时间呢，吼、哦，较久啊，如果呢，咱本身这厌氧发酵的愈强。啊，那安尼，咱毒性的气体就会来增加。哦，第三点，为人大便呐，这个确定哈，啊，排便呢，愈久，反正是哈，所以表示讲你的肠啊困啊，你代谢过程较无遐尼理想，啊，你的肠啊运动呢嘛较慢，啊，气体呢就集中遐嘛，啊，愈急就愈严重，安尼是嘛哈，所以这都是解释了为什么。啊，有一挂患者呢，伊便秘，
啊，是讲啊，伊是大肠肌躁症。哦，往往呢，吼、哦，这就是放屁重灾区啦。哦，唔是因为食了唔对，你是因为你肠仔环境、肠仔困的不对。哦，所以最后是臭气冲天，屁声隆隆。哦，会产生这状况安尼是啦吼、哦。所以咱们来了解，就是讲这肠仔困，这唔是讲干那气味的问题。咱来放屁放屁，唔是该正常的时候呢，甚至有可能是慢性病发生啊。所以咱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肠仔困当中，确实讲哈，高蛋白发酵菌群呐，伤多，开诱发到咱呢啊结肠炎，啊是肠漏症，或者是脂肪肝哦，哦，这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这款的病症。哦，啊那是吲哚啦，啊对甲酚呐、啊、等等，这代谢气体也当透过肠仔壁。你去你的血路循环咯，这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你知吗？甚至产生呢，你焦虑、你失眠、你脑雾安尼是。啊，有一寡肠仔气体呢，伊累积、累积、累积，伊安怎呢？影响到咱的肠仔壁，所以干扰到你营养吸收，包括你肠仔蠕动哦，你会增加啊，这肚肚啦、腹肚疼啦、便秘啦，啊是老啦，啊是泻腹交替。啊，一个便秘，一个老，啊，那个交替也种综合症啊，所以这呢，也当讲拢是因为啊，你用排便啦、啊、排气啦、啊，种种的因素，其实跟咱肠仔困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安尼是，然后，所以当安怎讲呢？啊，你唔是讲干呐，放屁比别人呢，啊，排气多，安尼是呢，其实你的肠仔吼，你家己发出信号。哦、所以请你呢一定要注意哈。后来咱讲这多，是不是讲要安怎撇面讲哇？安尼放屁连连，哈哦，确实讲哈，你若感觉讲哎呀，我这段时间呢，那也开放屁。哦，普通时啊，你感受到个这啊，真无同。哦，可能是你的健康出问题哦，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譬如讲消化系统出问题，啊，可能是消化不良啦、啊。啊，是讲食物不耐症呐、啊，啊是肠仔疾病，这是一个信号。诶，这是讲你欠少是消化的酵素，所以地素的物件你吃入去啊，伊吸收不良嘛。哦，进一步引起了恁肠仔困，而且嘞失衡，啊，这你都要调整你的饮食。哦，进一步你应该做健康管理啊，是不是？啊，生活上嘞，咱希望你豆豆啊补。哦，豆豆啊，吞食饭较慢嘞，不要狼吞虎咽。也个有吼、哦，你卖呢，哪食饭哪开讲啦。哦，一直食一直讲，一直食一直讲。哦，另外一点，较卖嚼口香糖。有的人啊，很喜欢嚼口香糖，安尼剥嘞剥嘞剥嘞哦，干那呢干那很潇洒呢，是吼，减少呢去剥迄个口香糖。好、哦，过一点要注意，迄、那个乐器。这乐器呢不对，啊，赶紧调整好。为了无适合的乐器呢，安尼你继续用啦哈。其实你不知不觉当中，真侪空气就入去啊。好、哦，当然唔当袂记，他都要讲到哦。啊，感觉呢要排便，你就要去排便。啊，卖好你的食物呢，你的肠仔内底伤久，嘛撇便便秘。哦，安尼先嘛，较袂产生啊放臭屁啊，吼、哦。过来就是讲咱撇边一寡，开好咱的产生气的物件，啊，比如豆啊类啦，好、哦、洋葱、大蒜呐、啊，啊是讲啊花椰菜等等这呐，水果方面呢，譬如讲令果、柑橘、西瓜，尤其啊不要

两臭头，白芝麻、黑芝麻，哦，或者是牛蒡、海蜇皮、橘皮，哦，等等安尼是哦，咱买当呢啊，这方面呢来吃，减少啊咱产气的情况。哦啊，上个直接的可能有一挂人就是讲，我选一挂益生菌，啊、哦，长期补充啊、哦、益生菌，哦，也等下困呢，有一个真好的环境。这当然也是 OK 的了哈，所以咱呢做一个结论哈，放屁是一种正常咱身体的状态，伊咧大肠内底产生气，有可能你吞的物件，的空气带咧入去，食入去的食物内底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也是蛋白质，和细菌呢去发芽，然后产生气体，也是咱的肠啊蠕动不正常。哦，你当教咱塔多啊所介绍迄几种方式来个做一挂改善，但是卡叔讲你有严重消化不良，啊是咱的胃肠啊啊消化道出血，啊是肠啊内面有细菌的感染，甚至讲有生排咪啊，安尼嘛造成你啊排气频率增高，就是该放屁哦，或是咱放屁的气味，卡叔讲有明显的改变。哦，你卖个动作，我只是放屁尔，可能啊，你都要看医生，了解咱的胃肠啊有啥物问题啊？哈，好啦，今日咱所介绍的，希望大家，你相信我嘛，先注意一下，这看下到放屁，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
2: 我行
4: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焦，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68。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好，阿亮先生，我是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好，请讲。
5: 就是我妈妈她有她的小腿有深层的血栓呐哈，
0: 阿姨
5: 帮我讲嘿，就是每天半颗的那种，就是抗血栓的那医生开的啦。
0: 是。
5: 啊，我就是因为我今年被雪莉旺来讲哈。
0: 是。
5: 我是想说，因为他现在冬天啊，一揪哈，拢就是我的手脚就蛮冰冷的。阿姨给我蛮冰，他那个他可以吃雪力旺吗？
0: 他要吃雪力旺，他更要吃灵菇精。
5: 安内哦，
0: 对，
5: 有一个是静脉深层。
0: 对啊，啊静脉深层呐、啊，很容易产生呐、啊，他血路就不通了哈、啊。还有深层静脉的问题，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肺。
5: 嘿，对。
0: 啊，产生肺的问题也会。啊、
5: 哦，
0: 那么现在雪莉旺呢，让它的血红素增加，它的帮助性哈、比较不那么大，啊、哦，帮助性比较大的是灵菇精，啊，为什么呢？嗯、因为灵菇精呢，它让你出去的血比较有力量，啊、哦，另外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就比较不会产生我们的深层静脉的问题，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肺功能受影响。
5: 对，惊风险，那如果血栓跑到肺就很危险。
0: 对呀、啊，那你知道啊，他一定要吃灵菇精、哦、配合雪莉旺、哦、非常好。
5: 哦，这样啊，我近景哈，我没有那个手指哈，我都没有那个月牙，你知道不？
0: 是
5: 白色那月牙。
0: 是。
5: 就你知道我喝那个雪莉旺啊？
0: 是。
5: 我只在冒昧了，我就是放着都没有吃啊。
0: 是。
5: 啊，就前一阵子我又想起来，我又把它拿来，又就喝的比较勤了。
0: 是。
5: 就喝没多久，我的那个小月牙长出来呢。
0: 月牙是。月牙是表示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哦。
5: 对呀、啊，啊，我就是啉黑的天哦，我才想说，哎，我怎么喝没多少而已？我那个本来我都没有月牙，你知道吗？可能我是看，因为我当时哭的啊，看起来那么红，你知道？
0: 对对。
5: 啊，我就是吃黑哦，一直吃起来，我的月牙长出来。
0: 所以你就这样对雪莉旺很有信心，对吧？
5: 对，安尼我就放心好一点，安尼应该是会使啦。
0: 哎，
5: 我要谨慎一点啦。
0: 妈妈，灵菇精雪莉旺来吃，上对症啊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好，拜拜，
0: 再见，
5: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想就看你爱到天边。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00。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重播有点咱得力的连锅精，得力的雪梨王酸梨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人情客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要落到什么时阵刷？阿仔，你想叫讲过落的呢？一个玻璃啊大的呢？啊，不过较无亲像迄、那个迄、那个拜四梅吼，拜四，啊个拜四梅，哦，迄落个真正像迄个恐怖的。你看，屏东有在钓一点钟的600多毫米的雨个，哎，水拢上未去吼，落迄个真正清风雨啊。啊，昨嘛是落个，啊，但是较无像迄天落个遐凶哦。啊，今仔日乌阴乌阴，现在凡事嘛是个上一阵啊，吼，变变个啦。好啦，安尼即马拜六礼拜吼，歹天耶。啊，要来出门去佚佗，要来去捞啊，我两块买好啦。天哪，咱们厝听阮节目好啦。听阮这节目啦，阿你讲真正买捞无来包回公司行行的啦，现在较袂难好啦。好啦，啊，咱就来个听歌好，啊，无是也是要听这个好诶。我昨，有当时我拢会看一寡心灵鸡汤啦。我昨看一篇是袂歹啦，袂歹。啊，你们听看卖无？啊，无咱先来听听这段好诶，心灵鸡汤先甲啉落去，咱再来个听歌好唔好？好啦，安尼安排诶，咱来讲到这个吼，讲世间呐无绝对诶真相，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有看代志的角度啊，所以上面是对，上面是不对，上面是正确，上面是错误，我当下嘛就判论的呢哈。好，所以都是站在上面角度看上面代志，啊是你有你的观念呐通探钱，拢跟我讲观念呐无通。人生的就两公吼，这句话吼，所以完全都是在咱徛伫什么角度看什么代志，想法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怎样，你徛伫厨房，看到鱼是啥？鱼就是食物的。啊，你徛伫佛堂呢？鱼是啥？鱼就是生命呢。所以讲白白吃鱼啊，你伫厨房。那隻魚是食物，啊，你也在佛廳，那是生命，所以阿彌陀佛，不通殺生啊，吼，這是對慈悲心的角度看嘛，吼。不過你若站在菜市啊，那隻魚是啥？那隻魚就是叫做商品，那是金錢跟交易的角度看，所以魚就變商品。但是你若站在溪邊呢，看到魚是啥？风景啊，对无嘿？啊，你啊，徛在养殖场呢？这个鱼就是投资啊。你投资落去，商业回报角度，你会当收赚偌济钱啊？哈！啊，你啊，徛在龙门呢？龙门岭啊，哈！你啊，徛在龙门呢？鱼啊，变啥？传说，因为有一句叫“鱼跃龙门”。逆袭奋斗与奇迹，对吧？哦，鱼跃龙门，鱼就变成传说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哪要论真讲，鱼同款也是迄只鱼，只是世界本身就无真相，只有视角，也就是看事情的角度哈。你是以什么样的立场，跟什么种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用什么种的立场、角度看这个世界，你得看到你去打量这个世界的话，你得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有没有道理？所以赶快是一只鱼，伫读书的眼内是食材，伫歌星的眼内是生命，伫销售员的眼内是商品，伫观赏者的眼内是风景，伫神话里面它就是传说，所以看台。代志个角度也无相像，个个个相像，当然是无相像啊！哦，所以物随心转啦、啊，境由心造。我这个是，这个嘛是足好话，当个下海了哈。物随心转啦、啊，境由心造啦。鱼的本身从来无改变过，改变的永远是看鱼的人。咱每一个人一世人拢在寻找家己的龙门，但真正龙门不在别处。
的在你对世界的看法格局跟心境之中，你看吧，这心灵鸡汤多好，对不对？所以不是说观念哪通叹气亏，我说观念哪不懂，灵犀的就两公了，对不对？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记得看事情的角度也关乎到我们的一个心态了，好不好？所以相由心生，如果我们有一件事情拢个往好想，比如讲，落雨好啊，吼、哦，你讲今日落雨，啊落个后尾啊十四啊，西林伯啊喏呢，嘿，落个啊十四吼，嘿，但是你来想讲，好个再无落雨，那好个再落雨，即下那无落雨，我特别当叹一只，一个台风车话过来讲啥，啊不能是安，啊但是有落雨，你讲啊落雨啊这个要死，但是。恁迄一工，迄一工，迄个雨假无吼，平湖的福气，恁咱迄个台南啦、屏东啊、高雄啦，早唔是放假吗？对不对？嘿啊，趁一工假有够好个啦！我也无趁着，我要气死啊！不，嘿啦，啊，迄个仔吼，啊，拄啊落雨，甲你关袂当出门，那无食饭食无定，你迄、那个。在那个回来我夹的时候，那个一个小狗子问说给他挤下去的时候就受伤了，因为有时候你就会想，像有一次我不是跟你们讲说、啊、一个做生意人啊，捡到一个钱，那个时候、就是说过的时候没有啊，捡到一包钱啊，那个在他在那等那个捧他钱的人总啊因为他那个周尊要回去故乡嘛，啊因为周尊的时间啊，所以他若无，他若小贪两家暗，捡到钱，唔冤高人，直接就上船，翘去，翘去，因为迄只船伫个半途中冰船，啊，所以因为着，啊，所以这就是，这就是伊好心啊，啊，等迄个碰伊一个人来领啊，啊，较早人拢是安尼啦，捡到钱拢会共顾钱啊，顾到三更年半呢。真的呢，那只阿桑啊哦，刚才我已经听迄个时代讲，哎阿伯啊，捡到钱啊，孤在路边，真正等到一个碰一个人来找呢。较早人真正是安尼啦，钓得中好古鱼啊，阿古水也是伫遮啊，所以你看，我讲现在要捡到迄钱，啊，因为迄只准备冰船啊，爱得不该死呀，对不对吼？所以有时候你说，代志发生，好像有时候是一些不好的，你看不见。相由心生，甲想对好，讲马赫家仔可能是安尼，阿无得安怎，对不对？安尼得个心情得个无相像啊，对不对？哈，好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安尼好，听张凤凤唱这首《大清早的冲啥会》，听歌啦。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秘密切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呢。

个故事不错哦，这个故事未歹，来阿君来讲给您听。哎，来讲到这个小陈，伊人阿无结婚要十冬啊，无生甲半只，甲蛇甲好心。啊，厝边哦，足奇怪。迄、那个真早人十冬无生，当初人是卖生伊呐，那个布袂出来对不对？啊，嘟嘟啊问啊，看到讲，哎呦，恁还唔生一个啦？足奇怪，迄左人怎啊敢问这呢？晓啊？恁认为讲个可能是开场白哦？啊，但是话人听个怪怪啊！啊，所以小陈大家听到拢笑笑，唔过伊莫名笑拢无介好，嗯，就爱一个囝啦，啊，生拢无安尼就对个啦吼，啊，都有病院看个无病院啦，啊。这个好心，厝边头尾好心，还是讲别人好心，讲嘿，哎呦，医生看不好啦。我还讲我介绍哦，恁食一个偏方啦，足好用的啦。啊，够有影，啊，无也无一只。嘿，偏方嘛是食干的嘛，嘛是无生啊，嘿呀。啊，人讲啊，阿德仁阿德神呐，嘿，啊，无去庙拜拜啦，求迄个祝生娘娘吼，宿主啦，宿一件给你啦。啊，嘛是一拜啊。大经细经拜个大经啊，大经拜个细经啊，唔拜个迄个有七无万的啊！啊，感官嘛是无咧。伊讲哦，迄个当阿伯因得咱起希望，但是呢，迄个母甲到尾啊，迄个一破落索一烂糖啊，吼，母甲一烂糖啊，啊，都一摆过一摆拢是失望的，就对了哈。啊，所以当啊吼，伫个即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陈的太太想到吼。拢会流目屎啦，嘿啦，会流眼泪。伊唔是惊讲家己袂当做妈妈，是迄落对人歹势歹交代啊，无解无代带着我，已经那也带着别人吼，凡事人已经该生一大气啊你啊，嘿，就是感觉讲是害人的啦，太无惊事啦。是讲即马少年的有这种想法嘛，较少啦吼。啊，是讲借的借嘛，是有人爱惊爱个不害嘢咧，真诶啊吼！啊，所以有一天哦，有一天晚上啊，小陈就总爱看到伊某诶手讲，啊无吼，伊个我有一个想法啦，什么想法？咱如果那是无家己诶计算，咱也未生吼，我感觉吼，诶，无咱来去领养一个囡啊，啊，领养哦，我感觉伊这个小陈。丢出这个橄榄枝不错呢，我感觉讲伊这个想法不错呢。伊讲啊，咱也无家己囝无要紧呐，啊，咱得去找一个需要嫁的囡仔嘛，吼，好不好？哎呦，安尼的意思是领养哦，安尼啊用啊，嘿，你要用看有啥物好啊，嘿啊，咱给不了一个孩子的生命，但是吼，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家。嗯，这句话，伊就讲到有某心来记啦，嘿啊，所以林太太想讲。啊先生哦，有够体贴的，竟然帮我解套啊！你到底，我嘛是足感动，足感激的啦吼。好，所以讲，伊个伊某去讲哦，靠伫，就是去暗啦，为着这个代志，我那，伊个靠到伊个目睭睁弯弯，你敢知影？嘿啊，因为讲遮济当来第一摆，因为感动流目屎的啦。哎、欸，我那靠，伊个靠到一暗光嘞，目屎我流到一暗光嘞嘿。哥哥哈，你刚才差不多几个月后哈，他们就真的去领养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三岁哈。啊，这个囡仔哈真乖呢，这个囡仔多来到因厝的时阵哈，哎，真安静啦。啊，唔过吼，看一眼形势，可能等来看哦，敢那是你，敢那是会惊，惊啥呢？惊家己吼，唔知做啥物代志做唔对吼，去有爸爸妈妈给他上疼安尼啦，嘿。啊，所以这个陈太太吼，逐工拢陪这囡仔食饭，啊，陪佚佗，啊，这小陈啊，下班回来了后，就甲囡仔吼，迄个一啥，囥个肩胛头吼，啊，带去公园佚佗，是啊，哎呦，足疼这个囡仔呢，真疼啊！啊，慢慢哦，这个囡仔自本来顺，三岁自本来顺，拢点啾啾，啊，有一工哦，总甲叫爸爸，甲叫妈妈，安尼就对了。哎呀，三岁囡仔足巧的啊呢，哎呀，哇，这边囡仔太巧哩，嗯，啊，所以迄阵来的时阵哦，大家哥结婚的嘛吼，啊，拢点舅舅，
啊，再陪伊耍，陪伊公园佚佗，有诶无诶来，渐渐就近这感情较亲密啦嘛吼。哎，会开始叫爸爸妈妈呢，真好，袂歹。这暗吼，伊头阿母又搁伫房间内耗真久，这个目屎嘛是感动目屎哈。因为知影讲吼，这个家终于完整啊，就对啦吼。但是这天公伯了，就爱跟人开玩笑的呢。安怎讲？阿德你又无到一档吼，这个陈太太感觉人怪怪的，身体无啥爽快的，安尼无来病院检查一下。这个检查医生哦，迄、那个伫诊间无吼，行出来笑笑甲伊讲：恭喜哦，陈太太，你有心啊啦！三岁，阿要爱的时阵，唔来，啊，即马人咧领养孩子啊。哎，永远话总来就总来，安尼就对啊。啊，所以，迄个阿美领养这个孩子之前呢，阿阿婆顶是就欢喜，狂喜，又狂贺啊、哦。但这时阵，永远讲怀孕了吼，伊阿阿婆说，说怎么点点呢？沉默很久呢，这个心情真复杂吼，系啊。因为阿婆心肝内吼，当真想的问题都是，哇，安尼用这囡仔要安怎？那要安怎？啊，所以迄个小陈改莫讲，差别要安怎？反正咱绝对袂当得个上辈的对啦。啊，得家己人讲那用哦，咱嘛是爱巴结啦，爱讲气啦，安尼啦，你莫讲嘿，安尼就对了啦。他也要看看先生的反应嘛，对不对？这陈太太，啊，所以一个小陈讲这个话，伊真正嘛是够足感动，吼、哦，目屎有够淋淋个啦，还真好厉害嘞！小陈讲，是医生来咱家的，是医生和咱两个后边来做爸爸妈妈，你讲对不对？所以咱绝对袂当个伤东西啦，好、哦、好。所以这个小陈该莫亲生一个，吼、哦，出事了。嘛，阿公无讲大细心哦，讲啊，得个听较听家己个记啦吼，啊，即个领养的都放了我啦，爸无吼，人真正足用心照顾这两个囡仔的对啊。但是吼，这个陈太太，迄心肝内就是有一丝不安呐，心肝内总是咧挨摇啦。所以有一天啊，因阿公就去山顶一间庙啦，去遐抽签啦。啊，即马签诗抽出来了，就去主持看嘛。啊，主持看看了，你敢知？笑笑甲因讲，伊讲恁知影无？恁自本命中是无主呢。可是这个囡仔吼，就是有手足缘呢。我可能有甲因讲来意嘛吼，我今日问我，就是心头一个，啊，我就是这个什么货，啊，所以我今日开始抽签，啊，所以主持就看这个签诗，看讲，就甲因讲，恁知无？恁主本是命中无主呢，是因为这个囡仔呢，恁领养这个囡仔呢，因为这个囡仔伊本身伊就是有带手足的吧，手足缘就是讲伊本身就是爱有一个弟弟还是妹妹啦，嘿啦。啊，这主持讲，那不是因为恁迄、那个，这不是因为恁生这个囡仔吼，所以伊才有弟弟哦，是因为人伊命中本地的有弟弟啊，主该伊爱有一个弟弟，所以这个囡仔才会来和你生嘞，安尼哦，吼、哦，嘿，主持咱这句话差偌济，啊，这下真正这个。你用这个会写个像个唐僧玩的呀？哎呀，就是安尼哦。红阿婆又个目眶红红啊！哎，这阿婆实在真正足爱啊，会爱哭包。这个代志啊，感动吼，就是目屎淋淋个啦。哎呦，陈太太讲，哎呦，原来这不是巧合哦、喔，是迄个囡仔吼，迄、那个咱厝的福星啦。原来是迄个囡仔是咱的福星啦，伊是要来拯救着咱这个家庭的啦，哈、啊，是迄、那个伊家己带这缘分吼，要来招弟弟的啦，所以哦，伊不是咱收养的啦，伊就是咱这间厝的宗主啦，是伊拍开着咱幸福的大门的啦。哎、欸，真正，小陈讲对了，所以这个囡仔
聊聊大汉了，得你哦，看就知影。你看哥哥真正就照顾弟弟的啊，哥哥就看弟弟哈。那放学的时阵，哥哥看弟弟安尼行登来厝哈，伫路里咯哈。弟弟那是跋倒，吼哥哥赶紧的，第一个冲过甲扶起来。阮哥哥看你读册，啊哥哥看，迄个手个看那个，迄个下哥哥搁看登来安尼呢。哇，哥哥有够疼弟弟的啦，有够赞的啦。虽然讲唔是亲手掌吼。但是你比亲的哥亲啊，吼、哦、哟！啊，来跋倒吼，赶紧甲弟弟安尼看一看，吼哥哥扶，哥哥扶，哇，疼这个弟弟的呢！啊，弟弟来去用欺负吼，哥哥就徛在头前，你敢欺负我弟弟，小心我揍你！一直叫哥哥办的啦哦。啊，这有一个同学吼，就甲问啊讲，啊无就是厝边头尾，哎那不敌情的啦吼。哦因为你两个兄弟啊，生得就无共嘞，咁亲生个，嘿，你们是亲兄弟吗？是的，弟弟的，哎，讲到就大声，是的，因为是哥哥先找到我们家的，因为这妈妈跟伊讲的呀，因为是哥哥先找到我们家的，哎，所以哦，我当然讲这苗文哦，这苗文啊，该趣味呢。你真正可能讲生笑诶，但是有当时咱若往好诶想吼，咱行路诶方向就较正确啊，对不对？如果讲哦，爱了，记得你要用来哦，你要用来，嘿嘿，唔嫌亲生，人家招小弟、招小妹来，给招一个囝来，哎，话唔是安尼想，唔是抱着感恩的心呢，怎啊变成差别待遇呢？啊，当然嘛，较疼亲生啊。啊，对人迄个你要用来，另外的，迄态度的，佮做无相像的安尼。哎，咱算上唔知道有人即个故事无吼？咱算上即阿爸阿母啊，兄弟姊妹啊，佮有人是即个故事讲，阮就无遐好康啊啦，食无灵啊啦。哦，后者当像听亲生囝去听，嗯，我嘛是安尼，但是阮的养爸养母对阮对家己亲生囝，佮对我的迄态度都无同，还差别待遇啦，迄个。能跟那一个家人当然拢对先生也成都啦，哟，阿你当兵，你从阿军啦，阿得吞拿啦，后一支鸡腿，然后两支鸡腿后变本哦，吼，跟那一支鸡腿嘛是先生成都哦，阿你嘛是徛伫遐吞拿，阿得一直就这么说的，就一支鸡腿吼，上好是摕一个迄个 lucky 你个 lucky 嘛吼，安尼我得当捡起来吃啊，薄薄的，较早的人到底偷看物件无咧偷夹个啦，迄就真讲唔通吃啦，嘿生病啦，怪奇怪，我拢捡起薄薄的，唔是阁继续读，较早当感觉薄落去，唔甘呢，啊薄薄的嘛是阁堆嘴读落去，奇怪，我得迄落垃圾食垃圾多。前几只，那时候只那较大滴啦吼，嘿，阮都也无安怎对不对？哎呀，刚才囡仔拢安尼啦，天怕天吃啦，未破病啦，乌白只吼，未破病，爱老西老老的吼，嘛无想讲吼，老到得去挂急诊无啦？较早咱拢老西，来老西时食啥？食乌药丸啦。如你安尼忙笑，你嘛安尼吼，你也闹腮，你莫讲，看医生，甲良相，迄乌药丸啊无吼，倒几粒食食的，都知道啊，嘿，较早囡仔遐好吃，即摆囡仔较安尼，哈哈哈哈哈。哎，较早，我感觉咱较早真正足好吃的呢，真的呢，垃圾食真正垃圾大呢。啊，即卖囡仔唔知是安那，那像温室里面的花朵啊，安尼宝贝到要死啊，啊嘛是三天两天在咧无舒服。好啦，反正哦，有当时我讲我看咱的心态足重要。像咱有当时讲暗暝温无听，吼、哦、命运或许啦无听会关上一扇门，但是有当时啊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幸福送到你的面头前。这就是圣经讲的，迄、那个如果那个你。关就即扇门，伊得甲你开一个窗就对啦，嘿啦，人生自有出路啦，莫想伤多啦，好啦，听歌，过来甲听歌，啊好，无这首歌吼嘛袂歹听，你是我的兄弟，
啊，咱心上的鸡何必亲呀的？哎，奇怪，我来读书，我了会晓。重点是哈，条条的咕咕亲啦，老哥哥我都没问题啦。

其实哦，咱台湾食药署啦，哈，咱台湾食药署啦，啊，卫生福利部啦，对这个食品也好，哈，药品也好，其实因把关是把得很严呐，好，把关把得严。但是我当然你讲讲，就只把关严是好事，是好事。但是今日今吼，进入听咱节目哈，在长官们，咱的卫生单位在长官们。按读册爱话用，广告的当中，有当时啊，不要只是将针对迄字眼上，吼、哦，底下迄个挑三拣四，咱来听整段话讲的意思的对。比如讲，灵芝这物件很好，灵芝，伊伫个古早时阵叫做上药。在中医有分上药、中药、下药，对不对？啊，所以灵芝是上药一卡的。啊，上药有两百几种，有两百几种。啊，灵芝搁是伫个上药两百几种也头卡的。所以，伊个灵芝伫本册感冒记载是足侪侪。啊，所以你是顶个浓缩一句叫灵芝九十生清本咯，就是它很好的对。啊，因为上好上药，伊上解价值是食真正，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灵芝的人，就较不容易生歹命是安尼。啊，所以若生歹命的时阵咧，娘娘，你讲安尼，迄、那个我这时阵来食灵芝哦，阮人会活的哦，嘿，我明仔就叫伊倒转来哦。迄古早人叫本诺神策哦，叫做中心本诺药哦，嘿，安尼这时阵我食灵芝，我的命都救啊，哪有那么简单呐、啊？所以你若讲话主持人吼，我啊灵芝风感呐、啊，这种话就真正较夸张。咱良心讲，长官恁有听的无啦？嘿啦，灵芝风感，吼、哦，咱就感觉讲这有较夸张点薄啊。但是事实上，灵芝你若平常时候咧食，咱就不容易生歹命。吼、哦，是鬼讲啊，灵芝对抗歹命。嘿，如果那是亲情，各也各会讲起。但是你讲，我一定拢几期、三期啊、尾期啊，吼、哦，你这食灵芝会救命？我感觉这有点牵强了啦，这真正有点牵强。所以我拢一直鼓励咱乡亲好朋友，就是恁高精平常时啊，你得做保养啊。你在准地的嘛，所以讲急症吼，咱来找医生。啊，你若慢性了了个这急嘛无效的啦，急也治不得的这种病就对了哈。咱灵芝来调是上盖好，内底有三铁的多糖体有机者，哈，三铁的啊多糖体有机者，这三大天龙地咱体内咧坐定啦，咱的身体就较不容易出毛病啦。啊，准好你下楼，咱买楼卡板啦。得当印证你师丁讲迄句话啊，灵芝就是心情本落啦。所以这个产品啊，咱这得力灵高精是得一个年龄层拢会当吃，一回到一百回，拢总会当跑会当啉的。好、哦，伊唔是药啊，伊是咧保养咱身体用的。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总会当跑会当啉，把咱的身体的基础，就是叫做地基。该拍好势，你今日无一零一行去到两百层，你都有哦，什么一零一年嘞，对不对？啊，我意思讲，咱身体得起来拍好灾啦，哈，咱走路都唔惊得头灾啊啦。这灵高精啦，大刚跑大刚啉，叹气面不离心啦。也忘记名，各位一定要耳鸣抓开对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不爱漂头，爱看有大，或者要关电器。都下乡那是未拄好，又弄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哦。讲电器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给我们乡亲那边蛋糕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2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尼安之谢，来，由于联播，大家收听，多谢。

0: 感谢啊！今仔吼落雨天，冒白热热烧，我喺厝内听阮的节目。嗯，我今仔去到礼拜六，恁若在伫厝咧听节目都啊好啦，都啊趁这机会哦，拜六阿公有唱歌呢，当初听我唱歌好啦，要。恁得稍等下九点过吼，看要听阿公唱第一首歌，恁甲点？我来要唱，我就甲恁唱，好不好？吼，哎呀，当初听歌啦。哎、欸，嘛种享受啦，他妈那个别拍拍照啦，哎、欸，无去我讲，像我落雨天要出门哦，我拢去百货公司洗洗个呀。无所长去啊，好食只河山底啊，雨中散步哦。哦，我落当地修嘞，我才无爱嘞，对不对？干不要嘞，我得当住，摕底下背我手机啊。好，等一下九点过，我会开放口音同恁点歌哈，啊，今晚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就是一手好牌打到烂。以前老刘就讲，我阿公哦，阿公我也要拍麻雀啊。我牌龄哦，我牌龄进六十啊，牌龄要到四十档啊呢。系啊，我牌龄要到四十档啊。我二十岁哦，得意的出社会无偌久哦，阿得，我讲我初步我足快的。真的啦，我读册时，我真正是乖乖牌的。我伫学校，我是一个优质的学生的呢。嘿，我在那规规矩矩哈，啊，册个读了去袂歹。其实良心讲，我不叫我读册，但是嘛无介歹啦，也是 OK 的啦，对不对？嘿啦，啊，我都爱读册哩嘞，嘿。啊，然后伫学校表现足好个啦，我伫校老师的眼里面，真正是一位迄个的对个吼，所以我就循规蹈矩。足规矩，啊！不过吼，何你去看那话规矩啦？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吼，你出社会了后，酒色财气这种坏的习性，你都多多少少都会去沾染到了。啊，尤其我这种个好奇的，就会想学的那种个性，什么都跟他学，所以我的讲吃喝嫖赌打我都会要嘞，嫖我嫖不要了，哎。嫖嘛是会使呢，嫖我嘛是爱嫖呢。安怎讲？但是我拢嫖女生，我不爱嫖男生。我有一个靠一个乖僻，我等下去迄个饮酒的所在，对不对吼？啊，我会叫七阿呢。哈，阿公，那你咩空间呢？我那要接我牛郎店吼，我去会一摆呢，无兴趣。所以迄、那个星期五餐厅呢，迄我出去会一摆，我都无兴趣啊。啊，我也去饮烧酒吼，我拢会叫。但是人家有坐台，嘿，我拢会叫姑娘我来甲坐台，嘿，好，我你唔知影，迄姑娘我讲话温柔详细，对不对吼？阿哥拢会甲我斟烧酒，阿哥甲我点歌我唱，我好诶，阿人会趁钱啊，爱叫坐台吼，爱一步来互人，咱才有人才有钱通趁，对不对？钱爱流通啊，你都袂使咧讲。哎呀，哎，姑娘，我大家介好嘞，真正，啊来，大家去，阿姊，你过来呀，阿姊，我叫阿姊叫到毛叔叔，你都不知。啊，大行爱饿啦，啊，好啊，饿歹啊，饿啊，拢爱饿啊，啊，但是吼，那饿到歹的时阵了吼，也是讲人生经验啦，家己爱尊重啦。哦，啊，所以讲你像我本身我二十岁出社会时，我的。哎呀，就是别人爱看的看你的而怕嘛吼，打牌。所以我到现在牌龄是四十岁，我没夹，我没，因为我嘛就用去我的轮的，我来怎样得几啊呢？哈，你用这样子手摸过去哟、哦，我都摆落怎样几是啥？啊，今嘛卡不爱怕，假如我卡袂掉啊，啊，所以说哈，在迄个打麻将的过程当中，你讲啊，怕麻将个穷个，恁拢就是解毒，爱得跋筊，是真正是咧跋筊，对不对？但是在迄个当中，我嘛体会真侪呢。安怎讲？人生真正就像牌局啊！我感觉人生的成就怕麻将，我赶快牌局。有时候压开一手好牌，但是七重八重好牌拍到烂去就对了。真正呢，一手好牌打到烂呢，但是上盖刺激的哈，上爽的先啦，压起来，像一路香港讲十三幺啦哈，哇，迄摆个像火车搞过迄无哈，有啊，唔过一手烂牌打到自摸哦，那个哈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行不行，我嘛办呢呀， 也还骂伊几句哦。讲既然伊家搞我主帮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提过说，谁说一手烂牌就没办法打到好啊？对不对？然后烂牌就不能自摸，啊，一手好牌就一定会就一定能摸嘛？不见得，有时候一手好牌还真的把它打到烂了。所以处处会提醒我们哦，咱哪里做任何一件代志，咱那拢爱三思而后行啊。所以说，今天我要把这个一手好牌打到烂的故事说给你们听。千千万万唐传穷小陈啊呢，哎，好了，这个人慢慢给阿姐啊，好啊，小陈是外边友哈。来讲阿姐啊，阿姐啊，真正是一个人才，聪明优秀，读册功课够好。所以第二十回一当哦，怎啊来？第一个考到大学的就是伊，而且佫是。名校呢，吼，佫是名校呢。老爸吼，好欢头喜面啦，哦，台底倒油啦。请二十几块倒呢，亲朋好友，就讲朋友来这，亲戚五十朋友来这，哦，拢总，伊就甲叫来食倒就对啦，吼。迄一讲阿姐老爸，哦，迄个西米咯，就甲吊起来呢。平常时啊，若无做，算讲吼。正重大场合哦，你看钓伊输西米都是无可能的吼。哦，安尼喙笑吧，笑酒杯啊，客咧，安尼一道安尼劲，你敢知？迄笑甲真正迄喙甲拢离甲会后真哩，敢知？笑甲喙啊哩塞塞，你唔知呀？啊，就当然来讲，食酒的人是唔是一定爱讲一寡好话？哎呦，阿姊啊，老爸啊，我够牛的啦，生这囝有够好读册啦，这以后出社会吼，一定做出脱的啦。你阿姐老爸笑一个，还佫较功夫，晓？遐么笑一个老下来，你唔知影？啊，事实良心讲啦，大家毕业了后吼，伊真正去一间迄大企业食头路，实在是真正嘛有影，印证人咧讲，出社会会有出脱啦。你若想我家境袂歹啊，工作佫稳定啊，佫是好头路啊，哦，啊人佫生做一表人才啊。所以讲，这嘛要讲看嘛是周瑜那梦中情人呢，对不对？啊，无几当后就成家立业了。所以把人要个卫生话哈，哎呦，迄个太无价，要个叠油头革命呢，他已经拥有了许多人哦，梦寐以求的一切了呢。所以人生如果那是一场牌局啦，无疑，唔免怀疑，无疑我这人是揢着一手好牌，无唔对。可是恁讲，可是真正万万无想到讲后来。目镖啦，目什么镖？股票啦，其实股票也是投机事业，对不对？哈，啊，所以伊就是目股票哦，输足侪钱，三代累积一代开工，输甲人讲痛苦，你敢不知？啊，为着吼，为着要搁便宜，搁去人借啊，啊借你就知影讲，你家里迄个搁家会恐怖呢，所以讲迄债务吼，真正是一坑乌人人啦，啊，你想？那做某的人看到翁遐爱博，讲袂听，啊欠人一世山，这你还阁想要去跟伊斗阵一世人吗？当然嘛无，三天两天，冤到到尾讲无来离啦，啊真正离，讲久就离啊。你看，从一路好好的婚姻，创一个你看龙家山退去啊啦，啊所以看。较早呢，大家心善的人，你敢知？学了个德智心善，甲老卵的人，竟然讲今日工课无加呢，啊，搁在迄个龙家山体。所以吼，这个小陈讲，多年之后，伊一百多伫路边啦，看见呢，迄是咧寒冷的冬天，阿多一百伫路边讲，迄个敢唔是阿姊啊？噶，晓？阿古在路边结婚啦。哎，我夭寿哦！啊，几冬无看呢，啊，卡老型的啦，头毛白苍苍呢，迄个目中无神，面色阁暗淡呢。哎呦，哎，真正那老型的呢，啊，头毛白干呢，少年白啦。哦，这个是阮较早熟悉迄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吗？哟，啊哪呢？所以小陈吼，小陈就是迄个万叹，甚至心里面就叹息啦。啊，这个人明明哦，拿一手好牌呢，啊他呢，总啊一手好牌，给他打到烂呐、啊， 啊，他一手好牌，真正就是给他打到烂，你敢知影？啊，人啦，你是挤得老紧啦，对不对？嘿，已经笑得袂起来呀。烟灰喝，然后烟灰喝看无解顾的是安尼啦哈。啊，所以有时候哈，咱呐，因为小陈讲，有时候你也想看嘛，咱呐失败吼，有当时完全讲咱运气无好啦。啊，其实有当时也卖怪运气啦，足济时阵吼，应该怪家己啦。我们不是输给运气，是输给自己啦。啊，人拢是安尼嘛，所以很多人吼，拢是安那毁在欲望啊。好比更加好嘛，本地的生活稳定稳定啊，伊就讲讲，跟那个差一撮啦，差一撮啦。啊，所以你就是欲望牵咧行，看别人赚钱，家己也想要去赚更加侪钱。看别人住豪宅，我嘛要来住豪宅。看人开好车，开迄个双臂的，我嘛要来开。所以看人有，就感觉家己无。啊，我问你，啊，这种心态不平衡呢？因为嘛，低诶，于是乎你就是一直都处在那个心理不平衡嘛。啊，然后你就开始冒险，要想看啥物会较好赚呢？啊，较好赚的用个投机啦，对不对？是啊。啊，得黄雨玲唱一首《无顾一切》，开始向前冲啊！有时候我告诉你呢，我们的欲望如果跑在能力之前，那是很危险的，那是陷阱呢。所以讲道德经，我有一句话吼，叫做“祸莫大于不知足”啊。咱人拢无知足，惹来，这是咱人生最危险的诶一个心理哦。祸莫过于一个不知足。所以我讲啊，心肝那大乌气啊，你唔得看你的有迄个能力无，心量也唔低。所以吼，当下唔是舒服命运呐。是真正舒服家己啦，吼！咱人甲人真正有开迄个距离的，讲哦，我看人天差个地，拉开那个距离的，将来拢唔是弟兄的问题啊！讲哎，人头壳无好，唔是，是咱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能力，无法度控制家己的力量，对不对？是，所以中年以后，咱大家安尼经过过来当，咱的一边别讲，会当真正厉害的人，唔是讲上强势的人，是会当控制家己的人。简单的说啦，就是。咱大家都有一个心呐，都有一颗心呐，我的一颗心，对不对？但是，迄、那个本心啊，你无能力加个自己抗战，哦，无能力可能哦，以后也可能等到佫较好哈，诶，人或者是啊，等到佫迄落赚到佫较侪钱，对不对？但是真的不忘初心，摆好哈，不一定会赢，但是心呐稳的人。都没输个该凄惨，所以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很重要的，对不对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第一讲笑无东西，咱用镜头比如哪有三片要做什么？看嘛，看看279啊！
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萨卡班哦，乐古人那是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咧，落雨关在厝内无底去听我的节目啦！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吗、啊？嘿，说点秘密切广播吧。阿君阿我，爱听倒一旁，五更四旁，你得看。阿君的节目是全国性的啦，吼。台湾头、台湾尾拢听会到的啦。啊，所以你看你住对，我你也住对，唔知只开来问阿无靠问客服。拢会甲你讲啦，好不好？啊，无你就下载 A P P 啦，嘿啦，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吼，你行到倒一页，就拢会当听到我节目。你到那个花东地区也可以听得到，你只能下载 A P P， 网络无国界，可以到外国嘛拢听得到。嗯，安尼知咯。好了。啊，咱第二点钟就要来开放口音哈。你若是讲有要听歌，要点歌，点歌就是讲今仔日是拜六，因为我一礼拜哈，如果若是讲要点唱，我就礼拜六才有唱歌啦哈。啊，所以今仔日那有点唱的先优先，啊，你讲要听，咱有时间今仔日我摆出来。啊，如果无时间者，咱后礼拜一哦，陆陆续续得赶紧的歌摆出来呀。啊，你卖甲我讲啊，倒一工我无多。诶，人客坐电话坐，无法度讲啥物时阵甲你摆出来。但是你若有逐工听我节目，啊，你阁有点歌，吼，你有点歌，啊，逐工有听我节目习惯，你就会听到你点的歌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呢。来，文和哥啊，文和
1: 啊，
0: 文和啊，
1: 我要点一个阿亮啊，一个东山再起哦。
0: 东，没有问题，东山再起了哈。
1: 对
0: 哦、我下集。
1: 好，谢谢。
0: 诸葛亮的嘛哈，杨文和先生，杨文和先生，东山，其实哦，台南做这生意的呢，这个就我那个，我咖喱哈，咖喱完了，迄种都是种生意的，带多少啦，当然帅哥啊，但是。得手拢生意啦吼，杨家庄啦吼，阿连我头先主持嘛，去应征啦，嘿呀，哎，我客背啦，没啦。好，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喂，你好，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2: 阿君啊，你好。
0: 好好，好在。
2: 我在你那块买面条，我在你那块买面
0: 啊。谢谢，我路啊。
2: 好，你知我。
0: 晓啊，你做头城宜兰的，吼宜兰，那听上济啊。
2: 吼，阿你有够巧。
0: 嗯，无啦，阿你老主顾啊啦。
2: 我逐天拢好听咧。
0: 安尼啊，谢谢你啦。
2: 系啊。
0: 管路济啊。
2: 宜兰内沙爱河桥。
0: 你内沙爱河桥哦。嘿。我是啊哈，内沙哦，你点咩鱼拢月鱼尾有够济，内沙爱河桥。
2: 就这里哦。
0: 系啊。好，来，阿叻，我来，我来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0: 啊。谢谢头城管理啊，哈。好 ，OK， 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喂，你好，丽华。
3: 喂，你好。
0: 哦，咱台南后壁丽华姐啊，我早啦。
3: 再给你点一首歌。
0: 好啊，你讲啊。
3: 心爱的维奇。
0: 心爱的维奇，的维奇，好。安尼，这是好币哈，我下只好币，
3: 谢谢。
0: 丽华，好 ，OK， 这个安排哈。来七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好，来什么歌？
4: 车站。
0: 车站，这多鸡蛋，徐大姐嘛哈。
4: 嘿。
0: 这个安排哈。
4: 好，谢谢。
0: 好，来七头，好，拜拜。喂，你好，阿秀啊，来，要听啥？嘿。
5: 今
0: 天
5: 你
0: 要
5: 送
0: 进你
5: 的外
0: 国
5: 歌。
0: 啥？
5: 外国歌。
0: 啥会啊？
5: 送进你。
0: 嘿。
5: 伊咧唱的外国歌啦。
0: 倒一首啊？
5: 啊，着啥物首拢袂要紧啦，伊咧着外国歌啊。
0: 哦，郑钧 EM。
5: 啊？
0: 郑钧 EM 吼。
5: 啊啦，伊拢是我外国歌。
0: 好 ，OK， 这个安排哈。好，谢谢，来铁头，好，拜拜，苏贞姐。
6: 喂，
0: 嘿，苏贞姐，来请电哈，嘿，啊，你要听啥？ 有老听，你着心机唔着乖。
7: 好，
0: 稍等下我关。哟，心机乖的吼，咱听会足清楚，无你正常我讲话都像伫崩空讲话有回有诶诶 echo 的回数啊。
7: 你好。
0: 嘿嘿，
7: 所以。我晚帮你做。
0: 哎呦，你真不时在咧听这首啦，唔愿帮你走，好啦，你干那这首呢？你一拍空一首呢？
7: 我都爱听这首啦。
0: 好，这个样办啊，好，谢谢，
7: 好，
0: 拜拜。喂，你好，你好，我拨落去啊。对不起哈，拄只拨落去，搁个卡哈。喂，你好，阿君。喂，你好。
8: 喂。
0: 嘿，你好，阿君。嘿，是，要咋？碰琴啊。
8: 对，
0: 嘿，咱都慢慢啦哈。
8: 我要听一首客家歌《桃花开》。
0: 桃花开哦，
8: 嘿，
0: 安尼你看，我是不要讲呢，我听有呢。
8: 我知道你很会，啊、
0: 我很会啦。
8: 从你第一天电视，我就看到以前就看到。
0: 阿娘喂，啊，你看我，你已经给我关心这么久了哦。
8: 对呀、啊，你第一天穿什么衣服我都还记得呢。
0: 哎呦，是谁啦？哎呦，你无去白讲都唔知。
8: 你拢水噶呢？你较早你即摆几介水啊呢？
0: 没有啦，
8: 你较早较肥啦。
0: 较早吼，
8: 嘿，
0: 敢那是安尼对。
8: 哎，啊，即马时间佫无看到你啊啦。
0: 伊个其实良心讲吼，我自从做电视，我都唔敢肥啦。我都唔敢肥，啊是无做的时阵开始肥，啊真有够有事发生了。
8: 我第一天我还跟你亏呢。
0: 真的要假？
8: 嘿嘿。啊，你可以放哈，桃花开哈。
0: 那桃花开哦。
8: 金门也可以嘛。
0: 金门也冇乜多呢。
8: 啊，冇咯。
0: 田公英咯。
8: 唔怕人啊，明日就有糖啦。
0: 迄个后礼拜一啦，好不好？
8: 哦，
0: 后礼拜开，后礼拜开开拜啊啦，
8: 后礼拜
0: 金本英就无啊多啊啦，嘿，
8: 哦，
0: 嘿，好吧，
8: 好啦，
0: 好 ，OK， 好，来了哈，好，拜拜，拜拜，好，谢谢，进来哦，要听看，要点看，下面几排忙客气呢，忙拍摄，啊客气，拍摄就硬陪啦，啊喂啊，啊你今仔有出勤无？你今仔有出勤无？
9: 不出勤，我老公要开始加薪水呀！
0: 耶耶，你搁要加薪呐？那哈搞嘞哈，表现优异哦！那安尼赞，嘿嘿嘿！啊，你也叹气，我听欢喜。啊，你今日要听啥？
9: 我听酒杯情。
0: 酒杯情哦。
9: 嗯。
0: 要喜欢。
9: 我要甲你分享两件代志。
0: 所以个嘿。
9: 酒店阿哥发问。
0: 好，来等一下哦。进广告，请讲。
9: 秋天，我就是心悸，有三四代得，就是用从心血管那边拍，变得神经炎呀。
0: 哦，你是安那？你是安那？你是装支架呢？没，
9: 我是心悸来得，这个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9: 啊，你咪烧，啊烧两三盖。
0: 好，有烧的啦，吼。
9: 用些，
0: 你神经可能无啥影响得着，
9: 对，嘿，哦，一条内边有三四条底下咧干，
0: 好，安尼吼，
9: 啊，平时我跟你讲特价时阵，因为特价时阵包着，我买三罐，
0: 嘿，
9: 我食一罐了，我只要背楼梯用走，背起你讲三楼拜拜，没穿，
0: 好，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占咱的 Q 的做保养就对了吼，真无少想哦。
9: 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9: 嘿，彩色个。
0: 水啦。
9: 我总共买三罐，你食了阿特只过来边。
0: 好，阿公胖者啊啦，咱来借分多几箱造怎样？
9: 我妈妈70岁啊，皮肤是袂掉咧，全直接安尼。
0: 好，是。
9: 一个我妈买几球，我差不多买食百个吧。
0: 哦，食百个嘿。
9: 我拢好势，世界点啊皮肤紧骨嘞哦，未了了未啥。
0: 我讲老人皮钙薄，你袂当说伤过刺激的膨胀，还是
9: 木
0: 的，因为个愈变愈大，啊，如果腰杆拢破皮，嘿。
9: 啊，所以我妈讲买迄第下对我妈紧，先加一块五六百来盘嘞。
0: 对，搞，阿哥又好哦，赞呐。
9: 哎，这么说个皮肤啊面拢无做着，拢白。
0: 安尼哦，哇赞。 哎，真正洗掉真正轻松舒服的呢，啊，像我袂像有推油吼，啊个保湿吼，那整个那，
9: 对啊，
0: 迄皮肤，迄你家己的皮肤吼，你穿开家己拢感受得到呢，系啊。
9: 啊，我个买的温泉皂，正经有咧的快闪温泉皂，我嘛没有洗。
0: 那什么时阵买个温泉皂？
9: 诶，迄是国语台啦，我嘛是没有洗。
0: 哦，国语台，我讲我想
9: 说。啊，对，洗洗，还是健康的，
0: 啊，是伊的芬多精最好了哈。好 ，OK， 好，谢谢你的见证。好，来接头，拜拜。好，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坤来坐，你好。我播落去啊，对不起哦。来，迄个拄只要做见证，所以爱互恁等一下哈。电话紧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小坤哦。
0: 阿坤呐。
10: 阿坤哦。
0: 哟。
10: 阿姐在伊啊。
0: 哈。
10: 阿姐在伊啊。
0: 爱拼才会赢哦！
10: 哎，我弟弟林先生，
0: 爱拼才会赢。你到底林先生呢？
10: 哎呀，我嘉义的。
0: 嘉义林先生哦。
10: 林雄，哎，林雄。
0: 啊，你今天写海边哪里啊？
10: 哎，早上早
0: 声。哦，早声哦，好，再安排哈。谢谢，拜拜。薯皮，你看看你挂了嘞。喂，你好，阿君，你好。
11: 哦，阿君啊，你是现场的阿伯。
0: 现场的啦，你唔知我足济人咧冲的你啊。
11: 我够难讲，
0: 你唔知啊？你知我足侪人去用的伊啊，就是啊，你唔知会歹卡。我拢无你用够发炎的，你唔知咧。对，阿杰铁子，
11: 本来要搁叫你石头软去，
0: 什么叫石头软去？石头难软去，惊死人啊咧！
11: 要搁叫你唱这地啦，
0: 石头。石头暖去，你一刚刚在听迄个石头暖去，
11: 看你要唱啊无啊？
0: 你啥无歌呢啦？
11: 啊那无，我得爱听这点。
0: 哎呀，你我，这个安排啊，无情人请你离开两天，但不写石头暖去啦。
11: 哎，我都不要讲，无情人请你
0: 离开啦。无情人请你离开啦。
11: 无情人离开哦。你无经常离开了，哎，别讲啦！
0: 我真正，我还是刚才不多电话，我真正还好充低啦。啊，你在指挥啊？你在妈妈？
11: 我系啦，我当然啊，讲无听妈妈的。啊，你别讲，
0: 你
11: 无。
0: 你忙，你家你难讲无经常，请你离开的，你道理还够假？
11: 啊，你讲无经常离开。哎，我都袂晓讲，我规讲石头烂，较紧啦。
0: 啊，我话确实，好啦，这个安排。好啦，来坐，啊、我要不改白啊啦啦。
11: 你爱念无？
0: 好啦 ，OK 啦，好，拜拜，
11: 谢谢你啊，
0: 拜拜。薯品，来咱太平薯品。
12: 嘿，喂阿君。
0: 嘿，阿平你好。
12: 唔好甲你点歌，来甲你点。
0: 欢迎，来什么歌？
12: 感谢有恁作伴。
0: 感谢有你做伴哦，嘿，
12: 巧友诶，
0: 有你做伴，我得下一个，我等我一下。感谢你做伴，好，台中吼，薯品啦哈，好 ，OK， 薯品，你是听偌久啊？你头第一摆入来，还是拄听啊？是听真久啊咯？
12: 听真久啊！第一摆甲你点歌，
0: 啊，你唔得我点点听，啊，请你唔免惊，我来讲一句，讲一个嘿，啊，你拢甲我点点听哦，
12: 点点听，
0: 啊，你爱较常入来啊，哈，哈，谢谢，来接头，谢谢你，拜拜，美英，
13: 喂，
0: 美英啊。
13: 嘿，
0: 来哦，
13: 唱条歌啦，
0: 啊，你讲啊，
13: 杨水。那是有一天
0: 你袂认识我的人吼，那是有一天，好，林电吼，台南美英，我下一个，我改下一个台南美英啊啦吼，好，来吃糖啊，姐姐，喂你好，你好，
14: 我想点歌，
0: 你讲，
14: 我第一次打进来，我听你的歌，我听你的广播非常的有趣，
0: 谢谢。
14: 我想要听《海波浪》。
0: 海波浪哦，你住对？
14: 高雄红山。
0: 红山。
14: 哎，我大家都在阮大官咧听，我感觉你广播非常的趣味。
0: 安尼哦，啊，你唔得，我听无偌久。
7: 我逐天个咧拜拜了拢听。
0: 哦，你歇困。
7: 感觉足趣味个。
0: 哦，歇困就听啦哈。
7: 对，啊，所以我着查看嘛，真正是会当点歌嘛。
0: 哎、欸，可以呀、啊。啊，你红山哪穿好？
7: 我姓吴，我打姓吴啦，应该讲姓吴。
0: 哦，啊，你吴太太。
7: 嘿，对。
0: 嗯，安尼好好。
7: 啊，点菜不拢这条够方便。
0: 诶、欸。今天可能播不到，啊！你台拜六礼拜好听哦。
7: 我拢拜六礼拜，才陪我大家官里才听你广播啊。
0: 安尼吼，安尼、嗯、啊，无就下个星期六好不好？我改
7: 报。好啊，好啊，就在恁会安排有排的好啊。
0: 好，谢谢你吴太太。
7: 很不好意思，谢谢。
0: 不客气。
7: 真的很有趣，很有趣。
0: 你得常来哈。
7: 我听起来很有趣。
0: 是哈，你能接受就好哈，谢谢谢谢哈。
7: 谢谢谢谢。
0: 好，来七头来，喂，你好，阿君你好，我挂了去啊。一真，一真，一真。
15: 哎，阿君姐啊，你好。
0: 好。
15: 嘿，我要点歌。
0: 你讲。
15: 那个
0: 卖
15: 问
0: 阮
15: 的名，
0: 卖问阮的名。
15: 对。
0: 啊，迄个在上唱的啊。
15: 那个杨宗宪。
0: 杨宗宪唱的啊。
15: 对。
0: 哦，来玉珍，好，我写哦。哇、啊，你、你何个这个名？遐侪位啊。好，再给安排哈。
15: 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16: 啊对，
0: 哦牛奶，
16: 你去这后背上创业无正常，请你离开，你是要来我做者？
0: 你喊多路爱看好好哦。
16: 要说你喊你几时来转倒的呢？结果是来笑我转倒。
0: 我看我这陈妈妈笑者要死啊！啊，姐姐做，来过来听上足高趣的，你还有够？
16: 等于都故意，你就甲讲者无正常，请你离开。
0: 啊，我甲创低，伊就他，伊就处在我甲创低你的。
16: 对啊。
0: 我讲伊，两爿去挨，咱讲你无钱，人车离开哦，我用咱从底下靠食番薯。
16: 是袂啦，不要紧啦，无差，你无你再报上伊嘛，我会再唱一首歌无？
0: 会使啊，你讲。
16: 真真爱啊，你报上伊啊，无钱人车你离开，伊对伊有真真爱就好啊，到啥？
0: 哦，真真爱哦。
16: 哎呀，
0: 真情爱，我足敢那无唱这首歌
16: 啊
0: 呢吼。
16: 对啊，啊，再来个随便好吗？
0: 啊，无你甲我找也紧啊。
16: 好，我等
0: 下，我
16: 等
0: 下先
16: 来
0: 传，
16: 来
0: 留在内底啦。OK 的，好，拜拜，好，再见。好，拜拜，喂，你好，点什么？
17: 哎，
0: 点什么来？
17: 你哦，跟我同款啦，好下摆咱学歌吼，出去甲袂去用骗啦，
0: 啊，
17: 去用骗啦，啊，咱卖害人就好啊。
0: 哎，对对对。
17: 你讲你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啊？
0: 你都，人拢可能在歹骨的。
17: 没啦，咱这种就是吼，敢那查甫生尔。
0: 哎，骨啊！我老爸讲，佮再走因啊，查甫吼，哇，这下就飞了。
17: 我拢讲吼，我老爸减少一滴无，我就查甫的啊。
0: 这查甫是要死啊！
17: 这查甫个畅行无阻啊！
0: 啊，你得爱做长筋呐，咱得当穿细细个咁个袖
17: 胖子哈。咱这种也袂下，咱这种粗鲁型的。
0: 不要不要，我来讲，我是个性较像查甫人，其实我是一个
17: 爱漂亮。你很 man 的啦，很 man 的啦。
0: 我是很爱漂亮的女生哦。
17: 哎、欸，我有看过你的相片啊，我知道你很漂亮。
0: 爱漂亮的女。
17: 刚才那个吴小哎吴、欸、太太呀、啊，他说你的节目很风趣，其实我觉得你的节目哈。
0: 嗯。
17: 健康的也有啦，故事性的啦，知识性的，你是全面性的。
0: 啊、
17: 你我感觉你微微笑的节目有几啊台袂歹吼，拢有一寡咧帮助听众啦，还有解决困难啦，还有你们都好亲切，每一台的主持人都
0: 对呀、
17: 啊，跟他家底人，好像我是你们的家人，你是我们的姐姐这样子。
0: 那是一定要的啊！
17: 欸、你们微微笑的就当然真正都无简单嘞。
0: 那阮当时就讲对人客爱像我对家己的。亲人这般对待，
17: 欸、我都六十岁啊，无我嘛来应征哦，来做您微微笑的工作人员。
0: 今天呢，我们当时就讲对听众爱好，像咱的兄弟姐妹啊。
17: 来，你讲啊，你我没关系啊，你查不查错咯？
0: 阿伯的参详，阿伯的参详，咱的四大人啊嘞。
17: 哎，那个张凤凤的大清早哈、哦，他是小调的，可是我不认识张凤凤，我只知道有这个人，我的偶像是凤飞飞。
0: 啊，那个。差那么多，
17: 都是拢飘飘的歌，不是张凤凤的。
0: 人伊翻唱的啦，啊，伊过来讲张凤凤。
17: 可是那个歌词跟歌调都不一样。
0: 啊，问题这是张凤凤唱的，没错啊。
17: 啊，我的那首不一样。
0: 赵薇，点睁看到我在笑边呢。
17: 没有没有，不是小调，他那首不是小调，不用了。哎、欸，你会不会唱那张秀清的《听你珍惜我》？
0: 不要。
17: 啊，不要，我长点的，不免补啊。阿公，你们的所有听众哈，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家人了、啊，大家都健康平安，好，拜拜。
0: 谢谢 ，OK。因为你嘛是搞阮当作家己的人啊，嘿呀、啊，像咱算像阿爸阿母嘛是搞当作那家己做囝呀。啊，咱家的吼，大哥小弟、大姐小妹嘛是用搞当作咱的兄弟姊妹啊，对不？啊，你也搁较 H N 呢，嘛是用叫诶。H N 呢，差足多啦，实在是良心讲哦，若要轮陪吼，爱叫阿姨啦，爱啦，啊，唔过我看人较无爱人叫我阿姨啦，我拢爱人叫我姐啦，嘿啦，对啦，阿姐就好啊啦，叫阿姨叫到较老，对不对啊？你叫阿姐唔只系亲切，对不对？牛奶诶，人牛奶诶，拢叫阿姐呢，咩？有冇呀？
18: 嘿，温小姐，你好，
0: 老炸咧，
18: 嘿。那个好话长话短说，是阿公那样。
0: 哎，我阿公对，
18: 对哈。
0: 嘿，
18: 啊，我想很久很久没有点歌了。
0: 你说、啊，
18: 我点一首那个蔡佳玲唱的，他以前的《买房车》。
0: 我是啊，我的歌名太长了。爱情
18: 的，啦，爱情的买房车，我听到真好听，观众一定会玩啊。爱情，
0: 唱歌拢唔知找到白艰苦嘞。爱情的买房车，
18: 手机啊。手机啊，较无好听，你唔放个较好听。
0: 好，安尼我即个安排哈，好，好，谢谢，
18: 谢谢你啦，
0: 来哥雄哈。
19: 喂，你好。
0: 嘿，你好。
19: 啊，今日讲要上上文，刚好上。
0: 上上文哦，我最近我都看到你资料呢，姐啊，你个开了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支问者好不？
19: 空空八八了。
0: 我食了啦。
19: 啊，我这个开都未通啊。
0: 无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的。
19: 对啊，啊三二七啊。
0: 三二七空六八呢？
19: 系啊。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呢？
19: 三二八啦，按三二八啦，还是六还是八？
0: 哦，
19: 三。
0: 无啦，迄是我的室内电话啦。
19: 哦。
0: 有啦，啊你得卡二二六八八八八嘛会使哩啦。
19: 啊二六八八，我也无写伊迄支啊，我写这两支尔。
0: 我跟你讲，哦，迄、那个我落节目时阵帮你问看麦，想招、哦？
19: 啊，你要搁敲电话甲我讲一下，安怎？
0: 我来叫助，迄个助理查看麦，遐甲你联络哈，好吧？
19: 啊，我订迄个顶礼拜，哎，甲我讲，哎，甲我讲拜六要送啊，还是讲拜六订？
0: 啊，你嘛是足急性子，才九点外尔。你啥名？
19: 哦，
0: 嗯
19: 啊，
0: 你啥名？
19: 我迄个老小姐。
0: 了，诶、欸，老小姐好，啊，你我小弟就接不帮你问麦哈，哈，
19: 嗯，
0: 谢谢，我来接头，
19: 嗯，
0: 喂，你好，阿君来坐，
20: 阿君，
0: 喂姐，
20: 我上你知不？
0: 你陈太太呀、啊，陈小姐啦，
20: 有啊，陈太太，
0: 对啦，陈小姐啦，
20: 你都要讲叫人家叫阿姨阿姐姐啊，
0: 姐啊。这样，你好，嘿。
20: 我有跟你看你了，
0: 呀，有哈。
20: 你昨日有跟你讲，我叫改装，但讲你爱加工来讲讲哦。
0: 哎，
20: 恁老人家哦，做一辆车，这小姐哦，跟你旁边，我跟你免两组你了。
0: 哦，安尼好，谢谢。
20: 你就起价你了。
0: 好，谢哈。
20: 起价啊，我知啦。
0: 好啦。
20: 啊，你要听啥？电视吼，都去阵都买，都起价，我知影。
0: 对啦，来，啊，你要听啥？
20: 心在故乡啦。
0: 心在故乡，心。
20: 拜二甲甲报去。
0: 你报拜二哦。
20: 无，我拜爱拜拜，拜一到十五爱拜拜啊，
0: 拜
20: 拜阮的祖公啊。
0: 好，嘿，好 ，OK，
20: 拜二哦，嘿，
0: 好 ，OK，
20: 我讲你要订下较慢的哦。
0: 好嘞，
20: 加点歌哦。
0: 好嘞，谢谢，好。秀文，南台中秀文你好，
21: 阿君，
0: 喂，
21: 我昨下听你的节目诶，
0: 真的假啦？谢谢啦。
21: 我有吃的，一足侪摆出啊，真灵啊！
0: 二来，
21: 林静茹，
0: 慢地，
21: 我 Q 天呐！
0: 来，进广告，啊！你跟我讲，你吃我的产品吃了安怎？一项项讲讲清楚。
21: 真我真灵哦，
0: 嗯，
21: 手麻啦，
0: 嗯，
21: 脚筋啦，
0: 嘿，
21: 目睭无啦，我吃者好伊啊！
0: 哦，恭喜赞哦！
21: 啊，狐狸面试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
0: 哦，
21: 啊，吃你狐狸面试过吼，我改善很多。
0: 哇，好吃好困好棒啊
21: ！Q 天哦，
0: 嘿，
21: 我的胸腔哦，拢会疼十十，啊，我都有吃你 Q 天啦。阿君啊，我讲，敢有你 Q 这旁的节目陪伴我，我很快乐。
0: 是哦，哎，你手头在吃，心情放轻松，就自然心花开啊，无。
21: 我有忧郁症啊。
0: 当然吼，我不该讲，你得听我节目，你得放我放我轻松。
21: 听你节目哦，增加我常识，
0: 不要
21: 知识啦，很快乐。
0: 很快乐。
21: 你这旁听你哦吼，我那个听扑起来血管
0: 啊。哦，安尼好啊，哎。
21: 听你哦，在面顶嘛，搁条叮铃诶。
0: 哦，啊赞！
21: 规工都听你。
0: 你搞，你会晓，你会晓锁，你会晓锁定我微微笑的对了哈。
21: 对啊，啊礼拜都无得你节目啊。嗯，
0: 啊你礼拜拢创啥？
21: 我都做无聊诶，都看圣经啊。
0: 我靠，礼拜看圣经，哎，一工食一工啊食才好啦。啊，你点要听啥哈？
21: 对。我，我就是无你我会死啦。
0: 不要。
21: 真正无你这帮我会死啦！
0: 咁，迄个
21: 咁稳啦！
0: 以上广告，无你较快活啦！
21: 哦，安尼啦！
0: 什么无你我会死啦！
21: 我真正我无你我会死咧！
0: 无你较快活啦！
21: 哦，安尼哦！
0: 安尼再安排。
21: 无你我较快乐啦！
0: 安尼我该安排哈！来接头，好，拜拜。好，谢谢。来，我搁接一通接接的哈，到迄个电话要收起啊！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阿君。
1: 哎，感觉有煞文，
0: 煞文无啊啦！人即摆咧问煞文是看啥物时阵吼会收到啦？啊，人人咧问收到，你才该问煞文哦，你快接过啊！
1: 无啦，我顶几工我无用
0: 啊，我
1: 电话掉啦。
0: 啊，你得爱搁等足久个久啊？嗯，
1: 系啊，我有阵时拢有电话掉，我得去问市，迄个叫因迄个，你得另外搁叫恁同安尼啦。
0: 啊，问市较贵啊，系啊。
1: 较贵
0: 着
1: 啊！
0: 系啊系啊！
1: 啊无倒咧做生意，袂认真咧要开始讲无啊！
0: 安尼吼，你做生意袂晓耳机个塞咧呢？
1: 我着做生意，我着无咧敲电话。
0: 啊，你做生意，你着像人耳人安尼，一天耳机也塞咧无吼？啊，一天听人客讲话，啊，再来赶快买咧趁钱呢。
1: 无搞的是在问市买就好啊啦，
0: 好啊，再
1: 打电话迄落啦，歹势。
0: 对啦，你问市虽然买吼，咱看外口比也是也是较俗啦，所以较比咱特价较贵啊，但是看人比起来，咱也是俗啦吼，好吧？好 ，OK 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好，谢谢。好，来说收听节目 ，B B 小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咱有一个姑娘，伊讲伊个拜六时啊吼，还会当。对因大官啊，听我节目，海婆龙，海婆，哼，阿姨刚拜六礼拜当听一年啦，好优先好啦，嘿啦，俺节目闲啦是袂歹啦，嘿啦，我讲啦，阿得知性、感性，搁兼没人性，哈哈哈哈哈，啊，迄个。对不起呗，你也不要讲，我替你讲好啊啦。咱的节目真正知性、感性，佮兼没人性啦哈。啊，所以你要听得几味，我家都有啦。随时要吃什么菜，你点啊，你点菜我就给你端出来啊。哦，好来，阿伯这首《海婆龙》。嗯嗯嗯，遐过过边的好来。

白的苦酒，满白的痛苦，不愿来流浪。我亲像海波浪，有起也有落。咱今日若分开，何时再相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帮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啊，恁呐是讲有食阿君的产品吼，有对无清楚哦，拢开来问，阿你阿讲啊，我食了就足好个嘞，阿君吼，啊怎好？起来报红灾啦，嘿啦，一报人食好药，看下食啥当个清灾哈，嘿啦。这嘛是嘴软讲经呢，爱起来讲白，好不好？好，安呐是讲，这个要点歌的部分，因为今仔点足济歌啊，我看吼，那加得啊。安呐点唱今仔去少呢，今仔点唱较少呢。这酒杯酒哦，酒杯酒这首歌哦，这阿辉哦。这要我唱是我会使，但是这首歌吼真硬斗呢，就袂唱啊！我嘛久阁无唱啊，明仔有机会试试看呐。我伫这种现点现唱的吼，无排练过啊，所以有当时啊，那唱了出错，咱乡亲的比如得多包涵哈。阿姑，你要给我吹出来呀！真真爱，就这首嘛是真正足久无唱啊嘞，真正够久无唱啊，唔知几机会，试试看好了哈。来，大家先听到这。

0: 世人啊，即卖我是拢食保养，食足久啊，啊食到即卖拢保养袂歹。
1: 所以你较早迄落像我机器人安尼哦，啊即卖油，即卖筋络油嫩安尼吼。
0: 哎阿咧吼，啊要白开吼，那机器人袂活动。
1: 啊即卖筋络油嫩啊啦吼。
0: 啊即卖吼袂歹吼，食啊足好，我即卖是拢不食，做保养嘞，
1: 做保养啦吼，一定爱保养啊！我就讲啦，食好吼，咱就看咧看咧忙停啦哈。
0: 啊嘛是多好困。
1: 哦，其实当然咯、喔，咱啦吼，这个血循好，就是讲咱的神经也不至于那么紧绷啦哈、喔。啊，咱咧睡觉较放松的，一定困较落眠，这一定啊哈。
0: 筋络嘛，对筋络拢血络嘛袂歹。
1: 啊，伊本在就是透筋络的呀，系啊。所以我们来讲你真有能啊，哦，真美丽起来呀。
0: 我哈达今仔出可能今仔下来吼，咱机器人未讲冬天了呀，啊那起来那机器人，
1: 啊来哦，
0: 啊机塔塔呢，
1: 啊真美了噶，
0: 啊今仔食了吼，未歹，啊我是拢今仔拢做保养，拢有咧做保养的对个，
1: 水，安尼是水，安尼观念上正确啦。
0: 我之前就讲哦，食物件食好，爱睇个广告嘛未歹啦，
1: 嗯对啊对。
0: 啊！我是讲足久，我食足几年啊。
1: 是啦，啊，咱就是真正爱有食，啊，食了安怎好，就是咧讲安尼啦，哈。
0: 对对，啊，我是伫遐做见证，来做第一个咧。
1: 谢谢明泰哥哥哈，好，啊，祝你健康啊，来切头好，拜拜。谢谢，安尼就对啊，你若食好，就爱起来，做一下嘴暖功德的啦，哈。因为酒杯前哈，我还在听听看了，因为太久没有唱了嘞。啊，这首歌是真正好听。对，安尼无讲爱听凤飞飞的歌，哇，这首歌嘛是迄个啦，蔡奇的歌啦，但是伊都好听啦。来，婴儿在脸上，来大田先听，道长。

0: 好啊好啊好啊，莫去广告啊吼。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哎、欸，小姐，你
1: 哎呀、啊，
0: 好，来，你讲要给他做见证。
1: 我准备上班，准备来见证。
0: 好，来，你讲。
1: 我食头尾都有25担啊。
0: 25担的零果精。
1: 我较早吼，无我你六条我逐项都食。
0: 我六条你敢食25担
1: 啊？我是咧家咧做生意。你敢知影？做手哦，巴达到卡底啦。头啊头一盖是家咧食你的银针啦。
0: 哦，真是啦、啊、嘿。
1: 因为我咧做生意，我是讲吼，我无食袂使，生意袂做安尼啊吼。结果迄个麻。上好用，我来讲麻拢无去啊，
0: 麻总无去。
1: 哦，
0: 真硬啦，真硬啦。
1: 我见我见麻拢搁咧买好食呢。我迄细汉那阵听，甲拢未点头，啊去用了，一盖拢1200块。
0: 嗯嗯。
1: 我同我讲妈妈照好哦，哦你食看卖啊。我安尼先算，我那甲买3罐好食哦。也头一罐呢，就甲我讲啊，妈妈有效呢。我讲有效，继续食，唔是单食一罐就有效。
0: 给讲诶，吼，这款精英真正是足清诶，真正足清诶，诶，真正台湾头台湾尾咧，诶，唔是敢那清恁厝边头尾尔咧，诶，是清台湾头去兼台湾尾咧，我你煞不要问咱咧台北市啊新北市有无？敢问看卖，我即马精英是毋是伫咱你落台北遐作销诶？啊，我甲你讲有好无好，食落多就知影，搁会白菜离呐，晓啦？啊，所以讲。麻麻痹痹，酸酸痛痛，迄毋是讲关系讲啊，可能咱有慢性病，循环都无好啦吼。包括有当时你看哦，天气咧变化都会晓。啊，可能你管得着啊啦，吼、哦，你像遐即几工啊雨落遐大，迄几工前哦，想要透风落雨，我得知影咧，我得腰酸背疼啊，牛角，尤其这身体是无好啦，表示讲你情绪气上大啦。啊，迄有当时啊，伊迄种个唔是讲真正吧，伊迄种酸吼，伊迄种酸要安怎讲呢？迄诶阿姐讲讲，迄种酸就是安尼，塞咧直直胃直直装迄种个就对啦。伊讲即个胃直直装，这才是艰苦，迄真正无规暝无在调养困呢，可怜。啊，像我拢听歌王啊，诶，歌王就是微微啊装，啊胃安尼装像咧落装安尼无吼，吼安尼甲你落安尼，吼胃安装，伊讲安尼我冰柜安尼冰车花瓜，像整天冰无一个姿势好人困安尼，哦，伊讲一下这就是爱甲我讲，伊讲足感谢你，好你家在吼，就当安尼甲咱经济产品食咧那好，吼啊阿君来推荐互咱食，啊造福人群就对啦，所以这个产品食着。真正祖上冒青烟呢，所以说，恁做工啊有，恁来做工啊有烧香拜拜啦，嘿啦，啊无你看今天哥受到这痛苦，唔知影食一支，还搁底下油头革命的过节嘛，还搁作罪呢，对不对？啊，唔是我讲叫恁老食好用好，爱去斗小报，起来报红灾，啊无就讲啊恁厝边头尾是你亲亲朋好友的老将经营，你得报一只。因为你唔免惊讲报人家食安怎，因为这个经营咱有药字号，这是咱卫生福利部。许可通过，好，所以咱的迄个哦药字号啊个广告字号哦，广告字号是11003003，11003003，你去查就知影。所以清清楚楚，啊，不是来路不清不楚的幽灵产品，啊，你惊啥？啊，你家己本身就食个遐那好啊，啊，算上遮侪好朋友食个遮那好，敢讲这白差钱吗？是不是？你就甲家己讲，对啊。我迄个不能食好药啊，哟！啊，公公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啊，我有嘴我得出嘴啊，对不对？啊，我得真正食了真好，啊，时时来讲讲。你讲我想着讲，迄、那个人经过咧介绍吼，食了好吼，我嘴笑目笑。专工哦，卡一通电话，啊，无专工去恁家甲你说多些，迄种感觉就好吼，对啦。所以讲迄嘛种成就感，安内记记哦，要食吼。叫三顿食，一顿啊食一粒，啊康巴食是较好吸收，啊去后药房各位咱来看，迄只确定有大老的老鸡飘头嘞，爱看有大飘头才袂变唔对，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像这种免客气，共定一百专车专门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也都我都在咧讲着这条天啊，啊哪里哪里变天哦？哦，你规身躯微肿，微肿，迄个唔是吧？微肿吼，像我落肿安尼感觉。阿哥，你刚才真正足艰苦，我今日讲着恁的，恁些心内事啊吼。那食了好吼，爱起来做见证，系啦。喂，你好，阿哥，那姐你好，我挂落去。哎，对 点什么？安那点什么？我放。哎啦，啊，食好爱起来讲风听啦。哎，恁讲一句口言，我讲一百句嘞。嗯，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嘿。
2: 喂，你好。
0: 嘿，我君。嘿，你好，来坐。
2: 阿君哦。
0: 有。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要来查迄撒文嘞，当时看当时要来
0: 啊。撒文哦，啊，你还未收到哦。
2: 哎。
0: 好阿姨，啊，你我即摆吼，甲你抄起来哈。啊，你什么名？
2: 石金水啊。
0: 哦，金水哥啦哈，好，阿
2: 你电视哦，你声音做听，我听个做爱笑，
0: 你爱笑哦。哎，我得正经做正经啦，我那咧笑，咧笑金咧摇，我那做笑。
2: 哇，我做爱听，那笑我做爱听，做阿笑。我主管讲，我有咧摄影机，我伫车顶哦。你看阿公阿，你伫咧笑啥？伫咧笑，只一个字，一个字，伫咧讲遐有诶，我伫咧笑安尼啦。
0: 阿你哦。
2: 我太精神啦，对不？
0: 对啦，安尼精神较好，较袂独孤啦。
2: 对啦，啊，唔知咧，好快，咱做几工，佫较好。
0: 安尼，我等下将我听介绍，要做几工的哦，袂疲劳哦，安尼哦，谢谢你，谢谢你哦，好，安尼来接得啊，好好，拜拜拜拜，
2: 再见。我改买啥物，买偌济个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哈，好，啊用好拨人知哈，啊拨人用哈，
2: 好。做好些啥物，我做介。
0: 来来，安尼你佫讲一下啥物的啦？你啥物让咱好些？
2: 伊那撒文哦，撒文那迄那酱吼，你甲洗落去，真正做 OK 啊。
0: 即我有同感，因为我那是一种较不明显的肤质嘞。洗那唔得撒文，我酱呢？
2: 像迄你那迄竹笋咧有毛的对无？啊是咧山顶你弄咧有咧就竹笋掉，你甲割掉吼。啊你甲洗落去，真正好会酱啊，迄个会酱啊。
0: 好好好，是一种无得会酱掉啦。啊你洗。得利芬多新香皂都袂啊吼！
2: 哦，真正袂啊，
0: 真正
2: 做好个，
0: 有影赞好，谢谢你上个见证
2: 啦。
0: 好，以上广告谢谢。高山嘛，你那个电话啥咧搞搞，吹你就爱，越吹越就爱啦。无啊，多啊啦，因为春季比较热，要落节目啊哈。别讲咱后礼拜再过来讲，好不好哈？好嘞，啊，节目准备有得力林高清、得力雪莉、万岁刘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的米活力民宿啊，刘斌手老的老家和家人在聊的都比脸，他正做提供哟。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
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4: 莱斯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9: 真不错哎。
1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拉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简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请到务公爵生活常识，谢谢你。
2: 嗨啊，咱个各位提起咱只冷气机哦，因为热天来，来咱讲补充冷气机的这个利忙啊。因为咱最近冷气机的使用，这个吼，用较侪解吼，是毋是以前拢无咧开，真正是愈来愈热。全球今年应该拢足热哦，看这个天气来看，吼、哦，今年个愈热，因为咱的海水温度拢压悬啊，已经无正常啊，所以讲要小心，今年一定会很热。所以讲咱这冷气机的这地方啊，一定爱清哦，这个是最容易藏污纳垢来太。呀，哎呦，我这台嘛爱清者，这有空哦，一定要清一下，因为咱这冷气机内底有一个主要是压缩机啊，吼，压缩机啊，通常那是讲正常使用都无问题，惊是惊啥，惊咱冷媒漏出来安尼尔吼，啊，所以讲这部分就是补充，啊，那是可以漏，就是爱这个换过吼，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咱这个里房啊，你常常都会忘记爱甲清，因为顶管那是调做太过清，第一有臭味。第二较袂冷，一般来讲是一两礼拜就爱清一届啦吼。那是讲恁兜有人咧摒扫，差不多就是上班爱三礼拜吼，啊四礼拜爱清一届。啊，咱这里房吼，实际每只这种相的这个品质较无同，有人两层，有人三层吼，三层是较好吼。哎，要安怎清较好？哦，当然咱上好爱用这种小苏打粉做水啊吼，会当把迄顶管的霉味无好味给用好掉。啊呀，个咱这种用清啊吼，轻轻安尼个撸啊个清水，哎，用好这清洗了爱水，一定爱个泡打。一定要晒干再把它装回去，因为很多人干嘛讲，哎呀，洗洗黏咪咪用啊，哎呦，叫你倒腾去无完全干的时阵啊，但这有可能后边够一层吼，你冷气机啊内底够一层活性炭层，拄着水了，伊吸附能力会降低，啊第二那是吸底下吼，较有种即个臭扑鼻哦，所以讲啊，甲佮提醒冷气机啊即里房啊，爱赶紧清哦。
0: 有时呢，你那冷气袂冷，就是可能像刀工，冷气房啊无清脱掉的啦。啊，所以有时爱清啊，无有滴水，你啊发觉着滴水着严重啊，表示房啊拢已经脱到甜甜啊，拢无空间啊，通个过滤啊，这滴水哦吼。刀工呢非常好，因为热天呢，那么省电啊，你嘛就是你爱冷气呢会通啊，啊那边通电的了电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哦。你好，
3: 你好，对不起，我要谈。
0: 好喝，好，一线哦，直接来，嘿，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小萌，
0: 嘿呗，
3: 你嘞，
0: 好喝来，一线就接一线哦，干嘛听起来？来，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我迄落啦，迄个中午的叶菜菜啦，
0: 华那呢？
4: 恁恁那个助理有卡电的来个搞？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
4: 我那不个叫伊落去，我迄间我刚才跟你叫的
0: 嘛。要紧啦，要紧，甲上叫拢赶快哈。
4: 哎呐，
0: 是是，拍摄哦，好，感谢你哦哈。
4: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好了，我是传，你好，你好。
5: 喂，你要姓什么呀？
0: 嘿，你好，你好。
5: 啊，你过去听人讲，你食迄个讲，困未起个。
0: 好，好来，接接先接接哦，感冒听者，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我是上你好呢。
6: 是谁呀？
0: 嘿，有阿上你好。
6: 嘿，本来。
0: 好，我来先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讲到饮茶，我最近这么多真多的阿嬷，咱女性朋友比男性较多人卡来问我，哎呦，秀爽，我最近来放较无腰啦，我讲你卡个边边有症状无呢？阿嬷儿，你有流汗无？有啦，阿上儿，阿嬷儿，哎呦，你就是哦，水啉无够，然后咱人个流汗，当然咱放腰就少。请问问，热天甲寒天对一个季节，流汗伊落放腰较济？当然嘛，寒天啊，为什么？我咱热天有加一个流汗，所以呢，寒天甲热天，咱对一个季节，心沉代谢较好。当然嘛是热天啊，因为咱加一个流汗。那阿妈问我，哎呦，秀爽啊，我48公斤哦，是爱食几 CC 啊？我讲爱食 差不多千五至两千哈。安尼我记得，迄个瀑布吼，迄安尼啉三杯哈，啉三杯我看唔一千嘛无，阿妈喂，无怪你感觉定定，感觉讲放个叫叫做重色安尼，这就是水温啉无够。所以呢，如果是咱天气热，你个憋着热，你个水温个啉无够呢，就容易有得发炎呢，尤其是天经过咱这欧巴桑小姐，吼、哦，过来就是咱那个困眠个无饱嘞，你个糖尿病嘞，哦。这种的定定，一种习惯性呢，定定有的发炎嘛是膀胱发炎呢，喝过来喝过来，啊那无药啊吃完就过来，这个是你呢水温拢啉无够，啊那无个是憋着热，你唔敢吹冷气叫热着，吼、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水哦对咱更重要呢，你看咱哦欠水的时阵爱含水呢，你那用干呢，啊咱即马人嘛同款呐。咱那个老光，其实咱人的心电代谢老光介好呢，因为咱门根康侪啊，那你门根康差不多是有230万位的，这门根康哦，会当帮助咱排下一个生动呢。所以你唔要跟咱讲透过的棒球呢吼，所以咱来接水那里冇搞，那这边请大卫来讲了这油脂跟膀胱，来谢谢你。
2: 是诶，肾脏啊，咱讲油脂的腰附近啊，油脂啊，这里一旦。甲咱排掉什么物？咱身躯内底过多药啊啦、尿酸啦、啊、尿素、氨基酸干无好物件哦，拢是靠咱药剂来代谢。所以讲主要任务就是排毒素。一个呢，一旦控制咱这个电解质啊，控制这个平衡、酸碱平衡，啊，一个智慧功能，甚至讲可以一旦合成上呢，合成这维生素 D 哦，所以讲你看药剂跟这维生素 D 跟智慧功能都有关系，是不是介重要？所以讲药剂啊，是讲受到伤害三个月哦，受伤三个月以上，伊就慢慢啊会功能退化。就开始慢性腰肌病，哦，这个是无法度去回头的一种病了哈。啊，咱讲较简单嘞，咱若是讲六十，肾丝球过滤率吼，无够六十，你就开始咧损伤较明显。无够六十的人吼，你来加强治疗，要不然呐，你来讲吼，到中度、重度的人，你只会当卖个继续恶化落去呢，你无可能变成足好，而且腰肌个断来。不可能，因为你已经把你的腰肌损伤啊，受严重，伊无法度去恢复啊。因为伊腰肌的这再生功能不遮强哦，所以讲你要了解这点。啊，但是有一种叫做急性腰肌萎缩，吼、哦，因为比如讲烧烫伤啦、心脏病啦、脱水这种情形，所以讲腰肌功能在两三点钟内底吼，急性萎缩啊，需要马上来洗腰肌。啊，这种腰肌的这功能会当。可慢慢的恢复，会当完全回来，迄是急性，所以讲有通救啦吼。所以讲慢性腰肌病就无法，但是讲哦，真正损伤着就真正无法度恢复到完全好啊。所以讲有几个现象，那发现的时阵，你就开始你要注意，是不是因为慢性腰肌病萎缩的问题啦吼？比如讲放药有破病的，放药加会可以高药。消化道异常，咱消化系统哦，比如讲你常常想要吐啦，食袂落呀，恶心想吐吼，神经系统互你造成啥呢？互你哎呀疲劳，困无好，头壳戆戆啊，哎这哎呀个啥呢？咱欠血喘气足急的，皮肤会打湿会痒啊，啊甚至讲暗时会抽筋，会两只脚水肿哦，这拢是腰肌无好的表现，所以讲你爱加注意。啊有啥物病会造成咱腰肌歹？糖尿病甲高血压，这是公认的吼、哦。所以讲糖尿病患者，你呢加注意。通常啊，糖尿病会引起心血管的病甲腰肌的慢性腰肌病，所以讲糖分要控制哦。三高内底其中一个血糖啊，高血压当然嘛是造成咱腰肌损伤，因为血压伤高吼。哎、哦，咱的腰肌顶上做者较油的血管哦，所以讲来讲压力伤高的时阵，来造成咱的腰肌顶上安尼。会跟你收缩吼，这造成腰肌的损伤哦，所以讲你看三高第二个血压高，啊，够一个血油高嘛是会啦哈，所以讲咱你看咱腰肌的功能遮侪，你平常时一定要好好甲照顾，莫食伤甜、伤咸、伤油，莫乌白食药啊，尤其来路不明的草药啊、甲减肥药啊，愈食愈侪，腰肌萎缩愈紧。啊，咱平常时吼爱加运动，加补充水分哦。安尼，甲各位提醒，谢谢你。
0: 哎，那么高腰的人呢，当然真侪啦。有人是什么时阵来高腰？ 哎呦，秀山，我那拢去洗，卡别搞搞拢暗时安尼，为虾米？啊，你暗时倒嘞啊？咱人徛嘞，受着地心引力的关系，所以咱的这个比较起来，咱拢会往下坠。所以咱的脚会边边，就是你徛徛关的排下，这个废物的排废水排下不出去。那么到暗时的时阵呢，咱的血哦，该变该顺嘞，所以当然你会变成嘞，咱的这个。脑的较顺的关系呢，肾功会来到这脑钙顺吼，你感觉讲哎，我今麦个想要去放尿啊，所以暗时咱得搞尿。如果是一枚，起来两钙不要紧，超过三钙叫做搞尿哈。那么如果是搞尿，咱的女性还是男性朋友，你讲尿酸问题呢？听我手上的建议，就是只有那慢慢啊啉。那么然后呢，一定要做提肛法。提肛法，我咧做人家手啊，我有牙手。哎，为什么我有咧做？虽然我无这种困扰，也唔过咱来做，男女拢会当做哈。所以呢，希望咱这阿妈，你来讲点来交流，甚至各位羡慕的人呢，一定要做提肛法。好，所以呢，唔忙冰端，冰端的吞哇哈。所以和你干嘛半个 keeper， 半个白的人，我来注意的油剂去检查一下，看肾丝球过滤率给六十以下无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哟！我们今晚到唱《新不了情》。

0: 是
1: 哦，来三片的不讲。
2: 秀耍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欸、我这个脚会疼嘞，
1: 你讲啦，你讲那个讲啥哩？
2: 我脚三神的神道，
1: 吼、
2: 哦，这刚会疼，我三百几刚就来百几，
1: 哦，
2: 百，
1: 这样你好哦，
2: 系、嗯、啊，
1: 哦，好棒好棒好棒，
2: 好好，
1: 好谢谢哎大嫂，谢谢阿姐给咱道谢不哈，嗨，好感谢你哟、哦，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总。
1: 哎呦，
3: 我在
1: 三片全部，
3: 三片全部吼，三片全部在同温吃了吼。
1: 嗯。
3: 啊，昨今麦存九十八，未歹。
1: 哎呦，哇、啊，真好钓哦。
3: 啊，但是嘴爱呛啦。
1: 爱呛，哎，对对对。
3: 啊，你若无呛，我吃伊
1: 就无。我要呛嘴，但是等下，啊，对不对？我讲对吼，爱呛嘴嘛哈。哎，谢谢大姐，谢谢，感谢你的认同，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总。
1: 哎，来，请讲下。
4: 我甲你食诶三零斤不爱啊得啦吼。
1: 嗯嗯嗯嗯嗯。
4: 食做五年去啊。
1: 哎，啊，食啦那好。啊那好，食啦那好。
4: 食诶大白诶棒肉诶。
1: 棒肉。
4: 啊，食糖分流酸诶。
1: 棒肉看那较好吗？
4: 啊，我无食安那得啦。
1: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毋得讲你糖分咧食了好无啊？
4: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1: 五点多，
4: 五点八。
1: 啊，原底是偌悬呐？
4: 啊，
1: 原底是偌悬呐？
4: 百，饭前做百三四啊。
1: 哎呦，啊，即马呢？
4: 即马剩一百。
1: 哦，安尼有只有降个啦吼。好，阿伯，那咱呢？哎，无咱那个改两顿，啊，即马由我医生给你检哈。好，好，好，感谢阿伯，谢谢。哎，你讲哪？
5: 你心情真不真正都好用。
1: 好，安那好，安那好。
5: 我食这吼，
1: 嗯，
5: 哎，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个。加足好困，
1: 哦，迄、那个腾温的对啦吼，
5: 腾温不能讲个。
1: 好，安尼好，你电话骗好，安尼好哈，好，感谢大嫂，谢谢。阿弟哥你好，
6: 哎、你好，是吗？
1: 哎，车工回来。
6: 啊，三不好，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1: 食这几方面好。
6: 啊。
1: 食了那好。
6: 都有病啊。
1: 哦，啊，阮的咸啊较悬呢。
6: 啊，
1: 原来是管呢。
6: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吃这三片止血布啊。
1: 哦，啊，这么嘞，好无？
6: 啊，
1: 这么好无？
6: 有啦，这么好啊。
1: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马进个盖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迄落
1: 南区
7: 哈，哎呀，我迄落吃三片金宝哈，
1: 嗯嗯，
7: 这么迄血糖拢正常啊。
1: 哟，啊，有检查无？
7: 有啊，有啊，有啊。
1: 啊，这摆偌济啊？
7: 嗯，才六以内。
1: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7: 哎，对啊，对啊，对
1: 啊。啊，无你问底是
7: 啊，我迄落空腹八九十，
1: 八九十呢？啊，你标准呢？哇，这样很棒，好，好，继续看那个干两顿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好，你都免怀乐烦恼，你免怀疑。咱这款三省金宝，那这么好，规身骨肉给你裹着呢，有。因为咱就是这升温，我才会当跟你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么吃些三片爱吃这种的较好，较免吃个宠物，较免吃个贵粮，较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上个重要面去吃贵粮哦吼，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每个半过来解药呢，那给大家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解好，咱这罐一定爱广东爱保养，唔要跟他听啊，吃落去你就知哟吼。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再给咱
8: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
8: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呢，那你半个人拢认为讲啊，我哦，阿伯食这糖爱甜啦，阿伯食什么甜的物件？为什么我食素的人有那得到糖尿病？那侬忽略，那侬是未记的一个物件哦。嘿嘛，赶快食了去了呢，会造成了什么引起的三酸甘油关的是什么？不是跟那肉啦吼，不个，尤其是咱这肉吼又分了白肉跟的红肉，当然呢，红肉较油啊。哦，啊，比如讲，就是咱讲猪肉、甲着牛肉、啊、甲鹅肉，啊，白肉是鱼啊、甲着啥鸡肉， 哎，当然较无遐油啦吼。那么呢，咱若得着糖尿病，当然是头一站是靠肝的糖分代谢过来啊，要求借着胰岛素甲控制，啊，过来药剂甲咱过滤。所以糖尿病叫什么病？
8: 心顶代谢病。
1: 就对啦，啊，也要求加啥？那你要求的加两项，加伤过甜，啊个伤过油。哎呦，都叫的，这个秀秀，你讲的是什么呀？拍谁哈？不是跟他变啦，糖爱甜嘞，各有的是爱注意上，几个甜。那你这个呢，甜嘞，食伤者甜，我那感官立马是大颗，伊嘛在咱体内装了这三升甘油，然后呢？你食伤过济，嘛是得到啥糖尿病？啊，不只是安尼哦，过一个是啥淀粉转化，食了米粉类的物件，然后伫咱体内转化做葡萄糖的，譬如讲啊，涂骹种的番薯、芋啊啦、马铃薯啦吼，啊，搁咱定食的啥米粉类的物件啦、胖啦、水饺啦、馒头啦，这物件甜呢，转化做葡萄糖了。哎，在伫咱身体呢，血糖的压关，所以为什么讲这两项拢未使食？你莫当作食水果呢，有糖分量不要紧呢，我那未使食伤甜哦吼。啊，为啊表面的后遗症呢，哎呦，伊的背也变化简直是麻烦咯吼。那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8: 是啊，大家各位提起咱三高来的血糖哈。小孩啊，三年诶，这囡啊，男性哈，伊天天拢伫上课时阵咧度孤，甚至讲趴伫遐困。啊，老师也袂甲，想讲也好困者，但是伤接啊，太常发生了，就甲因家长讲，诶，是不是暗时伤晚困？结果呢，无咧，伊哦，倒来厝就是安怎，拢就在困呢。哦，啊，毋了不是拢会爱困，敢是咧大汗？但是时间一拖久之后，唔对，伊愈来愈大哭伊哇，伊啊，这个弄个不时度过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哦，好医生来抽个检查，结果呢，确定哦，伊抗白血糖超标，是囡仔型的这个糖尿病啊、哦，儿童性的这个糖尿病，咁有机会当恢复儿童性糖尿病，有机会啊、哦，因为囡仔这个恢复吼，要加这个足够治疗啊、哦，自我这恢复治疗啊，加这个心率代谢，拢比咱大人加长辈更加好，只讲有机会是有机会，但是要改善饮食了哈、哦。所以在这个时阵，你也可以关心，这是竞争性喝，但是一般的人呢，感觉讲啊，这我困一米大一寸，但是其实不是，他其实是已经生病了哦。哎呀，佮有一个女性，伊啊想讲哦，会食水果提高伊的免疫系统，能力计当啥？会当减肥，计当胃肠好，因为有纤维质。结果呢，伊连续食三个月水果，正顿拢较无食哦，啥物青菜啦、肉啦，还是讲即个饭哦，拢较无咧食，拢食水果为主。结果三个月了后来即个牛。耶、yeah, ，去健康检查，血管也较散了。是的，你瘦了，但是你也得了糖尿病，因为这嘛得了糖尿病。竟然短短三个月，咱接触糖尿病，这是安怎解？哦，这应该是初期啦，哈，应该是初期，因为大顿吼拢食差不多这三四粒的水果。阿爸的腰啊，所以讲伊规工差不多拢食，比如讲食水果，比如食柑仔这种啊，食乌仁子、柳丁吼，有可能拢规工爱食八粒到十粒，啊，不然真的很容易饿吼。结果原来是糖尿病啊，哦，吃水果也有问题啊，唔是，是因为你食伤多，食水果的量一工差不多食两粒到三粒拳头大小，这水果的量就好。啊！你食伤多，侬会增加咱身体负担。一个中破菜辛苦了啊！你大刚侬煮菜啊，
1: 所以讲气价，
8: 嗯，所以讲你愈食愈大颗。一开始有可能你刚刚是不是工课伤忝，不时拢吼啊会忝，啊个即个神叨叨，啊个有小可体重变重。原来啊，你是糖尿病。台湾民众朋友，侬也按做侪人吼，侬唔知讲家己身体出问题哦。刚刚举了几个例子，所以你也知伫台湾，所以糖尿病控制不好，引起急性慢性病，也佮有咱这慢性诶啊，就比如讲视网膜病变啊，神经病变啊，腰肌慢性萎缩，甚至讲细腰肌啊， 啊呀，个严重有可能会车眉、中风、心脏病拢压起来，赶紧把这时间健康检查。
1: 是，哎呀，咱真侪人病病哦，糖尿病，为什么个真侪人你也知？哎，当然啦，看啥《西游记》就知啊，《西游记》人边境两个人，有一人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来《西游记》的，所以当然啦，安尼表示有七成的人，咱台湾讲边境差七成的人有糖分的人咧，血糖拢控制了无好，拢甲啥有关系？假啊，这个假呢，其实啦，拢是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咱平平食饭就好啊，食半碗饭，哎，血糖好呢，正常呢，啊，食一碗饭呢，哇，超过啊！血糖就起崩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控制，就是讲你有糖尿病人啊，你一定要控制你所食的量啊，包括张一个先生问我啊，我感冒病的当细的感冒病的当食几粒？哎，那是该甜的食三粒，啊那袂甜的五六粒不要紧，啊那是巴辣的，哎那这个袂该甜的吼食半粒不要紧吼，所以呢，你那家己心内有数，哎，怎样讲啊？今麦来就开始强吹呢，啊无你哦。阿伯提的病发症的是的白富啊哈，病发症的目睭啊视网啊病变拢会，但是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所以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8: 病发症。
1: 哎呦，爱注意哦，来。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帮有帮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哈，尹小姐嘛是业经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边个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干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要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阿、啊、你那别样讲吼，那是好朋友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嘞，你客气客气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8: 输了球，输了球，
1: 谢谢。那你好，你好，
0: 喂，
1: 哎，你好，
0: 哎、欸，因为我。早上说给你买那个，
1: 哎、欸，来接接，先接接，我叫来听姐、丹姐来，谢谢。丹，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
9: 哎，
1: 嗨，嗨，是阿伯哦，
9: 啊，我等你啦。
1: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9: 大哥，
1: 啊，大听姐来，阿伯听姐，二线来喝，好来，我是小李，你好，嗨，嗨，
10: 我这边来去讲嘿，
1: 我叫来，我叫来听来，先接接，谢谢。

0: 掌声鼓励啊。那么多谢这些关系，
1: 大富社群，
0: 哎，能尽情深，谢谢。哦，来三遍了不？来，丁哥你好。
2: 哦，就算呀。
0: 还是。
2: 我要去，我要来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要讲讲在在阿那不？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哈。
0: 嗯嗯。
2: 哎呀，大概你身心情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饭。
0: 阿今麦好不？
2: 困眠啦，最近就做困眠做位。
0: 哦，较好困呢。
2: 有较好困的哦。
0: 有较好困吗？阿丽阿三，你即马甲盖两层毛巾啊，有靠困甲盖两层哈。好，阿姆谢谢哦，谢谢。产品又不接，你讲阿雅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即马
3: 即马食了吼，
0: 食阿雅德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喝杯那个假人酒罐。哎呀，得了。那么咱来钓金金酱酱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晓得健康昆明香，我喏咱酒罐内底的有哦吼。啊，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蜂王呢。啊，那么内底边个灰粉哦，和咱的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或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那么，咱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较袂疲劳。来这边呢，拿他妈金光金光去滴拿来拿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呢？
0: 那么我们特别记哦，咱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我听讲哦，我拢讲哦，这困眠哦，唔是打病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喝冰，唔要急啵，唔要食一罐就放掉呢，安尼袂准哦。慢慢记哦，爱有耐心，那只诶阿边那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多准几杠，
0: 谢谢。真卡人该做呢，哎呦，拢会讲一句趁食趁食，你无做无通食。哎，真卡人做这拢是阿公阿妈拢是做过头，这个即马食老完吼，开始哦，连咪家庭连咪遐庭，一再食三卡的话，也镜头啊镜啊，嗯，哈，大头母哦，啊，你手镜也手镜头啊镜啊，啊，我你有去医生看无？有啊，医生讲哦，伊个关节发炎嘛，嗯哎，啊，关节发炎就是你做过头啊，你是咪做过烂？你拢做什么代志？伊讲拢油涂骹啦，伊都啊，这个洗内底啊，哎呦，你可能爱注意妈妈手，这拢是骨力过头，第一次关节发炎，这种爱有医生。那关节啊发炎的人，还是腱肌吧发炎，肌肉这个肌肉炎的，这个都要看医生哦吼。上好是卖家己用药的，甚至呢，你呐真正介严重啊，足疼嘞，上好医生开药，你得爱对嘞。啊，过来呢。阿麦当想要去照一个 X 光，了解你到底是骨头是疼哩对安尼啦，为人是什么原因呢？生骨刺，哇，即马生骨刺人介济哦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個骨头甲关节的问题，谢谢你。
1: 是那个贵提醒哈，咱这个如果年会了后啊，做些问题来啊，但是唔是讲诶，咱这个有年会到某几年年会，都一定有虾米问题，有人保养较好哈。伊这个比如讲肌少症这个代志哦，有可能一世人拢未拄着哦，有可能到这上每年的时阵啊，有人咁讲骨头这个、三怕怕哈，这个每节。中辈拢有，也不一定。有的人吼，这跋倒了嘛是靠跋搬的起来啊。对，有保养无保养，真正有差。吼、哦，要安那来保养，咱先来了解哈。比如讲，啊，你暗时拢定吊筋呢？哦，三四十岁啊，都奇怪。暗时是这个吊筋是啥？这伤紧张吗？工作伤操劳吗？有可能，也是啥呢？有可能控不住这个平衡失常腰肌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拢是啥？哦，咱欠钙质所造成的哦。当然啦，这个吊筋是因为哈、哦、水分的流失哦，也加控不住失常哦，神经传达不正常所造成这个吊筋哈。所以讲钙质欠钙质哦，机会会更大哦。哈、哦，咱有不是拢吊筋，尤其你咧困的时阵，吊筋的人，赶紧来补充钙质啊，这是很高的几率。另外呢。 你若是讲哦，我大概吼，望我的皮肤拢粗粗呢，以前袂进，慢慢啊下，是不是老啊？当然是啦，哈，咱这皮肤的老化速度介紧，介紧哈，咱是不是补充胶原蛋白，也加维他命 C？ 但是你看哦。欠钙质买皮肤粗粗哦，咱欠钙质造成这地面钙化，不是单单你想的什么喙齿的韧性钙长哦，哎，这个包括其他的神经传达啦、啊，间质外收缩传达神经传达信号啊，一个这个凝血的现象好不好哦，都跟我们的钙质有关系。啊，当然，长辈你绝对卖去跋倒啊，因为骨质疏松是这个足悬的比例啦。你因为你无咧保养，唔知安怎保养，你有咧食钙，咱知，但是你食不够，吸收歹，佮食唔到钙，哈、啊，这什么叫食唔到钙？有可能这钙质哦，对你来讲较无吸收，不好吸收，伊无多。加入去了后，变成离子型的哦，离子型开始当吸收了哈、哦，所以这个有年岁长辈，你要记住哦，哦，爱加食瓜，啊个爱加运动、啉水哦，啊个爱吸收好，哦，好困难哈、哦，啊，这个时阵你该撇面你跋倒哦，因为做者长辈伫这个厝内底，比如讲弄掉。啊！伫因为即个较细了伊啊吼，因为去踢着拢跌倒，还是伫变数伤骨跌倒，吼，应该都是摔倒吼。有做者长辈因为摔倒哦，摔倒了后骨头断去，啊，去伤着，啊，去甚至讲落着头壳，哦，到底下无人看到，上边无性命的人解追，那、哦、这跟生命有关系，我们就要多注意了。那有年岁长辈反应基本上拢较慢。哦、你不可能说，欸、七十岁这长辈爱甲二十岁少年那时候想，无可能、哦、我们就要多保养，但是也不可能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讲，咱长辈要记住，卖跋倒啊，咱来加训练咱的健肌吧。哦，你压脚哦，抬脚，快走，逆卡步的总是真好的运动。你卖去爬山，无适合你。哦、你七十岁、八十岁哈，偶尔走走哦，卖去爬较悬的山，对你的脚头、对你酸酸苦哦，都没有好事情了哈、哦。哎呀，哥，咱训练咱的健肌吧。利用游泳的方式是唔对的，游泳是不用啥，不用那个肺啊，那个呼吸的这个能力哈，喘气系统，所以讲这健肌班训练的这部分的较少哈。啊，那是讲你要选择运动哦，咱家你建议伫厝无方便出门的人啊，你当用空抓水做哑铃的感觉哦，安尼来一下两下三下来练手，啊是讲你加卡腰管哦，做一下提肛夹肛法哦，这也都不错哈，专心。各位健肌吧，当叮当给叮当，有多做，我们就可以活得更久。
0: 是，所以呢，咱的好朋友，那是骨力，就是食力的，咱都只讲去阿桑安尼啦，因为拢做家属啊，存面筋啊，存桌布安尼啦，所以镜头都会听一听。这种的哈，绝对是爱安啦，爱注意，不是讲啊，我都在补充钙质呢，我那安尼，迄就是你做过头。啊，做过头就是观察不断，你个无爱，你个无就是伊个发炎嘛。哦，那么那是安尼，就要先看医生一下吼。所以我拢讲哦，骨力的食啦，就是安尼啦。啊，咱的补充钙质、甲观察的骨伤、甲观察的软骨啦，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就要保养啊。因为咱无都家己制作啊，包括你即马老骨气的人咧，你嘛都爱养成了一个习惯，爱坐正。莫翘卡，莫接电话、听电话吼，这拢爱家己注意哦。或你干嘛新冠减到三公分，哎，这是起来卡打拖卡呢？啊，无法都是走路的人，这伊也无都是爬起来哭啊哭，别了都爱注意爱两扎补充钙质。上个时代的是热敏层，哎，这是起来热敏层呢，莫一卡打拖卡，随热敏层危险，爱两卡拢同时打拖卡了呢，咱接热敏层，安尼接别到时啊。打不好势，哇！打不够用诶，不够在呢，整跋倒啊，到时就麻烦了哈。来哟，小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中端为了好不啦呢？
1: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你妹，这句我上爱听。啊，是不卡起要甲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甲咱鼓励，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他们给哦，假贺也给个人
1: 道谢吧，
0: 谢谢。来，李慧你好，喂，李慧你好，
4: 秀顺，
0: 哎，徐立贺，
4: 秀顺，
0: 嘿，
4: 我你讲哦，
0: 嘿，
4: 你中不久啦，为什么呢？我高官你
0: 啊，哎，我秀顺李慧你好，
5: 秀顺小姐哈，
0: 是你好，
5: 你好，我大大爷哈，我先教你，我今年已经七十六岁啊，
0: 啊，什么贵姓吗？
5: 我过去就是拢做好工课，啊，晒日头，啊，基本就是下头，这头壳吼，那常常有迄个安尼，像我咧，安尼跟屁安尼啊，
0: 跟屁哦。
5: 你
0: 我叫人家听来，好，先接电话先哦。喂，那个，嗨嗨，谢谢。你长得康康模式没？

0: 康康牧师妹，哦，来三片了不？
1: 打针做赢啊！
0: 哦，打针呢？
1: 哇，
0: 好棒好棒！
1: 啊，
0: 我今天好好，阿丽来给倒小本哈，再给您倒小本哦。嗨，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我是小丽哥，你好。
1: 哎
0: 哟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
0: 哎哎
1: 哎哎哎哎
0: 哦，好，安尼再讲多少不？哎，大姐，谢谢哦，感恩你哦，谢谢。姐，你讲你抹啥？弄到皮痒抹啥？
2: 抹皮痒嘛。
0: 啊，抹什么？
2: 抹面的老人看，阿都会退卡无话咩啦？
0: 啊，是哦，安尼卡退哦。
2: 啊，卡嘛小腿吼，有块入干那潮湿性遐大个安尼，好过什么呀？拢无好，就干那弄到皮痒，过。八个月啊，就好啊！
0: 哎呦，哇、哦！
2: 怎么样？无好糖尿病，我惊卡会红截肢呢。
0: 哦，对对嘛，对对嘛，嘿，安尼对，安尼对。
2: 哎呀，我惊卡去红治掉的，啊，过半个月。
0: 安尼好，好好，半了好哈。哎，嘉哥，你到小宝，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卡，现在湿疹呢，包括了寒天湿热烧的，如上干，如上嘛，如上穿，如上嘛，如上呢，记个不啊？
3: 诺皮痒。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哎，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嘿，咱要抹着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那么咱就两色，拿先抹抹是个头粉红色哦，而且呢，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抹好就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
3: 哎，来个贵啊，去提醒一下哈，咱这心血管有问题朋友，你一定爱嘿。天天量血压跟心跳做记录，722法则哈，这最重要哈。连续量七天，在时暗时拢爱量，每一次量每一个在时吼量两次，暗时嘛量两次，平均一下哈。啊，你把这个记录的数据哦，给医生看，这样子，医生就知讲哦。安尼你也会啊，正常无正常，心跳哦，六到一百哦，你八十袂歹哈。但是咱嘛是要让医生哦，听一下你的心脏的跳声，正常无正常，就是要让医生来诊断，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去药房随便拿药哦。
0: 来个请到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是诶，为人本身哦，伊就是无食薰、无啉酒、菜食较侪、肉食较少，但是呢，哎呀，也无大苦哦。啊，结果去检查了呢，每一冬，因为知影讲哦，伊拢有这问题，大肠伊拢大肠镜去村里检查，每一冬拢有二十粒左右的阑珊了吧，息肉，伊就感觉足奇怪，为什么呢？医生那个问你食啥？伊讲我介健康啊，结果发现因家下底因爸爸妈妈有一人有啦，有大肠癌的问题，所以讲伊到底是虾米呢？伊是较特别一种种腺瘤，那其中一起的这种锯齿状的腺瘤，所以讲造成呀，伊个加上伊基因哦，靠带有这种大肠癌的细胞伫内底。所以讲，伊每次当中生十粒到二十粒的这些阑珊了吧？哦，所以讲，他每一年他都要去照大肠镜哦。啊，尤其这种一个腺瘤的有种问题的朋友哈，伊四个人内底有一人会演变变成大肠癌。所以讲，俩讲家己知影讲，咱这一等亲哈，爸爸妈妈一代有人得着大肠癌，你后一代诶，这你呀。你来开始40岁以后，拢去健康检查。你以后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比别人高30%以上。简单，赶快提醒。
0: 哎，谢谢。来，下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等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3: 469469。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嘉玲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能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我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百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丽，你好，
4: 谢谢
0: 邵大姐，
4: 对，
0: 谢谢。
4: 甚至以前都比老平会阿妈是拢回家，一直卖杂皮，我咪是没有。
0: 对，一个老平会，恁孙啊，
4: 我孙大汉，你
0: 是？哎，啊，这么做大汉啊，干唔是吗？
4: 读大学啦，
0: 哈，
4: 五年。 这么为着吃这，我们师傅
0: 读大学了
4: 哦。对对对，
0: 哇，好乖哦。
4: 回家去一下子啊，好早去。
0: 阿妈真关心的啦。
4: 我要回家，我说是这个好过过弄弄好啊。啊，我就这样子，有福气才能吃到。我是真正了，我自从我真的
0: 有艰苦，
4: 系有艰苦，我听你的心机了，唔单拢食，只卖看正几冬啊吼。
0: 哦，你当我老朋友呢？
4: 你才
0: 一二十年呐呢？
4: 还
0: 高档了呢，
4: 有
0: 一二十年有了。
4: 感恩碰，
0: 好，再见啦，拜拜。所以讲你好兵呢，我咧希望恁啊，见你多少天气哦，拜托个恁一定要给吹冷气，唔好生病啦吼。那么你讲今仔天气呐，偌人个中风呗？哎呀，嘛是中风，所以啊，干嘛头壳疼啊，头壳晕啊，肩胛头有够疼，喘气足喘的呢，佮流鼻血呢，佮耳孔紧呢，哎呦，较紧呢，去检查看你有中风无？啊，来，所以咱咧好兵咧，热天嘛爱注意着啥？心脏加着高血压无？来，今嘛请大夫来讲着这心血管的问题，谢谢你。
3: 是，哎，有足侪人心血管的问题是安得来糖尿病。啊，咱这糖尿病病要给注意哦，直接影响你腰肌跟心肺梗。然后最近我糖分、心率代谢问题一定要给注意。像哎，有的人讲我三高啊，但是拢无讲钙管，啊，到底偌高？这还好啦，红衣啊，你有三高表示讲你有红衣啦，一定有吼。所以讲卖讲还好，比如讲多少个阿姨就卡起来，伊讲伊血糖小高高，啊，到底偌济？你讲饭前有七十几个，有百五个啦，啊，伊讲医生讲麻紧啦，你到底有问医生无？啊！你就想要食饼吼？你四界甲问，你就想要问者讲哦，这敢会使食？有人甲你讲会使食，你就别甲食对啊。你就是想吃，所以讲会跟你若讲会跟无健康的人吼，就是油食得无好油，爱食油脂，爱食这种 hamburger 啊鸡排、咸酥鸡啊。咱正经人甲你讲买，你问一摆，结果有一人讲食小块肉羹，你中华也食，你讲有人讲会使。也这样讲，但是高的高的人给你卖价，你就是不会去听那九十九个人，你就是想要听到有一个人跟你说可以吃的。所以讲，只要有三高的人，你一定要抢嘴哦。你拢知影讲虾米未使价，但是你拢啊吃几十担啊，我爱食物件较未使价啊，就是啊。你想要健康，你爱先把你不爱食啊，你爱食的物件先放到边啊，不爱食先起来食哦。做者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很多报告资料都是这样写。你看。公安的你就会怕，有一人开车要上班，结果呢，直直冲，哇，头前奥多麦汽车全部弄的，弄去路边，结果呢，迄个人是啊，心肺梗，他掉的，完全无都控制，一硬起啊，他一整个人都晕掉，啊，一多弄去，这人几死几伤，算谁的？算你的。哦，你是心肺梗他掉，咱知影讲你嘛痛苦，所以讲你无爽快，是不是爱赶紧看医生，爱健康检查？
0: 哎，所以咱老哥要人爱特别注意，你平时得爱尿啊哈。那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两个双卡等你哦。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谢谢。等我一下来，哎，你大姐，你讲要加咱姑娘啊，来讲重点三片，我姐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根本吼食六七年啊。我爱心脏吼，你跳即马无啥会皮肤菜啊。
0: 哦，没菜的对啦吼。
1: 血压个正常。
0: 哎呦，好好好。
1: 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即马三千根本吼，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啊，安养德那鱼啊，叫三
0: 等。叫三等。是。
1: 两粒。
0: 安尼对，安尼对，阿哥看你看你哈，嗨，好，感谢你，谢谢。好了，小丹你好，我小川你好。
2: 小川你问嘞。
0: 系咩？
2: 我两个血压甲磅是八十四啊。
0: 没啦，安尼好啊。
2: 加五十五年嘞。
0: 安尼你运动无够，最近无够，爱运动。爱运动，再无大哥。嘿啦，安尼运动阿舅那里无搞得好啊哈。好，谢谢。
3: 不够。食食吼，血氧化袂好，食食真好。
0: 食三两钱，无即马袂喘哦。
3: 嘿，
0: 哦，啊你温底喘哦。
3: 嘿，
0: 哦，啊食食即马袂喘安尼哦。
3: 温底刚好，甲要死去用看，就是加在用看啊。
0: 啊，看袂好，
3: 哦，看袂好。
0: 哦。
3: 到尾我就讲好啊，来食三两三杯食看咩？我食一罐瓜尔，就有感觉。
0: 哦。啊，那你即马看嘞看嘞，嘿，甲概念等下。好好谢谢阿美，谢谢。没有，真的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个。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咱这罐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点胆小，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如果是心点胆小，那不好人这个剥过来哦，消化嘛好呢，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么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得安心啊个使用哦哈。所以啊，多多教育就每天放过来解药，啊又走路安尼穿安尼往香港白棒，也可以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煎两粒，叫三顿啦，看这个解两顿哦。吃好这个咱倒小宝，吃好这个看嘞看嘞，以上广告当个这份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有人要问我呢，秀山，你哪有是安尼保持的？我讲我的大声，大干嘛大声？要发个大细声？伊讲你是安尼保持的？你是唔？我讲我拢食乌嘞，我来开开玩笑，没有啦，乌嘞不能吃的哈，开玩笑的。啊、那是这公布人员，我唔知阿别人啦。那我是安尼吼，伊个边哦，这少食，我那有啦，我们是无食，啊，我嫌的绝对无食。啊，过来哟、哦，我嘛袂去食咸、食烧、食冷、食足烧吼，食足烧。烫啦，我也不会哦，哈。那么呢，过来都是重点，我也不喝酒啊，我不不熬夜，我也不会打牌，都不会哈。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你是不是拢甘伊的喉片？错了，甘喉片哦，点都无好。喉片内底有甜甜，搁一个凉凉刺激的，反而对脑也无好。点到一唾液，你的唾液出来一出来呢，点到对脑无好哈。饮白茶上盖好啦，就是饮白茶。来讲了，食物件来病从口入啊！糖尿病人食物件拢袂咧轻松点着，歹势咱台湾人哦，爱食个爱食油啊呢。上盖重是啥？卖去西游记啦，无你做西游记呢啦，无聊、哦，够人喊你无聊吗？油记呐，说落去，一世人拢袂当讲无爱说，爱说一世人。油浸了洗了去了呢，你的面色会愈来愈暗色，愈灰色，因为愈来愈无血色。要过来呢是洗油浸呢，咱会变成水分袂当啉伤济，你会较容易便秘，你的血路循环会无好，你会较会高血压。啊，过来呢比较起来呢较容易欠，伫个血拢会抽出来钙质的流失呢，你较会旧筋，你嘛较会欠钙质。要过来洗油浸人上钙容易到尾一段，到尾一段时间了会变成哎呀呐增强啊，哈？啊！你活动点抽来抽去，抽来抽去呢，你也会更加硬化。像那么是讲抽量，你个一直个扭啊，个扭扭，就变成无弹性了嘛。啊，咱人嘛，同款啊，你变成哦，那你大头部这么大，这么大条，会更增扭到要变成会猫落去。啊，你也紧增强啊无？当然哎呀，无人也无性命。所以呢，你个看了是西游记人大部分到尾拢爱增强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安尼西游记干好不好？所以要叫血一透析，爱去病医，爱多四点钟。 一礼拜做三届，啊，洗起来了，人个稀烂嘞，啊，规身躯软个个无力，为什么？我哩营养拢洗掉啊，会欠血啊，这一定个道理嘛，吼。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来已经，咱即马伫咱台湾有慢性有几病人，偌济人，两百几万人，但是所有这些人占上这是啥？糖尿病的。我你老糖尿病，佮加上你个高血压，啊，你个慢性有疾病，我安尼未来吼，你所有这个机会量必然较悬。所以呢，啊，佮加上咱即马腰酸悬的人偌济人，五百几万人呢，五百几万人呢，遮尼悬呢，啊，腰酸悬是刚好啊，当然无好啊。虽然讲伊并发症无啊，糖尿病反应遐尼紧，但是同款呐，你无可能讲啊，你拢无食啥物件，像只阿妈，你敢知腰酸偌悬？火灵药，这阿妈十二，哈，啊，咱正常话这女性六啊，伊都打波啊，啊，这阿妈有听风无？哎，当然有听风啊。结果这阿妈讲安怎呢？伊哦，伊拢改袂起来啊。为什么你敢知啊？伊最爱食鸡精啊，哈，阿妈你袂使食鸡精啊。啊，伊就讲哦，啊个今日是谁拢会讲今日无元气啦？怕他的體力不好啦，都要加請我吃。哎呦，阿嬤的，人別人吃不要緊，你不可以吃啦，齁。為什麼？吃了腰酸管的人，吃補通通不可以，不用吃補，頂補啦，補油酒啦，啊，再來普林上管的東西，比如說海山芝麻、蛤蟆、蚵啊、蝦啊，灰鍋的灰鍋湯，拉麵的拉麵的湯，都不可以吃，不可以，不可以喝。上最重要是酒都不可以吃，都不可以的。我你要听风呢啦，会听风哦，啊听风哪久嘞？听风久了，有这为什么？哎呢，搞不你啊，谁有这？所以腰酸管的应该得啥？哎，听风，听个发风，听个你做风地，免去上班，脚拢肿，肿头啊拢肿起来，肿歪歪，袂当行路，袂当出门，得免上班啊啦吼。慢慢的变，应该得有这型啥？高血压、中风的有，啊个来心肌梗塞，慢慢有这的出问题，为什么？搞不你就是爱谁有这？我那赶快咯吼，所以咱那个病例来讲，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无达到六十哦。啊，甚至呢，咱的伟人哦，已经将近已经到偌济。如果是肾丝球过滤率已经降到剩十五以下呢，哇，你要什么准备呢？你生有这个机会该管咯吼。所以药啊，袂使乱吃，袂使乱吃偏，袂使乱吃草药啊。要过来的都是爱注意白茶，水温那里嘛有够。对腰子上好的是咱的水爱慢慢啊啉，较袂水啉茶水放药。那真好膏药的人上好去兼做啥？提肝火哦。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哦，但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啊数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做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
4: 哎、欸，你好。
0: 是你好。
4: 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
4: 啊，叫我那个
0: 哈，
4: 跳红没，
0: 跳红哦，哎，那个接接线接接哦，好，谢谢。

0: 去年より綺麗になったピークに更加水名残勇気名残勇気来谢谢讲如果是当个老你有这些朋友我现在要说的这些朋友呢那么你就是真幸福一个人的人你若不用开嘴他就当给你帮忙的人是有够大心的朋友啊，你若开嘴他就给你帮忙的人是好朋友啊，你若开嘴甲你答应要甲你帮忙，最后无甲你帮忙的人，这是酒吧、食酒、啉酒的朋友。啊，佫有一种哦，非但无甲你帮忙你哦，佮甲你站一卡，安尼这毋是朋友，这是啥？这是小人吼、哦。虽然人呢老呢，爱有这的朋友呢，这是你真正福气哦吼、哦。那么有一句话讲得真好，聪明的人，敢若适合的开讲，交朋友呢，一定要交真实的朋友。人跟人的关系，像甲银行咧欠钱同款。你若真心咧，甲人相交往咧，安尼你的收入会愈来愈好。啊，你若用假心咧，甲人交往咧，你会增加的开支呀，吼。所以人讲哦，人世间咧来来往往啦，人来人去，对不对？一旦讲甲你咧，甲你啊交往咧，伊是用真心信任咧，那么这种的人，一旦做伙是上介好，一个是真心甲换心的人咧。这种的人对你将来是上介好的。那真实的朋友呢，就是实在个兼善良，容易感动，而且这种人呢，伊嘛容易满足。所以你介做伙呢，其实呢简单做伙你嘛感觉真舒服，无迄个压力，无迄个迄个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你呢，咱食老了呢。都要找这种的吼，这个戆戆跟你做朋友的，不是啦，是讲有这种哦，袂计较，实实在在，然后呢，一世人拢陪伴你的边啊，跟你做朋友袂忝的这个人，才是真正好朋友。在咱的生命当中呢，有真正跟咱顶头的熟识人。那么咱在咱的生命内底面，那么真正是啥？这个圣公哦，对咱的是笑咱的人，所以。真正捌你的朋友呢，伊了解你，嘛是会知影你到底在想什么。而且这种了解你的朋友呢，你若甲伊做伙呢，恁一路行来吼，啊，拄到什么困难啦、好啦、风雨雨行过来呢，伊嘛是一直陪伫你的身躯边。所以人生在世，乃当得到这种朋友呢，真正是这世人修来无简单，修来福气，你要好好珍惜。好，所以呢，讲哦，各一种的人，你的朋友来这边那是哦，较幽默的人，然后幽默的朋友就对了嘛，袂歹。因为咱人哦，一世人才偌济呢，三万几工呢，然后啊，讲咱人80%呢，拢是一工过一工，拢同款啊，咧过一工啊，有时啊，干嘛讲我做无聊，对不对？啊，你来有一个朋友呢，这个人是真够讲笑亏人，这个讲笑亏够开玩笑的人，但是个袂去过分的人呢。这种的人在你的生活里面增加真多什么快乐、啊、而且呢可以增加真多什么呢、这个热情好，那么你如果吃老客可以交到一个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是什么真心跟你交陪的朋友第二个是会说笑亏会跟你开玩笑吃老了呢有这种朋友呢 你的人生绝对不会感觉无聊嘿，这个是我们说的其中第二个是爱这种的朋友、哦、那么第三种的朋友呢是什么呢？伊完全袂，比如讲你心内有啥物代志，你若找伊讲话呢，那么当然啦、啊，你拢会抱怨啦、啊。比如讲，咱人啊拄到朋友拢会讲，阿公一寡厝内底新妇啊好啦，囝也好啦，翁也好，你也感觉讲话讲一寡抱怨的话呢，爱徛伫边啊，拢甲你点点听。伊嘛袂去呢，这个甲你讲一寡，哎呦，你这翁无好啦，哎呦，恁这新妇无好，袂去讲着迄歹代志，袂。这种人就是讲什么话拢是讲啥，讲到正面的话，伊袂去讲到无好的话。那这种人呢，你若甲伊做朋友呢，你绝对会当安心啊，甲伊讲话，你免烦恼，你讲什么话，伊马上甲你传出去。而且伊嘛袂因为你讲什么话就甲你吐槽，啊是讲啊你讲什么话呢，伊就甲你伊就扭后卡。这种人袂，那是这种的朋友，你有交到第三个是这种的朋友呢，叫做正能量。就是讲，凡事拢是正面的人，安尼你将来呢，你若有老，食老有这种朋友呢，你真正食老会当安心啊，享受着老年的生活。哦，所以呢，这个是哦， 人咧讲你人生在世，要识识人真简单，要交的知己是无简单哦吼，少一个少安尼吼。所以呢，如果是咱的生命来对面呢，这三个来对面有其中一个，你交的这种的朋友呢，哇哦，安尼真正是你的福气啊。所以啊，尤其是如果是领导人的个性，个是从都只讲的啊，是安尼。咱到亲人、老公成朋友啦，啊，朋友呢，个对你个介好呢，我感觉你是真正是一个啥幸福的人。好，所以呢，当个老的是爱有这第一点，真心的朋友，和你较安心；，捌你的朋友，和你感觉较担心。啊，过来心识的、讲开玩笑的朋友呢，和你较开心。吼，啊，那较乐观的朋友呢？也好，你人吼，较袂胡白乱想安尼啦。所以那是讲，食了有这朋友的是好代志无？好代志啦，哈！啊，这对你来讲哦，就是你爱找这种的朋友。无食了吼，孤单拢无朋友。那无朋友呢？真的你也无人好开讲。上个是有路吼，啊，食了那个无路，啊，你那个领导人个无话讲，哇，真正咧过日子呢嘛，孤，那你讲叫孤照无味的是哦。一天像我都在讲的，一年咱一世人来得80%趴拢过同款的日子，安尼都无聊啊，吼！所以呢，有些人生的生活改变一下，啊，无你也当去找啥？我咧讲啊，你也当去找去做志工，啊，那无你买当找一个机会呢，啊，去参加什么啊？要学什么也好啦，啊，参加佚佗也好，这你也当去找吼。所以有时快乐时啦，家己找出来。莫甲家己呢，白甲死死安尼，然后莫想过洗头壳安尼哈，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听了无详细，咱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对哩报友榜，也报友榜嘛是算公格安尼，然后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看下，甲咱问哈，甲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线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那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可以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呀，啊，这么你有食过油脂的药？
0: 我来二线接接，我叫人给你听阿伯蛋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谢松啊。
0: 喂哦。
2: 你好，
0: 安娜。
2: 哎，请教一下好不？
0: 没，请讲。
2: 我有一个朋友有酸哦，哎，
0: 有酸哦，好，来医生来接接哦。我叫阿天哈，蛋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3: 哎，你是啥呀？
0: 我是啥？你好呢？
3: 请教一下哈。
0: 没，请讲下来。阿三，你咋就会记呢？我叫阿天好啊。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你好。喂，你好。
4: 哎呀，我是新上线的朋友。
0: 哦，新朋友，你好，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说，我这个膝关节退化。
0: 退化哦，来，先哥接接哦。哎，谢谢。

0: 谢感谢他们的酒，来有三瓶的五斤嘞。你好，你好，我是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粉红黄妈妈。
0: 好来，你好。
1: 嘿，来做见证啦。
0: 我来加工，我今
1: 麦得那做好用的啦。
0: 哎呦，加工啦，我今麦在广告啦，你讲起来。
1: 哎，哦，哎，安吃半罐都会困了嘞。
0: 哦，你吃半罐都才阿三公六罐呢，这真的大家都无同款
1: 哦。我吃半罐就知啊，我拢未困哩。
0: 啊，我呢你较紧呢，
1: 嘿，
0: 你较紧着嘿。
1: 哎呀，
0: 感恩呢，感谢你起来讲过嘞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见你这么干等哈。嗨，好，感谢阿妹，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吴大哥哦。哦。
2: 哎，我够出来考嘞。
0: 哎呦，你有那边过嘞，都只袂记得做个讲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吃阿亚德纳哈，吃阿米我拢改掉。
0: 哎呦，真好哇！哈，
2: 因为阿米我吃十几年哦，吃到末梢神经有问题呀。啊，改掉那种身体嘛较健康，我看到阿米我吃心脏。
0: 好啊，你好，是是是。
2: 阿吃阿德纳取代他，那对身体较好
0: 啊。较好，阿卡较好困了哈。感谢吴大哥
2: 哈，
0: 哎，继续看嘞看嘞，吴大哥保重哦，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这个松果杏粉末都是调解咱昆明的一个成分哦。那么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包括咱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毛灰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裂灰的，或咱你会特别黏贴黏贴呢，叫做软磷脂。啊，還有天然的 VitaminB 群哦，是天然的，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哦。所以呢，阿达妈讲，记得愈来愈无好，爱动眼咯吼。内底个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阿亚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食，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我讲过，咱只困眠哦，真正介麻烦呐，唔是当个边境呢，所以你也较慢的好边境，要食一罐气只就甲放掉呢，爱用三个小循环。六个中生丸，一年大生丸，那个看呢看呢，啊，吃好才给咱倒小宝，啊，咱有登记有感恩的犹太各上的点数呢，啊，咱得就是登记登，等于咱登记拢是怕高级的对啊哈，哎记哦，吃好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当个新店的过后，唔通哦，咱的时代人为你烦恼，阿妈唔通囡仔为你烦恼，因为啊，咱的身体，咱的生命是无价之宝。请借问你敢知咱人哦，身体偌价值？你敢知？一个观战，竹娃娃个几啊万、三四万，咱拢总百五的竹娃娃。那么换一个器官呢？哦，有几的差不多一百万，能力的两百万。哦，阿那换肝个更加免讲啊！哈，当然啦，阿那换心脏诶，哇！有人要换心脏，有，但是这种机会较少。所以咱人的心脏呢，这个末道较重要。咱的血被拍了的时候，不只是干阿你这个末道有咱以外，咱的血都爱清。啊，咱尽量就是血有血带脉管。除了是安尼，咱的心脏建基板，我们需要啥钙质？所以恁钙质了，恁补钙质，不是干阿讲补了骨头呢？拜托的，含咱的建基板，包括心脏建基板，拢需要钙质呢。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咱有责任把咱家己的这个身体顾好，因为你家己的顾不好，你烦恼恁囝要创啊？阿妈喂，你家己身体的虚咧咧，你烦恼恁囝烦恼个袂困呢？啊，看安尼都唔对啊，安尼都变成你身体个不好，哇，倒当啊，哇，恁囝个烦恼你，安尼咁对唔对？我捌看过电视有一演一个戏，一个妈妈单亲妈妈，伊开店为着要赚钱哦，希望因查某囝来去。他东大有名呢，这个妈妈呢，日啊做，夜啊做，结果啊，本来是好意哦，希望啊，当加欠一寡钱哦，因查囡读册，结果这个老母煞中风，哈，一个中风落去了，这间店面呐，关起来，因查某囡嘛无法度过又去读册，为什么？啊，顾因妈妈，你看本来好一个家庭呢，因为因这个老母这身体呢，个是干是。这个透支的，就把咱的健康给透支啊！ 你把你的健康给赢了过头去，怎么你给糟蹋，你你硬给咬咬到你的心脏不堪，因妈妈的心脏原来就不好了，啊，还本身还有高血压，因为都陪人喝酒的关系，因妈妈做啥做医生开的，就是人家跟人喝酒，啊，你买一些吃的东西，买黑人有的没，结果啊连续中风两次，因查某囝读册无法度读，休学，换因查某囝去赚钱，换因查某囝倒腾来顾因老母啊，安尼敢对？唔对啦！啊，我都讲过啊，你家己的身体无好，你是要来去烦恼恁家的囝啦？迄位足济人，咱家垃圾变阿公阿妈哦，尤其是阿妈，咱家欧巴桑小姐哦，上济人困袂起，拢烦恼上烦恼囝，啊，结果家己身体虚咧咧。结果家己身体拢无咧关心，你唔得先甲家己顾好，唔则对。你甲看我，干那讲单单一个高血压就好啊。咱台湾偌济人高血压，600几万人呢？600几万人，这人是有去看医生哦。啊，若无看医生诶，应该是个愈济，绝对袂愈少。啊，那么进来这边大部分拢是几岁？40以上。请借问40以上诶人是毋是咧拼经济？侬嘛咧拼经济啊？啊，你那个较侪阿公阿妈咧，你那退休诶人，本来你是爱享受老。享受老年的生活呢，结果你做来中风，哇！即马哇，恁囝阁请我来照顾你。你本来拍算要到佚佗，你即马拢袂当去啊？为什么？我你倒伫眠床啊？啊，无你就坐轮椅啊？安尼刚好，当然唔忙安尼，上好是买。虽然身体健康介重要无，介重要。刚才讲一个高血压会当引起的啥？中风、心肌梗塞、严重死亡。你什么希望？你的未来希望的什么都无啊？你嘛免烦恼，恁囝就再见也免来烦恼。所以呢，咱来把身体顾好是什么人的责任？你家己的责任。所以呢，咱今物目前有高血压的人呢，不是讲全部拢大苦呢，歹势。善的人嘛有呢，一早我接了一通电话哦，这阿桑有几岁呢？72岁，你们在体重偌重？偌重？49公斤啊？你们在高血压会有偌高？230几？啊，伊个胆固醇呢拢超崩，阿毛高血压，阿桑你是患？烦恼呢？啊，无奈安尼，你是困袂起呢？啊，无你现在开会安尼讲，是说啊，我人善呢，为什么我会有关啊？佮高险呢？为什么？我讲你得烦恼恁囝，伊就是我拄仔我讲着，伊就是烦恼恁囝。啊，咱人若困眠无好，自然咱的心情代谢就对你无好呢，你的会有会带的关呢。尤其是我捌讲过哦，咱的暗时拢在制作啥胆固醇呢？就是靠咱这肝制作。所以咱的好朋友，家己身体顾好上个重要啦。你无烦恼哦，恁囝代志哦，人比你较会样，佮较会样照顾家己。你烦恼，你先甲家己顾好较紧啦，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是三升甘油要保持偌济150呢？迄、那个阿桑哦是235呢？咱正常的胆固醇是偌济200。伊230几呢？哦，所以咱就是爱家家己知影讲，肺炎呢，咱上无至少要保持60到80以内，伊竟然是80到80呢，哈、啊！安尼不过你定头壳疼，所以你也感觉一再是惊头壳会晕啊，因为咱一再是哦，咱人一天内底面肺炎上悬的时间就是一再是啊，6点到10点，啊，你那定了一再是起来头壳会晕。暗骨那紧的暗，听的拗口人爱注意，咱低度帮出血，就是中风的一种呢，就是听的拗口。啊，这拗口够两项哦，一个是啥？膀胱经，你的膀，咱的膀胱经，咱上等的，就是膀胱经上等吼。那么有可能是膀胱经发炎，啊，那无就是咱今麦讲的低度帮出血。所以呢，咱今麦目前在咱台湾呢是中风的人占80%，拢是脑梗塞。脑血管脱掉的，像我咧讲日本迄个妈妈哦，伊就是脑血管脱掉的。然后呢，差不多20%这是啥？脑血管憋气，就是脑出血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着食食，唔好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嘛袂使哦，因为造成啥？吸收的麦胆固醇，就是咱咧讲的反式脂肪油。所以呢，个人建议你有感觉无？定来暗棍啊，紧的按吼。啊，先看白板吼，头壳晕，头壳疼，手会麻吼，目睭模糊哦，安尼得爱注意的，量一下血压一下吼，忙去中风，甲咱建议好朋友。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因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干来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狗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啊， 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朋友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3: 哎，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3: 你好。
0: 嗯。什么贵属？
3: 有腾温。
0: 你有腾温哦？哎，来接电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谢主啊。
0: 嘿，你好。
4: 那个卡巴斯里面吃什么药啊？
0: 你刚有糖尿病？
4: 有嘞。
0: 啊，你不乖来接电，先接电。哎，谢谢。

0: 送一罐，谢谢。南洋商品的物件呢？总总店嘛，你不要讲过了。
1: 我多看哦。嗯。这古人多钱了？哦。啊，我家里在国际街上面全部都加了。嗯。基本上拢苦啊，拢未听。
0: 一张苦未听呢哦。
1: 都看拢未拢，基本拢苦拢无见啦。
0: 一张苦就丢人吼。
1: 很苦啊，不然苦都都听啊，这别啊。
0: 哎呦呵，
1: 别生听啊，这么这苦都没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谢谢，好，感恩你谢谢。阿斌老婆姐，你有在吃钙固精呢？
2: 啊，我就是吃钙固精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2: 嘿
0: 呀，我你好啦，
2: 你个不知呀哈，这骨好哈，嗯，心态蛮好呢。
0: 你家的店吗？都有关
2: 联呢。你刚才我几
0: 岁？我在，嘿呀，
2: 我80岁呢。
0: 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嘿。好，大家稍等哈，好，谢谢。你讲阿算来产品好不好？你讲吃咱的钙固剂，你骨头骨了钙好安
2: 尼哦。三点钱包，
0: 阿个三点钱包安尼哦，好，好就丢啦。
2: 我拢吃无遐困，
0: 你讲，
2: 我拢吃啦。阿大家讲好，阿你遐管阿遐个，阿你也骨头也好，阿我敢补呢。
0: 哦，你敢补，谢谢谢谢。
2: 白地方咩？阿白地方讲好，我爱吃了我阿讲去。
0: 阿姆，我真正最用心，希望讲你来当吃了好
2: 啦。
0: 我在你乡外去呢，你老朋友呢？系啊。阿妹，你要继续看嘞哦哈，好，谢谢。
3: 哎，吃了吃好呢。
0: 啊，你吃了哪好？吃了。
3: 我吃了，这球来这看中头，较袂酸。
0: 哎呦，有够好。
3: 啊，我不内酸。
0: 哎呦，有够棒的，有够棒
3: 的。对啊，我变两桌尔。
0: 无要紧啦，啊，咱吃完再去关就好啊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
4: 啊，三年我吃。吃三年，我搁拄了一摆，啊，摆卡食较好，感恩呐，甲你按摆赞。
0: 什么摆卡食较好？我听无。
4: 钙固剂啊，搁三年前无我摆卡。
0: 哎呦，啊，这么好去啊！
4: 嘿啊，三年前食你个，食到今嘛搁三年
0: 啊！哎呦，安尼等好都有缘分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好，钙固剂食了那好。
5: 我卡食了，可以再搁发多菇啊啦，无啊多菇就惨啊。
0: 哦，今麦当菇啊呢？
5: 哎呀，我那去洗到公共，弄我去公共场所坐马桶嘞，弄我坐坐坐马桶嘞，不然就不能蹲了呢。
0: 哎呦，今麦当菇，当菇啦吼！哇，好好好，
5: 不然不然就很难过嘞。
0: 是吼，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好，感谢你哈，谢谢。你不讲过嘞呢？哎，产品有无就请讲下来。
4: 嘿嘿嘿，
0: 阿娜，你讲重点。嘿，
4: 嘿，我食迄个三点金宝啊，加钙固剂吼。
0: 哦，阿娜好。
4: 啊，食了迄个药凉菇，我较早食着，啊，拢好啊，卡卡乌啊，拢好啊。
0: 啊，未听呢。
4: 哈，
0: 拢未听呢。
4: 得行，有当时啊，行要几点钟？
0: 拢未要紧哦。哦，
4: 阿娜好。
0: 阿娜好，阿娜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南洋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纳达进口的呢。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哦，嘛免食钙两罐吼、哦。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可能经济嘛收收好没，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咱这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哦。啊，咱的含钙量个上关的，个有75种的矿物质，所以咱要接着食上好，食咱这罐钙固质来补充钙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当个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哈、哦。食好就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们的大准的讲，谢谢。加工诶，阿妈啊，拜托诶，你忙行到跋倒啊，我定来听到有人跋倒啊，看变烂啦。哎呦，尤其是呢，这跋倒真正够麻烦的。你们知有像有一个阿妈带的离下来，伊即马唔知咧听节目无吼？伊敢那开两骨咯，半当搁开三摆，哈？谁那个搁开三摆，阿就跋倒啊？哎呦喂，阿嬷喂，真的是哦，这真呀。那是讲那跋倒，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平均差不多老大人跋倒死亡的差不多十个内底要将近个两个人呢。啊，你也知影讲咱这个为什么我拢讲咱的卡路要顾好啊？因为呢，讲伫咱台湾呐、啊，差不多15%一摆有15%的老大人，因为大腿骨断去，一年内底面个死亡的人呢。 一年来得哦哈。所以呢，公啊，你个即马六十岁，你个脚腿爱训练嘛，拢未嫌慢呢？为什么？我都叫我讲啊，所以我都叫我讲过啦。咱人个脚甲两骨重要无？介重要。迄、那个两骨咧，用着脚背会啦。咱两骨那是歪起椎间盘突出的人咧，你的腰一下酸抽疼去肩膀呢。那么那个加上了你的腰骨生了骨刺突的脊骨神经，那人体上等的是对一条神经，脊骨神经呢？那么到时你的酸抽疼麻拢是啥正常的？那如果那万一呢，已经变形哦，你的大腿啊已经萎缩，哇，歹势，一定要紧开刀哦吼。那我定讲过，咱人吼一定要哪，一定要运动。你那么运动啊，两礼拜无叮当，歹势，你的脚会变降低，减少十年的零的体力咯。哈，我不讲过一个暗的，有一个阿伯看了我，伊讲秀爽，你讲了拢有理呢。伊讲伊因为吼。开刀啦，阿弟病断也刀两礼拜，阿姐刀完掉咧，我不讲过嘛吼，阿姐阿伯医生阿公列当列当春药吼，火姐阿伯讲话因的卡，迄、那个卡打了头卡哇温了无烂，为什么？啊，两卡就是腱肌吧萎缩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无咧叮当啊，你的卡会腱肌吧会萎缩。诶，萎缩无大劲的，可能会减少老化，提早老化老哦，提早老20年到30年。因为咱人规身躯重量拢靠啥？靠咱的脚，无就靠啥？所以定期运动无爱呢。啊，咱规身躯重量拢靠啥？脚呢？咱人的骨头的体重偌济？现在占人体体重50%啊，但是咱的这个骨头的重量占上侪里对脚啊。所以呢，当然你就是爱运动。你若不运动呢，阿伯啊，那微腱肌啊，一旦萎缩，哇，你讲是就无力通去行咯。不只是安尼呢，啊，你得着啥肌少症。所以呢，尤其是咱们都叫讲过啊，咱人规身躯的重量啊，伫下半身那种腰以下50%神经伫腰以下，会更嘛50%，肌肉又嘛是伫咱这腰哦吼。所以为着咱这规身躯重量的关系呢，咱一定要甲脚顾好啊。既然脚要顾好，安那来补充钙质，因为钙质咱是无法多家己制造的呢，一定就是爱靠啥，靠咱家己。所以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关的，你得两扎补充钙质。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
6: 你好，
0: 你好，嘿，
6: 先生好，
0: 哈，
6: 小先生吗？
0: 嘿，是是，你好嘿，
6: 先搞电话我。哇，我糖尿病嘛，啊，我那个
0: 哦，安尼我请人来来接接线接接哦，拜蛋姐蛋姐哈，我给你听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现在那个糖尿病要吃什么？
0: 哦，糖尿病哦，我来跳起来，三线接接，谢谢。没事，蛋的，王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呀，
0: 哟，博美英大姐。
8: 是，
0: 嘿，什么贵叔嘿？
8: 我真歹困，是要食啥？
0: 哎呀，来接接线，接接嘞，谢谢，哎，博明大姐，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但你讲了这个人爱有底线，真的有那个必要吼，因为咱的敌人这现代生活是高科技的时代啊呢，全部呢有真侪拢是用电脑微控控制，即马个 AI 啊，哇，真正哦，有可能都是代替的人的工作，所以你也看卖啊吼，本佚佗的迄饭店都无柜台人员呢，因咧拢总十楼的呢，唔是一楼呢，结果无工作人员呢。拢是伫啥？伫幕后， 所以呢，时代的改变，那么当然啦，那么爱加减啊，对人会着，爱加加八卦。想要记住手机啊，用用啊，你这帮智慧型的手机嘛，哈啊，你要 Google 啦，要吃什么好吃的物件呢？你去人厕所的所在，全部你嘛当搜寻到。你要去对呢，全部嘛会给你传到位呢。所以咱来学还有地形哈。谢谢你们，祝你们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你。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我要吃鱼啊！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所有亲爱的各朋友大家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家平安，大家保重。

休困的礼拜假期，六点准时为好朋友服务主持。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辛苦现场甲你陪伴。台湾标准时间六点过两分，再度统统甲来邀请查基城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打路边打，头家老板槟榔摊小食人啊，包括真济炸鸡城，菜市也卖鸡卖鸭卖鱼卖肉，真济咱大兄大姐，全台湾走透透，透早天也会拍不光就出门，咱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各种车辆的司机朋友，各有全台湾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留守人员。今天去在拍拼的乡亲，阿文哥拢统统给你邀请，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搞早哦。

所有心机边个朋友，大家搞砸。第一件给你报告，这礼拜油价，油价又要跌了。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哈万加大油，因暗十二点过了后，汽油要落一块，啊，柴油要落八角。另外，暑假开始，那么长在新北市的石碇哈，石碇的商圈，石碇的烤鱼节正式开始哈、哦，来石碇行老街。淡南古道在地文化景点七头，今年新北市有28商圈响应，透过着文化导览，特色的旅游积极活动甲创意行销，邀请民众啊来熟悉地方的故事，包括着石碇，包括着淡水，包括着瑞芳，而且商圈。从开始是石碇的这个商圈，石碇的这个烤鱼节。有六天组的小旅行，包括有真济活动，好朋友爱上新北市石碇区的观光协会啊，网络去了解。另外，淡水的商圈是6月30、6月30，伫桂林瑞芳的商圈是7月18，有瑞芳的电影，好、哦、露天的电影院，甲着威斯巴迄个老爷车的聚会的着哈。来，顶礼拜台湾落大雨。啊，有一件代志足趣味，伫昨拜六，台南奇美的博物馆，迄、那个河马家族突然间的拢离开，迄雕塑的哦，艺术品哦，唔是真正河马哦。结果呢，吹啊吹啊，吹伫倒位，吹伫迄个妙思湖，迄、那个湖内底，啊，是那河马雕塑的，啊都袂活诶，袂叮当诶，迄雕塑艺术品，那会走伫湖底了，对不对？我大家都吹啊，迄奇怪咧。啊，这河马奈好，我离开40-50公尺呢。原因因为落大雨，雨水漂流，所以网络真趣味，讲哦，河马想回家啦，他只是想回家啦。顶礼拜大雨落甲大家面翻乌，那么昨昏各地照常有这个雷雨哈，今仔开始呢，各地会比昨昏较好淡薄啊。到明仔载拜一，台湾就脱离掉这波不断落雨这个天气。但是目前在菲律宾的这个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有可能变风台哈，这礼拜就变风台，所以大下大这。阿文哥关心大家，卖到山区，讲要去爬山；卖到海边，讲要去耍水。明仔载以后，太平洋高压道道向西面延长，台湾脱离着这阵阴霾、落大雨的天气，喘一口气哈。那么明仔载开始呢，各地顶半天哈多云好天，那么下晡开始呢有雷阵雨，热天的气象。佮佮你讲一摆，目前伫菲律宾东南方有一个热带扰动，预计伫即礼拜有可能发展为台风。下礼拜，即礼拜开始，吼，到下礼拜、下礼拜呢，向中国嘅广东，吼，互你广东、广西、广东，吼，讲广东话，对台湾无影响。好朋友，未来就是热天嘅天气，希望大家保重。来，暗时啊，互咱捧一个叫做夜来捧。一块邓丽君的歌，下回你安排《夜来香》。

有拍无，有拍无，夜来香。较早一个笑话，少年咧最爱看的篮球比赛，吼，篮球比赛，看个吼，哦，啊，顶过来，顶过去，抢过来，抢过去，吼，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啊！啊，迄个时阵，阿嬷吼，电视看到水嘴个音啦。哎哟啊，夭寿哦！遐济人在抢一粒球，啊，抢到半半倒，暗倒结甲沉规粒啊！

即马全世界注目的这个运动，台湾是看棒球啦，哈 ，baseball 啦，哈。那么来行叫做野球，红不浪啦，出去啊，出去啊，吼、哦，全垒打。即马外国人、西洋人上侪人看的，就是即马正在表演、正在比赛，什么会？无唔对啦，即马正在进行世界杯卡球赛。哦、叫做 football， 吼、哦、football 啦哈。西洋人上一人看运动，卡球比赛，两队拢十一名队员，其中一个是各球门的守门员，叫做 keeper。所有比赛用卡踢，只有各门的会当用身躯头，拢总会使，卡手拢无紧无急。那么用防守的上普遍拢是用手啦哈。啊、其他队员啊，动着手、碰着手叫犯规啊，所以佮加上着四角哦，四周围两名裁判啊，佮一个走全场的主裁判。球场内底有25个人，25个人，2个选手，3个裁判。啊，那教练外围哦，伫咧画休啦。啊，那观众或伫咧呛声啦。啊，刷入去扑时啊，兼拍扑啊。今嘛个大大要进入的决赛，决赛都无好了吼，无讲好了吼。你那初赛有讲好的，进入决赛吼，啊，得定高机拼输赢吼，输的就落台，赢的晋级。啊，讲到这个篮球比赛，一场是90分钟，啊，顶半场是45分钟，休困15分钟，搁再换平。90分钟的结束了后。啊，两边啊，拢平平，吼，都踢和了，吼，拢无入味，还是讲1-1，应该讲双方面啊，白手，白手嘛唔对呢，白卡啦，吼，白卡啦，吼，啊，佮延长15分钟，哦，啊那赢就结束，叫做 game over， 哦 ，game over 啊，哦，啊那无输赢呢，佮比啊，佮延长15分钟啊，叫做延长赛，阿文哥。啊！那延长赛阁无输赢呢？啊，定高机啊，叫做 PK 大赛啊！伫球门头前12米，差不多10公尺左右，双方各派5名的队员对决。啊，总共10个，他较侪人入味的就赢。PK 定高机啊！阿文哥，啊那定高机阁无输赢呢？哇！和平会讲，啊那个白卡呢？啊，白卡唔是白手哦。安尼哦，佮派5个啊，佮定啊，再 PK 啊，简单讲啦哦，真正拼到输赢啦，无迄落好个啦，好朋友，世界杯卡球牌，这个比赛期间超过400亿个人次，惊死人呢，400亿个人次重复观看，讲台湾人啊，三回小马座，啊，西洋人今仔日。全民小卡球，迄落起笑的程度呢，讲我做 terrible， 吼、哦，非常惊啦，可怕的 terrible， 可以，吼、哦，起笑啊，疯狂啊，连国家的领袖、总统、总理、王辉、洪秀拢到现场，加油，加油，再加油啊！啊，今仔甲咱分享一个卡球杯世界比赛，较早马拉杜纳啦。啊，即马看做贝克汉无啊，即马话 C 罗啊，哎，咱君临西雷要出头天啊，江山代代高人出，人啊吃老的脑术，倒一堆对一个国的赢，冠军什么人？好朋友，你有时间去裁判，人在吃米粉啦、啊，哦，咱新的人讲的吼，新的啊姓贵，拢讲贵，吼、哦，阮姓贵，贵贵，吼贵。阮姓鸡，人咧食米粉，你咧创啥？化烧就好啊！来啊，烧啊，烧！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人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讲到顶礼拜全台湾降大雨、做大水啊，对台北的内湖淹甲石门水库，对屏东淹甲嘉义的大埔。啊，今年梅雨季六月雨、六月的雨，真正落甲面翻乌。肉粽你吃过啊？天气要开始火烧埔西北雨，啊，真侪好朋友哦。厝内迄个眠床啦、汤匙啦、衫橱啦、棉罩被啦，拢生菇。讲热天一个到病菌的叫葡萄，即马过天高热登病毒，上少嘛香港卡卡臭卡烧，迄有够济啊，讲不完啊。阿文哥来啊，我即马要来讲个。今仔日节目中又在荷兰，即款叫做台湾 UC Pro 哦 ，UC 的 Pro 抗菌人。阿哥朋友，普通你啦，一般拢用酒精撸啦，有无消毒啊？酒精75%暂时消毒一般即个霉菌，但是对着登病毒哈、肠病毒菌都不好哦。你上简单的皮肤啦，开始痒痒白啦，热天到啦，落雨过啦，臭脚烧啦，香港卡啦，各朋友，这抹酒精是四啦玫瑰，四颗梅花，讲无效，没有效啊！哦，本来你有少效、中效、个上效，啊，那到四啦玫瑰就没效了。咱寻起别个朋友，你敢知影？世界上这个病毒霉菌有偌济？这个给超过100,000+以上啦，哦，你出来填肉啦，哈，天花板啦、石膏板啦、壁纸啦，吼、那湿淡嘛，都生菇，叫做黑霉菌。啊，那水果果子呢，放伤久，哦，会生菇，叫做青霉菌。啊，你的皮肤增加头毛，哦，未使讲的所在。买生菇，叫做皮癣菌，有够多啦，神仙啦。啊，过来，好朋友，今仔介绍这款芝麻糖酥呀，家家户户人人辛苦个扎一罐啊，足好用，叫做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哦 ，Pro 哟、哦，好朋友，这款上喷的啦哈，喷的叫做 Repair Spray 哈、哦、，Spray， 咱台湾中文大学生化研究所马水文。这个朴素发明的，你甲喷一个瞬间呢，喷出了大量氧气化的气雾，叫做微米双气胶啊。这个物件直接进去就毒菌，霉菌的这个细胞膜消灭掉白原体99.999%，这个效果有保证哦。马水文朴素研发这个 UC Pro 的抗菌能。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嘛通过咱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认证。和平有证书的哦，不是乱讲的。搁得到咱中华民国六项独家专利制定，啊，搁得到咱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好朋友，真正是台湾之光啊！今仔介绍好你这款 UC Pro 这个抗菌能，甲你保证无含西药、无含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台大哦，咱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潘敏雄教授，中国医学大学生物科技研究所魏忠德教授。咱中兴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高进玉教授，高雄科技大学邱国芬教授，大仁科技大学贾朴全教授，高雄二修大学生化工程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这两三四五六六位专家拍博士教授强力推荐哦，效果认证啊！你喷鞋啊，喷安全帽的来历，
喷来衫裤、喷手机啊、喷电话筒，厝内开关、电视遥控器、开车很多路，所有卡手接触的所在，用途真广，效果真好。重点来啊，它是长效型的，哦，一等好型的哦，等期有效哦，伊的防护效果呢，21天、21天。3礼拜21天，啊，真正足好用。啊，今仔日咱有特别的优待，好朋友热天要来啊啦，热火天过啊，厝内拢生菇啊，你会记哦？专利发明喷一个，效果21天，消毒毒菌霉菌一罐50cc， 保存3年。这原价一罐就1000多块，1280块啊。啊，今仔日喏，咱买一送一啦，哦。买一罐送一罐啦，买大罐啦，吼、哦！小组的两罐算一罐钱，安尼听有？吼、哦！小组的一组两罐，咱共款1280块，啊，够大组的，吼、哦！大组用较久嘛，大组一道是半打六罐，买三罐佮送三罐，啊，这原底算起来7000-8000块，今仔优待，无你打一半买3000多块，免。什么叫免？外省的食物叫免。今仔日买大组的，咱捧个当做山野卖，吼、哦，俗啦，一组吼、哦、半打六罐，1680块。有听唔对无？无啦吼，1680。这抢上的山野地啦，山野地就对吼。六罐讲至少。哦，至少买2-3千，唔免啦。咱人家超超加168，好咱大家一路发，好个好用多快。那出国旅游游览嘛，你扎一罐啊真利便。好，日本有打流行病毒，脑膜炎有无？哦，啊，佫有啊，足侪啊，讲袂完啦，时间关系啦，听清楚啦。台湾抗菌人的 UC Pro， 100+7的国家认证诶。这组的一组两罐1280，大组的一到半打，啊，你给400块尔啦。好朋友，一到六罐啦，半打六罐1680，1680块。哎，不是我白讲呢，讲出来甚话，真侪人在听。好朋友，来呀，电话金卡买到扣到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病毒细菌麦感染 ，UC Pro 的抗菌人，热天天气热上重要，好朋友真正爱买哦。请讲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大优待加买几组啊！以上是广告，多谢罗啦罗。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好朋友，顶礼拜落一块啦，哈，顶礼拜拢落啦，这个礼拜造成跌哈，汽油要落一块，柴油要落八角，加减性啦，哈，加减性得掉。一对娃娃金志娟的歌声，要将你欣赏，叫做《落泪的天使》，落泪天使。

这是娃娃，哎，金志坚的歌声叫做《落泪天使》，哎。卡扎工就在今夜，不就在今夜，就在今夜。来呀、啊，天又不接黄昏，人又淡些个和好，所以咱的乡亲，大家平安，大家保重。未来台湾的天气呀、啊，两种啦，唔是脱水，啊，就是淹水。哦，啊，那个后个月过讲七月时啊，看到迄、那、啰、個。迄个鬼，故事吼，故事啦吼，俄罗斯叫鬼啦吼，外国话啊。天气啦热热甲脱水，啊天气啦落大雨，到处淹水。安尼个朋友来啦，趣味趣味啦，听咱节目吼，阿文哥最爱讲笑，啊不过嘛，带咱大家分享快乐哈，微微啊笑嘛，微微啊笑啊笑微微，微微啊笑。太阳能线上一人听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有缘斗阵，讲互相斗阵，都爱先困做伙，哈，爱困做伙哦。分中月为你安排，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卡好掉哦哈。0800068777

唔知好朋友，你个会记得无？还记得吗？23年前，哦，阿文哥咧见光拢过过去，23当前呢，迄、那个 SARS 吼、哦、有无病毒啊？咱台北市中正区的这个和平病院封院呢，封院呢，我真久啊啦，啊无6、7当好啦，6、7当前。6、7当前 ，Corona fighting 有无 ？Corona 19啦，哈，Corona 19，武汉肺炎嘛，流行转台湾有无？迄餐厅、饭店拢求客，咱桃园机场边啊，即个洛富特饭店，咱家人啦、啊，咱孟家阿公店啦、啊，老伙仔人要唱一个卡拉 OK， 拢关门，全民排队注疫苗。有无？你有印象无？什么原因？病毒啊，细菌啊，流行病毒啊，足可怕！来，阿文哥跟你讲过，我来讲过啦哈。讲到现代啦，现代讲出国旅游，日本啊、东南亚啦，即马流行伊个麻疹。日本新奈川县啊，个迄个肌肉关东京都流行伊个麻疹。麻疹来自我隔离呢，嘿，感染呢，啊，无讲到台湾，讲顶回讲到咱家己贫穷，一个60几岁、60几岁的阿嬷，因到边啊咧饲猪饲鸡啦，爱头痛、发烧、腹肚痛、吐骨老，送到病院挂急诊，什么话？日本那么严，日本脑炎，加好病房啊 ICU 呢，所以和朋友热天到啊啦，卖滚笑。哦，蚊虫多，歹菌病毒会流行，注意到环境卫生，自我保护。今仔日你若当听到，即罐上好，台湾 UC Pro 即个抗菌人。阮山卡助理小姐讲，伊买几啊罐，吼，大汗喷了，喷到有够无用呢。咪就喷啊喷呢，较早无这拢用酒精啦，哦，啊，一时的啦。酒精哦，一刚开始消毒3、5摆呀，啊，酒精较少嘛，啊，今嘛喷一罐哦 ，UC Pro 这个抗菌人，你喷1到3礼拜啊，哦，长期效果啊，哦，你开车甲喷车内啊，哦，喷你寒多路，你手上在换寒多路嘛，你无换寒多路路，我都开车，哦，一定爱喷，你驾机车哈、哦，你喷安全无来的，哦，安全无来你。哦，啊！你若戴口罩哦，哦，暗嘴暗哦，你喷你个口罩的外屏哦，阻止病毒、流行毒、感冒什么拢没有。啊！你若穿鞋啊，吼，喷鞋啊来，啊，穿袜啊，啊，喷一下。吼、哦，啊，个有啦，你有饲爱犬无？迄、那个毛小孩啊，吼、哦，狗狗啊，爱饲爱犬的乡亲呢？迄狗啊，上好生大，好，迄蚊虫特别多。狗啊，肉上好食，无啦，卖讲食狗啊吧。狗啊，身躯洗好，你甲喷一下啊。好，细菌、病毒、霉菌无你会分。啊有啊，你坐游览车，你坐飞机啊，你坐了游轮啊，哈，克罗莫西啊，哈，讲克罗莫，克罗莫西啦，哈，卖西啦，哈，来三口喷一下，21天有效哦。哦，拢会使哦！你搁厝内电视遥控器请得起有无？哦，啊，效果真好啦，方便、卫生、安全，用途有够多啊！这是最新的科技研发，有专利的，是马瑞文博士亲身研发的，叫做维米双气胶，喷一下，进入了病毒、霉菌的细胞核。消毒这个病原体，这个效果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的肯定，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100%抗病毒的认证。好朋友，不是乱讲的，只有证书，够发证明书的哦。咱台湾台大、中国医学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大英科技大学、高雄艺术大学、生物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一些专家博士教授强烈推荐。这是今天由台湾这罐
台湾 UC Pro 这个抗菌能，给你保证无含西药、无类固醇、无抗药性，安全无毒。伊有六项中华民国独家专利的制定，伊得到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外销世界卖美金。马瑞文博士讲，伊讲哦，啊那台湾哦，凊彩卖啦，咪咪啊笑吼，只可爱俗俗啊卖啦，啊听心机哦，啊卖较俗的，卖较济，予咱台湾人来用啊。所以好朋友，你有听清楚无？专利的物件本来就真贵。阿文哥，咱的节目是假日快闪，闪一日都无啊，所以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哈。有听咱节目乡亲就知影，逐礼拜拢无同啊。吼，这礼拜你若买无到，下礼拜就没有了，叫做假日快闪。啊，现金嘛好啦，拼

0: 1680。好朋友，食一尾瓜龙虾，甚至一尾都无够龙虾，你当买六罐，哦，一罐才200多块，无够300。啊，这有俗无？俗啦！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迄落沛县啦，赤霉菌啦、啊，哦，毛霉菌啦、啊，黄菊毒霉菌啦、啊，迄落藤皮啦、啊。哦，脚底粗皮起水泡啦，迄个鼻唇啦，香港卡一个月就好啊，一个月喷2刀啊。哦，迄个脚趾增加啦，哦，脚增加啦，翻白翻乌啦，灰指甲啦，这吼、哦、差不多20几天都有效。你若出国旅行啦，扎一罐啦，哦，你茫甲感染迄个天狗疙啦、登白道啦、麻疹、日本那么严啦。好朋友，这款在哪吒妈祖王爷的平安符啊，好咱平安呢。啊，你听清楚哦，小组一组2罐，1280；大组一组6罐，特别的优待，1680，1680。电话卡个免运费，送到厝啊，才收钱。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计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掉去，拜托去，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啊，大家吼、哦，到修补。安尼好不？
1: 拜三，互你收。

好朋友，小他是咱 B B 啊，就广播帮太阳连线啊，乡亲大家斗阵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出备出备，林强的风地吹。刷卡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好朋友多利用哈，多谢努力。

那是月亮，你就是我的太阳。月亮甲太阳影响着咱全世界。好朋友，小听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服务。咱的向前做伙行，斗阵行，行甲会出名。这礼拜油价汽油六十块，差哎六一块啦，一块一块。差油六八角吼，加减谈接未散，时间关系，暂等继续过来进行，多谢努力，谢谢喽。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来呀、啊，各朋友过来进行，咱下点真久的乡镇做伙行，斗阵行，行到咱台北的大稻埕，好不？新北市捷运的三莺线，三莺线就是三甲到莺歌。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宣布，六月三十要通车，啊，今仔六月二八，两天了后要通车。首班车是下晡两点要出发，哦，好朋友来坐车阁免钱，不过爱电子票券，哦，电子票证的进出站刷卡。啊，你若无电子票证的呢，你也买单程票 ，one way ticket， 哈、哦。One way ticket, one way ticket， 哦，好朋友爱买，啊那无免钱，甲八月底，三莺线拢总有14公里外，12个站，横跨着土城、三峡、甲莺歌，提供予咱台北市、新北市，甲着咱桃园，吼、哦，较近的路啦，吼、哦。啊，都叫你听是桂河大桥，来几件代志跟咱报告了哈。除了三莺线以外呢，咱宜兰的国际同安节，伫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要开始哦哈。那么亲子公园，东山河亲水公园，哦，赶快伫东山河，今年有十八个国家，26个国民族的这个舞蹈团表演。同安节31年了哈，要生水啦哈，水迷宫、水喷泉啦，各种水啦哈，要跳水、生水哈，哦，上安全个趣味啊，专票哦，假期是300块，啊啦，平日是200块，啊，移动券哦200，儿童票假日200，啊，平日呢100，啊啦，阿文哥这个老伙仔面呢？哦，咱记得注重老人家，哈哈哈哈，表示咱宜兰人的亲切。啊，台湾的乡亲、全乡亲，再来佚佗。啊，过来，新竹热天有这个风城的艺术节，嘛是这个拜六开始啊、哦，这个礼拜开始哦哈、哦。那么拜六暗时，伫真济所在，拢要开始表演，歌剧啦、哈、哦、滑稽团啦、哈、哦、舞蹈啦、哈、哦、采茶歌啦，这边看剧，那边观哦。满地瓜、满地姑娘啊哈、哦，来新这个风城记哈、哦，风城记啦哈。哦在孔廟廣場、紫竹宮、大南亞的公園、天公壇、普天宮、富美宮，甲着樹那頭公園，首場7月7日即礼拜六，要伫孔廟廣場、孔廟廣場，好朋友，啊啦，尾場8月15日生日啦哈，樹那頭公園紫風車。好朋友，作者活动时间关系，我都伊甲你报告。按今嘛听这块歌吼，较怀念新歌，听流行啊，老歌讲听感情初恋。哈、啊，初恋呢，难忘初恋迄个人蔡琴的歌声。

咱收音机边仔的好朋友，今仔日的线卡电话有较歹卡，那放假在家青山王，家人在放水灯，咱森林好买只大坡刀，新年咸水缸在放胖啊炮，大家马白蛇屯马在绕境游行。吼、哦，讲真闹热啦吼，非常之热闹。咱家人的乡村吼，雨水高，消毒抗菌真需要。咱桃园大溪吼，咱的溪水流，细菌病毒拢叫出头。电话较歹卡，真实的，较有耐心吼，加卡一两摆一定会通的。我赶紧过来广告一下吼，今仔又在河南这款台湾 UC Pro 吼。UC 你知啦哈 ，UCC 哈 ，UC 啦哈 ，Pro 就是专业的技术的专业的哈，职业的抗菌能，这些大家拢有需要，拢定大组的啦，哦，三组五组无够看，八组十组无得行，好用啊，效果好啊，阿公阿妈听孙啊有无？迄孙啊要读册啊，迄册袋啊、鞋啊、册包啊，互你甲喷一下啊。好，免去喂着咧天狗去登病毒流行感冒啊！你知啊吼？婴儿院小宝宝啊，红衣啊，迄被单枕头啊，脚趾片甲喷一下啊！吼、哦，免落迄个皮肤咧皮上咬啊！我一般啊，顶着皮肤又湿湿啊，小朋友嘛，婴儿院嘛，红衣啊嘛，我的舌头发尾皮上咬啊！啊，你上班啊，鞋啊啦，袜啊喷一下吼、哦，哎，臭脚小，香港脚就无你的份啦、啊！足好用啦！这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喷一道，效果21天，你无听唔对哦！喷一道，效果21天啊，就是这么好用啊！啊，有朋友在问讲阿文哥，啊，我喷嘴腔会使无？喷嘴腔哦，喷嘴腔买啦。卖啦，卖喷嘴腔啦，卖喷鼻腔、目睭啦，哈，嘛卖喷耳腔啦，无效果啦，哦，卖啦哈，啊，喷脚、喷手啦，喷内衫、喷内裤、喷脚趾片会使啦，主要是脚手身躯会接触到病菌、毒菌、霉菌，哈、哦，啊，卖有皮肤感染病毒，哦，啊，你有了解无？有啦哈，啊，你哪听到哦？我赶紧报告一摆。消毒霉菌病毒上正版的台湾 UC Pro 抗菌能，我节目中一再强调啊，哦，辛苦白听，你来看医生检查治疗啊，啊，你来热天搞啊，那个病霉蚊滋生有无？哦，西北雨的落龟霉，啊，日头炎个一挂病毒细菌啊，就流行，天高热，哦，叫做登革热。哎，一家拿掉龟针头，拢爱扑，拢爱喷呢，拢爱消毒呢。哦，啊，派妈都会登病毒哈，吃坏肚子，各种皮癣、白上咬，各会的小灰蚊有无？乌龟啊，小灰蚊啊，你唔知呀、哦？吼、哦，你来去增加看麦，较严重日本的流行的麻疹，台湾个人得了脑膜炎。哦，当然嘛，新加坡各会的互相寒。各种流行的传染病，真侪拢是霉菌病毒，所以物件更久会生菇啊！哦，啊，你脚手那划着的灰指甲，哈、哦，变白污，哦，增加翻乌，霉菌感染，香港家、臭家小起水泡，哈、哦，起水泡啊！啊，脚底脱化皮啊，甚至严重破肝鼻粉啊！啊，来喷这款上好。好朋友喷这款就对，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它是专利的哦，微米双聚胶，啊喷一下，喷一下哦，瞬间的细微的悬浮微粒进入到这个病毒微菌的细胞膜，永久性来灭杀掉细菌的病原体，这款足好用。UC Pro 抗菌能，研发者和发明者马水文博士，伊得到咱国家卫生研究院抗病毒100%认证，佮发毕业诶发这证书，哦，发这个认证证书，
全世界有100+个国家专利效果认证，包括咱台湾、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信义修大学、大仁科技大学、生物科技专家教授这个肯定。咱台湾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所长潘敏雄教授，伊特别推荐。这款好啦哈，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得到台湾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我一句话，你出国，你出国，你坐飞机、坐游艇、坐公共汽车、游览车，你扎一罐啊，真正大平安菇保平安呢。对着杀菌消毒，台西国将迷菌白毒。好过你免怀疑，有两大足好优点。第一，喷一缸二十一缸，喷一道21缸，喷一次好过21天。哦，喷鞋啊，喷袜啊，喷衫裤，安全帽、口罩、手机啊，遥控器、车的很多路，21缸好过喷脚、喷手拢会使。第二，介绍今仔特别的优待，这一罐罐价就1280元啦，1280啦，50cc 保存3年呀。今仔细做是买一罐送一罐啦，一半价啊，1280啦。啊，有心买大组的吼，3罐送3罐，搁特别打折，大组一组半打6罐，优待是1680元，好咱一路一直发，一直发1680，等于说做你加400元加4罐啦，安尼有听到无？哦，买着那扣着啦。今仔日足侪人买大组的，3组、5组、8组、10组，好，熬了公司工厂，大公司啊，10组、20组要来送员工啊，送员工啊，足甘心啊。听清楚，台湾 UC Pro 的抗菌人，小组的一组2罐，1280，大组的一组半打1680，一路发1680元。电话请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啊，你听清楚了哈，时间关系啦，我都讲上班，以上广告靠掉啊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多谢罗拉克，谢谢啦。

男抓女嫁人间正常，所以男女中间的爱情，这是自古以来就是安尼。那么为什么有牵手这句话？一般人拢半知半解，拢唔知影。即马讲老公老婆真爱的爱囡仔水母的阿那达哈尼，卡赞啊增加人，卡增加人讲阿官你的差别，老的啊，老高啊，昂的啊，老公，啊啦。嘿嘿，我知道了。妹妹啊，老婆啊，老婆啊，阮牵呢，阿文哥讲给你听，牵手的由来，为什么叫牵手？

牵手牵手，咱台湾讲阮某的啦，这个阮牵的啦吼。啊啦，英文嘛真好讲哦，英文讲哦。My five 哈 ，meet my five， 还是讲哦，我的 better house 哈 ，house better， house better 就讲哦，另一个更好的哈、哦，我一半个较好诶。啊，那非常文雅是咱台湾来讲，牵手牵手，牵咧啊牵手，好朋友，牵手对对来，牵手是台湾原住民的哦，哈。原住民的哦，对啊，马尼马努马萨努的啊，嘿，沙巴的啊，哪一个的啊？好朋友，原住民的风俗，牵手阿文哥，讲给你。

在台湾的文献《玉英河得记书》有记载，讲早前登山出火，台湾出番。在大清时代，台湾的番俗重女不重男，是母系社会。哦，即阵咱庄家还佫有番薄，无即个番工哦，无番工有番薄啦。啊，什么是原始的牵手？牵手风俗有什么意义？你听阿门哥讲互你听，有番薄无番工，有登山工，讲无登山嘛。

较早原住民未婚的男性是共同做伙住伫公共的草茅处，未成熟成年的女性爱由爸母去一间草茅处家己来住。这个时阵，查甫人爱展现着伊的才艺、机灵、勇壮，会当得到少女的欢喜甲喜爱。那么原住民的查甫人为展现才能机佳，查甫人爱纹身、爱束腰、爱挂、爱穿衣、吼正衣、爱拉头、爱唱歌、爱出草啊、出草吼、哦，好吃能吃好，背鸡走跳太出草太人唱歌吹吹琴，哎、欸，没撩妹啊，吼、哦，怎么讲撩妹啊？啊，独居的少女呢，感觉有介意，就开门来斗阵，哦，比较做伙讲成婚斗阵啦。哦，即马叫同居啦，啊，这不是正式婚姻，得爱等家查甫囡仔有心，爸母煮心饭，才会当互相牵手见公婆，正式成婚。传说同居斗阵的时阵，查甫人爱偷偷啊来，哦，袂当公开。啊，若爸母煮食饭，哦，爸母煮食饭。双方爸母有同意，才会当互相来牵手，哎，牵手牵手，我们牵牵手，哎，别说别牵手嘞，正式的红阿婆，才叫做牵手，牵手牵手，我们大家牵牵啊，无啦，咱是斗阵行，无一定要牵手哈，来，嫁翁啦。

讲到嘉安吼，阮隔壁的阿米啊吼，我想出名，讲阿米啊阿米啊，买嘉安买来嫁好个台北的好野人，吼有无？较早的泥饼的歌啦吼，阿米啊买嘉安，啊今麦我找拢无，歹势啦，啊不然牵手就好啦哈，来啊！牵手一二三四，刘飞可能这属这曲，哦，刘飞属下了袂歹，这阿文哥较早老同事，嘛伫阮公司上班过哈，财路财女，台中查某囝，来叫做牵手一二三四，朱海军的歌声。

几礼拜前啊，好朋友到即马个咧怀念，讲阿文哥啊，好、哦、诶，菩萨蛮有够好食诶啦，人诶吼、哦、叫做铁板鸭鸡，还是什么鸭鸡诶？迄、那个什么乌拿鱼？乌拿鱼？乌拿鱼？好，乌拿鱼，我想这。我讲哦，回家过年拢咧分皮啊，我一礼拜一礼拜拢无干啊，真正有影好朋友。啊来啦，我最后甲你报告啊，最后啊时间关系啦哈。你有行过病房无？啊，你有去病房看病人无？一定有酒精桶伫边啊啦，有无？你去病院啊？啊，医生啦，用手检查一定挂手囊哦，手囊啊，哦，挂手套啊。啊、看了搁再喷酒精啊！你拿到病院 ICU， 就是加护病房，一定要求你穿迄个隔离衣啊！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我跟你讲，连迄个高科技做晶片的，都迄个无尘室啊，哦，袂当有灰尘的啊！刚才讲表面病毒啦，表面即个毒菌感染啦、啊！啊，阿文哥最后跟你报告哈，我最后广告了。今天去介绍兼优待这款 UC Pro 的台湾抗菌能，它主要消毒杀菌有长期效果，长期的人民刚辛苦接触到脚手接触到的东西都可以喷、哦、比如说开车啦，好朋友你车啦椅子啦椅子啦寒多路啦，你加减喷一个不错啦、哦、你上班驾车安全帽里面喷一个啦，你穿鞋啊，穿袜啊，啊，免喷一个吗？哦，啊，你有暗个嘴暗哦，口罩啊，好朋友，口罩的外边你甲喷一个，哦，叫做安全。你出来，电话开关啦、啊，电视遥控器啦、啊，拍电脑的键盘啦，有无？大刚在使用的手机啊啦，电话筒啊，你甲喷一个啊，卫生安全，佮袂许病毒感染嘛、啊。你的身躯白上药。落雨天过开始湿淡嘛，好朋友，迄担心哦，吼、哦，足严重呢。卖直接喷目睭啦，卖喷鼻腔、耳腔、嘴腔，了解啦哈。迄落脚底上啦，吼、哦，街边上啦，未使讲的所在上拢会当喷啦。你出来囡仔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啦，阿公阿妈听孙热天到，足好小胃。吼、哦，喂来喂去，哎，囡仔啦感冒，全家啊拢感冒。阿爸去上课，读书读册，上幼稚园，吼、哦，鞋啊、杯啊、册袋啊，吼、哦，书包你甲喷一下，吼、哦，保平安啦、啊，卖叫感染啦、啊。啊，当然你若发烧、感冒、咳咳嗽，一定要看医生啊。吼、哦，好朋友，啊，你热天到啊，厝内面少被啦、盖被啦，吼、哦。配衫啦、大衣啦、厚衫、厚裤啦、卫生裤啦，迄、那个御寒冬天在穿的，即马要收起来藏。啊，你加减要藏以前，甲喷一下啊，吼、哦，喷一下啦哈。啊，等到今年的热诶寒天，冬天到了，你摕出来穿，吼、哦，叫做大衫啊，未生菇啊，足温暖呐。啊，讲正经的，即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效果好，用途广。哦，你买几组啊？足方便啊，足方便呢。下礼拜就无啊。咱台湾中央大学生化研究所马瑞文博士的专利发明，不但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专利认证，佮通过咱台湾卫生研究院、哦卫生研究院颁发到抗病菌毒。哦、抗病毒100%检测认证的证明书，得到咱台湾六大医学大学确定效果，中国医学大学哈生技研究所魏忠德教授哦哈，中兴大学生物研究所的高进业教授，二秀大学生化研究所的洪志芬教授，高雄科技大学邱国芬教授。台银科技大学医学院药学院药学院的院长贾朴全院长，包括在咱台湾台大
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生物科技，食品啊，食品科技研究所，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咱的所长潘敏雄教授，潘敏雄所长共同推荐证实，抗菌效果100%。好朋友，这些专家教授博士，价值不是千外块啦，有当阿你摕几百万，人都无爱呀。好，这款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搁得到台湾国际，国际发明的金牌奖。讲，好朋友无买你就无菜，咱的好朋友这袂少白讲的，干那一只霉菌，伊会发出到100万的微菌、霉菌的孢子、霉菌的孢子，足好看。寄生伫脚手皮肤，但是闷热中间呢，生团足紧，你肉眼放大镜看无，重点伫皮肤湿疹就白上掉。夹伫脚底的香港脚臭脚小起水泡，较严重就破皮、鼻塞兼粗皮。夹伫咱的指甲，指甲就变灰色，变成灰指甲。白菌即、這个歹菌、毒菌啊，侵入咱的身体，麻疹、日本脑膜炎，好朋友预防胜过治疗。哦，你戴口罩，你嘴暗，你一礼拜啦外皮甲喷一个啊，哦，嘴暗的外口喷一个啊。徛卫兵呢，徛宪兵呢，对抗病毒呢，无你的份呢。哦，阿公阿妈疼孙啊，小朋友想要保护的，你口罩外围甲喷一个啊，你册底啊衫裤要上课幼稚园小可喷一个啊，你有听清楚哈？今仔日特别特别的又在最后啊，最后后甲咱报告啊，专利的喷雾器，Repair Spray 和 Spray。Repair Spray 就是台湾 UC Pro 的抗菌能，一罐50cc 保存三冬，那么原价一罐就要1280块，1280，今天要一罐送一罐，小组是两罐1280，大组呢买三罐送三罐，对不对？咱介绍过来，一组半大六罐，特别的优待是1680，1680块，16800角，16800分，算分算角，这没人在算的啦，1680块啦，等于是买四组，等于是买大组的啦，你若买小组加400，加四罐啦，就大组的啊。我头家厂商有讲啊，无遮俗的啊。厂商讲哦，这个价格已经塞啊底啊，拍破行情啊。头家嘛讲啊，讲叫要腾股啊，腾股价啦，腾股价。后礼拜都无啊，这礼拜你有听到啊？你若无听就无法度啊。你若无买到电话卡无通嘛无法度啊。我最后一摆甲你报告，这组一组两罐1280，大组一组半大六罐1680，1680块。卡讲嘛买大组的，电话已经卡过来啦，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靠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买大组的嘿，加买一挂，买起来扛，听好清楚哈。以上广告3块，予咱买满钱。Thank you very much.

0: 这个政治外挂声叫做星星点灯哈，给咱点点这个健康灯，给咱点平安灯，哈、哦，给咱点这个趁钱的好康灯啦哈。来讲到钱，哦，讲到钱，大家目睭就大圆。婚姻今年头一个爆发现金的是哪来？婚姻哪来用？一日拢破发3600块，3600块，刚开始分，昨天开始发。咱云林拿来乡长老主任刘志远啊，刘志远，伊讲哦，啊，为了大家辛苦，经搞价10000外个，16000外个，所以变得有5800外万，一日分3600，刚开始分。第二阶段是8月7日到9月7日，爱到拿来乡公所领。第三阶段是9月14日到12月底，用申请都会使，哈，申请都可以哈。啊，咱开始分了哦，咱开始分这个3600块，拿来乡亲阿未领到，注意了哈，苗栗东路发8500块。65岁以上，65岁以上，原住民啊，55岁以上，哦，直接哦，专小告你的账户，哦，因为老人有这个老人账户嘛。另外，公所安排哦，分村哦来发放，哦，譬如讲，咱兴隆、兴隆、兴隆三村，哦，长得呢啊，哦，落大雨呢，大家排队呢，领现金呢，8500，哦。啊，今仔日呢？乡公所讲哦，今仔日哦，有五村，哦，长五村啊，长迄个雕阳、中秋、九湖、福建、甲德兴五村啦，吼，伫咱东罗，明仔日东罗，今仔日哦。今仔日哦，差不多可以维持3个礼拜。中五社区活动中心、九五社区活动中心，哦，今仔个地点，哦，今仔个地点发两村，伫咱东罗本村甲着中平，哦，两村，今仔要发，啊，伫倒位？东罗湾的会馆甲中平集会所，好朋友一日发8500，来领，啊，你啊东罗人呢？你要钱哦？
1: 对啊对啊，可以皮肤都可以，就是除了我们脸部以下都可以喷。哎，阿丽妹，等一下，因为我去买点了，对吧？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乡亲斗阵行，爱行才会出名。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这段歌是叶爱玲，叫做《纯情的青春梦》。

时常咱有一句话在讲啊，讲哦，讲道高一尺，迄、那个魔高一丈啊。二十几年前的 SARS 有无造成着台北，咱台北市啊和平医院封院啊，吼、哦，大家惊到皮皮抓啊，游览车唔敢开啊，有无？转台湾啊，游览车都不能坐啊。过来六七年前啊，六七年前哦，吼、哦，六当外前年，迄、那个武汉肺炎嘛，有无？大餐厅饭店拢求客啊，足多啊，阿公店嘛袂当唱歌。啊，人甲人讲哦，我们不能再聚在一起，袂再斗阵。朋友做伙讲袂成群斗阵啊！你困你的，我困我的，有人阿阿某困无共床啊！病毒细菌流行足可怕哦！啊，未来安怎咱唔知啦。但是落雨过了，蚊虫多啊，物件生菇啊！哦，你若搞啥搞苦，要起起来啃，你甲喷喷的嘛好啊！就是今仔日这味长效型呢。马水云博士亲身研发，叫做 UC Pro 的台湾抗菌能。好朋友，这有国际认证呢，170个国家呢，这有大学教授、生物科技专家认证呢。这有咱台湾、中华民国专利的金牌奖呢，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呢。好朋友，迄唔是外国人呢，通过咱台湾国际卫生研究所。100%抗病毒的认证，这有证书的呢。所以，好朋友，不是电台无好物件，有当你唔知影尔尔。喷一道21天，喷一道21天。我讲啦吼，啊，都囡仔、小朋友啦，有无？红姨啊啦，吼，遮上遐摇啊，热天到啊，吼，蚊虫侪啊，小可顶着皮肤油啊，有无？你啥国家少喷一下，少喷一下就好啊，吼你。囡仔要读书读这幼的

啊，啊那一个感冒大家话啊，啊你这底啊无甲喷一个啊，好啊你那大刚你上班开车，你口罩啊，有你戴口罩啊，你口罩外围甲喷一个啊，你鞋啊甲喷一个，免惊香港甲臭脚手，哎、欸，唔是安尼念咧，迄长病毒啊，有无？迄脑膜炎啊，黑龙白菌呢，龙霉菌三星的呢，好朋友啊。空气中，家己保护家己啊！吼、哦，派一个卫兵，徛一个宪兵啊！你得安全嘛？安尼念念，哎、欸，千外国啊，一道半大六关保平安，天悠悠都唔食，借借钱啊！一句话，和平又最后啊，无个广告啊！吼、哦，台湾抗菌的 UC Pro， 一组六关，大组的啦，六关啦，半大啦，1680，1680块，1680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下礼拜无啊哦，下礼拜就三幺娜娜，啊你即马最后欢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了哈。好，那我

0: 来啊，好朋友，乡亲斗阵行，行大家拢好出名。啊，时间就是安尼，活伫时间顶的人，我跟你讲，时间袂当碰倒退，录音带当放倒边。阿文哥，感谢咱大家收听，嘛多谢好朋友这么踊跃的这个捧场。现场的电话是0800-068-777，0800-013456。新冠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嘛，新冠祝福大家拢欢欢喜喜，快乐过日子。我们下礼拜同时间再会啊，拜拜哦，再见了，拜拜。再会了，再会
1: 了，再会。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